0: 人格。
1: 在太古老街，还有许多像驴肉店一样的老字号和商铺，他们守着一份老传统和旧情怀，也把公道之心融入到邻里间的生活中。在老街的北边有一处小院子，里面有四栋二层楼房，无论是格局还是大小都一模一样。楼房的主人是四个亲兄弟，在一起共同居住了十几年，院子是他们父辈当年留下来的。在没有盖新房前，这里居住条件很不好。
2: 我会儿把我给爷事儿发生上了，不能老让他负责一点，或者负责那都不能住的。你发也科技也外国几间了，也住不开。在这一间或者发的，我们共同商议的，把那让他负责放下香港，一脚一踏。
1: 2005年，兄弟四家准备盖房子时，共同商定记一个账，有账大家平摊，如果遇到问题，再共同想办法解决。
3: 就是当时吧，比如说是买东西了，有一家抽屉拿不出钱来，谁家能拿出来，这谁家再多拿点，谁家有力气再多出点，
4: 谁家没了吧？哎，你再看，你看买东西也吃亏了，你多做的了，或者是上了没拿不的饭过，到一直做到这一期，你多少家产也在这一家的事儿强。
1: 不过，让四家人有些为难的是，房子盖起来了。可却有些不好分，因为房子有的朝向好，有的朝向不好，为此还引发了一场争执。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吵起来的原因不是争利，而是让利，彼此之间都想着让对方住得好一点。
3: 比如说我要是多弄点，或者是我多赚点了，我挑个好的，不能其他那不好的就得让别人住了，也不可以是吧？
4: 啊，你还行动地气的行动地气，而且幺二地的房子在什么地方都行。
3: 标价才房子在地方不怕
1: 子。那时大家推来推去，始终没一个结果。后来四家人干脆按照兄东弟西的老规矩解决了难题，一起高高兴兴地住进了新房。十几年间。妯娌们每天一起买菜，一起回家带孙子，从没有因为什么事红过脸、吵过架。将心比心，才能换取真心；换位思考，才有真正的公道。每逢年节，老街都会张灯结彩，喜庆的气氛，欢悦的人群。各种社火表演，把老街装点成一幅美好动人的热闹画卷，古风习习又充满活力。

0: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
1: 到了五点和六点。
0: 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1亿分之1。孙吉洲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2: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毕竟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心鸡，它黑心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心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0: 哈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洲曾当过护林员。

0: 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州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1: 哟，拍上了，拍上了，看看看，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着个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一只。
2: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的，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
0: 喀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州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巡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7: 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停手！
10: 放下！把烟放下！
1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

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雪人吗？
1: 是不是？
2: 嗯，去。
1: 好，
3: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了？
3: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在一粒。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可恶的怪盗多面人。
1: 哇路老师竟然给我这么重要的魔法书，我一定不会辜负他。不过时间不早了，先休息吧。
2: 哇路现在不在这里，我得先想个办法。只要先把哇路解决掉，就没有人能阻止我了。只要念出咒语，就可以变成任何样子。

0: 但是刺魔法需要耗费大量魔力，因此魔法效果只有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我可以用这些时间先对付瓦鲁。
1: 我的魔法书呢？如果瓦鲁老师知道我没学会魔法，还把魔法书弄丢的话，瓦鲁老师一定会非常生气的。哎呀！咕噜咕噜，帮我找到魔法书，变！
2: 您目前所处区域不存在魔法书。
1: 看来只能自己去找了。
0: 哼，是舒阿大，他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他是出来寻找魔法书的？哼，既然舒阿大不在家的话，那就可以开始我的计划了。先去舒阿大家里将瓦鲁解决掉，嘿嘿，就试试刚学的魔法吧。

0: 花鹿老师，
1: 耍的，你不好好学习魔法，又跑出去玩了。
0: 不是的，我只是遇到了不懂的魔法，所以去找找方法。
1: 那今天你就在家好好练习魔法，不要再出去了。
0: 花鹿老师，那个召唤魔法我还不会，你能示范一下吗？
1: 那我就给你示范一下。咕噜咕噜变。
0: 嘿嘿，机会来了，叽里咕噜变。
1: 说的你
0: 你就好好睡一觉吧。等我处理完其他人，星星塔下面的宝物就是我的了。到那时就没有人是我的对手了。接下来就该处理剩下的人了。这一次我一定要把星星塔下的宝物拿到手。

0: 人呢？一个人都没有。既然找不到他们，那我就先去取星星塔下的宝物。
1: 肚子好饿，我身上也没带吃的。
0: 有人。
2: 范范，你的冰激凌都拿好久了，再不吃的话冰激凌就要化了，所以你还是赶快吃掉吧。冰激凌呢？
0: 还想冰激凌呢？我可是找了你们好久啊。
2: 怪盗多面人。
0: 既然知道我是怪盗多面人，就应该知道我的厉害，乖乖束手就擒吧。
2: 快跑。
0: 想跑？腿
2: 动不了了。
3: 这下糟了，
0: 中了我的魔法就别想跑了。

好累呀、啊！找了这么久，还是没有找到魔法书，这下该怎么和瓦鲁老师交代呢？希望天黑下来之前。

0: 苦找到魔法书，这样花鹿老师就不会怪我了。魔法书在哪儿？
1: 又来一个，省得我去找了。
2: 是虎哥，
3: 太好了，虎哥一定是来救我们的。
1: 是吗？叽里咕噜变变变。竟然全被你躲过去了。
4: 魔法师竟然这么灵活。
1: 哦，只有这点能耐吗？看我的，叽里咕噜变变变。哈，
0: 是多面人，多面人肯定是来搞破坏的，我得帮帮虎哥。
5: 我们得救了，多亏了虎哥，谢谢你，虎哥。
3: 是啊，谢谢你，虎哥，多亏你打败了怪盗多面人，救了我们，不然真不知道会怎样。
0: 是我偷袭才打败了多面人，你们最应该感谢的人是我。
3: 是你？
4: 刚刚确实是鼠阿大做的。
5: 谢谢你，鼠阿大，谢谢你救了我，还有咪咪鼠。
0: 不用客气，现在知道谁是最厉害的魔法师了吧？
6: 鼠阿大真是厉害呀，但他是不是忘记魔法书的事情了？
4: 好了，梦幻镇现在安全了，
0: 脚都走瘸了。哎呀，好累呀！可恶，魔法书到底在哪里？
5: 鼠阿大，你的腿是怎么回事？
3: 鼠阿大，你怎么了？你需要帮忙吗？
0: 不用那么麻烦了，我没事。
2: 鼠阿大好像有些事，
5: 他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应该是找累了吧。
6: 大家好，鼠阿大看起来很沮丧呢，看来魔法书没有找到。鼠阿大的状态看起来很不好呢，很担心鼠阿大呢，他是担心蛙鹿会惩罚他吧。
1: 鼠阿大，鼠阿大，你给我站住！竟敢用魔法对付老师，这就是老师教你的吗？
0: 蛙鹿老师，我只是弄丢了魔法书，但没有用魔法对付你呀！
1: 你竟然还把魔法书弄丢了，看来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
0: 难道是多面人偷了魔法书，变成我的样子对付蛙鹿老师？蛙鹿老师真的不是我，可恶的多面人！

0: 换量危机。
1: 范范，豆豆鼠，
2: 咪咪鼠，我们来了。
1: 鼠阿大又迟到，我就长话短说。
2: 什么事这么神秘？
3: 是啊，我早饭都没吃呢。
1: 不好意思啦，事情是这样子的。昨天晚上我睡着后，梦到自己在月亮上面荡秋千，那种感觉很快乐。月亮，我明天也来找你玩。要和月亮玩，所以我就找你们过来，想问问你们有什么办法。
4: 我来啦！
1: 剩下的事你们和鼠阿大说一下，我先走一步，我还要去收集材料呢。
4: 咪咪鼠怎么走了呀？
2: 面粉、鸡蛋、馅料，鼠阿大，你有口福了。咪咪鼠要做月饼给你吃，怎么样？开心吗？
4: 做月饼？
3: 豆豆鼠，你别逗鼠阿大了。
2: 范范，你怎么说过了？好不容易找到逗鼠阿大的机会。
3: 好吧，
2: 鼠阿大，那你先去森林等我们吧。

0: 怎么样，鼠阿大？也不知道咪咪鼠的方法能不能成功。
1: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2: 早就好了呢，就等着你和范范。
1: 别急，鼠阿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们要慢工出细活。
3: 好了，我把锅架起来了。
2: 看我的，咕噜咕噜变。
1: 我们也加油吧。
3: 鼠阿大，月饼做完了，就看你的了。
1: 是啊，鼠阿大，剩下就看你的了，辛苦啦。
2: 小意思，把这些月饼送上月亮，对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来说，完全是小问题。不过我也不能确定咪咪鼠让月亮吃月饼变重的方法到底能不能成功，不过我还是挺期待的。
0: 确实是很令人期待。
1: 是啊，鼠阿大。
3: 鼠阿大，那我们就快点开始吧。
2: 好吧。

0: 河。
1: 啊，大家快看！
2: 你好，月亮，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加入我们。刷蛋，我们成功了，多亏你的魔法把月饼送给月亮。
0: 不客气，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哎嘿，大家和月亮一起玩耍啊，就这样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
3: 啊，怎么回事？乌龟爷爷，乌龟爷爷，乌龟爷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像是古书里记载的，月亮就像叶子一般凋落。
2: 什么？月亮就像叶子一般凋落？
3: 古书？啊，鼠阿大对古书有研究，我们去问问鼠阿大吧。
2: 那我们快点去吧。
4: 你们小心点。
5: 等一下，夜都这么深了，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6: 年轻真好啊。
5: 谁说不是呢？像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他们一样，每天充满活力。
6: 叹什么气呀？说得好像就你年轻过一样，这有什么好叹气的？
5: 没有没有，我只是感慨一下，感慨一下。

0: 大半夜的，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树阿大，这次月亮的事和你有关吗？
0: 我不知道。
1: 那你这么慌张干嘛？你到底在干什么？
0: 没事，只是太晚了，我还要研究古书里记载的魔法呢。
2: 古书？你说古书？
0: 好吧，我还是如实说吧。其实我知道了，我注意到月亮的变化。我之后立马就把月亮掉落的叶子收集起来。
3: 树阿大，你反应真快，我在森林里找来找去，也只找到了一片叶子。
0: 我也是用了魔法才找到的。
2: 这么说，鼠阿大，难道你有让月亮恢复的办法了？
0: 恢复办法我还在研究。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首先我们去看看月亮的情况吧。范范，先请你看好这些叶子。
3: 放心吧。
1: 哇，好漂亮啊。
0: 是啊，等我修复好月亮，我就是最伟大的魔法师。
1: 鼠阿大，别笑了，还是先想办法修复月亮吧。
2: 是啊，鼠阿大，我们还是先想办法修复月亮吧。
0: 我先看看月亮怎么了。
1: 鼠阿大，怎么样了？月亮的情况还好吗？月亮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一定要保护它。
0: 好像月亮的情况不是很好。

如果不尽快修好，月亮就会慢慢凋落，直至消失不见。让我想想，是月亮恢复的魔法。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已经听范范说了，我用魔法让月亮恢复了。说阿大，想成为伟大魔法师，你还需要多加练习。嗯，
0: 好。
2: 月亮危机终于结束了，之后应该不会再发生了吧？
3: 应该是不会再发生了，而且不是还有蛙鹿老师在吗？
2: 既然危机结束了，等月亮恢复好了，我们再找他一起玩吧。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
7: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生。
1: 哦，检查结果没什么问题，晕倒的原因是早晕反应导致的缺氧，还好送来的及时，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处理，暂时不会有事的。
0: 好，那他现在
1: 应该只是睡着了，不过长时间缺氧容易影响胎儿的大脑细胞，要定期的做胎心监护，随时观察，如果有什么问题要紧急送来医院。
0: 谢谢你啊，
1: 别让他再来。

0: 喂，佩姐，
1: 我这快完事儿了啊，晚上你夕阳哥请吃饭，熬到冷了啊。
0: 知道啦，那夕阳哥人还挺好的嘛，还帮你跟丹姐制造破冰机会啊。
1: 关键还不知道你丹姐赏不赏脸呢。
0: 没事的，你俩不是说两句就好了吗？
1: 哎，希望是吧。
0: 哎，夕阳哥家在哪儿啊？我看看怎么过去，怎么个路线。
1: 我给你打个车。
0: 哎，不用，我这如果真上班了，我得提前熟悉路线啊。放心吧，啊，没事的。
1: 那地址我发你啊。
0: 嗯，好嘞。先这样啊，拜拜。啊，我上地铁了，没信号了啊。

0: 醒了。
1: 嗯。
0: 好点没？
1: 嗯。
0: 慢点，慢点，慢。
1: 没事。我是晕倒了吗？
0: 对。医生刚来检查过，说是早晕缺氧，没什么大事儿，但是以后要多注意。
1: 啊，每次都麻烦你，抱歉啊。
0: 不麻烦，从来没觉得麻烦。想吃什么？做给你吃。
1: 七婆，有些话，你当我自作多情也好，还是得意忘形也好，我今天必须要跟你说清楚，你以后不要再对我那么好。

以前不用，以后也不要。你做饭很好吃，就应该做给你喜欢的人吃。至于是谁，我不知道，反正一定不是我。以后我也不会吃。

0: 你不是在网络上挺火的吗？我就是想让你帮帮我，告诉我点经验。我也做生意嘛。再说，咱俩……
1: 哦，对，是啊，就是。
0: 自从做节目到现在，
1: 就是得意忘形，没有没有，特别好，我觉得，对，开餐厅特别好。
0: 对呀、啊。
1: 啊，就你做饭那么好吃，你就应该让大家都吃到嘛。
0: 是是是。
1: 对，虽然。别见怪我，最近他那个泡豇豆炒饭吃多了，可能脑子就是有一点发酵了。
0: 那我回头换点别的给你吃。
1: 哎，我没有别的意思，那个泡豇豆炒饭真的是最好吃，很好吃。嗯，我手机，谢谢谢。
0: 哎，慢点慢点，起猛了吧？是不是晕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慢点。
1: 嗯。
0: 都没怎么吃东西。
1: 我回个微信啊。
0: 嗯。
1: 哎，我今天不去了，我有事儿。

0: 特别好，
1: 是吧？
0: 嗯，你很有那个当主播的那种潜质。
2: 哎，您好，
3: 虽然是柔柔广告公司，你面试通过了，是不是方便入职？
2: 嗯，没问题。嗯，请问一下，我们的薪资待遇是什么样的？
3: 试用期3500，没有五险一金。
2: 哦，我们之前不是说的是4000到6000吗？
3: 这是正式薪资，转正再谈，看个人表现的哈。
2: 嗯，好，没问题，我随时可以入职。嗯，谢谢，谢谢。
4: 喂，嗯，娃娃子们，
5: 大姐，哎呀，你来了。
4: 啊，那啥，我姐说她有事儿不来了。
6: 咋的？那我们吃我们的。
4: 他找你说话没有？
6: 没有。
4: 你找他说话
6: 没有？
5: 那你们和好了吗？
4: 你还用问呢？
6: 大人的事小孩少管啊。是这儿吗？
4: 啊，就这儿。
6: 七号门是吧？
5: 对。
6: 你好，哎，我们去一下4号楼2单元3101。
7: 3101是吧？ 啊，稍等一下啊。3101今天有预约吗？
8: 管得真严哦。
9: 戒备森严。
10: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6: 哎，夕阳哥。
11: 找我嘞。
7: 你进。
9: 谢谢谢谢。
10: 谢谢啊，
7: 不谢不谢。
6: 你这是动物园 啊，不用拿个票是
7: 吧？谢
10: 谢，欢迎啊！
9: 哎，夕阳哥，
10: 欢迎，
12: 你好，你好，你好，
10: 欢迎欢迎欢迎，走走走走走走，
11: 光临寒舍啊，倍感荣幸。
6: 哎呦，你至不至于啊，你这藏得挺深啊，卖烤串都卖出豪宅了。
11: 哎呦，以前买的，现在买哪买得起啊？
9: 他是不是已经有家室了？
8: 不能吧，一会儿问。
9: 哎，你别，
8: 没事，我装没心眼儿。
11: 不是你们这都空手来的啊？行，
6: 不是我带着真诚来的。
11: 你呢？
8: 哎，我带一颗感恩的心。
11: 你呢？
9: 肚子。
11: 走走走走。
6: 那确实应该买点东西，是不是？
8: 忘了。
11: 哎呀，没事啊，不用说。去。
6: 故意让听见，还果不其然听见。
8: 你这穿啥呀？
9: 我这是乔西晨风，你懂不懂时尚？
8: 呀，行行，你艺术家。姐，你咋这么忙呀？
6: 那我就回个信息，没事。
9: 今天我给你静音了啊，咱们要玩就好好玩，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8: 可不吗？
11: 是噻，张总，
8: 玩吧姐，
9: 咱们来嘛，
6: 静音静音，
11: 来请进，
8: 谢谢。
6: 哟，这么干净啊，这个换个鞋吧。
11: 哎，别不会换，不会换，往里进往里进，我看你都不换。对对对，没事，
8: 我
11: 进，
8: 少沾点劲儿。
6: 哎呦，可以啊，你这房子弄的，
11: 好好走路。
8: 哎呦，我这大落地，
6: 你是中彩票了吧？
11: 对。
6: 真的啊，
11: 中什么彩票啊，买都早，现在都买不起了。
8: 夕阳哥，
11: 哎，
6: 行，
8: 这么大房子你自己住啊？
11: 对啊，我当然是自己住了，我真是自己住。

0: 不可能，
1: 我听见了。
0: 你发毒誓吧、啊？
2: 我发毒誓，我自己种。
3: 那有点
0: 小心啊！我跟你说，
2: 真是自己种。
0: 哎呦，齐全呐！
1: 你们是刘姥姥吗？
0: 不是，你们行业都这么抠搜吗？
1: 不是，行，我不想跟他为无关系。
4: 这很，这怎么了？这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房子吗？
3: 对呀、啊，是还不错吧？啊，
2: 好。
0: 这房子我们铁岭遍地都是、嗯。
1: 这是去二楼的？
2: 对对对，楼上是书房，还有露台。
3: 二楼，
0: 还有二楼呢。哎，啊，我走吧，要不然。我去看看，
2: 对，上楼上楼。
3: 那我也去看。
2: 一会儿咱们就在楼上吃饭。
0: 哪有二楼啊？这不死的吗？是个墙。
2: 再往上走，慢点啊，楼梯陡啊。
0: 哎呦我天！哎呦，这大书房。哎呀，
3: 啊，这还有个大露台。
0: 这样给我包放这儿了啊。
2: 随便放，随便放。
0: 哎，不是，你到底是做啥子的？
2: 我是烤烧烤的，你又不是不晓得的。
0: 你要把烧烤开到景点里头去？
2: 我偶尔在旅游学院教一下书。
0: 西西，这露台来看。
3: 走。
0: 边边哟，那是个啥东西？哎
2: 呀，姑娘，真的是服你。
0: 你这就有点凡尔赛了，我严重怀疑你这些是找人做的。
2: 火眼金睛。
0: 这个砖是啥东西？啊，
2: 这个就是文创盲盒。
0: 抠开时间？
2: 不，
0: 抠开心。哎，
2: 别说，你试一下嘛，你试一下。啊，
0: 都是哪个东西、啊？嗯，这旁边的是，这是算洛阳铲了。
2: 对对对。
0: 这怎么抠？
2: 来，拿这大的，这行吧？
0: 大到哪儿去了？
2: 比它大吧？
0: 你这挖耳勺。
2: 你这对，您看啊，就沿着这边一点一点，哎，一点一点的啊。
0: 你这，你从这儿抠呗。
2: 不行不行，你恨他呀？你发泄什么呀？人都是这样一点，哎，一点，你看，就这样一点一点。哎呦，
0: 这我来不了这个，这太细有
2: 细。你让我给你拿一个，回家慢慢弄。
0: 你千万别，你这种得情绪多稳定的人才能坐这儿抠这个，我抠不了。
2: 那倒是。
0: 还得闲。啊。
3: 香哥，哎，你给我们分享一点发家致富的秘诀呗？
5: 什么发家致富的秘诀啊？我就是赶上了，大学的时候跟同学开发了个 app， 后来卖出去了，就买了这个房子，放现在啊，真的买不起。
3: 这些不要了吧？
2: 不要，
3: 垫着。垫着。
6: 学会了吗 ？APP
3: 没学会，不会开 APP。
6: 香哥，哎，你那个边边有是啥呀？
5: 我喜欢到处耍嘛，所以说呢，又懂点开发。嗯，就跟同学呢，又弄了一个小程序，可以在上面推荐美食啊、路线啊，而且有资格的导游呢，还可以在上面组团，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0: 吃鸡抓鸭准喽！哎
5: 呀，运气。
3: 那你为啥子还要卖烧烤？
5: 我喜欢烤烧烤啊，烤烧烤是我最大的理想嘞。
6: 前人
5: 来吃肉吃肉，
6: 这种陶冶情操的小爱好，你知道吗？
3: 那你懂？
6: 我不懂，但我能理解。
5: 吃肉，
6: 还在挣扎呢，那
3: 比多看看
6: 吃肉吧。老爷往这边，
0: 什么东西？
3: 我们吃
6: 够不着。
0: 我给你夹，我给你夹。
6: 那这夹吧。姐，你这韭菜能够着吗？
0: 能，我全能够着。
3: 佩姐胳膊长，
0: 快吃，
6: 你也吃啊，姐。
0: 我吃啊。
5: 哎，那个，再吃点这个啊，这是我昨天新腌的鸡爪。哎呦，
6: 哎，这可以啊，
5: 可以吗？
3: 我喜欢。
0: 还有这手艺呢，我给你夹。
3: 谢谢佩姐，
6: 我也
3: 来一个。
0: 来，哎呀，
3: 佩姐你真好。哎
6: 呀，我也要一个。
0: 闲着。怎么了？
6: 我寻思看看多少个鸡爪。
0: 不是，这肯定够你吃，这还有吧？这是
2: 够够够够够，随便吃。
6: 不是，我想看看这一罐多少鸡爪，多少柠檬。完我
0: 不是你上网上学呗，网上全是教这个鸡爪的。
6: 你怎么了？
3: 自己查。
2: 那个没事，你想做是吧？啊，我一会儿把配方告诉你。
6: 你看我香哥姐，你这个对身体不好，
0: 收一收，
6: 是吧？
3: 香哥不光脾气好，这品味也好，这罐儿……
2: 哎，别，这罐儿给你了，
3: 给我了，
2: 给你了，给你送你了，
6: 还拿人家一个罐儿，
0: 你怎么什么都喜欢呢？
6: 刚才是你的小计谋是吗？为了要一个罐
3: 儿，施展了一下，
6: 出息，你这是。
0: 真是同人不同命哈！你看我，哎呀，买个小鸽子笼得还30年贷款才能还清人家钱。谢老板这一下弄一个2层楼。哎呀，
2: 你那个不是北京吗？您不是北京人吗？
3: 真是同人不同命，这都能把爱好做成事业，还能赚这么多钱，真厉害。
6: 真是同人不同命啊！你做鸡爪咋这么好吃呢？
2: 谢谢夸奖。
6: 真好吃，姐你也吃啊？哎。你别老捂那个罐子，你吃点别的呀。
0: 不是，我怕我这个，
3: 这是女主人了，要给我们张罗。
0: 您是不是想尝一下我的儿子？

0: 之类。
1: 嘿嘿，
2: 来个肉吧，先。
3: 好，来个肉。
0: 哎呀，真撑啊！吃饱了，江哥。哎，你那葱我一会儿能拔两根。哎
4: 呀，没问题，想吃什么拔什么。
0: 那我再拔点香菜，明天我炸点鸡蛋酱。
1: 那我能给丁老师也带点？
4: 当然可以。
5: 这怎么连吃带拿？那小锅不许往家拿。
1: 不行，我喜欢这锅。
0: 有点出息，董佳熙。
1: 那我们为了报答你，就把这儿帮他收了呗。
0: 啊，对对对，行，我来。
5: 你等会儿，
0: 等
5: 一等。
0: 什么羹？
1: 什么风？
5: 牛头羹。
4: 那个氛围灯，我暂时一会儿我们家的自动家具。
1: 不然的显摆啊，
0: 是挺厉害呀，这个
4: 摘菜。
1: 行，那我们摘菜，
0: 跟钢铁侠似的。

0: 我在公园看到了，我就拿回来。挺有环保意识啊，拿回来干嘛垫菜啊？没少拿吧？就拿了你这一张。你别给我乱扔啊！我自己要回收的那个。
1: 你不是要刮出去了？
0: 我刮出去，我得换一张，那全是油。
1: 啊，换一张？那怎么写啊？张培。
2: 打算发鲨鱼逮两个。好主意，可以。哎，这杨哥是不是给佩姐相亲呢？你也看到了，你不就搁那鸡爪子下边吗？哎，大人的事儿，早上少管。
3: 哎，你又堵住了。
4: 不用送，我们自己打个车就走了。
1: 事儿不好打车，你们规划一下路线，先送谁？
2: 那就先送云梦，再送我，最后送。
1: 你真要抱着罐子走是吗？
3: 得，
1: 把罐子走。
3: 那就谢谢杨哥了。
1: 客气客气。
2: 谢谢杨哥了。
1: 哎，
3: 那葱
1: 装了吗？
3: 装了，在包里呢。
1: 别着急，别过来。
3: 走吧，
1: 走吧，
3: 快点的，走来了。

0: 贤哥，你要不前面靠边把我放下呗，我吃的有点撑了，我想溜达溜达。
1: 那就在前面都给我们放下，我也溜达溜达，咱俩溜达溜达。
2: 那行，那我在前面停，我陪你们一起溜达溜达。哎，没事。
0: 那就别溜达了。
2: 啊？溜达溜达吧，挺好的，我也吃撑了。
1: 什么？
2: 怎么了？
0: 我那个罐儿和葱在云梦上了。
2: 我再给你一个，下次的。
1: 那就不跟你说，是不是不应该拿？你该着不是你的，给云梦吧。
2: 哎呀，你别说他，没事，回头我再给你个。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行了，别说他，没事啊，没事啊。

0: 顶顶猫，头又破，门墩哈臭臭，尿爪子，老子不怕你。
1: 那你怕哪个嘛？
0: 咋个是你嘞？
1: 我听说你单位附近有人闹事儿，不放心，就想着送你回去。
0: 啊！哎呀，那我刚才这个不是冲你啊，没骂你。
1: 啊，我知道，吓坏了吧？
0: 没有没有，没事儿，我这马上就要到家了，你不用送我了。那个，真的，你看我刚才挺凶的，我还撞。
1: 行，

0: 回去了啊。
1: 啊，
0: 你回去早点休息。
1: 啊，行行，谢谢啊，
0: 拜拜。
1: 啊，拜拜。
0: 啊，
1: 晚安啊。
0: 晚安。
1: 哎。
2: 你妈催你了吗？
3: 嗯，刚给我打电话没接着。
2: 回来得有点晚，赶紧回去吧。
3: 行，那我回去了啊。
2: 啊，走吧走吧。
0: 张佩，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0: 你的手机是摆设是吗？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
2: 给我打电话了吗？
0: 你看打多少电话？
2: 哎，我天，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闯祸了？
3: 啊，你们俩，别管我，
2: 赶紧回去吧。
0: 啊，拜拜。
2: 怎么了？快说，不说回去了啊？
0: 商业机密。哎，我也一个卖烧烤的，不会抢你们业务吧？
2: 你说不说？不说我走了、
0: 啊。那尿血那客户，可以标底承保了。
2: 真的呀？
0: 值不值得给你打这么多电话？
2: 值得。
0: 是不是得第一时间告诉你？
2: 第一时间，干得漂亮。
0: 你这么晚不接电话，我也出什么事儿了呢？
2: 没有，就这事儿吗？
0: 你还就这事儿？我发现你最近有点懈怠了啊。
2: 我？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老跟他在一块儿干嘛？
4: 哎，商业机密。不是，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这等半天了？
0: 没有，我正好是旁边。
4: 老唐足浴洗洗脚来着，
0: 啊！
4: 哎，你早说嘛，我给你推荐一家，就在那边，特别好。
2: 行，你俩在这聊脚吧，我回去了啊，赶紧早点回，
4: 走，慢点啊，
2: 早点走。你怎么还坐在那儿？你干嘛呢？
3: 我歇会儿去。
2: 你怎么还坐下了？赶紧回去。
0: 不是，那这麦芽糖吃吧。
2: 我们吃粘牙，走了，拜拜。
0: 还行这个，
4: 对，还行，我吃。
0: 这不是给你买的药，哎，我给你推荐一家，就在那边啊。你跟我走，我不去，我走，我洗完了我，
4: 就在那边，真的。那边空间特别
0: 好，别跟着我。
4: 不是你相信我，就那边干嘛？
0: 我去洗脚，我洗完了我还洗。
5: 来，我把孩子换上了哈。
6: 我亲爱的妈妈，你有点善良哦。
5: 你今天跟哪个一起出去耍的嘞？
6: 就云妹啊，还有董佳欣。王丹本来也要来，后来又有事儿没来，
5: 只有你们三个。
7: 哎，我刚好跟你妈妈在阳台上浇花，刚好碰到你跟两个男娃娃在讲话。
5: 哦，我就是这样子，哎，我就是这样子，刚巧这样子一瞟，我就看到了你。
6: 我不认到。文路的
5: 不可能哦，我看你们来回好几下，好像是认得到的人。
6: 你就瞟了一眼吗？你看半天吧。
5: 没有，真的是
7: 在看夜景嘛。
5: 哦，
6: 你们真是会刚巧，小时候也是刚巧垃圾桶下面压了一个巴掌大的纸条让你们看见了，刚巧同学送我的礼物你们手一抖就拆开了，刚巧我擦擦柜子我看看这谁的笔记本你们就翻开了。哎呦，老苦痛。
5: 我觉得你呢还是稍微有点小心眼儿，真的滴点大的事情记到现在哦。
7: 哎，是啊。人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幺儿，上学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现在你最重要的是结婚，不要一天到晚想着工作。
5: 哦，
7: 你看人家丹丹马上就要生孩子。
6: 要听要听，我全部都听到了啊！哎，我回来这么两天，你说你们除了说结婚生孩子这点事儿，还说过别的吗？咱聊点别的不行吗？咱也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是不是？
5: 哎呀，你这个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现在跟你说的呢都是你的人生大事哈，很重要嘞，你不要不在意了哈。
6: 好，我听。
5: 我跟你说哈，我们当面跟你说嘛，嘎，万一你是回了北京，我们给你打电话，你啪就把电话给我炸了
7: 嘛，
5: 啊，啥子你都不得听那个。现在的年轻人生活那叫一塌糊涂哈，不好生吃饭，也不好生睡觉，还有很多很小的小女娃子，她们就是远早早衰。你现在不重视，而且肯定是要后悔嘞。
6: 咱们这个这么大的事儿呢，他怎么也算我的私事，对不对？你们这个事儿就别再管了，好不好？要不要生不是你们说了算，是我想不想，好不好？别讨论这个事儿了，行吗？就到这儿吧，好吗？
7: 哎呀，
6: 我要休息了，你不要扣我门喽，谢谢你哦。
7: 哎，吃水果哎。
8: 啊，你看这个花哈，一看就是钾肥不够，花开的人都小。
9: 那咋个办呢？
8: 你把这些小的都剪掉，把钾肥施好，第二轮长出来花就变大了。
9: 哦，
8: 嗯，
3: 你咋又来了嘛？
8: 我是受你妈召唤来给你妈当园丁的噻。
9: 说好了哈，没得工资啊。
3: 那你们一家三口相亲相爱啊？

0: 我去上班。
1: 哪个相亲相爱了？哎，你这一身穿起来很精神。
2: 西西要去上班啊？
0: 嗯。
2: 西西现在做啥子工作？
1: 会计，他也没有正式上过班，去体验一下也挺好。
3: ZPA 还是不能忘哈。
4: 晓得了。
2: 回来吃饭不？

0: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文案董佳熙。
1: 今天呢，我也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平时喜欢戴的这些中古的饰品，因为有几款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2: 又推东西啊？
1: 啊，你们不喜欢看我分享这些吗？
2: 想和姐聊天，聊感情，聊男人。
1: 聊男人？男人有什么可聊的呀？男人对吧？懂的都懂。
3: 想听丹姐的故事？
1: 故事啊？故事行。就是最近呢，我身边有两个好朋友，然后他们吵架了，也不能说是吵架吧，就是闹别扭。毕竟都是成年人嘛，也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我其中的一个好朋友，他出现了恋爱问题，导致也牵扯到了工作，而且还欠了一大笔债。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情。谢谢暴躁豌豆苗和一朵云的纸飞机，谢谢谢谢。
3: 嗨，恋爱脑，
1: 恋爱脑，恋爱脑也不算是吧。其实就是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好姐妹，然后他的好姐妹就生气了呀。
2: 人家自己的事情不说就不说，他生什么气？
1: 也不是吧，毕竟是最好的朋友嘛，应该什么事情都不要隐瞒。但是我其实很理解这个不说的女生，她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吧。有的时候越亲近的人越不想分享这些负面的事情。
3: 研没考上，我也没和姐妹说，我觉得丢人。
1: 可能她也觉得丢人吧。也是啊，比如说你考研，你肯定会有一个很漫长的复习时间，特别努力，然后你肯定想希望自己考上的时候然后告诉所有人。她其实也是的，也是希望把事情都解决了以后再告诉大家，不想让别人操心吗？
4: 这小号就是不行啊。性感宝贝单，早晚给你拿回来。
5: 人家让你赔五十万，你就赔五十万，你到底有没有看过你的合同？你离鬼老苦魂！
6: 以上就是这些。那大家在买保险的时候啊，一般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老人和小孩呢比较脆弱，所以买保险的时候想先紧着他们买。原则是这样的，先保大人，再保老人和小孩，因为大人一般都是这个家庭的支柱，如果家庭支柱倒了的话，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风险是更大。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可以随时提问。
7: 能聊聊猝死，比如说像意外险能赔付猝死吗？
6: 猝死一般都是由疾病引起的死亡，但是意外的定义是什么呢？意外的定义是突发的，外来的，非本意的，不是疾病造成的伤害，所以意外险是不给赔付猝死。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保险公司他把这个猝死这个责任给加进去，但是这种保额一般都不是很高。
7: 好的，谢谢啊。
8: 怎么脸儿都吓白了？后边这害怕了？
9: 一会儿可以麻烦您给个名片吗？我想我也有需要的。
8: 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吗？
10: 小七，我们新人来了没？
11: 稍等。你好，我是新来的文案策划董佳熙。
10: 来跟我来吧。
11: 好，
10: 我带你去你的工位，然后跟同事们认识一下。在这儿。
11: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文案策划董佳熙。
10: 好了，坐。

0: 今天客户临时推加一篇台灯的推广，要求千字以内，不能让人觉得我们是广告。标题以感情挂钩，文章要突出产品的优势。你编排好发给我。
1: 有 DDL 吗？
0: 啥子？Deadline。
2: 哦，就是截止时间。啊，那工作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啊，是，好嘞，好嘞，
1: 没问题，没问题。
3: 行。哦，
1: 对了，在办公室里面说中文。
3: 好，不好意思。
2: 暨大保送，高考都不用了，以后考研当个大学老师多好啊！
1: 你不要再念了，我听了刚刚丁老师说吗？明明已经搞别人了，不关我的事了。不关你的事情哦，你胆子大得很，我跟你说嘛，这么大件事情，我们晓得都不晓得哦，你就做主了嗦？
4: 我不想去啊，我非常多不喜欢专业。
1: 你跟妈说，你不去是不是为了那个人啊？你说是不是？啊？
4: 啥子意思？
1: 啥子意思？这个，你给我解释一下。
4: 找个你把站起来来啊！你是不是放不下这个人？你跟我说实话。
1: 你妈妈是为你好。
4: 你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上大学多重要的事情，是不是？
1: 是不是这辈子长朋友？那好像是哦。
4: 我会把他成绩那么好，他搞早恋啊？你咋子了你？你跑去耍朋友？我跟你说过没有？啥子年龄做啥子样子的事情？学生叫好生学习，你只能这些啥子意思呢？ 女儿出了事情，吃亏的是你自己。你要懂得自爱，现在要上大学是最重要的。
1: 事情，你去耍朋友，你搞那些啥子莫名其妙的事情嘛？
4: 我们明明是要啥子，那你乱把我东西啊？那你有没得一点动妈妈的样子啊？你是贼哇？你是爱不？
1: 你说哪个是个是贼啊？你敢说我是贼？你
4: 啥子？哎呦，老汉儿，你做啥子？
1: 你找你讲话呢？
4: 前头耍朋友哪个重要啊？我原来想你是个聪明的娃娃，现在看你还是昏头胀脑。
1: 哭啥子？
4: 张培，
1: 回来。

0: 咱们六栋的张大爷出门遛弯捡个猫头鹰，可高兴了，回家养俩月，还天天发抖音晒呢，然后让林业局发现了，去领了个批评教育回来。这一问张大爷才知道，他压根儿就不知道猫头鹰是保护动物。所以咱们街道决定这个月的主题呢，就是保护动物科普，但是具体形式还得咱们一起想一想。
1: 依我看的话，就搞个讲座吧，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也只能从普法的角度去讲，是吧？
2: 每次讲座都没得人呢，可不可以换种形式？小五，你看咋样？
0: 我也觉得咱们一讲座吧，就有人打瞌睡，最好还是能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3: 对，
2: 能不能给动物园里沟通一下，请他们把他们的狮子老虎带到我们社区来展示半天，我们这边的居民肯定高兴噻。
4: 张亮亮，这个事情你去办，你去跟动物园商量商量。
2: 哎，我才不去的。小吴你去。
0: 小吴倒是能去，就怕呀动物园愿意，人家狮子老虎舍不得家呢。

0: 走了啊，拜拜，姐，拜拜，拜拜，哎。
1: 你有这么困吗？
2: 不困啊。
1: 你要不在这睡吧，我等你，来，你睡醒了咱再走。
2: 特别精神，特别精神。
1: 真的是。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于总的司机。
1: 哎，你好。
3: 请问您是保险专家？
1: 哎呦，专家咱们。
3: 我有个私人问题想请教您。
1: 那您请说。
3: 就是我孩子啊，患有继发性的青光眼。医生说他未来有一定的几率会失明，我就是担心的，万一以后真的失明了，你说我跟他妈妈又都不在了，这像这种，
1: 行，你这情况我了解了，我回去研究研究，我做个方案，然后我及时联系你，好吧？
3: 哎，行，
1: 那咱留个联系方式。
3: 行行，我扫您。
1: 好，
3: 好，加你了。
1: 那咱就随时保持联系。
3: 好，
1: 好，
3: 那这个费用大概是？
1: 哎呀，这还没干活呢，什么费用？费用以后再说。您先看完了方案，咱再说。
3: 啊，行，那这样，我这儿有孩子参加盲人公益活动的门票，您要是有时间，一定要去看看。
1: 好，好，好，谢谢。
3: 行，
1: 谢谢，
3: 我打扰你了。
1: 哎，好嘞。哎，于总，
4: 张佩啊，秦青保险的事儿多亏有你，我代表个人以及公司全体员工谢谢你。
1: 哎，别这么客气，应该的，我也是帮朋友。
4: 还有一件事儿，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1: 您说。
4: 我计划把公司未来所有和保险相关的业务全部交由你来打理，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1: 好，好，没问题，感谢您的信任。
4: 谢谢你，
5: 细节我们之后再约个时间。
1: 没问题。
4: 走，我送你。
1: 好。
6: 小董，中午自己给自己点个外卖，地址我发你微信上了。
7: 好，谢谢。
6: 好好干啊。
7: 嗯，谢谢。

0: 嗨嗨，一朵小白云。
1: 嗨，琪琪，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
0: 就努力学着呢。
2: 你在唱爸爸舞啊？
3: 哦，不是，这我们社区的，我换板报呢，你看怎么样？
2: 你们咋不午休啊？
3: 我午啥休啊？我午休我就得晚上加班，我还不如白天给他干了呢。
2: 那你还不赶紧弄，给我打电话干啥呗？
1: 想问你下班要不要来丹姐家吃饭，庆祝你找到工作。
2: 今天晚上不行，我要去剧本杀店兼职。
1: 哎呀，那等你有空咱真得吃饭，庆祝你找到多份工作。
3: 哎，我寻思我问问你啊，你说佩姐跟我姐她俩冷战得冷到啥时候啊？
0: 放心吧，不出几天他俩肯定就和好。
1: 能吗？你看他俩现在在群里可都拿对方当空气呢啊。
0: 哎呦，他俩就是见不得离不得，但是你放心，佩姐不会跟你姐生气的，她心胸很开阔。
1: 哎，阿姨怎么了？
4: 我又有个新的点子了。
3: 您说，
4: 你看我们能够组织到大家到动物园去耍，相当于呀、你当向导带到我们啊到动物园去，
5: 科普一下我们国家保护动物的知识。
1: 阿姨这个。

0: 哎，去动物园吧，确实挺好，但咱没有经费呀。
1: 你们要办啥个活动吗？
2: 啊，我们社区有一个保护动物的科普。
1: 哎，吴越，要不然你们办一个假面舞会吧。
2: 那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参照这个假面舞会的形式，然后做点动物的面具啊、头套啥的，到时候大家都带着，以动物的角色来跳舞。
3: 哎，这个点子好，我喊我们的舞蹈队的都去。
2: 好好，到时候咱们这个活动就叫在动物园开舞会，怎么样？
3: 喂，巴适巴适。哎，那你忙哈，你忙
2: 好，谢阿姨。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这宁静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能不能种？到底有没有风险啊？
2: 就是啊，有没有风险啊？
3: 对啊，
4: 我就问问大家，有什么生意是稳赚不赔，一点风险没有的？
5: 孟林，无论集团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别上火，叔相信你。
6: 孟林，我也相信你。你拿我那100多亩园去做个实验，成了你把果树给我留下，败了全算我的，成吗？
4: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宁静红等不起了。试验周期最少3年，3年之后咱们还能耗得起吗？就现在大运已经被芭蕾压得快没有市场了，几年之后更不堪设想。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8: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7: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9: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10: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1: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2: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3: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9: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9: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得。
5: 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3: 停手！
2: 大爷，放下！
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产。

0: 可以呀，你这个主意。
1: 你也开窍啦。
0: 哎呀，这不都是你提点吗？
1: 毕竟也是做创意工作。
0: 是是是，这大艺术家可不白当啊。吃饭没啊？
2: 哦，还没吃呢。那我不跟你说啦，拜拜，拜拜。
3: 赶紧吃饭去吧，快去吧，别饿着啊。
2: 你也记得吃饭。
4: 小董，过来开会。
2: 哦，这么快。来了来了。
5: 还有一个就是创造力，多用一些新的名字，它比较新颖，对不对？来，刘，
6: 你那个台灯推广文章标题是
5: 什么来着？
4: 我们这个标题是，不论多晚，总有一盏灯为你亮着，
7: 等你回家，等你回家。
5: 太文绉绉了啊！我说过啊，标题不行，它数据是不是就不好看啊？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朝那个情感方面去想一想这个标题啊。这么着啊，用这个，每个男人的终极梦想，就是总有一个女人为你留着一盏灯。怎么样啊？
4: 好，周总这样好。
5: 所以大家想一想，一个男人这么累，在外打拼，受了委屈，哎呀，总有一个人，女人留着一盏灯，多么的舒服啊，对不对？一下子就能抓住这客户的心理，还有观众的心理。大家多动动脑子想一想，对吧？客户的需求在哪里啊？是不是？观众怎么样的词啊，才能有新颖啊，抓住他们的心理啊，对不对？多想一想，别老是在这一开会就听着他说你说的啊。都记住了吗？别老是点头，自己想一想啊。
4: 佳熙啊，
8: 嗯，
4: 老板有点新的想法。我们呢，不妨大胆一点，我们也不用那么多字，也不用那么文艺，我们就在网上啊找一些流行的表情包，在每个表情包下面配一句话，最后圆到我们广告上来，很简单。你做完发给我。
8: 嗯
4: 嗯，好好干。
8: 嗯，放心吧。
4: 好。

小董，不能骄傲啊，要继续努力。下次我就不教你了，考你自己啊。

0: 我是今天的 DM， 我叫佳熙，你们有事的话随时都可以找我。现在大家挑一下本子吧。
1: 哎，你就来一个你们新上那个限定的吧。
0: 限定那个需要6个人，3男3女，但是你们现在人不太够。啊？
2: 我专门冲这本子来的，人不够怎么办？
0: 没关系，我们还有4个人的限定本也很好玩。
3: 4个人啊，多没劲。
2: 对呀。
0: 那不然你们就再摇2个人。
1: 我试着摇俩人，摇俩人。
0: 行，那你们先挑着，我去给你们准备点零食饮料。
3: 对，那个零食是免费的，是吧？
0: 必须免费。
3: 你给我多拿2盘啊。
0: 好嘞，好嘞。Hello，
4: 哎，你好。
0: 可以帮我准备6人份的点心。
4: 好嘞，
0: 谢谢。
5: 小姐姐，哎，这个人在哪个房间？
0: 您跟我来吧，等下过来拿。
4: 辛苦了。
0: 你好，在干什么？
6: 你个没良心的，耍剧本杀都不约我，半路邀人想去玩。
2: 吃的还没吃，
0: 马上，我现在去
2: 朋友圈，
1: 拼的大家都不认识。
6: 哦 ，Hello，Hello，Hello，Hello。
0: Hello， 准备好了吗？
7: 我到了，来接下我嘛。你在哪儿呢？
1: 这儿。
7: 哎，今天一起耍的还有哪个啊？
1: 哎，你莫管了，耍了就认识。
7: 好嘛，那我给你说四批哈。
1: 你说了算，说四哈。哎，爹，我们人齐了，开始吧。
0: 好。不，帮我拿过来吧，谢谢。好，现在大家换完衣服了，就开始发剧本了。顾公子，哎，您的剧本
8: 是。
0: 小太监，您的剧本。王贵人，您的剧本。顾飞，您的剧本麻烦传一下，谢谢。刘才人，麻烦传一下，对，谢谢。然后九贤王，大家可以翻开阅读第一幕了。
9: 哎呀，你就不要客气了啊，水妈。
10: 爸爸，
2: 又回来了。哎呀，
6: 哎，回来。哎，你干啥子跑啥子嘛？快点，
2: 哎呀，回来了。啊。
9: 你看一下是哪个？
6: 你怎么来了呢？
2: 那个，
9: 是我嘛，我去体检，然后就碰见小谢的舅妈，然后我就跟她说我们家佩佩回来了，她就晓得了，她说买起花到我们屋头来看我。
6: 你买个花干嘛呢？
2: 顺道买的，没事。那个，阿姨叫我来修那路由器。哦，
6: 路由器昨天不是好的吗？
11: 哎，早上回来。
6: 修好了吗？
2: 修好了。
6: 修好了，走，出去吃。啊，不，
9: 什么？坐。哎呀，老汉儿把饭都做好了嘛，就在屋头吃了。
2: 不用客气了吧？哎呀，
9: 不客气嘞，不客气，坐嘛。
2: 听阿姨的。
6: 我去洗个手。

0: 你不洗个
1: 啊？我也洗个手。对对对。
2: 路过小树林，我就把传国金印给了刘才人。
3: 哎，等一下，这个传国金印20斤，你平时没事带个20多斤的铁疙瘩出门？
4: 我乐意啊。
3: 还有这个刘才人啊，他是因为想家临时起意出宫，怎么遇到的？
5: 偶遇上的。
4: 对啊，
3: 这俩就是有问题
5: 了。彻底有问题了。
6: 九贤王说的对，他说的话我都相信。
7: 好，那大家讨论的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投票阵营了。选择九贤王阵营的请举手。2票。好，选择刘才人阵营的举手。现在平票了。
3: 为什么？
4: 刘才人口齿清晰，我相信他。啊，
3: 这是主持人大赛吗？我们要讲推理的好不好啊？
8: 哎，兄弟，玩玩嘛，我也愿意相信美女。嗯。
7: 大家还是尽量减少场外哈，可以根据剧情来推理，可以往下看下一幕了，看到这一幕结束为止。
9: 回酒吧。
5: 好，
1: 回一杯，回一杯，
9: 来来来，
5: 回一杯。
1: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
9: 不客气，
5: 不客气，好好好，
9: 好，
5: 嗯嗯嗯，吃菜吃菜，
1: 好好好好，
5: 吃菜吃菜，
9: 尝一
4: 块。哎，好好，谢谢，我自己来。
5: 啊，千万不要客气哈。嗯
4: 嗯。哎，好好。
5: 我们家的菜味道还是可以的。
4: 哎，可以可以，真的好吃，好吃。嗯，
5: 就是就是。
9: 小杰，嗯，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呀？
1: 啊，我在那个旅游学院当老师。
5: 哎呦，老师好啊！老师这个工作真的是很稳定，很好嘞。
9: 平时有些啥子爱好吗？
1: 平时喜欢旅游。啊，不忙的时候呢，帮朋友照看一下那个烧烤摊儿。
5: 好，
1: 福建福建都是
9: 好旅游，好旅游，烧烤也好啊，发展夜间经济嘛。
5: 对对对对，你小的时候我就晓得你是很有出息，很能干的。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来来来来来，不要客气。
1: 哎呀，好好，
9: 来来来，
1: 谢谢
5: 你。吃菜嘛，你看着干什么嘛？哎呀，来来来，这个菜
4: 好，嗯，好吃。
5: 我们家里菜都是我们老号做的。
4: 哟，是吗？嗯，辛苦了是吧？
5: 味道可以嘞。
4: 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可以。
5: 你们家哪个做饭嘞？
1: 我父母啊，很早就去国外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在成都。哎
4: 呦，偶尔做自己做一点。
5: 哎呦呦，可以可以的。我跟你说，谢阳，你也是这一方面你就比我们家张佩好得多，晓得不？张佩他这方面就不行。哎，谢阳，反正你现在一个人在成都哈，欢迎你随时到我们家来。
1: 哎呦，谢谢谢谢，
5: 你就把这儿当成你自己的家。哎呦，
1: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5: 至于？哎呀呀，哎呦，至于的吗？你们两个人是老朋友、老同学。了嘛，是不是？好，
10: 等一下，我这儿有个重要的线索。如果场上的玩家说出关键词“茶杯”，就能发现刘才人和王贵人杀害顾飞的线索。
7: 不好意思，您说的这个是触发剧情，现在还不能说。
10: 哎，不是，这信息给我了，我凭什么不能说？
7: 是给您的线索，但这个是下一幕的。我刚刚也有说看到这一幕结束。
10: 关键是你上一幕也没有我的戏啊，他们一个贵人，一个公子，我呢，小太监。哎，我长得像小太监吗？
7: 不像。
10: 我也是花了钱的，我凭什么看他们在那玩？
7: 这个确实挺难的，大家都能分配到。
10: 你不要跟我说难。嗯，是难。但这不是我的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对不对？
3: 啊，谁来了句我不玩了，我自爆了，我就是幕后主使。那个皇帝呢，是我跟顾飞一起杀的，然后后面呢，我接到杀人，让那个刘才人把顾飞也杀了。
11: 我帮着你，你还让刘才人把我杀了？
3: 结束结束，
7: 没关系的。其实我们可以跳过这一幕，然后再看一下最后一幕，最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剧情，大家可以去推。
12: 他都自爆了，这还怎么玩？
3: 这是我自爆的问题啊。
12: 啊，算了算了算了，哎，刘才人，反正玩不了了，我请你吃饭去。
5: 我不吃，
3: 你就别想了。刘才人待会儿要去幼儿园接孩子。
6: 啥？还说不认识？那个娃娃你都晓得。
3: 他是我小姨。
5: 这车真的太破了，什么水平就撒限定本。
6: 服
5: 了你，
10: 不是小姨，哎，你等会儿，这小姨，小姨，
12: 别走啊，
10: 咱们直接开个门，小姨。
6: 毛豆妹妹，啥子情况嘛？
7: 老板。
13: 你好，这是怎么了？
10: 我要投诉啊！
13: 请问是剧本的问题还是 DM 的问题啊？啊，
10: 都有问题。这剧本难看，这 DM 还 diss 人啊！我不知道你们招 DM 能不能讲究一点，别什么没有文化水平的人都招过来了。你说这次是个什么角色都不会分，那下一步是不是连剧本都？

0: 看不懂啊。
1: 啊，是这样啊，剧本我们确实是精挑细选的，不过我们会加强对 DM 的培训。
2: 其实这个角真还不是 DM 的问题啊，
0: 不是 DM 的问题，难道是我的问题啊？是我的问题吗？
3: 不是您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4: 对，一定是他的问题。
3: 是，没错。您要不要再吃点什么东西？我再给您准备一点。可乐也喝完了。
0: 再给我来份牛排。啊，
1: 几成熟？
0: 三
3: 成。来来来，
1: 小太君，小太君，三成熟啊。
5: 说了多少次了，要正确引导玩家，正确引导玩家。剧透了你也不及时阻止，好在呢你主动承担责任，道歉态度也还算积极。这场就算你半心，牛排的钱从里面扣 ，OK 噻？
3: 没问题，谢谢老板提拔。
1: 不客气，再想独立论生存，下次加油。
3: 好，那我先走了。

0: 自在，
1: 你们毫不犹豫在一起，还是要多了解一下，是不是，谢阳？
2: 是的，
0: 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是有感情基础的，要好生把握机会哈，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是不是，谢阳？
3: 你们当时的事情我们又是不晓得，是不是，谢阳？哦，
0: 就是。
1: 谢阳，
2: 我当时跟你耍朋友没？
3: 叔叔阿姨。你们当时确实是误会了，我们当时真的没有耍朋友，真的是。
0: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没想到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哈。
1: 上巴掌的事情记不到，耍朋友的事情记得有点清楚。
4: 当时还不是气你感情用事，放弃了那么好的机会。
1: 什么是我的机会？你知道我要什么机会吗？从小到大，你从来都不问问我真的想要什么。小时候也是，现在也是，对不对？
4: 现在还是不懂。你想要的事情是啥子？啊？最后就是买保险。
3: 叔叔阿姨，我们晓得当时你们是为了我们好，但当时确实有那么两点误会。没得事，都过去了。
0: 过去了哈，过去了哈。张培，你不要生气嘛，可能当时我们确实不是太了解情况哈，误会了，爸爸妈妈给你道个歉嘛，对不起哈。
1: 你道啥子歉啊？我的错哎，我活该扇巴掌，活该被冤枉啊。
0: 不是这个意思嘛，
3: 你
0: 何必嘛，
3: 哦，就是嘛，都过去那么久，
1: 你没过去，我过不去。哎，有啥子嘛？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这个事情有啥子过不去嘛？你还未必还要给妈老汉儿两个记仇哦。我都是一个三十多岁我有记仇的小心人了。你不要，
5: 你们咋记着那个事嘛？
0: 张培，你给我回来。
3: 没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张培。
0: 老汉儿。我们错了。哎，
4: 你咋又哭了？
0: 我心里好难过。
4: 好了好了。
6: 这么晚才下班啊？
7: 月底了嘛，帮我。
6: 你要是工作忙，影响 CPA 考试。你就别去了，托你张嘴又不是养不起。
7: 你咋又换回这个药了嘛？哎呀，
6: 效果都差不多，
7: 懒得跟你两个掰。以后这个药啊，我买。

0: 张佩，张佩，
1: 你为什么来啊？
0: 我修路由器来了。
1: 谁让你来的？
0: 娘娘叫我来的。
1: 让你来你就来，大街上随便一个人拉你去他家修路由器，你去吗？
0: 那不是你的父母吗？我也没法拒绝啊。
1: 所以你看我丢脸，你自己心里暗爽吧？
0: 不是，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没想到吃饭的时候会说这些，而且我真没想到这事儿都这么多年了，你还过不去。
1: 我为什么要过去？我过不去，你过去了吗？
0: 是这个事儿，在当年来讲它是个大事儿，但现在我们都长这么大了，
1: 所以他就应该没事了，应该过去是吗？我过不去，谢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巴掌呼在我脸上，没呼在你脸上。
0: 你别忘了啊，这个事儿我也是当事人。
1: 所以嘞，
0: 所以你想想，你是不原谅他们，还是不原谅你自己？

什么要原谅我自己？我做错什么了吗？我这一生都没见过这样的父母，他们希望他们的小孩只要好好学习，不能有任何情感的萌芽的时候，他们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人类。我现在长到30多岁，他们希望我结婚生小孩，他们就可以随便。

0: 好了，要不这样，你现在不没做父母的吗？等做父母的时候，
1: 有了孩子你也这么弄他们。小的时候必须给我好好学习，长大了必须马上结婚，行不行？我妈真太过分，真太过分了。
0: 好了，还是那句话，你想想你是不原谅他们还是不原谅你自己，别着急回答。
1: 我够丢脸的了，你走嘛。
0: 你刚才都笑了，来，再笑一下。我没有。我看见了。<笑>好烦哦。我其实今天还有话想跟你说呢，是今天说还是改天说呀？
1: 今天说嘛。
0: 可以说。
1: 你说不说？
0: 我确定了。
1: 大姐，
0: 我喜欢你。
1: 不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我一天承受不了这么多事儿。
0: 不是十七岁的谢阳喜欢十七岁的张培，是三十三岁的谢阳喜欢三十三岁的张培。
1: 你喝多了。
0: 我没喝多，我脑子也没坏。
1: 你们都排队来气我吗？你怎么想的？你觉得咱们重新认识以后，就过了这么几天，你就喜欢我了？历史遗留的情感问题，不作数，谢阳。我自己觉得。 爱情没这么草率，它需要相处，需要时间，需要很多东西，还需要不知道什么时候突如其来的能来的那么一点点小冲动。你要说你刚才在这说喜欢我，我翻白眼的时候，我心里高不高兴？我有那么一点高兴，但是这是虚荣，是人就会虚荣。但你要说我今天三十多岁了，还让我觉得有一个还不错的人跑过来，屁颠屁颠跟你说，哎，我挺喜欢你的。
0: 我很难相信这件事情，时间太短了，我们分开的太久了。我还不错吗？
1: 一个一般的人站在这儿跟你说。<笑>
0: 行了，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不白来。你看你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大串的一段话，我天哪！你要年轻的时候能跟我说这么多，我得开心死。
1: 我年轻的时候能在广场舞这个地方来跟你掰扯这些事儿吗？
0: 回去吧，赶紧走吧。
1: 行，你回去吧。
0: 我肯定得回去啊。你没事别老去人家家修路由器，人家都有专门修路由器的那些个人什么的。
1: 我修的可能比他们好。
0: 哎呀，慢点儿，慢点儿。
2: 咱俩不是人，以后就没吃这么好吃东西了，憋死我了。<笑>
0: 现在啥子能吃了？
1: 你要是来之后就不吐了，没生气。
0: 哎，对了，你等一会儿啊。嗯。哎呀妈，三江的儿上次叫你来，你也不来，来给你准备了。
1: 有心。
0: 是长辈提醒我的。
1: 那人也是你有心啊。
0: 他特意跟我说的，说现在丹丹啊，别的吃不了，只能吃这个。你说他要不说，我能准备吗？对吧？
1: 你这个可硬了啊！你让我说什么？他有心，这太硬，这太硬。嗯，
0: 不是，你说啊，他为什么跟你生气？你讲讲，那不还是担心你吗？对吧？你就给个台阶呗，和好了得了嘛。
1: 那也没来找我呀。
0: 他没找你，你去找他吧。
1: 你行了吗？说的跟你比我了解他是。
0: 哎呀，我倒是真的想了解他哟。他
1: 把你怎么了？他父母那天把我请到家里去了，苏阿姨嘞还有点撮合的意思，之后就把你陪姐去走了。你也太过了，他们请你就去了？
0: 不是，那我也不能拒绝长辈吧？再说那是长辈的父母啊。
1: 你这人脸怎么那么大呢？
0: 哎，好。
1: 这么多年了，那张培心里这事儿还没过去。
0: 毕竟他是那么要强的人嘛。
1: 我要知道当初是谁告的密，我就打他。
0: 好了，吃吧吃吧。<咳>

0: 哎，丹丹，你这，
1: 你老是啥子？
2: 我没乱说，不滑的。
0: 这个小人，
2: 我给你们争取保留的体育课，你们就这么给我上啊？拿来。

0: 嫂子，别上来了。嗯，嗯，传。嗯，雅典，我原谅你了。嗯，这都能听懂？
1: 哎，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嗯，
0: 就我不联系你，就不联系我呗。
1: 我没有。
0: 啊，我打的死亲哦。
1: 我来跟你道歉的。
0: 你哪错了？
1: 你跟夕阳的事儿，可能是我给你买的。
0: 什么东西？
1: 我之前传那个纸条，就是一个太阳蛋，那个纸条夹在我那个化妆品里面那边，然后被丁老师没收那个，他肯定看出来了。
0: 所以你道的是这个歉是吧？10多年前的歉，不是前两天的。
1: 啊，前两天我犯了什么错误吗？
0: 你没有，前两天全是我的错，我全责，好不好？
1: 不是，那你原谅我了？不是，咱这能不能过去了？
0: 过去了。嗯。
1: 天哥，咱俩爷来，行，
0: 哎，你付出点实际行动，
1: 我给你按摩，怎么样？
0: 真的是，我这忙成这样，我天天还得这惦记着你。
1: 下来，太累。
0: 整好点啊！
1: 你这个真的是，这肩你也不累，这肩这很软的，一点。
0: 再坐坐。操！
1: 一点事儿没有啊？
0: 等会儿你怎么身上这么臭？你怎么有点味儿啊？
1: 怎么臭呢？啊？
0: 哎呦我天哪！你干嘛去了？
1: 串儿。吃串儿，老邓烧烤摊儿的串儿，老邓烧烤摊儿串儿的老板跟我说，您的妈妈邀请他去家里，你不高兴了，然后你又不理他了，这是什么情况？
0: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你是他顾问发言人吗？
1: 那你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呢？
0: 不是，这有什么好说？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就是怎么了？
1: 叛逆，
0: 什么东西？
1: 叛逆！
0: 我都快更年期了，我还叛逆？
1: 你双管齐下，你以前不行啊，就是自尊心太强。你现在不行，你纯属就是叛逆。
0: 你别在这给我贴标签啊！
1: 哎，怎么了？不是你俩就怎么不行呢？多配啊！
0: 哪儿配呀？
1: 他没结婚，你没嫁人啊，年龄相仿，青梅竹马，分开以后这个就是念念不忘。你看这次他就是必有回响了。最后推你一把，你就破镜重圆，这成语大全，太文化了我。
0: 哎呀，够担当啊！
1: 我觉得在一起得了，我觉得
0: 就怎么你说了算的呢？这个事儿，
1: 你在一起大家都高兴，让你爸妈也高兴高兴。
0: 哎，我怎么就非得让他们高兴？我就不得，我不。
1: 不是那巴掌过不去了，啊？就过不去。
0: 过不去了。
1: 那你爸妈给你一巴掌，这不
0: 行吗？
1: 啊，不行！
0: 哎，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处理，好不好？你就先别插手了，你管管你自己的事儿吧。你那50万怎么弄？
1: 我那个肯定是能解决的呀。
0: 你别找这个贷那个贷的，你没有钱，你跟我说那些什么贷全是坑，
1: 那可能吗？那个我怎么我都30多了，我现在。

0: 最闹心的是那个，那打赏的钱我也退不回去啊。
1: 给了，
0: 啊？
1: 我帮你给他了。你把你手机号给我一下，我帮你劝劝狗蛋蛋。有消息了告诉我。
2: 真的吗？13505311399，谢谢你啊。
1: 你看一下你支付宝。
2: 啊？
1: 直播的收益给你转过去了啊，另外一半是平台拿的，你要是想要去找平台要。从始至终，狗蛋蛋没有占过你一分钱。如果这钱多了，你就去买点东西补补脑子。
2: 我，
1: 你别我了，我就明确的告诉你，从今以后不要出现在狗蛋蛋面前，也别在网上逼逼赖赖，要不然的话，你看我能不能搞死你？好吧。

0: 行吧，丹姐，咱这样行吗？
1: 可以啊，张培，就是上次骂我是收敛了。
0: 我现在就是近朱者墨，近……
1: 哎呀，行了，你不就没有那个文化，就别学我那个文化底蕴了，行吗？
0: 行，那什么，齐普托，我把这瓶可乐给你，孟婷买的，她说对不起，希望你以后能开心快乐。
2: 我不喝碳酸饮料。
0: 那你要不喝，你扔哪儿？你别扔我这儿啊。口有点干了，你真是个纸老虎，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纸老虎吗？
1: 有点余地。哎，我的妈呀！给我纸，给我纸。
0: 完了，
1: 完了，完了，
0: 当不了白雪公主了。
1: 不是白雪公主，这是什么？

0: 梦萍。不要再出现在丹丹姐的生活里了，你每出现一次就等于是伤害她一次。
1: 我之前不知道她怀孕了，我真的后悔了。
0: 你想撕破脸就撕破脸，想让她原谅你她就得原谅你。在丹丹姐心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你心中所谓的那些愧到底是对丹丹姐更多还是对苏芳丽的死更多，恐怕你自己也说不清吧。日子还得过下去吗？没必要每天都生活在惶恐之中。
1: 你可以帮我跟他说一声对不起吗？
2: 走了。哎，谁来电？
1: 西普要直播，我包装一下。
2: 这包装啊还是包养啊？
1: 你
2: 哎，齐普真的长得有点乖哦，这个娃娃有点好哦。
1: 娘，
2: 走。哎，你把，你笑什么啊？
1: 嗯，我笑什么？我笑吗？啊，
2: 没笑吗？这拿
1: 走。不笑，我不喝了。男人好，
2: 那这也不是我的呀。你忙忙忙，你们忙。那我帮你扔了，我送上去帮你扔。
1: 不用送，不用。
2: 再见。
1: 虚假。
2: 再见，再见，再见。

0: 说是帮你买布置直播间的东西，现在成给我买这么多东西了。
1: 拜师嘛，就必须得拿出点诚意，是吧，狗师傅？
0: 狗师傅，听着怪怪的呢。你快给狗师傅来片湿巾。
1: 来来来，用这个，这成分安全。
0: 我看你也姓狗，狗腿子。买什么？这都什么？这啥？
1: 枕巾、拖鞋、灯。
0: 枕巾？
1: 嗯。
0: 干嘛呀？
1: 为了让师傅睡得更好，能工作得更好吧。
0: 太狗腿子了。
1: 这两样是我的东西，我拿走了啊。谢了，狗师傅。
0: 你最狗。关门啊。

0: 对，把这服务这两行改掉。对对，
1: 我觉得，哦，
0: 其他的都按照你的，把它改完，快点啊！一会交给我，好吧？啊。
2: 今天是你初入师门的第一堂课，我来问你啊，做主播什么最重要？
3: 长得好看。
2: 不准确，长得平凡的人也能大红大紫，所以这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3: 那是什么？
2: 坚持日更。
3: 哦，我是说那个是什么？
2: 啊，那个，我给你上课呢，注意听讲。哪个？这个啊？
3: 对。
2: 这是我原来奖励自己的一套中古首饰。但买回来觉得太隆重了，也没有什么场合能用得上，现在更配不上了。人走下坡路的时候啊，看自己风光时候买的东西，多少有点心酸。
3: 配得上，你一定配得上。
2: 开窍了，做主播就应该有这样的反应速度。
4: 对，洋洋子，哎，来来看看，我们这儿有个舞会，没事咱姐夫耽误您看一看吧。我们有一个动物园的，在动物园开舞会的活动啊，都来啊，来玩啊。
5: 逻辑给你们理的这么明白，还能是我是吧？
6: 别发这么大火，不至于啊。
5: 我全程没在线呢，你看一下本，全程没在线，我能是我？
6: 出来玩嘛，送你们点小零食啊，来。
5: 不是，这东西。大家可以翻一下前面，你看一下，仔细把整条我都给你们讲得这么清楚。
6: 大家可以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大家再看看逻辑，没问题的啊，没关系，没关系，先
7: 生。哎，二位来参加我们的舞会吗？
8: 谢谢。
7: 挺好玩的，来参加舞会吗？
8: 啊？
7: 参加舞会，我们大爷来参加舞会吗？亮亮。老李，大爷吗？啊，对了，来参加舞会吗，大爷？
9: 对，不。给我买点这个家常菜，老花菜，然后就是孩子回来了，啊，坐一下，很好吃的啊。
2: 谢，
10: 小夫啊，
2: 来，
10: 小夫，
2: 娘娘们，
10: 那个我都记得呢。
2: 哦，这是咱们舞会的赠品。
10: 哦，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动物的舞会啊。
2: 是嘞。
11: 就是参加舞会可以领鸡蛋吗？
2: 对呀、啊。哎，都有份吗？都有，去了就有。
10: 我要去哦。
2: 好，那
11: 我也去。
2: 行，
10: 我也要去。
2: 好，都给你们留着，到时候你们来了就都能拿走了。
10: 要的，没问题。
2: 谢谢啊，
10: 你们
2: 谢谢。哎，好嘞。

0: 床单该换了。
1: 咋不等等我吗？我帮你换。
0: 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啊？
1: 正常加班，都这个点。手咋个了？
0: 哎呀，扎针扎的。
1: 咋这么严重？
0: 扎多了，这不很正常吗？没事，
1: 我下次让他们小心点。
2: 哎，四床家属。
1: 哎，你好。
2: 接到暗示给他吃止痛药，刚化疗完呢，身上很痛，我看他手都开青了。
1: 晓得了，
2: 那个化疗的事儿啊，必须要有人陪到去。你妈刚刚都吐到床上了，万一遭呛到去了，那个窒息的后果很恼火。
1: 好嘛，我们下次肯定留人。谢谢他，
2: 没事。

0: 宣布个事儿
1: 什么好事儿啊？从刚才就开始乐，
2: 我的账号回来了。
0: 然后我跟公司和平解约。
1: 是怎么弄的？
3: 来，给你们欣赏一下我俩的劳动成果，
0: 展示一下，
3: 好好看一看。
1: 哦，现在相当于你主张他们违约在先，所以你一毛钱违约费都没交。
0: 是的，
2: 摇得摇得摇得。
4: 我也感谢你啊，你说让我回去捋合同，我发现真是有一条条款特别利于我
0: 啊。这个，甲方逾期90天未足额支付乙方佣金，乙方有权单方面解约。
1: 不是他们怎么还不支付你佣金？你不是老板娘吗？我这火又起来了，
0: 起来了，
4: 你又来了，
0: 就是因为他没有支付我佣金，我才能把这个账号拿回来。
3: 塞翁失马，
0: 苏王丽跟我说新签了几个账号，需要资金周转，然后我那不是有10万块钱佣金吗？那我就没要了呗。我就想他先周转着，他那么辛苦。结果在前两天我查了一下银行流水，这10万块钱真没打给我，已经超过90天了。
1: 行，现在就是春风吹又生了呗。
0: 账号和我都重生了。
3: 来来来，
2: 恭喜
3: 你们，
2: 恭喜，
3: 重生日。
1: 来来来，生日快乐啊！
0: 生日快乐。
3: 恭喜我姐重整旗鼓，叱咤互联网。
5: 恭喜丹丹姐重新开始搞事业，
0: 好吗？好吗？
1: 恭喜你终于分清好来人了，好吗？
0: 哎呀，分不分得清你都是爱我的。
3: 跪
1: 来，
0: 还有一个大事
3: 儿，还有啊，
0: 看见这个了吗？这个是一个男孩送给云儿的。
3: 人家单位做活动送小朋友的，顺便给我一个。你别听他那儿胡说八道。
1: 等一下，你这声音都不对了啊！
0: 怎么不对了？
1: 你的眼里冒光了，
0: 真是无辜啊！
1: 什么人啊？给我说说，
3: 这什么什么人？你说，我真八卦你们！我给你们讲一下就知道了，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你？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他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停手！
12: 放下！
1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生命燃尽。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所以他跟着你回家，怕你有危险。这是什么偶像剧的情节
1: 哎呦我天，
0: 呀？帅不帅？
1: 没怎么注意这长相，但是反正挺有劲儿的这人。
0: 啥？
1: 这人家帮我又拿梯子，又救援队，又什么，又跑步训练啥的，这不救人吗？那没劲儿怎么救人？你给我少来这套！
2: 不是这个人内核怎么样？内心怎么样？
1: 这不至于不是好人吧？我看他平时就挺热心肠的，挺乐意助人的那种。
2: 那要这么说的话，跟你还是有点配的。这样，我简单先答应一下这门亲事。
0: 我也投一票。
1: 不是你等一下，你俩不要瞎撮合好吗？人家没有那个意思啊。
2: 哎，不一定，不一定，
3: 这不就缘分吗？
4: 你这种态度，不
3: 是缘分就被你挡。门外了，你这脑子怎么回事？
1: 什么门外？那八字没一撇，没有人敲门。
0: 这多有缘分呀！你每次都能遇到，这没准就是老天爷给你的天选之子。
1: 我家欣，少看点那个电视剧吧。你个恋爱脑，你现在。
0: 那是小熊猫挂
3: 人，你这不是缘分，人不往那儿说，你这就是缘分，他就得往那儿说，那不是悄悄的在门口可能等着呢。
1: 我求求你们了，能不能尊重他人命运，杜绝助人情节？那爱情来了，我还能不知道啊？
2: 能，
1: 我觉得夕阳哥也不错。
2: 哎，你这枪口别抬到我跟前。
1: 没办法，
2: 能说
0: 夕阳哥是不错。
2: 我还没说你呢，你天天去剧本杀，没有什么合格男青年是吗？
0: 哎，丹丹姐，你这孩子出生了，你可得找全世界最好的男人才配得上你。
3: 全世界最好的男人疯了，非要找一个带孩子的女的。
1: 带孩子怎么了？你带不带孩子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是不是丹尼斯女神？
3: 你们哎呀！
2: 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有点油，你先去去油啊，去去油，你值得更好的，好吗？
0: 喝个去油奶，去油奶。
5: 陆先生，因为孩子的眼睛目前已经有了明显的风险，所以不管是重疾还是医疗，关于眼睛这一项都是不保的。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购买其他产品也是可以的。我对比了一下各个公司，寿险是可以考虑的。

0: 卢先生，您先别着急，我们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寿险是身故或者全残都能赔的，我们担心最坏的结果就是眼睛看不见了，这是可以赔的，因为它是属于全残。哦，这样。
1: 卢先生，我再多说一句啊，您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向您一定要推荐哪个产品。保险降低的其实是未知风险对我们生活的伤害。您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在路上跑。 说实话，风险比我们一般人要大，与其把所有的预算都放在孩子身上，我觉得不如可以挪出一部分，考虑考虑大人。我考虑考虑。那行，卢先生，那有您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吗？
2: 嗯，再见。
3: 可以说的不错。
0: 啊？怎么一直偷听呢你？
3: 那偷情，我正常听好吗？成长了你，刘峰。
0: 什么叫成长啊？我不一直很优秀吗？
3: 你偏偏的，就怕嘴厉害。来，把人招过来开会吧。
4: 好，我去。
3: 你本呢？啊，
4: 谈帮我拿下本啊。没腿呀、啊、你。这个月呢，大家开了不少单，咱们还完成了第一次大团单，咱们这样给自己呱唧呱唧，好不好？
3: 不错啊。 接下来我们这个成都分公司这一小步就算是迈出来了，我们就更加努力，要提高这个业务的速度的同时，要把增速也提上来，好吧？
4: 怎么保证增速？
3: 第一个方案是这样的，大家采用这个实习生的制度，我们在扩充新人，大家不是都是老员工了吗？然后老员工带新员工可以组成自己的小团队。
4: 我要组建小团队。
3: 我这不正说着呢吗？你组啊，我这不是正让你组的吗？
4: 业务管理两手抓。
3: 你抓吧。
4: 行。
5: 第二，其次就是什么呢？公众号这个事儿呢，我就交给小谭。
4: 其实我早就想说了，除了公众号啊，为的我们要做起来，最好是能覆盖各个年龄段、喜闻乐见的那种形式，既专业又活泼。
3: 哎，你听清楚了没？既然我做，你做我们。
4: 没事，你这样，新人也别打击这个新人的这个积极性，你们俩一块儿做这公众号，好不好？行，我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一会儿散会跟你说。
3: 行，那小谭也一会儿也过来啊。
6: 来吧，大家都打起精神啊！保持良好的这个精神状态。
7: 来，你跟我们一块儿来一下。
8: 哎，哎，不对呀、啊，他爱干嘛干嘛，我跟他抢。
9: 小谭啊，我觉得你很有可能是调用了鲶鱼效应的陷阱里面。
8: 你这回来成都是真全球啊！走了啊。
7: 哎哎。
8: 刚才苏哥说那些，你们咋个想嘛？
7: 我觉得啊，我管他是总公司还是分公司，那个业绩完不完得成跟我有啥子关系嘛？我觉得现在就刚刚好，钱是赚不完的，那够生活就可以了嘛。
9: 反正过去这几天，那真的是我这几十年最累的日子，我都快受不了了。
8: 邓哥，哪有那么夸张噻？但是累。 是真的累，
9: 有一个流程就够了。一般的，还是说便便比较好。
10: 也是，刘峰那么努力，
8: 他怕不是想当二当家？
11: 活脱脱的单位总管喽！
12: 来来来。

0: 哎，小总，嗯，那客户要上次活动的战报图，你呢辛苦一下，做个文案确认后再给周总，再给设计老师发过去。
1: 好嘞，没问题。
0: 来，
1: 那什么时候要这个？这个越快越好，
0: 设计老师还等着呢。行，没问题。那辛苦了，小董，我先走了。
2: 没事，拜拜，刘姐，
0: 拜拜。

0: 什么时候下班呀？什么时候回来呀？
1: 我在加班呢，你们吃吧，我在公司吃了。

0: 哎，我再走10米都走不动。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崩溃了。哎呀，我先睡个十个小时吧。5、4、3、2、1，
1: 充电完成，干活。
0: 哎呦我去，你冲太快了！
1: 我快充上，姐。
0: 再抽10分钟吧，行吗？
1: 没事，你冲吧，我帮你收拾收拾。
0: 我觉得这，我能让你一个人收吗？
1: 没事儿，我愿意干。你看这小衣服多好看呀！
0: 这不就点我呢吗？那我也收。
1: 没有，
0: 怎么做都，你就吸着呗。啊，
1: 来，我来给你把东西都。
0: 这什么？啊，这个是那个贴桌角上防撞的。我看你前两天腿上有个青，贴上你就撞不着。
1: 你这太细心了，来过来，我撕开，撕开，撕开，撕开，撕开！
0: 那你去把这个桌子贴了。哎呀，等会儿贴，我现在又累了。哎，
1: 我的，这都买太多了，
2: 这都能用得上，
1: 这有啊。
0: 我跟你说，到时候你都觉得不够用，你知道吗？
1: 再说也不知道男孩女孩，这不纯属瞎买，
0: 不分男女。你看这粉的、蓝的、绿的、黄的都有，这都一小孩的。
1: 这什么呀？
0: 这些我一会儿都给你放2楼，这些母婴的啊。
1: 我和西西亲手制作的小牌牌，你省里有人打扰你吗？哎呀天，这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吗？这太危险了你！
0: 此地无银三百两是这个意思啊？
1: 此地无银三百两是什么意思来着？
0: 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是家里没有孕妇随便敲门，
1: 那掩耳盗铃。
0: 你这写的都不行，我去给你弄一个清楚。
1: 行，
0: 那我换一个旧情物敲门呢？
1: 那不一个意思吗？你快点要这个，
0: 我看看这衣服。
1: 那挂哪儿了？
0: 裙子吗？裙子。哎，我现在做一个。你
1: 等他。
0: 要不要？对。
1: 哎呀，还有小心心，这有点抠脚大汉的意思了。
0: 这都小心心了，还抠脚大汉？一会儿我就给你粘上。
1: 哎呦，这挺贵的呀！啊，这什么东西啊？
0: 衣服吗？这不就？
1: 不是，这太贵了呀！啊，
0: 怎么了？
1: 不行，这。
0: 这围脖这太肥了呀！这个，
1: 这怎么了？不挺好的吗？
0: 还有小熊，你看，
1: 穿瘦的也穿不上啊。
0: 我怎么穿？我就应该像街边吃烤串那些大爷一样，就吃的时候就把那个肚皮可以撩起来，
1: 什么
0: 展示展示？
1: 那不冷吗？
0: 不能是这种没型，这都
1: 还有闲着不好看。那这还有别的吗？再看，这还有别的？
0: 这个，
1: 你看看还有别的衣服？
0: 这个。
1: 这行，肯定有适合你的。

的都不对，不要说推广效果较好，要说显著

0: 我脚怎么了？
1: 你那笑脸应该在脚后跟那儿呢。
0: 不行啊，我要在这儿，我这儿勒得慌。
1: 太大了你。
0: 给你脚。
1: 真长。
2: 他外貌歧视你姐。
1: 我家新人呢，怎么还不回来？
2: 给。
1: 什么工作呀？就干到这个点。
2: 给你一半去。
3: 装公司嘛，人家都加班。
4: 给打电话问问。
3: 我打。你白长那长脚了，姐还够不着。
1: 好，
3: 你咋啊？我让公司忙嘛。
2: 哎，
3: 这几点了？
2: 你来了，
0: 打电话呢。
5: 啊，知道了，放心吧。好。
1: 这什么工作呀？
2: 刚要给你打电话，
0: 你这脸怎么蜡黄了？怎么了？
5: 我累死了，不想活了。
0: 咋了？
1: 什么工作要干这么久？到底挣多少钱呢？这。
5: 我现在是女企业家范儿了。
2: 女企业家就是也什么都干吗？
5: 那我啥都当让我
0: 点个外卖啊。
5: 不用了，你们吃的啥呀？
0: 我们吃的牛排。啊，
1: 吹呢？
5: 你在这吹呀你？
0: 那有什么吃的我给他弄点。
2: 还有那个四包泡面。
5: 泡面好。
0: 没营养，吃的全
5: 好吃好吃，我要吃。
0: 你得用一个月消化它。
5: 泡面好吃。
2: 泡面香，我给你拿去啊。
5: 谢云吧，
2: 你让他煮，
5: 他爱你。
2: 我给你拿回来自己泡，我还给你煮，你想得美。

0: 这都搁这儿了，一共四个味儿：泡椒、红烧牛肉、老坛酸菜、香菇炖鸡。
1: 哎呀，香菇炖鸡的我不吃，
0: 咋呢？
1: 我一看这个，我现在都想吐。最早之前那个公司，那老板让我们加夜班，买一箱一箱的这个往公司放。他可能觉得这个香菇炖鸡是不是有营养啊？
0: 有可能，这本来小鸡儿肯定有营养啊。
1: 不是，那现在是什么意思？要把所有的全都扔进去吗？
0: 那他就这一个锅吗？没得不够啊。
1: 那不就串味了吗？
0: 那乱炖吧，都一样，姐，都是味精。我小时候每次从四川回去都坐那个绿皮车，然后那车上吃老香了，我妈就不让我吃，非得让我吃那个大萝卜，不让我顺顺气。
2: 然后你在车上放屁。
0: 能不能说点那个文雅的词汇？那叫排气顺气。一会儿就上味儿。
1: 点了辣火
0: 还忙呢。
3: 再按他们要求改呗。
0: 那你这得干到几点呀？天天
1: 改吧，你受拿人钱受人管，你可不就得改吗？我先给他盛一碗啊。
0: 我尝尝。
1: 这可以了吗？
0: 可以了，可以了。啊？我差不多。把这个哎。秘制小肉酱，我往里放。
1: 给我尝一口呗。
0: 你刚才嫌弃我了。
4: 这个孕妇不能吃。
1: 好奇。
0: 尽量不吃。你尽量别吃。
1: 你今天只能吃三口，三口还是可以消化。
5: 还得用汤泡着。
0: 没吃啊。
1: 哎，你整点汤，匀点，快点，给他整点汤。
0: 哎，来了，稍微有点淡，我刚尝了一下，要不把那香菇得放里边。
1: 不行，先尝尝。
3: 谢谢姐。
1: 来吃。
4: 真的，我真的是一口都不想吃。
0: 行吗？这样
3: 怎么
0: 啊？不行吗？
1: 你们是什么味儿啊？
0: 不可能，那怎么可能呢？
3: 都一口，那个变味
0: 儿，很好。我要不要把这包那个老坛酸菜放？
4: 骂人吧！你快别，你把那个给我扔了吧！你这什么？这是你们东北酸菜味吗？还是啥？
0: 这南方酸菜，我这东北酸菜更香。
1: 慢点吃些。
4: 这是冬阴功汤，
0: 美味。我这能上山上中国，真的。
1: 慢点吃啊。
4: 哎，你加点汤吧，干。
1: 慢点咽，慢点咽。
3: 这泡面还是挺好吃的哦。我小时候就最爱吃泡面了。小时候不好吃饭，不好吃，就逼我吃。我自己偷偷攒钱买泡面吃。每次趁他睡了之后，我就泡着，我就吃那个香啊。
1: 没事儿啊，累点就累点，年轻人嘛，能扛过去，没事，小事儿。
3: 没事儿，姐，什么病是一下子好的呀？都得有个过程吧，不是？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0: 慢点，你别烫着了啊！
1: 来，我陪你吃一个。
0: 我也吃点，我这刚才就是没顾上都。我这真不错啊！
1: 你三口，你今天能吃三口啊？
4: 我再喝两口这个冬阴功汤。
0: 我给你拿碗盛一碗。
3: 这期化疗我都没怎么陪丁老师。我觉得我在这儿吃吃喝喝的，别人看见了肯定觉得我自己没良心。
4: 别人是谁呀？别人能帮你治丁老师病啊？还是别人能帮你改 PPT 啊？
0: 你不是想别人没有必要？你说别人能帮你那个揉肩捏腿吗？一会儿我给你揉给你捏。
4: 吃这口面的时间喘口气儿吧。你努力工作不也是为了给他换更好的药吗？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这是一封已经死亡女人的来信。她的一生，她的一切，全都是属于你。请你收好。

0: 不是，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死者是自杀？嗯。我们来这儿干嘛来了？聊天呢？
1: 情感本都是这样的呀。
0: 情感本也得讲逻辑吧？特蕾莎死亡时间9点，我在9点半看到她还在阳台上跳舞呢，这怎么解释啊？
1: 大家可以翻看最后一章查看结局。
0: 我具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幻想出来的，这太扯淡了，编剧写不出来可以不写。
2: 好啦，你是 C 位大男主，三个女人都爱你，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30个女人都爱我，这也不对啊。你们就真不觉得这本子有问题啊？没问题啊，
0: 逻辑不够，生病凑，合着阿兹海默传染病？
1: 那还原本都是这样的呀，
0: 查实本都是这样的呀。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你看过没？有空多读点书吧。这么怕孤单，不如去加班。还哭还哭，我搞不懂了，这有啥好哭的呀？除去剧本问题 ，DM 问题也很大。说的就是你啊。不好意思，请问我哪里让您不满意了？
3: 你没有信念感，你刚才念白念的是啥呀？你不是爱我爱了一辈子吗？你就这，封皮儿都比你演的难过，
4: 怎么什么话都让你说了？人 DM
3: 小姐姐演的多好，嗯，我看你半天了，我还想说你呢。你今天到底是来打本的，你还是来相亲的呀？你看剧本的时间都没看 DM 的时间多吧？DM 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就这本子，你摸着良心讲，它不烂俗不恶心啊。
1: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如果今天的体验感让您不好的话，我跟您道个歉，实在是对不起。不过您说烂俗恶心确实是有点过了，我承认我们的本子确实有问题，女主人设不好，从小众星捧月，但偏偏是个恋爱脑，她剧情上也有很多 bug， 最后的悬疑线也太白目了，说成死者自杀是因为她就圆不回来了。 不过还很感谢您能把我们的作品跟茨威格的作品相比，我也自己知道确实可能比不上，不好意思。董小姐，你过来。全部修好了？
5: 修好了。
1: 这也听得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板。
5: 真的对不起，我有这个必要吗？真金白银收的本子，你为什么说话阴阳怪气的呢？
1: 刚是那个玩家捣乱。啊，
5: 有问题就怪玩家。那我这个店关了好了，你那种小姑娘我见的很多，你也不需要钱，你就是来耍朋友的，你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工作。
1: 老板，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需要这个工作，真的不好意思，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下次不这样了。你这就没意思了，本子不行怪
0: DM
2: 啊。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跟我员工沟通一下，要不然您稍微坐那边去，我们待会儿免费帮您换一个本子。
0: 我刚是说 DM 演的不行，但就你这破本子，你换谁演都演不好。老板，不懂本子赚不到钱的，你何苦为难一个打工的呢？
1: 怎么傻话都让你说了，我的话谈拢了，你快点走。
2: 这位先生。
1: 那你觉得我看不出来吗？男朋友、帮女朋友、出头，对不对？你这么喜欢玩，你不如给你女朋友开个店，想怎么玩怎么玩，想写什么本写什么本，岂不美哉？老板，我真不认识他，先生您快走，我求你了，大哥。
2: 没事啊，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想再认识你。二位慢走，不送了，衣服留下来。
6: 幸会，祝您以后一切顺利，加油吧。嗯，对讲。哦，对不起啊。于总这儿行啊。

0: 不光给咱们公司单子，还给咱介绍那么多老总，这多来几次，咱这业绩就不用愁了。
1: 那是因为相信咱们，最终能不能成还得靠咱们自己。哎，你说咱今天认识那些人，我平时用不用就是维护维护，给他们买点什么小礼？
2: 哎呦，一个别乱买东西，你这审美。
1: 我这是，
0: 不是你关键这种时刻，你老给人送东西，给人造成压力，咱把活干好比什么都强。
1: 嗯，也对。
0: 哎呦，今天几号了？
1: 不知道。
0: 不中去了，
1: 什么呀？就上次那个公益活动嘛，那小孩的爸给。你跟谁去啊？
0: 我自己呗。
1: 啊，那给我一个吧。
0: 哎，别！你回去吧。
1: 不是你这拿两张票，不就是给我的吗？
0: 不是，人家就给我两张。
1: 哎呀，行了，你这我
0: 现在就得去。
1: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你不是不是自己？
0: 哎呦，你这人
1: 我跟你一块去吧。
0: 忒
1: 拿两张票给我看一眼。
0: 哎呦，我天哪，你可太吓人了！
1: 你不是拿两张票给我看一眼？
0: 我这人家就给我两张，好吗？
1: 那你拿着两张给我看看吧。
0: 我没给你看，我得自己看好吗？
1: 不是你老扑什么呢？这是
0: 你别老往那看，拿人当正常人行吗？
1: 盲人怎么看电影啊？
0: 我哪知道，我也是第一次来看，好吗？
1: 戴着眼罩，
0: 不是你怎么这么？你安静点行吗？眼罩肯定是戴的，还能是让你吃的吗？套脚上啊！别说话了啊！
1: 最后一个，什么时候戴？

0: 蓝色的剧场灯光下，老白和新认识的李小姐在看一场关于爱情的先锋戏曲。老白啊，看得昏昏欲睡，李小姐感动落泪。
1: 咱是该看还是该听啊？
2: 你说话。
3: 你做兵工吧，我寻思怎么成演就行
4: 了。哎，等一下，那个叽里呱啦说的是上海话吗？听不懂了吗？
1: 看个电影，弄得还挺复杂。
5: 等等我一下。
6: 看完戏剧，李小姐说我想去喝一杯。老白说那找个酒吧好了，进去坐耍哈哈。李小姐说到你屋头去。
7: 有点意思啊。

0: 来好了，全部倒台，那搿趟我做的满意了伐？啊，来看看，看看，搿是啊，我痛，真的好，哎，
1: 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其实你不欢喜给你小女孩子，真的，我妈不知道。
2: 好看吗？
3: 你得问好听吗？
2: 好听吗？
3: 你得问我听懂。
2: 我不问了，行吗？
3: 你态度好点啊！现在不是上班，都是人。哎呀，看电影还得配个解说。
2: 哎，你就说，他们看个电影都这么费劲，更何况生活呢？是不是？
3: 确实不容易。
2: 像他们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配备更完善的保障啊？是不是跟咱业务挂钩了？咱是不是应该回去？
3: 你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2: 你觉得咱应该怎么在业务上？
3: 那我明白了，不用说了，我现在就回公司，我看一下他的资料，然后给他找合适的方案。
2: 不是，你也不用现
3: 不送你了啊。
2: 不是刘凤，这怎么叫不住呢？
4: 看完了啊。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4: 带学生做志愿者呀。你们这是双双逃班啊？啊，
2: 你打个招呼了吗？
4: 没有，刚才在忙。好，这个公益项目是跟我们学校合作的。

0: 你还挺热心公益的啊。
1: 也不是，那个别人给我两张票，我就说来这儿跟弄业务啊。你快忙吧。
2: 不忙，我先走了，你们聊哈。
0: 别，我给你送门口去啊。
1: 我正好出去，我带你去。走。
0: 行。
2: 别呀，姐姐，你们双双聊话天嘛。一个女娃娃这辈子没在电影院跟人家聊过天，那是不完整的。
3: 干。谢老师。
2: 我来送她吧。
0: 辛苦了啊，辛苦了。
2: 没事，
1: 慢点啊。
3: 不管几岁，爱妻万岁哈！加油啊，谢老师！
0: 行，您慢点走啊！
3: 要得，
0: 到家打个电话啊！
1: 这比我看得明白。
0: 我的才明白呢，你看多乐观。哎，电影好看吗？
1: 还行，我就是没看懂结尾。
0: 看不看懂无所谓吧，主要是体验这个过程，对吧？
1: 体验完了，你快忙吧。哎，阿 Z。
0: 我这回真明白了，
1: 咋的？
0: 就是你上次说的话，我这回真明白了。我又唐突了，我再次给你赔礼道歉。
1: 也不至于吧？哎，
0: 至于，我以后会跟你保持距离的，我会往后退的。
1: 你退去哪儿？
0: 退到你觉得合适的位置啊。啊，但是有一点啊，我喜欢你这件事是不会变的。哎，但我会充分的尊重你。我会用你觉得合适的方式和你相处，你就把我当成一个朋友，可以吧？
1: 朋友肯定是行的呀，但是这朋友肯定，他不能是个缓冲，他就是个结果，你能明白吗？
0: 明白，接受。
1: OK， 那我走了。
0: 那我去送，往后退。
4: 是不是在摸鱼啊？
0: 我什么时候摸鱼了？
5: 谢老师啊，人家都跑了，快去追啊！
0: 追什么追啊？那公共场合别喧哗啊！往后就回去。
6: 明白，我接受。
0: 我错了，拜拜。
1: 喂，
7: 张佩，周末有时间吗？秦静啊，恢复的差不多了。啊。我们想请你吃个饭，啊，叫上几个熟悉的老同学。
1: 哎呀，不用啊，举手之劳，吃什么饭？没事儿啊。
7: 不行。你为我们的事儿忙了这么久，这饭一定要吃，要不我跟秦倩有这心里真不踏实。
1: 行，好嘞，
8: 这熊猫你咋不管了？和熊猫男吵架啦？
9: 你别瞎说，普通同事，你不都说了吗？人家剩下了，完送我一个。
10: 送的剩的分不清楚啊。
9: 不是，这
10: 真是剩的，
8: 剩不剩的重要吗？他肯定是对你有意思呀。
9: 不可能的事儿。
10: 笑什么？
8: 我看长什么样？
10: 我给你看什么？我没有人家照片，真的就普通同事啊。人家做活动剩下的。
9: 你别这个，那我拿走了啊。
10: 拿走吧。
9: 啊，别再管我要啊！
10: 哎呀，不能啊！
9: 要我也不给你。
10: 你不要。

0: 老赵那表情，怕是客户又飞了。替子龙家操心，管他呢。
1: 我这大半年进皮稿了啊，总不能吃老本儿，你不慌啊？
2: 没耽误工资呀，关着呗。哎呀，刘儿。
1: 那个，我把资料发群里面，你看一眼，尽快给我出个方案啊！
3: 嗯，没问题，好嘞。

0: 宝儿，那个公司着急要一个 PPT， 你来做吧。
1: 刘姐，我是文案。
0: 那你看我们公司还有设计吗？你是新人，要多锻炼，对吧？这给你机会呢，加油啊！
1: 谢谢刘姐。
0: 好嘞。

0: 今天是你第一次直播，虽然是我的小号，粉丝有点少，但是你看评论区的时候，一定要态度好一点啊，别怼人家，就算他们说的不好，你就别理就行了啊，别得罪人。
1: 知道了。
0: 算了，我还是给你搞一个底子气，你放心。你不知道说什么的话，就看这个啊，我给你打字。
1: 嗯，行。

0: 我来酝酿一下。
1: 微笑，深呼吸，看这儿啊。可以了，加油啊！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齐普。
2: 这是在干嘛？
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地道的成都凉菜，叫夫妻肺片。
2: 咦，哪里的大厨啊？
0: 我不是什么大厨，就是一个做菜的爱好者吧。然后夫妻肺片，相信很多人肯定都吃过，但是
2: 面摊吗？
0: 比较地道的夫妻肺片，应该算我独一家。哦，
1: 帅哥怎么不太聪明的样子？
3: 宝宝们。今天呢是齐大厨呢第一天直播，所以有点紧张，大家呢要多多包涵。夫妻肺片不是让你杀夫妻，你这太惨了，表情啊。
0: 夫妻肺片是要很多的调料。
4: 这么多调料吗？肯定是因为食材不好才加这么多料，为了盖腥味
3: 啊。我们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
0: 对，我们的食材都是很新鲜的。
5: 你说好就好，为了直播效果，下一步就是要大口吃调料
3: 吗？牛舌都是早上6点钟去菜市场买的，我们的食材非常的用心。
0: 对，
6: 那肉看起来纹路也太清晰了，不会是合成肉吧？颜色也不对啊。
3: 这就不懂了吧？它就是纹路清晰，它才是不是合成肉。
0: 对，我这绝对不可能是合成肉，这是肯定的。
3: 对，它颜色不对，它是因为它是卤过的，它当然是这个颜色了。
4: 看着不像卤过的。
3: 右上角退出直播间，我的黑粉们走走走，好吗？那
0: 没，朋友们，重调料它是我个人的喜好，就像有很多人喜欢那种平淡的本味，我个人呢是喜欢浓烈的味道。像这种四川的红花椒和青花椒，它们的用法不同，口味也会不同。如果说把味蕾和食材比作成一场对决，那调料就是食材的 buff， 原产地的调料就更加是珍贵的食物加成。所以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喜好，个人的选择。如果要是有哪个朋友跟我有一样的喜好的话，那可以试一下我的这个方法。
2: 我也喜欢麻麻辣辣的感觉。
1: 天，你是怒怼黑粉，笑死！
2: 帅哥智商突然上线了，还。
0: 那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怎么调。首先呢，我是把姜放在醋里面浸泡大概半个小时。
7: 哎，我那有炸鸡啊，想吃过来拿。
8: 好。阿姨，走了分给我呗。
7: 正吃呢。啊。
8: 嗯，你尝给我了。
7: 行，好嘞。

0: 喂，妈。
1: 许许，昨天晚上你没回家啊？
0: 邻居说，一直听到狗狗在叫。可乐没事吧？
2: 我回了，我今天早上见客户，所以走得早。
1: 可乐没事啊。
0: 嗯，要的。那你忙吧，没别的事儿了。
2: 嗯，要得。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嗯。

0: 喂，丁香啊，你帮姐去溜一下可乐好不好？今天上午可以吗？
1: 佳琪，还这么早啊？这么早？
2: 不会没回去吧？
3: 哦，我赶方案来的。
4: 不是，你有没有回去啊？
3: 啊，没事儿，我赶方案。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你还想继续合作吗？
2: 当然呢，我们一起占领市场。
1: 那你就实话实说，你得到林静红到底想干嘛？
2: 买钱。
1: 买苗子。
3: Is that for selling apple sapling?
2: 我卖苹果，卖林静红。
1: 你可以留在锅里抢饭吃，别在座上抢我的饭，可以吗？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

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可以啊，
1: 能帮上忙就行。
0: 我没什么意见，我发给周总，让他审核一下。
1: 行，刘姐，我是不是能调休了？我昨天通宵来着。
0: 是，但你看，咱是不是得等周总审核完了再说？咱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对不对？
1: 不着急，没事。
0: 辛苦了，小董。
1: 没有，没事。

0: 看见没？看见没？你们都必须得来给我捧场啊！帮我凑个人数，烘托个氛围啥的啊！
1: 希望那天能早点下班。同学聚会结束，姐就来给你撑场面啊。
2: 这都几点了？你打个电话问问呀！
3: 大姐，哪有同学们？哎，
4: 姐，
5: 哎呦，
6: 王姐，
7: 好，
8: 赶紧买票，
7: 快坐。
9: 哎呀，怎么样，身体？
10: 好多了，
9: 好多了，没事，小事，小病小病。
10: 老公，
11: 你真的是一点都没变。
9: 咋个没变？我都老了。
11: 哎呦，
9: 你真是越来越好看了，还白，
10: 整了点儿。我之前看美容院的，
9: 整什么整？一看就是天生丽质。
11: 真的，我前夫的姐姐开一家医美中心，就在天府新区。哎，你要去的话，我给你要折扣啊。
2: 我要折扣，问他要折扣。哎，
9: 我不适合我。哎呀，北京干，但是咱们一回来皮肤还变好一点。
2: 哎，对了，
9: 咋的？
2: 我最近听说一些小道消息啊。
12: 所以在这个外国混的有点好哦。
9: 哪个在国外？
13: 我啊。
9: 哦，哎，哪个说的？
2: 你不管哪个说的嘛，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说你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圆桌成员，对不对？有这个吗？
9: 哎，
2: 有这个
14: 干啥子嘞？哎呦喂，
2: 姐，等你半天。哎呦我的，
15: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是 MDRT
14: 百万圆桌会员，对吧？
9: 你是不是去查了？
2: 半天
9: 说不是乱搜啊。
2: 那我说的也是圆桌会员呢。哎呀，
9: 就是这个圆桌会员，就是我们保险行业，算了，你也不懂。
2: 不是什么我不懂，
14: 莫问了，莫问了啊！
2: 主要是你不跟大家一起聚，对不对？你把人家拉进群嘛。
14: 哎，要得要得，我妥的，我妥的，我妥的。
16: 哎，丹丹，丹丹来了。
17: 哎呀，哎呀，
18: 白花来了的嘛。哦，
16: 班长你也在哦。
17: 来来来来
16: 啊！快走快走。哎呦，
18: 哎呀，你这个肚子跟我这个也差不多嘛。
19: 你这个发际线也是可以的。哎
18: 呀，明明才30几岁，居然觉得自己老了，都是财富。
11: 你减减肥吧。
19: 我是没老啊，我是漂亮辣妈。我
18: 对对对，你最漂亮，最漂亮。
20: 美丽。
21: 哎，那咱们人到齐了，上桌吧，要不然。来，桌上上，
18: 你慢点，你慢点，哎，你慢点，
19: 以后就这样，不是尽量减少我这个环节。
21: 哎，我说两句。
9: 好，
21: 鼓掌。哎呀，
9: 咱这领导哎，
21: 整挺隆重啊。好，谢谢。哎呀，今天咱们老同学欢聚一堂，特别高兴。之前啊，我听说咱们班这第一名在卖保险，我当时还有点感慨。但是，这次多亏人家张佩，帮了我们家大忙了。哎，佩姐，
9: 别小事情。
21: 我请你敬你一杯。
9: 举手之劳，别这样，
21: 应该的。
9: 祝青早日康复啊。好。
22: 哎，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叫他佩老大呀？
18: 为什么呀？
15: 我晓得。
22: 哎，我说了。
9: 哎，你轻点说。
22: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不是调皮吗？不知道怎么惹了一群小混混，那群瞎子在我放学路上堵我，把老子打得鼻青脸肿呀！哎，佩老大知道之后，带几个女的杀过去了。
23: 我真的谁死？哎，
22: 关键是啊，哎，人不动手。纯掰呀，把那戒指掰翻了的啊！我那霸道惨了的哦。
23: 是，我也忘记了，
19: 我也在哦。
23: 啥子？
19: 我记得，我当时跟他去的。
15: 哎，可不只是有你玩啊，我也在。
22: 你也在啊？
19: 当时唯一的男娃就是谢阳了。
18: 那肯定的噻，跟佩姐讲义气，跟谢阳讲张佩。哎，不要拿我们开玩笑啊！
19: 就来，
9: 好，
19: 我去。
2: 哎，别，等一下，兄弟们，哎，同学们。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要提一杯。
9: 哎，你可不可以坐到？
14: 哎，坐到说。
2: 我坐到。

0: 我做啥？你给我做啥子？啊，我做啥？那个各位女侠啊，以后在成都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我干啊！
1: 谢谢谢谢。
2: 那能少吗？
3: 合适点，合适点。
0: 老同学，
2: 我紧赶慢赶，还是迟到了。哎呦，
0: 祖刚，
2: 老子人四个，
0: 这么大个地方。
2: 哎，
0: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2: 我过来出差，知道你们在。
0: 赶紧过来！
4: 走！
0: 祖刚，
5: 你这满头华发呢？哎，好久没见了。
0: 祖刚，这产品就是你的，这特意给我准备的。既然迟到了，那我就罚一个，好吧？那你们也意思赞助一个吧？
4: 可以。
0: 来啊！
2: 真利索，
0: 哎呦，
5: 我太久没见你了，
0: 是吧？哎呦，让我好好看看你们，真的。
5: 哎，我扁。
0: 哎，你看李哥，李哥，我变样了，
5: 哎，这变化最大，
0: 还带私货来了。这可是你两个人啊，那可是。这杯酒我敬大家，能够看见大家开心啊，见到各位。
5: 来吧，
0: 这喝起来。
5: 我敬，
0: 我敬，
5: 我敬，我敬。
0: 哎呀，这喝太急了。
2: 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啊！
0: 这是什么？
2: 死慢死慢死！
0: 吃吃吃吃吃！那个豆角喝。
5: 你别做撇子了，现在。
0: 刚才我还想问你呢。哎呀，十几年前我不是在绵阳上大学吗？嗯。地震了，手就留在学校里了。
2: 这么大事儿，怎么我们熟人啊？哎呦，这配姐不提我都忘了，就是十多年了，真的，我幸运了，我人还在这儿呢，对不对？我人还在这儿呢。哎呦，来来来，喝酒喝酒啊！好，喝酒喝酒。
0: 没事没事，
2: 我提一个好不好？好幸运啊！十年之后我们还能凑在一起。
0: 老同学，我干了！
5: 来，
0: 我希望十年之内我们常聚，
5: 聊吧。
2: 好，
5: 来，
0: 常聚常聚。
5: 祖刚哎，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佩姐。
3: 来，
6: 来，
3: 同桌。
6: 担当还是没有变啊。
3: 啊。
6: 嗯。嗯。
5: 司马，你想吃哪个？ 带着跳个舞嘛，锻炼身体的。
6: 谁说了？你拿一个。来跳舞吗？
3: 我就喜欢跳舞，
5: 你来呀，
3: 跳
5: 舞。来来来，来个鸡蛋。带着试试，你自己拿鸡蛋啊。
3: 下次啊。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好哎，好麻了，怎么老打哦？啊，奶奶，
1: 我可以跟旁边那个漂亮姐耍。哎呦，
2: 马贼，我们漂亮哎！
3: 刚刚从商学徐还美女，
2: 你真的是的好朋友哎。
1: 好啊，娃娃都怎么打了？
2: 怎么这就聊上了？
1: 爸，快来陪个拍，当陪会来了。
2: 好是吧，好是吧。哎，
0: 好久不见啊！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上次见你还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有空家里吃饭啊。
2: 好，要得要得。
1: 你跟郭都没时间吃饭，你还邀请人家请我喝酒。
2: 我给你没时间吃饭，我跟人家有时间吃饭。
1: 这是从哪回来啊？
2: 啊，我从北京回来。 我在北京做保险经纪，现在分配到成都的分公司负责。可以哦，当老板了。
1: 哎呀，张
2: 总好。
1: 哎，要得要得。
0: 你
1: 都
0: 当老板了，你还在啃老？
1: 哎呀，没有没有，叔叔，我也是打工的打工的。
2: 我咋了？儿子过来，我这结婚生娃两。

0: 怎么了？
1: 就是。
2: 你还长本事了、哎？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没有结婚生娃了？
0: 我没有，没有，单着呢，叔叔。
3: 待得好，待得对，我都离了。
0: 哎，那个是咸阳，你还认不认得？哎，
4: 叔叔，我认识。
3: 你们三个小时候一直在一起的嘛？
0: 对了。
2: 那个车在等着呢，我们得先下去。
0: 好，叔叔再见。
3: 哎，我们先把微信加上。
0: 加一会儿。
3: 回头一起喝酒。
5: 我扫。
0: 拜拜哎。
2: 一定来家吃饭啊！
0: 好，
2: 慢慢坐，
3: 慢慢坐，
4: 拜拜，
0: 慢点啊！
3: 嗯，
0: 走
4: 嘛，你慢一下啊！
5: 我没事嘛。
0: 哎呀，我真的有点感慨，我刚才看见李木子，我觉得他好像模样什么的都没什么变化，但是我就觉得他哪儿又不太对劲儿，总之就觉得。哎呀，怪怪的，他其实跟小时候差不多，是不是？感觉上哈，
5: 看他神态，你看咱们几个今天动作啊、表情啊、神态啊，都是对被生活打击过了，一看就不一样。你看他一看就是无忧无虑的状态，
0: 对。哎，有点羡慕。
6: 哎呀，那边也不错嘛，娘娘。
0: 啥子？滚，叫姐姐。
6: 哎，姐姐，是不是？
0: 啥子？
6: 不是我没忍住，要不然你打回来。
7: 你好管用你。
8: 哎，快点了吧，咱车都快到了。
0: 对，走。
3: 这啥子嘞？
6: 是这么开玩笑，没忍住。
5: 非常好。
6: 啊？
5: 跟起。
6: 哎，行，别闹了，行。
9: 娘娘们领完了鸡蛋就回去了，救命啊，姐姐们！
5: 哎，咱别去 KTV 了。
10: 啊？那去哪儿啊？
5: 带你们去个好地儿，真的。你看我们这个活动办的，哎
10: 呦，
5: 还行，
10: 很热闹，
5: 很热闹。
10: 不然咱俩也上吧？
5: 不会呀，咱俩要不也去吧？
10: 也行，
5: 走，咱俩也去走。西西，
4: 那是佳西和云妹吗？
5: 是啊，云妹，
11: 姐，
5: 快来吧，姐姐。
4: 你抓着呀？
11: 你们在抓谁？
4: 抓着呀。
5: 来吧。
0: 你带的是啥子？
5: 鸡蛋打墙角。
4: 快来！干嘛呀？
12: 跳舞
5: 吧！参与舞会，来，赶紧
12: 来！
5: 我们
12: 怎么样？带这么多人，哎呀，
5: 有力度，有力度！
0: 不是啥子意思？那个，
4: 带上！
0: 这是猪，
4: 那我给你换一下来。你选一个吧，两个猪反正。
0: 我真的不想带呀，我那个啷个带呀？
10: 没事的。
12: 那你就带脖子。
10: 两只小猪。
0: 这样，我为了表示尊重，我戴这儿行吗？
12: 行，
6: 先当口罩吧。
2: 戴好了吗？
12: 戴好了，
0: 怎么了？
2: 怎么了？超地在这儿呢，来等着啊。
8: 啊，跳起来。
10: 哎。什么？
2: 你这个有那个音乐吗？让我看一下。
10: 有啊。
2: 哎，给搜一个。好，就这个。
10: 就它了啊。
2: 哎，对。
10: 那我发啦，我们跳个操。
0: 啥子？
2: 听音乐啊，感觉熟悉不熟悉？
0: 朱刚，你搞啥子？
6: 报给我。
0: 哎呦，我都忘了，哎，这是啥东西？
13: 你起来。
0: 聚会也不来，
10: 抱歉大家。
0: 对，
12: 跳哪段啊？
14: 来吧。
10: 五六七

0: 来，先上车。
1: 来，没事，王总，你慢走，你慢走。

要知晓脆弱，但能抵御来日幻变。书本里讳莫如深的总结，远不如当下这漫长的课堂，而那些忍住的眼泪，在遥远的以后，变成时间的珍珠，被浪花洗涤，重回少年的脚边。

0: 哎，同志们，同志们，
1: 主任，
0: 哎，里边的，听一听啊，给大家宣布一个事儿啊，今天在上一期一二三四五热线评价活动当中，我们科室的满意度是100%。好，鼓鼓掌，给自己庆祝一下啊！还有啊，小吴，
2: 哎。
0: 上一次你跟明天一起搞的那个动物舞会，群众反应非常好。今天上午还有人打电话来问下一次什么时候再举办这样的活动，提前通知他们，他们都想参与。像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一定要继续搞下去，要再接再厉，好不好？
2: 好好好。
3: 小吴啊，确实没想到，
4: 本来以为你在成都人生地不熟，结果没想到哦，搞来那么大一群人来做你的氛围组啊！
2: 哎呀，没有没有，要不是你拍照宣传的好，也没有那么多娘娘来。哎，
0: 就是就是，我们是一个战斗集体，要有困难，咱们一定齐心协力，共同克服。雄起，
3: 雄起！
0: 啊，坐坐坐坐坐坐啊！

0: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刚才啊有电话反映，幸福西里小区有很多动物排泄物没人清理，非常严重的影响了小区的环境，所以大家要立刻行动起来，为人民服务的脚步不能停下来。凶器，
1: 凶器，
2: 凶器。
3: 哎，欧阳，那咱俩下午过去看看。
2: 行
3: 啊。吃完午饭再去吧。
2: 啊，行。
4: 小刘，过来一下。
2: 哎，好嘞。朱总，
5: 进来了。不是这个星期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2: 没有周总，这个文案不是我做的。
5: 不是你做的，是不是你负责啊？出去改去。

0: 好。
1: 来了来了，
2: 进来。
1: 周总，
2: 这是你写的啊？
1: 嗯。
2: 来公司多久了？
1: 一个多月。
2: 一个多月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啊？啊？首先，这个模板，这是我从业以来见过最最最最丑的。看看这个折行啊，错别字、贴图，我想找那么一点点好的地方，我都无从下手啊。虽然说你是一个文案，但是你简历上是不是清清楚楚写着精通各类办公软件？这怎么就这么精通呢？啊，董佳琪啊，你要没有审美呢，咱就换一个行业，咱就别做广告了，好不好？啊，
1: 对不起啊，周总，那您看除了排版格式方面，内容的话有什么问题吗？我就一起改了。
2: 你还真有脸问我这内容啊？你自己看看通吗？这动过脑子吗？这写出来的东西啊，
1: 周总，您要不再仔细看一下？我觉得这款产品它的产地特别有独特性，所以我就结合了一下他乡人的语境，然后贴合了现代都市女性的一些场景的相关联，就能让大家想到故乡。
2: 不是，失恋了喝一杯，他就回到故乡了，这怎么高兴他就不能想家了啊？这写的什么玩意儿？你自己会不会点进去？你觉得通吗？啊？
1: 那是我狭隘了，那我再改改，我再想想。我现在去改。
2: 不用改了，我不用了啊。
1: 不是周总，我真的我很快，特别快，我今天肯定就能改完了。
2: 那就快去呀，还在那是干嘛呀？动动脑子吧。

0: 别改了，没结果的。
1: 没事儿，能改。
0: 不比稿了。
1: 什么意思啊？
2: 不用我送你啊？
1: 不用啊，打车走就行。
2: 我这会儿也没事儿，而且我听说你要去的那个地方菜单还挺有特色的，要不我顺道给你去转转？
1: 那行，一起走呗。
2: 行。
3: 我是没有狗屎。
4: 哎呀妈，这是两坨，你来那个吧。
5: 啊，行。
3: 哎呀。哎，这狗屎狗屎，我现在眼里只有狗屎。哎，
5: 愚公铲屎，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啥时候是个头啊？你说这，
4: 姐，你说咱们这么轻。

0: 用吗？人家不还拉了吗？
1: 不知道啊。
2: 来，
0: 宝贝儿，先干吧。
1: 哎，还这么大阵仗，找啥呢？
3: 找狗屎啊！
1: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哎，
0: 不是，姐，误会了，我们在这清理小区的狗屎呢。
1: 嗨，哎，你们稍等一下，一会儿妞妞拉完了就给你。
2: 这这，你还得自己清。
1: 你看，这不说来就来了吗？哎。哎，你别盯着人家女孩子拉臭臭啊，我们妞妞害羞。妞妞啊，加油啊，哎，使劲儿，真棒。哎，你看这不就来了吗？没有两个姐姐白等，来拿去吧，还热乎呢。来，
2: 您
1: 谢谢啊。
0: 行，那搁袋里吧。
1: 哎，咱们这清洁队每天几点来呀？我下回遛狗的时候看点时间。
0: 我
4: 先生咖啡。
5: 谢谢啊。我们可以先试运营一个月，专门做你的孕期生活。我觉得你啊，特别适合打造成那种女人梦寐以求的孕妈状态。我们公司最火的母婴品类什么？高端贵妇。你可以打卡月子中心，比如出一些什么，
6: 谢谢，
5: 100万。在成都，
6: 你们这钢琴可以弹吗？
7: 可以，请。
5: 月薪100万的孕妇不买什么？打卡最贵的母婴店需要花多少钱？
8: 这种视频有人看吗？会有人信吗？
5: 用户的心理就是猎奇嘛，你有个噱头，那就有人看，你就尽可能的展现孕期生活特别完美那一面，让用户觉得怀孕了跟你一样，特别幸福，
9: 特别轻松。我们要打造的人设就是高端大气，要让大家看见你
5: 怀了孕就跟少女一样，每天漂漂亮亮。
8: 您是不是觉得我状态特别好？
5: 对啊，我觉得除了肚子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8: 那是因为我是专业的，我化过妆了。怀孕是什么？我跟您说，我前四个月吃什么吐什么，我就靠泡豇豆炒饭续命。两个月吃同一道菜是什么感觉您知道吗？孩子越长越大，反应也越来越大，心跳不稳定，情绪不稳定，腰痛、腹泻、喘不上来气儿、妊娠纹等等等等。普通人难受可以找医生开药，孕妇难受找医生都开不到药，怕影响胎儿。孕育生命是件神圣的事儿，但绝不是一件完美的事儿。少女是一个美好的词，但女人不是一直都要活得像个少女。

0: 释放魅力呢。走吗？
1: 他来了。走。
2: 公众号的文章我写完了，除了眼疾人群，我还写了一些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良好的人该怎么买保险，以及尽早投保的理念。
3: 行，可以，你现在都会举一反三了。
2: 张佩，张佩，
3: 什么？
2: 我觉得咱俩真是绝配。
3: 双鸭呢？你在这儿？
2: 不是，你不觉得咱俩就是方毅的包拯跟展昭吗？
3: 你在这内涵谁黑呢？
2: 这跟黑有什么关系？包拯、展昭，这是个组合，这是一个。
3: 你是展昭呗？
2: 啊，肯定的。
3: 关键你现在有点像展腾了，你现在。
2: 我怎么又展腾了我？
3: 我跟你说，每个人适合的保险都是不一样的，健康是其中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明白吗？除了健康，还有别的东西。
2: 知道了，知道了。
3: 总体做的不错，真心话啊，做的不错。可以，口上吧。道理还可以。
2: 多少有点鼓励是吧？
3: 鼓励鼓励，干得不错。
4: 鲶鱼哥最近板得好凶啊。
5: 哎呦，打内政管越来越反常喽。
2: 记得我是不是？
3: 哎，你说你这人，你的工味不是在那儿吗？你老跟着尾。哎，
2: 你这不是。

0: 歇会儿。
1: 没生气吧？
0: 为什么生气啊？
1: 这都这么耍你？
0: 耍我了吗？那不是嫉妒我吗？
1: 没有嫉妒你。
0: 不是，咱再说了，大内总管怎么了？魏忠贤跟明启宗谁厉害？
1: 魏忠贤。
0: 这是。
1: 魏忠贤，别着急啊！就你这个劲头，你干得这么好，拥有一间这样的办公室指日可待。
0: 我努力干活不是为了有办公室。
1: 哎，那为什么？
0: 我为了让你早点回北京。
1: 不是你老要让我，你老帮我回北京干嘛？
0: 不是我得跟你一块去北京啊！
1: 你想去你就去，你管我干嘛？
0: 不，咱俩不刚说完了吗？你是包拯，我是展昭，咱俩这得捆绑一起，手挽手肩并肩一起去北京啊！主要跟你一块工作有意思。
2: 喂，阿姨怎么了？
3: 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呀？我孙子怎么样了？我跟你说啊，要是我孙子再有什么事儿，我跟你没完的。
2: 啊，很好，孩子都很好，很健康。
4: 丹丹呀，我听说你跟我们公司已经签约了。其实呀，这个公司以后不还是阿里的孩子的吗？
3: 只要你同意吧。
2: 阿姨您放心吧，孩子我会好好生下来的，但他只能留在我的身边，我是不会拿他做交易的。
3: 你怎么这么固执？
2: 拜拜。
0: 给你买了个礼物，一会儿别忘拆啊！
1: 你还真搞奸臣这一套啊你！
0: 那怎么了？
1: 不是你还在这干嘛？赶紧回你自己位儿！
0: 歇会儿，歇会儿！
1: 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快点，快点，别让我踢你！快点！
0: 怎么还粘人呢？
1: 都拿走，都拿走，把门给我带上，把门给我开着。

0: 喂，木子啊，
1: 喂，佩佩，你在爪子？
0: 我在公司呢，怎么了？
1: 天儿真的晚哦，出来耍，开了一家新夜店 Monster， 快给我驱动，搞快来。
0: 喂，
1: 我先上厕所。
0: 喂，
1: 走嘛走嘛，我带你去。
0: 你没事，木子啊。什么鬼？
2: 还有几桌？
3: 差不多十桌。
2: 太久了吧？
3: 哎，咱们要不要叫佩姐一起啊？
2: 不要不要不要！
0: 哎，我有点事儿，我先走啊。
4: 拜拜姐。
0: 那好，你们辛苦啊，辛苦辛苦。
3: 姐。
2: 哎，怎么好吗？
5: 啊，一会儿公众号会发一篇文章，欢迎大家转发一下啊。
3: 嗯，纯转发呀？
5: 不强求。
3: 哦。

0: 你妈妈呢？
1: 哦，可能我男朋友送回去了。
0: 啥子？我男朋友送回家了。
1: 下来，快点。
0: 你坐这儿。
1: 真的是。
0: 咋

0: 在确定，快点快点，当妈的真的是。你看你喝的，你在这有什么好蹦的？你说你。疯了吗？喂，娃娃嘞？
1: 来你喝点水嘛。你一会儿不用来接我了，我朋友来了。
2: 你嘞？你干啥？
0: 哎，你好。哎，我是木子的发小，那个娃娃跟你在一起是吧？
2: 哎，行行行。啊，
0: 啊行行，我一会儿把他送回去就行了啊。啊，哎呀，好嘞好嘞，哎好，拜拜。你真的是模糊了模糊了。
2: 走，我跟你说，这个桌子上的酒不喝完，不是不得走嘞耶！
0: 我喝我喝我喝，你看我啊，你看我啊，我全部都喝完啊。
3: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这儿，他给我打的电话，我听他喝多了，我怕出啥事情了。哎呀，
0: 家伙，
3: 哎，孩子呢？
0: 你说有个男朋友给他拿走了，给孩子。
2: 哎呀，你咋猜的呀？我们都喝完了。
3: 我错了，我错了，
2: 我
3: 错了。
2: 我不会这样跟我们老二造谣去。拜拜。啊，
0: 要得。
2: 我下班，你回去你还是要来哦。
0: 我来。
2: 你不来咋办？
0: 不来我是狗，现在回家好不好？
3: 好。
0: 哎，去。
2: 继续喝嘛。
0: 你莫睡着，你莫要睡。哎呀，真的是。哦，你家在哪点儿呢？
2: 我家在。
0: 你现在住的地
2: 方？海南噻。
0: 成都的家，成都的家。
2: 成都的家
0: 。
2: 三亚。
0: 啊，三。哎呀，我给他那个男朋友打个电话。啊，真的是。
3: 那先起一会儿，哎，先起一会儿，起一会儿。
2: 嗯，你不要弄我。
3: 啊，不弄。
0: 小子。
3: 哎，等一会儿去，来。哎，等一会儿。
0: 你看一下。原相机，嗯，哎呀对，
2: 要有美颜，
0: 哎呀美颜美，
3: 哎呀老子，二，
0: 喂，哎，
4: 他喝多了，你知道他家现在住哪儿吗？
0: 啊，好，哎好嘞，
2: 你去干，
3: 啊，走，哎我真的舒坦，
0: 你说你想打死你。

0: 哎，没事，没事，哎呦，真是，哎，叔叔，什么情况这是？没事，喝多了，怎么喝成这样啊？小薇，赶快把他扶上去。
1: 你快站好了呀！
0: 你就喝吧你。
2: 喝嘛，你慢点。
0: 快点坐。
1: 啊，不用了，
0: 我们不坐了，我们回去了。
3: 怎么行呢？这大晚上的，送过来。
0: 坐。先喝口茶。
1: 叔叔最近挺好的吧？
0: 挺好的。
1: 哎，好好，谢谢。
3: 哎，我自己来。谢谢叔叔。
0: 这小伙子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没说上话，看着挺眼熟的。
3: 那是叔叔。小的时候我们不是经常去那个少年宫看演出吗？我是负责给他们俩排队买票的那个。
0: 哦，有印象，
3: 有印象。
0: 你看，你们小时候的朋友，经过这么多年还能玩到一块儿，真好。
1: 还行，嗯。
0: 那个小佩啊，
1: 嗯，
0: 刚刚回来，工作还习惯吧？
1: 还行，就是这个成都的商业环境跟北京还挺不一样的，以后还得多跟您学习学习。
0: 千万别客气。
1: 叔叔，您生意怎么样？
0: 还好，但是说实话，现在棉纺业啊不太好干。
1: 嗯，哎呦，现在大环境这样，您这工厂能正常运转已经非常好了。我听说这欧洲对咱们中国的棉纺织业的需求量挺大的呀。
0: 哎，你这个知识面儿还挺广的。
1: 哎呦，不是，我就是接触什么样的人都得接触，就是知道点皮毛。
0: 你看啊，我跟他，我们这一聊就聊到了工作。

0: 我聊到了国内国外，跟我那个闺女啊，永远聊不到这儿来。她每天就是喝酒打麻将，喝酒打麻将。她以为啊，她老爸这个钱是大风刮来的。
1: 哎，这生活的好还不好？我还不想这样。
2: 对对对。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他。那他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可能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2: 闯天下的破人。

0: 奋斗了大半辈子，创下这么大的家业，后继无人了。哎呀，我想想我就难受，
1: 难受，这确实该难受，我都难受。但是你别灰心，我看你这体格子挺好，你再干个10年20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就你就找一个职业经理人，哎，把你厂子给你一打理，你想干嘛干嘛，享天伦之乐。
0: 真那样就好了。
1: 能，怎么不能？
0: 像我们这么大岁数，这真的说不准。上个礼拜我一个同学就比我大2岁，就这么走了。哎呀，经理人哪儿那么好找？
1: 不好找。
0: 小贝，你来当我的经理人怎么样？
1: 什么东西？什么？
0: 你当我的经理人，
1: 来活了吗？
0: 知根知底儿，你人品好，我信得过。
1: 叔叔，你这活吧，我干不了。干这个大买卖的人啊，他都得勇攀高峰，还得具备这个气质。我这个人呢，老是想在半山腰待着，肯定是不行。我到时候给你把厂子弄没了，你全给你弄没，几天就弄没。
0: 太谦虚了，
1: 真的。
0: 这么说，我宁可让你弄没了，我也不愿意把我的家产交给这俩。
1: 谁呀？
0: 那小子你们看见了吗？
1: 谁呀？
0: 整天就这个蹦出来的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这个就会做饭、吃喝、玩乐，哪儿都有他，赶都赶不走。哎，
1: 这个人怎么有点熟
2: 啊？啊，来吃吃点，吃点。
1: 什么啊？
2: 花生米，
1: 花生，花生。
0: 这小子整天游手好闲。你说咱们都是男人啊？
2: 对对对，
0: 有自个儿心仪的女人，作为男人，一定要打拼事业，
2: 没错，
0: 多挣钱，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满意。
2: 对对，
0: 因为你每天围着她转，那就是个废物。
1: 哎，你这么说，你这么说是不对，你这个思想太老旧，我必须得训训你。你坐好，
2: 对，
1: 你坐好，李明真，你把手背后，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当成一个事业，怎么就不行？对不对？
2: 对，我也听您说那么多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人好像。还可以，
1: 挺好的。
0: 什么可以啊？这个
1: 长得毛茸茸的，挺可爱，像个小熊似的。也对木子也，我看着也挺上心。
0: 什么呀？
1: 我看挺好，挺好。
0: 我告诉你，一辈子都看不上。
1: 你人用你看上，是你跟他过吗？是人木子跟他过是吧？你还自己觉得在这儿还好像说了算，这不行那不行的。
0: 那个小皮，有件事情我真的求你帮忙。
1: 你说，咱哥俩今天呀、哎呦，我今天跟你喝酒，我跟你说，我喝的挺高兴。我觉得咱们很坦诚，对不对？你既然有事儿说，我能帮上忙，我肯定义不容辞。这个事儿，我肯定是义不容辞的，我会去劝他。我一定会好好的跟他说，但是我得跟你说，你必须得理解木子。你现在看他天天游手好闲，不是玩就是打麻将，那他干嘛呀？不然呢？他能像我这样每天去东跑西颠的，他为什么呀？他没必要。再说了，他找这个男朋友是为什么呀？对他好。你说你干这么大买卖，你把家弄得这么大。

0: 但是你知道他缺什么吗？你知道他真的需要什么吗？你都关心过他吗？你就想着挣钱，你现在有钱了，你又想要别的，你真贪，你真是，你比贪官都贪。
1: 没事，少说两句。
2: 但是你也不能冤枉我，我这儿……
0: 你这儿怎么了？我看怎么了？
2: 我是真的疼他。
0: 啊，心疼啊。啊，心疼他是不是？理解。我跟你说，我也理解你，当父母的没有不心疼小孩的。但是你这个方式明显是不对，你越心疼他，他跑越远，最后他跑越来越远，他回头都看不见你，你自己哆嗦都没人管你，你说你这对吗？你就全得让把这不坑自己吗？你别累汪汪的，你个当大哥的，你别这样的。
2: 好像我也有点问题啊。
0: 什么好像
1: 有点问题？
0: 什么一点？有这么多？
1: 没有，
0: 对不对？你告诉他，你得诚实的告诉他，你这样不行，真的，都互相理解，你也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
2: 大人有大人的难处，
0: 对，
2: 其实孩子们也不容易，
0: 对，
2: 你们年轻人也不容易，
0: 都不容易。
2: 张培，我看见你，我都觉得不容易，
0: 都不容易。
2: 还有你，年轻人都结婚。哪那么容易呢？
0: 谢阳也不容易，谢阳身兼数职，什么都会干，他容易吗？他更不容易，对不对？这样，咱哥几个今天啊，全举起酒杯，不容易的人干一个，真的，我们希望明天更比今天好，好不好？
3: 对，咱们哥几个，
0: 对，
3: 来，我是大哥，
0: 你是我大哥，你永远是我大哥，
4: 你是二哥，
0: 对，
3: 三弟，
0: 啊，行，我这个不是酒，
4: 你就拿这个可以，
0: 你把酒别，你别，我没喝
2: 酒，
0: 对，我都能知道这不是酒，是不是？大哥二哥啊，咱们俩明天更比今天好，好不好？
5: 来
0: 哎，说一下，我跟人家说，有大哥有点不容易，真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容易，我们外人呢，真的是不得插手哎，你说是不是？我今天要说多了，
4: 啊，没得事，没事的，听我的。
0: 你
4: 二三
0: 这，哎呦！你可不可以？
4: 我们坐一会儿好不好？
0: 你搞个椅子给我坐一下。
4: 哎，没得问题，走。你听我的啊，咱们坐一会儿。来，听我的啊。
0: 椅子在哪点儿？在哪点儿？
4: 腿。
0: 我可以相信你们。
4: 是的。
0: 那个，啊，我坐了。哎。啊，这有个椅子。要得。
4: 坐好了。
0: 坐好了。
4: 我松手了。
0: 松手。
4: 真的。
0: 真的。你不？啥？你是不是在耍我哎？你是做啥子？我是罪犯吗？你给老子松开！你不松开是不是？你看我。哎，挣脱了，帅不帅？不是你。
4: 怎么了？
0: 我有个事儿问问你啊。你看着我啊。你为啥子一看到我就笑哎？你是有啥子好笑的事情？你还是觉得我那个人有点好笑？
4: 我看着就开心，不行吗？
0: 那么开心哦？你最好是哎。
4: 再歇一下。
6: 怎么说？
0: 你今天送我回去啊？
4: 放心，你是我哥嘛。
0: 我现在那个样子有点危险了。
6: 那个是有我的。
0: 走嘛。
6: 走。
0: 你不坐起？
6: 你不坐起？
0: 摘儿摔
6: 摘儿
0: 捡一个坐起
6: 一个坐起
0: 哎那里喊起哦
6: 啊来来来
0: 一二三
6: 一
0: 哎走啊
6: 谁跟人走的
0: 哎我的包在哪点儿
6: 车上
0: 啊要来你车呢
4: 好跟我走嘛
7: 这么大个车停这儿你看不见的
0: 大姐
8: 我刚才路过这儿没得车的嘛我没碰到他
7: 你没碰到你说我讹你是吧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我看你也没见过我把你卖了你也值不了这么多钱你知道
8: 吗那你找老板吧、
0: 啊、你有点欺负人了
7: 关你毛事啊我跟你说今天
6: 干嘛呀
8: 不要来了
0: 你刚先推我的啊这都有监控呢打你都算正当防卫知道吧哎不是保险不赔打架保险真不赔我是卖保险的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个赔的
7: 有病吧你们

0: 人呢。
1: 不是，哎呦，怎么了？
0: 是不是有事没得？
2: 有事啊！
3: 姐，要不是你们，我就摊上大事。
0: 啥事情？你喝一杯没？
2: 走走走走！
3: 谢谢你们啊！啊，
2: 没得事没得事。
0: 哎呀，真的是。哎，咋子？
2: 刚才不说了吗？别人的事儿别管了。
0: 管了吗？
2: 你还没管。
0: 我下次不管。
2: 走走。
0: 你别老笑了行吗？
2: 我不笑，不笑，不笑。
0: 你说呢？
2: 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
4: 周总，那个方案我昨天又调整了一下，发您邮箱了，怕打扰您休息就没发微信。我早上家里有点事儿，想申请调休一个小时，可以吗？
5: 哎，你好，来个粥，来个鸡蛋。
6: 好的。
5: 咋个都收上了吗？
6: 哎呀，没事儿，过后饿了我会吃的。
5: 不行不行。喝个粥。
6: 真不用，你快去上班吧。真不用，你再不上班要迟到了。快去上班。
5: 好吗？我叫小姨来啊。
6: 哦，不用，我依然可以。今天这个针也不晕，小姨中午就送饭来了。你快走吧，别管我啊。快走。
5: 记得吃啊。嗯。凉了。

0: 这不王总吗？他怎么来了？
1: 哎呀，
2: 王总是谁啊？
1: 周总的头。哦。
3: 这位喝多的女侠早晨起来头疼吗？嗯，
4: 疼。我怀疑我喝醉被人暴打。
3: 有没有想过是你暴打别人？
5: 笑什么呢？
4: 没笑。
5: 上班的时候不好工作，跟着看手机。
4: 没笑，看了一个短视频。
5: 什么短视频？笑什么呀？什么短视频？
4: 没，就是一个小汽车和一个小汽车相撞，变成了一个机器人。
5: 不就这里笑成这样？我说少刷短视频，这都变傻了，你都。上次不跟你说那团队的事吗？我这筛了点人，你帮我把把关。
4: 可以啊，效率都快赶上我了。
5: 这不是业务管理两手抓吗？那还有这个，公众号我制定那个专栏列表，让读者搜索信息更方便。你看一眼。
4: 啊，对。
5: 这里也有小汽车啊？
4: 没有。
5: 那你笑什么呢？
4: 别管你要宽哦。
5: 我这不想跟你一块笑吗？

0: 我现在发现啊，刘峰应该不是喜欢佩姐。
1: 对啊，哪有人追人是靠努力工作的呀？那
2: 怕不是想谋权篡位吧？
0: 合理。
2: 佩姐这回回来啊，连口味都变了。
1: 哎，怎的没？佩姐的啥子口味啊？
2: 反正不是这种。您好，来尝一下，这是我们茶馆老板新制作的菜。

0: 尝尝。
1: 哎呦，今后准备开餐馆了吧？
0: 啊，如果之后要开的话，还得要大家帮衬嘛。
2: 是，希望大家多多光临啊。哎，
0: 去去回去，还要录视频呢。
2: 不着急，有一些了。
1: 小青的一起搞事业啊，厉害哦。二两娃娃肯定聪明哦。
2: 啊，您菜够不够啊？要不给您送果盘？
1: 要得啊，谢谢。
2: 小张，哎，给送果盘这桌。
3: 好嘞，
0: 您先慢用哈。
1: 要得要得。
4: 干嘛啊？
0: 厨房，说点事儿。刚刚怎么不解释呢？
2: 那你的孩子肯定聪明吧？
0: 别跟营业范围的事赶紧去申请。
2: 好，
0: 我对你的初步定位是颜值美食博主，要将两个优势结合起来。
2: 好，
0: 下个月呢会在你的号里面铺内容。
2: 好，
0: 等七七八八搞定之后，我们开始直播预热，然后再同步引流。
2: 好，
0: 好，好，好，就知道好。复读机吗 ？Siri 都比你好使。
2: 这方面你是专家呀，是吧，狗师傅？
0: 对，狗徒弟，你那个打样的菜单后面也印上自己的号。
2: 好，啊不，收到。
5: 大家都把手里的工作放一放，现在呢是这个情况，我们广告部这两年业务都不好，客户投放的预算在缩减，投放业态也在改变，覆蛇试手，壮士解腕，也是不得已的方式啊。不过我相信，经过公司多年的培养，你们会找到一个更适合你们的地方。感谢大家多年来的辛勤付出，接下来公司人事会和大家一一谈的。我代表总公司给大家鞠一躬。

0: 没事啊，
1: 没事。这拿的什么呀？
0: 公司的东西，我拿回家。
1: 为什么要拿回家呀？
0: 公司倒闭了。啊，
1: 倒闭就倒闭了，也不是什么好单位。
0: 他就觉得你还挺高兴的，以后呀，就哪儿都不去了，我就专门在屋头看护你。
2: 不需要，你都二十五六的人了，你得有一个自己的事业，你不要因为我什么打算都没有。你呀，还是考个 CPA 吧，你就踏踏实实的在家里面复习准备考试，哪儿都不许去了。
0: 嗯，好，
1: 乖，
0: 快休息。医生说这期化疗效果还可以，过两天我们就能出院了。
3: 早上就打麻将上。
4: 哎，
5: 你来了。
4: 来了，来了。啊，来来来，坐这儿。
6: 洗碗，好吧。
5: 打不打麻？
3: 打
5: 麻。
3: 不打麻将不能分心。嘿。哎，你不是要给我摆龙门阵吗？
5: 别打麻将，别摆噻。
3: 快点啊，我时间有限啊。
5: 小曹操，你帮我打，我去给他摆呀。
4: 啊，龙门输了你莫怪我。
5: 哎，你放心吧。
4: 来来来来，再吃一套。
7: 哎呦，真的是，哎呀，
5: 啥子嘛？
4: 我莫啊，
6: 莫
7: 对。你那个新的男朋友是啥子来头啊？
5: 软件上认识的，叫桃心。

0: 名字是不是很好听？
1: 说重点。
0: 啥重点嘛？陶鑫，男，29岁，以前做餐饮的，后头店关了，自己做微商，月收入没我高，行了不？
1: 每个月收入啊？
0: 嘿，我们老汉儿给的，每个月稳稳入账哈。
1: 哎，那你那个算不算是包养哎？
0: 啥子包养？你说啥子？我们就是吃吃饭、喝喝酒、买买衣服而已啊。
1: 他人得不得行了？
0: 哎，我咋觉得你现在比我爸还爸嘞？你跟他喝了一次酒就被他收买了吧？
1: 哎，你要不要给我倒杯水喝？我口都干了。
0: 嘴巴都说干了。
1: 我跟你两个说啊，你不要每天就是打麻将、吃喝玩乐，你要不要到你老汉儿的工厂去找个工作，还有个工资？
0: 我才不去啊！我现在当黄花鱼还能溜边走，如果我真的去了工厂，他24小时都要骂我，我才不得去。哦，对了对了，我突然想起，我要跟你说一个秘密。
1: 啥子？
0: 其实准确的说，小桃桃是我的未婚夫，怎么样？是不是很惊喜？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哈，来嘛，给你讲
1: 哎
0: 讲。
1: 呀，你莫挨老子的，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1: 我跟你两个说，你结过一次婚，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啊？
0: 我就是因为结过一次婚，所以我才晓得跟啥子样的结婚啊。你不懂。
1: 我跟你说，你老汉儿奋斗一生，好不容易哦，他都是有你一个娃娃，他都是怕你骗了，你晓不晓得？
0: 啥子被骗？我们小桃桃看起像骗子吗？像吗？
1: 我看不出来他是不是骗子。
0: 对了，
1: 我都是希望你能考虑、考虑再考虑，慎重、慎重再慎重。我就是怕你被骗，我不放心。你才认识他好多天哦。
0: 那你说我该咋办嘛？
1: 你考虑时间长点儿，好不好？
0: 他真的很爱我。
1: 你真的要考虑结婚的话，你把你手头上的现钱都买起保险，喊你老汉儿过来当个投保人，万一出啥事情，你还有个保障。
0: 你在卖保险？
1: 嗯？
0: 你业绩不够啦？
1: 啥子？
0: 你早说嘛！
1: 哎呦，你有没有条心喽？
0: 咋子嘛？
2: 乖乖，
0: 哎，
2: 你来哟，打不赢他们太凶了。
0: 好，来了来了，我去打麻将了。业绩的事情我帮你搞定，小 case。结婚的事我还没跟我老二说哈，你给我保密。
1: 那我马上就说。
0: 你敢？
1: 我现在就说。
0: 我弄你！
1: 没，你坐，你好。
0: 你能不能别气我？我亲一噻。
3: 又过了。
1: 哎。
0: 有点东西。
4: 去图书馆。
5: 嗯，去复习。
4: 对了，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好好复习。
5: 晓得了。
4: 还有啊，医院的钱，你别自作主张自己去交哈。
5: 我有钱。
4: 你哪来的钱啊？别去找那些乱七八糟的工作。
5: 我没找乱七八糟的工作，我说了我能养你的。
4: 你万一个大人养你养，给我好好学习。
5: 我现在也是大人了，你给我好好治病，你的药我都包了。
4: 克隆，你姐姐长大了，啊！
6: 哎，你们回来了！
7: 哎，主任，
8: 我们回来了，主任啊。
6: 那边问题解决了吧？
7: 差不多
8: 解决了，然后那个都检完了，但是主任，我们搂这么去检，是不是也治标不治本啊？
6: 哦，也是啊。那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啊？
8: 就是现在养宠物的人吧越来越多，因为宠物本身就是一个陪伴嘛，我们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小区里边这个设施，是不是也得跟得上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啊？
7: 对，就是，让宠物定点投治也不太现实。当然这也跟养宠物的人的这个个人素质有关系。但我问了一下。他们平时自己都是带着那个清洁袋的，那有的时候吧，突发情况可能就来不及。我想了一下，要不咱们在这个分类垃圾桶旁边放一个专门的便民清洁袋儿什么的。
6: 哎，这个主意不错
7: 啊，
6: 那赶紧跟他们那个业委会联系联系。
7: 行，
6: 关键是要去检查这个落实的情况。
7: 好好好，好的，
8: 我们马上就去办。
7: 哎，
6: 好好好，同志们，为人民服务。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不足，没有满足。胸襟，
7: 胸襟。
8: 那咱下午再去看看。

0: 雨儿妈，你好，我是来面试文案的。
1: 面试的是吧？是给我们公司投简历了？哎，我是小五，要不接着聊吧？
0: 没事，那个我再看看，不然。
1: 哎，你别走啊！我们大学生创业呢，正经公司，就是可能地方小了一点，但待遇还不错。进来聊吧。
0: 行。
1: 宿舍吧，
0: 好，哎，给你。
1: 哎，好，我先看一下啊。我们公司不交社保，不交公积金，当然也不用坐班。工资的话是每个项目完成结。
0: 我们是什么项目呢？
1: 我们公司项目很多的，品类丰富，你是文娱、天文地理，什么都有。
0: 那这些文案是用在哪里？不好意思，问题有点多。
1: 没关系，因为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标准格式都不一样。
0: 但是我有一个
1: 你不用担心，我们是正经的营销公司，文案呢只是我们公司业务很小的一环。你要不信，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公司
0: 不用
1: 业
0: 不用，
1: 绩照。
0: 不是，我是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我照顾，我就想知道咱们的工作强度大概是什么样。
1: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呢工作很有弹性，时间自由，不用坐班，就是多劳多得。我看你简历，你还比我大1岁呢。要不是我们现在公司业务太多了，人手不够，我们也不会招人来分我们自己的蛋糕啊。这样吧，你可以先试着干一下，我们可以先不签合同，你有兴趣就继续干，你要是不想干了，随时跟我们说一声，怎么样？
0: 行，那我试试。
1: 这样，现在正好有个活，哎呀，你看过最近热播剧《樱花开始》吗？
0: 我好像有在网上断断续续刷到过一点。
1: 够了，你觉得男女主的表现如何？写个短评吧。
0: 好了，就比较简短，大概写了一下。
1: 看一下，女一虽然外形比较贴合角色，但单场戏的反应给的不够准确，表现逊色于搭戏男演员，有点文绉绉的。
0: 弄成
1: 这样吧，你就这样写，女主整容脸，呼呼笑笑就一个表情，影响哥哥发挥，毫无 CP 感。互联网时代，我们要抓住网友的语感，写吧。
0: 好了，这样。
1: 行了，再来一个，男二号加戏注水，
0: 他加戏注水了。
1: 50字，誓言保底，月底结算，稿费怎么样？
0: 谢谢。
1: 身份证拿来吧，登记一下。
0: 好，来。
1: 啊。
2: 我现在心里只有狗屎。那清洁袋效果还行，但是浪费和乱丢还是有啊。
3: 哎，你这事是是跟上了。素质问题还得慢慢来，别急哈。
2: 也是哈，那咱们下午研究研究怎么普及规范一下吧。
3: 现在是午休时间，我以为你让我做个干净的梦呗。
2: 行，那祝你梦里鸟语花香啊。
3: 好的。
4: 哎，刚才听到说话了，咋跟都睡了？鸡蛋了嘞？

0: 爸还没回来吧？
1: 哥，你是真会挑点儿，我刚刚迷糊着，
2: 没啥事儿，我续上了啊。
0: 行，那这碗喜糖我放这儿了哈，等会儿你们自己分一下。旁边那个救援队的新郎官给的，还说要邀请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
1: 谁要结婚啊？
0: 哎呀，你还有一跳，你是困还是不困？都是旁边救援队的那个，哎，叫啥子我忘了，反正就是总来我们这儿的那个。
3: 就是那个姓刘的，又高又帅那个。
0: 哎，对对对，都是他。
3: 你咋了呀？
0: 你这么激动咋子？
1: 喂。
4: 哎呀呀呀呀！我是说起得早不熟了，连了三天出门都踩狗屎，你们得爪子哦。
1: 啊，我捡，我捡，我都捡啊，我一颗一颗捡。
4: 用不着那么快嘛，我还要去打跨年麻将哎。
3: 午休还没结束就去捡啊？
0: 啥子情况？
3: 不知道。再睡一会儿。您好，请问菜品有什么不合胃口吗？您厨师呢？哦，他在忙，有什么可以跟我说，让他调整。
5: 这菜不怎么好吃啊，没什么味道。
6: 对，就是不好吃。
1: 那这不好吃是怎么个不好吃法呢？
5: 把你们厨师叫出来好吧，我跟你们说不着。
6: 把你们厨师叫过来。
1: 叫叫。浩曼，稍等一会儿。
7: 忙去吧。
8: 美女，厨师到了。
7: 你们好，请问菜品有什么问题？
5: 齐大叔，你这菜咋烧得这么好吃啊？是又有什么秘方吗？
6: 对啊，我们都特别喜欢。我们是刷了你的账号，专门来看你的。
1: 因为你们在刚才在跟我演戏呢，是吗？
5: 不这么说，咋看得到他吗？
7: 行，谢谢你们支持，你们慢用。喜欢的话以后多来。
5: 那你给我拍个照呗。
1: 不是有你们这样的？拍照就拍照，不好吃不好吃，好吃就好吃。有你们这辛辛苦苦做的饭，怎么说话呢？
6: 我掏钱来吃饭，我高兴就行了，你管我们怎么吃？
7: 没事，那我们就拍个照。你们想在哪儿拍？
5: 就这吧。啊。谢谢。
7: 没事，谢谢你们。那你们慢用。
5: 哎，好。
7: 以后有机会多多支持。
5: 好。
7: 真没事儿，不是你自己说的颜值标签吗？

0: 这宁宁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能不能中？到底有没有风险啊？
1: 就是啊，有没有风险啊？
2: 对啊，
3: 我就问问大家，有什么生意是稳赚不赔、一点风险没有的？
4: 孟林，无论集团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别上火，输相信你。
5: 孟林，我也相信你。
6: 你拿我那100多亩园去做个实验，成了你把果树给我留下，败了全算我的，成吗？
7: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宁静红等不起了。试验周期最少3年，3年之后咱们还能耗得起吗？就现在大运已经被扒了，压得快没有市场，几年之后更不堪设想。
8: 红果果金蛋蛋，
6: 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0: 我怎么可能怕呢？
11: 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12: 你有什么不敢的？
13: 你被录取了。
14: 说说情况。
1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6: 我是他老公。
17: 我不认识。
18: 那他呢？
19: 提供色情服务的。
20: 啊！
2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
22: 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3: 大爷，让我进去吧，大爷。
24: 别走！
25: 把烟放下。
2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发生了人情，才是尽兴。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8: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三百六十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江源潮涌，向心而行。青海以产业四地建设为战略支撑，立足独特资源禀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推动产业四地互促共荣，持续推动资源优势向发展优势深度转化，绘就产业升级与绿色发展共生共荣的壮丽画卷。
1: 立足柴达木盆地资源优势，青海持续推进盐湖资源综合开发与精深加工利用，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十四五期间，青海盐湖产业实现了从单一开发向综合利用的跨越式发展，攻克盐湖提锂等多项世界级技术难题，构建起钾、钠、镁、锂、氯五大产业集群。青海新能源装机发电量双主体格局已然成型，在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牵引下，青海累计建成标准机架50000架，算力规模达3.1万匹。在中国电信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所有运营用电全部直供青海本地水电、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2026年7月，实测数据显示，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的78.37%来自水电，20.67%来自光伏，0.71%来自风电，低碳水平持续领跑全国数据中心。
2: 2025年，通过青深算力走廊的项目，首次实现了将青海算力输送到香港，供香港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调用，开创了香港需求青海算力的新范式。
1: 青海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为引领，构建一心一环多带发展格局，打造雪豹之都、丁香之城等城市 IP， 推动生态旅游深度转型，依托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全省各地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深度挖掘生态资源、民族文化、红色文旅内涵，持续优化旅游线路，完善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业态，推动生态加文旅加农牧深度融合，让高原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3: 立足青海独特生态资源与厚重人文禀赋，我们深化文旅、农牧、生态产业融合，持续优化旅游线路，丰富文旅业态，完善配套设施，激发高原文旅消费活力，加快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以文旅产业旗帜增效，助力绿色产业集群发展，赋能全省产业四地建设。
1: 立足纯净高原生态底色，青海聚焦牦牛、藏羊、青稞、冷水鱼、枸杞等特色优势品类，持续标准化种养、精细化加工、品牌化运营，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志农产品达到1337个，59个产品获得香港 STC 优质正印认证，青字号农产品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超146万吨，冷粮蔬菜出口迈过万吨级门槛，龟孙鱼出口占全国99%以上。
4: 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的联农带动模式，聚焦牦牛养殖、生态旅游重点领域，持续投入，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依托电商平台，持续做好农畜产品产销对接。
1: 从察尔汗盐湖的晶莹卤水到塔拉滩上百万块光伏板，从港什卡雪峰的冰雪经济到河湟谷地的冷凉蔬菜，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的画卷正加速铺展。十五五开局之年，青海明确提出高质量建设产业四地集群，推动产业四地互促共荣，正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积蓄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
0: 近日，青海省民营企业白起兴百村行动推进会在海东市互助县举行，通过观摩典型项目、通报工作进展、签订村企结对帮扶协议等方式，引导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白起兴百村行动自2021年启动以来，引导民营企业与行政村结对帮扶，以产业振兴为主攻方向，推动企业资本、技术、管理优势与乡村资源禀赋深度融合。海东市互助县东河乡麻集村的油嘴湾生态文化

0: 化景区便是一处典型实践。自景区建设以来，麻集村人居环境改善，居民收入提高，发展整体向好。
1: 有了这个游嘴湾景区之后，我个人的这个收入也非常稳定，因为我是也是以村民的这个名义，入了将近10万的一个股份。那我们村上的这个很多人到景区可以务工，也实实在在的鼓了自己的腰包。
2: 那游嘴湾生态文化景区建成至今呢，已经累计接待国内的省内外的游客呢，达到这个200余万人次，实现的旅游综合收入呢，达到5000余万元以上，带动全村的村民呢，将近180人。直接和间接的从事着这样一个份工作，另外呢也是给这个村民股东呢累计分红达到340余万元，给村集体分红达到这个110万左右。
0: 游嘴湾生态文化景区的富民效应，正是海东市互助县村企结对工作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目前互助县已有10家民营企业与9个乡镇的11个行政村结对，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3: 参与彼此心彼村行动，自视艰辛，企业社会责任，也是一次方向交流，方向赋能。我们将立足新前部村资源并富，结合企业自身实质，中间开展传统节日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关爱帮扶等公益实践，用心用情回应群众诉求，
4: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会员企业资源凝聚起来，对接乡村需求。今年我们青海村周口商会与民和县中川乡下口村结成对口帮扶对子，以党建共建为抓手，助力乡村稳定发展。
0: 从县域到全省，村企结对的覆盖面持续扩大。目前全省已有555家民营企业与596个村集体成功结对，带动就业8740人，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帮扶与合作格局，为全省乡村振兴贡献民营企业的智慧和力量。
5: 国庆假期首日，海北州冈察县盛泉湾生态体验区、海西州乌来县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秋日高原湖光山色。
6: 秋日的青海湖盛泉湾，湖水澄澈，水鸟翩飞，水天山色浑然一体，游客漫步湖畔，尽享高原生态之美。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推出天镜览明月、盐韵耀山河主题系列活动，歌舞展演、盐文化科普体验、共绘国旗精彩纷呈，麦霸挑战、锅庄狂欢、篝火晚会等夜间项目拉长文旅消费链条，
7: 特别有氛围感，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8: 我既学到了盐的知识，又看到了美丽的风景，我感觉这次国庆来这里特别值。
9: 活动特别的丰富，从白天到晚上都不单调，风景美，活动多，服务也好，真正感受到了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6: 针对国庆客流高峰，两地景区提前完善设施，增配值守力量，做好客流疏导与安全保障，全力保障游客安心畅游大美青海。
10: 我们立足盐湖特色，打造双场景文旅产品，将爱国教育、文化体验、民族风情融为一体，全力做好安全保障和暖心服务，让广大游客在茶卡盐湖欢度平安、精彩难忘的国庆假期。
5: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迎来红色旅游热，各地游客追寻峥嵘往事，感悟奋斗精神，在沉浸式红色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
6: 国庆假期前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纪念馆优化服务，保障参观有序，展厅内详实史料、珍贵实物静静陈列，生动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艰辛岁月。
11: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要感受一下红色文化，看一看咱们的先烈为两弹一星做出的付出，当初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为了咱们祖国的发展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是希望咱们国家越来的越强大，越来的越发展。

0: 繁荣昌盛。
1: 不少青年学子研学团队走进纪念馆，在厚重的红色记忆中致敬先辈功勋，汲取奋进力量。
2: 我会学习先辈们不怕吃苦、坚持奉献、迎难而上的精神，踏实努力、认真拼搏，用自己的青春和努力回报祖国，不负时代。
3: 为筑牢国庆期间食品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饮食消费安全和合法权益，国庆假期，全省市场监管部门立足职能，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强化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在西宁海悦达鲜品超市，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西宁市城中区执法人员三级联动开展现场检查。货架前，执法人员对价签标注、商品包装、进货台账等逐一检查，一笔一笔翻看核对，每一处细节都指向节日餐桌上的安全。
4: 对农贸市场超市的食品开展重点检查，进货查验上检查经营单位的所证所票是否齐全，确保食品的来源可溯，散装食品的标识标签、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日期等是否齐全清楚，有没有过期或篡改日期的情况，储存条件上比如冷藏冷冻的食品温度是否达标，生熟有没有分开，防蝇设施到不到位等。我们通过以上措施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
1: 守好节日餐桌不仅只靠监督检查，我省市场监管部门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和食品经营主体责任，督促经营单位严格落实进货查验、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制度，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让问题早发现早处置，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5: 我们进货的时候呢，厂家的资质检验报告都要核实一遍，散装食品的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也要挨个查完以后才能上架，架销呢都按规定的标好，市场监管人员来检查呢，台账、进货凭证我们随时都能拿出来，顾客问起来呢也能说清来源。
6: 国庆节假日我们家里面要聚一聚，我们过来买一些新鲜蔬菜啊、牛羊肉，刚才看到有市场监管的执法人员过来检查的挺仔细的，然后他们这些价签也标的明明白白的，东西看着特别的新鲜，买着心里面也特别的踏实。
1: 节日食品安全一头连着监管，一头连着民心，拉网式排查、清单化整治、闭环式整改，让隐患发现在前，处置在小。价格监管与保供稳价同步推进，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这个国庆，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还将持续守护，让各族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7: 国庆期间啊，我们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啊，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加大对节日热销产品的这个监督检查，重点呢对这个农贸产品的批发市场以及集贸市场，咱们的各大商场、超市，然后聚集人数比较多的餐饮场所，开展重点检查，这个严厉打击三无产品、掺杂掺假以及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确保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一个节日。
3: 近日，2026青海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暨“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在山东省济南市举行。
8: 现场各购销主体开展产品专题推介，鲁商集团发布2026年山东元青消费帮扶年度系列活动，青海省商务厅为6家山东餐饮企业授予青海家宴品牌使用权，12家企业现场签订购销协议，签约总金额达2000万元。
9: 希望依托陆青对口支援平台，把祁连山优质牦牛脏羊深加工产品推向山东市场，以产业带动牧民增收，助力高原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青海。
8: 在“我为青海带好物”主题展销区，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品，同步举办鲁青两地餐饮供应链企业专场对接会，推动牦牛、藏羊、三文鱼、冷粮、蔬菜等高原绿色有机食材精准对接山东餐饮市场。
10: 我们通过场景化营销、全渠道推广，将地道高原好品引入山东市场，既充实了门店的商品矩阵，也让全省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正宗的高原风味儿。
8: 此次产销对接以餐桌消费牵引产业发展，用小餐桌撬动大产业，持续拓宽高原食材销售渠道，深化鲁青产业协作与交往交流。

0: 交融。
1: 我们将持续拓渠道、塑品牌、强产业、提价值，畅通双向流通，深化鲁青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擦亮鲁青协作金字招牌，让更多青海好物走进山东千家万户，推动鲁青山海相依，同心共进。
0: 连日来，海东市交通部门全面开展道路隐患排查、路面执勤管控和便民提示服务，多措并举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守护群众节日平安出行。
2: 国庆假期，海东市各交管大队启动安全大检查，重点对客货运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重点车辆车况、驾驶人安全教育落实情况进行逐项核查，同时采取定点检查加流动巡逻、日间管控加夜间突击相结合模式，在城区路口、国省干道、农村道路、高速公路出入口和景区周边设立检查点位，严查两客易危疑惑、面包车、摩托车等车辆，重点整治酒驾、醉驾、超员超载、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与此同时，结合国庆出行流量特点，海东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紧盯景区道路、入境干线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科学调配警力，完善疏堵保畅和应急处置预案，及时发布两公布一提示，引导群众错峰安全出行。
3: 节日期间，强化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管控，及时发布路况提示，快速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群众平安，畅通出行。
0: 近日，海西州天峻县通过加快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系统建设，让食品安全晒在阳光下，受到消费者和经营户的认可。
4: 吴真平是天峻县应急管理局应急保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繁忙，经常在外就餐点外卖，餐饮卫生一直是他最担心的事儿。如今通过互联网加 AI 监管系统建设，他的顾虑得到了化解。
5: 外卖平台上就能够实时查看商家的后厨操作全过程，对于后厨的卫生、人员操作、食材加工的情况可以一目了然，所以现在我们点外卖在外面吃饭就放心多了。
4: 这套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系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为破解传统监管短板、提升智慧监管水平搭建的智能平台，依托物联网、 AI 图像识别等技术，对餐饮关键环节开展实时监控、数据采集和智能预警，补齐传统监管短板。
6: 通过全天视频监控和智能抓拍，能及时发现后厨操作不规范、环境卫生不到位这些细小的问题，督促我们操作更规范，卫生也管理更严格。
4: 当前天峻县正加快项目建设，已有72家餐饮商户接入系统，覆盖率达58%。按照青海省工作部署，海西州力争今年11月底前覆盖率达70%。
0: 查尔汗盐湖如大地调色盘，铺展几何纹理。光伏蓝海与风电白塔交相辉映，把阳光与风化为澎湃动能。河湟谷地麦浪翻金，牛羊转场烟尘里透着千年牧歌的从容。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感受产业与自然融合的青海之美。

0: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0: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停手！
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再是尽兴。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你去哪儿去啊？我开车啊。去县里，顺便拉一趟。有帮你的吧？
1: 这两袋就算了吧，太多了，这也太少了，吃不了多少。这回就先这样，拿回去。

0: 你别下来，
1: 队长让我去。
0: 哎，队长人不在，这种事沾着人越少越好。
2: 别老喊，
0: 走开！
2: 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讲的？我不是高林凯。

0: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没听到。刚回来。你忘了扔小孩子了？
1: 你本来就是呀。

0: 我们家这些牦牛现在能卖多少钱？现在还不到季节呢，哪有这个时候卖的呀？根本卖不出什么好的价格。你这个干部当的呀，连草原上的事情都忘掉了。
1: 没什么。
0: 队里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困难了？

0: 你知道你刚刚的眼神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0: 像倒在冰上的牛的眼神，一模一样。

0: 展示回来了。
1: 阿志你好。
0: 我呀。
1: 阿妈，我回来了。呀，扎西，把马拴好去写作业吧。阿妈有点事情。
2: 我要。
1: 来，你看这个怎么样？
3: 这个太旧了，这卖不上价钱了。
1: 啊，我还有几个铜锅，我拿给你看看啊。
0: 阿家财神，你买了锅，您家有嗓，以后豆腐先生回来，只能吃嗓巴扎掌了。
1: 我还有结婚时打的家具，都是好木头，不过在东牧场，我们去看看。
0: 阿家财神，你不要为难我呀。
3: 家具是最难运的，而且东牧场，我今天就是赶着马车来。

0: 公斤一套用不完啊，走了。
1: 哎，你等等。阿妈，你干什么？
2: 你不要管。
1: 你看，这是一颗至纯的地门四眼，在天珠里算得上是珍品。你看看。
2: 阿妈，你不要卖天珠，这是阿姨留给你的。
1: 你阿爸现在有困难，只能这样了。
0: 啊，这这个，
2: 这个我们不卖，
1: 你拿给我，
2: 不给，
1: 你
2: 不给
1: 什么？你干什么？
3: 阿佳，
1: 王爷，你干什么？
3: 啊，不用担上。
1: 哎呀，
3: 妈，
1: 给我，
3: 妈，妹，妈。
0: 这马不错，想好了卖多少钱吗？
2: 这个数千足，
3: 1000块，成交。
2: 是10000。
0: 俺家财人，家西真是个做生意的人，还真敢出价。10000块，哪里值10000块嘛？
2: 九喜是最好的马，是能在赛马会上拿第一的马呢。
0: 那他拿过第一吗？
2: 还没有。但是他比第一还快。
0: 我呀，
1: 我还是不卖就行。
0: 好了，都不要卖了。今天算是白来一趟，我走了。
2: 你别走！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次？
1: 정신이스보소달로좋게요스보발라도모

0: 你最近好吗？有没有闯祸？你不说，我也知道你闯祸了。
1: 我没再和人打架，上学也不带刀了，我还爸妈。

0: 他保住了天珠呢，
1: 那琼喜呢？琼喜帮你赢了比赛，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为了卖掉他，你骗了琼喜。

0: 九喜，九喜，你回来了！
1: 阿妈，我不是在做梦吧？
0: 什么梦？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现在在做一个美梦。
1: 你这孩子睡糊涂了吧？
0: 阿妈，你怎么把九喜带回来了？
1: 因为九喜也想家，想你呀。
0: 天珠呢？让我看看，
1: 在呢，天珠在呢，天珠在呢。

0: 你不收，我这天珠白卖了。
1: 等有了钱，我给你买更好的天珠。扎西也说同样的话。
0: 多谢你还想和我过吗？当然了，你明天就去把天珠收回来。我嫁给你，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这么多年，我的户口也一直没转。
1: 你知道为什么？
0: 你喜欢草原上的牛羊，喜欢骑马，讨厌住兵法。我呀，
1: 但巡山队的事……
0: 不要再说等了。我嫁给你，不是为了等着过好日子。你不干这个副县长，做回牧民。 我可能会更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你当了这个副县长，我们家越来越穷了。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这个家会垮掉的。你是要我放弃巡山吗？ 要么，我们就过到这里。

阿喜跟着我，你不用操心。要么从今天起，这个家我来做主，我来管钱。

0: 半夜跑的，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那为什么不开除张瑶？
1: 你怎么不看好你儿子？扎西在家里半夜跑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我们？
0: 你就不应该就这样开车？
1: 那也是你同意的，你当时怎么不说？
0: 开上车！
2: 你这车从哪儿来的？
0: 中央街的。
1: 哎，
0: 你们三人，
1: 我要去找扎西。
0: 不要听他的。
1: 我向你保证，一定把扎西找回来。
3: 儿子要是带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了。
4: 队长，出发吧，上车。

0: 们清点过没有？烧了多少东西？
1: 嬷嬷咸菜烧了不少，还拿走一床被子，汽油也烧了一桶，连喷灯都带走了。
0: 一桶汽油？
1: 好个南天没问题。
2: 不是，前些天两人出去挖虫草，帮人放羊，赚了一笔钱，估计都拿来换油。
1: 看这架势，不像是去玩的。
2: 这事等不及了，要自己进去找人。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不会在外围转悠，会往深处走。
3: 什么人不是我们都之前都有认识的？他们车都带了不少，而且张勇还有经验。
2: 之前进无人区那都是别人带他进去的，他自己往外跑的时候，可是差点死在里头。南线北线
0: 到南线。

0: 给他，帐篷里的人举起手出来，
1: 我
0: 你们都出来，
1: 快点
0: 你说都收狙击了，
1: 没有枪。
2: 别动啊，
3: 又是你。

0: 有没有见过两个孩子开着皮卡进来的？
1: 没有。
0: 真没见过？
1: 真没有。
2: 这又怎么回事？这次又拐了俩孩子？
1: 领导，这是一个亲戚。
2: 这次进来是干什么的？
1: 我啥么个刚刚进来。
2: 刚进来
1: 啊？
2: 刚进来脸怎么就冻伤了？
3: 刘总，
0: 你看，
3: 刘主厨
1: 家里土地撒花了，放不成羊，我就带着干我们出来捞路虫。
4: 郭老郑呢？又是还在办？
1: 啊？
0: 他是你们什么人？
5: 大北。
1: 对。
2: 转过去。转过去。
0: 我们是巡山队的。别害怕，你们进来几天了？
5: 三天。
0: 有没有见过两个嘎巴子？和你们差不多大，一个这么高，短头发，还有一个个子跟你一样，头发比你长点。好好想想，他们开着一辆蓝色的皮卡。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无政府捞鼠违法行为。
2: 行了，别怕。
0: 今天有孩子在，我不抓你了。以后别让我在波罗摩拉看见你。
1: 啊！
6: 快上车，走了。
4: 罚款过了，你们把油桶给他没收了。
2: 哦，什么时候还罚款？走了，走了，
6: 啊，
2: 快点。
4: 起码把油给没收了吧，留下油他们就还往里走。
7: 都一样，就把他油给扣了。他扭头到青藏公路补给点买了油，还不是继续回来干。
8: 哎呀，老虎不好打，苍蝇更难找。
7: 跑哪去了？开了这么远，一个蚯蚓都没看见。

0: 想的不太一样，
1: 哪儿不一样啊？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你知道博拉莫拉最危险的是什么？
0: 我当然知道，野牦牛。上千斤的大家伙，比什么熊啊、狼啊、雪豹啊都要厉害。你张开双臂都没他的头宽，跑起来地动山摇，撞你一下就跟被卡车撞一样。
1: 你爸跟你讲的？
0: 我不用他讲，我自己在牧区里见过他。你说我们会不会碰见野牦牛？早知道应该带把枪出来的。
1: 带把枪？我跟你说，你偷跑出来，你爸顶多把你揍一顿，你偷枪是要进公安局的。
0: 是哦，巡山队里还有个警察。
1: 其实野牦牛没有那么危险，你只要不去主动招惹他，他肯定不会来撞我。
0: 那你说什么最危险？打羊的？快说呀！
1: 天气啊，
0: 天气。

0: 你别看现在大太阳，博拉莫拉的天说变就变，一场大雪我们这都有可能变成沼泽，把人困在里面好几天出都出不来。还有更危险的我没跟你说。
1: 什么？
0: 打雷啊。

0: 没吃药吗？不用。佳硕，给我留着。你把药放哪儿了啊？啊？说了不用，你好好开车。
1: 何腾云，嗯，帮他抱。别找了，
0: 我走的既忘带了。再翻翻。
1: 万一还有呢？翻翻里面。
2: 是白色的瓶子是吧？
1: 对。
0: 往里头翻翻，没有吗？
2: 没有，没找着。
0: 放那兜。
2: 兜里。
3: 别找了，快跑你！

0: 干什么？喂，怎么回事？
1: 楼下车，就地扎营生火。
0: 啊？谁让你扎营的？上车。
1: 现在必须吃口热饭，你要是倒下了，就是给大家添麻烦。
0: 我没事，上车继续走。我说了我没事。哎，我来天黑之前必须找到他们，不能留他们自己在这里过夜。
1: 要是没找到呢？你说过的，在无人区，得先照顾好自己。
0: 我还说过，无人区里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自己的身体我心里有数。
1: 你要是真有数，冬天那次就不会把自己搞得站不起来，我说大家也不会分散。
0: 你去开车，走。
2: 队长，
3: 就休息一下吧。
0: 你也不听我话了吗？走。
1: 你吼什么？你是队长，你身体垮了我怎么办？他们怎么办？你现在着急了，早干嘛去了？你平时要多管管扎西，他也不会闯这样的祸。带我干嘛？我说错了。就是卓玛看到你现在这样子，他也会骂你的。你什么你？听话。

0: 睡会儿吧，一会儿雨停了我叫你。
1: 许九年在拉姆西洋雪灾，20多岁的年纪，冰块放在胳膊上，看着胳膊冒热气，我还是觉得浑身都热热的。现在是真不行了，都夏天了，小长雨就冷成这个样子。

0: 大西只会跟我冷战，要不就跑出去。可能这就是女儿和儿子的区别吧。大西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敏感的。真的。
1: 领养的孩子就是会比一般孩子更早熟，是吗？我看你挺晚熟的嘛。那是因为我妈把我养得好，我们就需要家长正面的鼓励。这方面，你应该多向我们家张大夫学习。
2: 好，我虚心学习。
1: 你是怎么知道扎西是领养的？当然什么都知道。你们俩真的挺像的。我像他，我可不会像他那么莽撞的进山。我说的是卓玛，他小的时候。
2: 我经常骑着马带他去草原上玩，给他讲雪山的故事。不到5岁，他就能记住所有雪山的名字，厉害着呢。一眨眼的功夫，小卓玛长大了，考上了大学。 那是我和才人这辈子最自豪、最高兴的一件事。他选的是地质专业。他说我们的家乡这么美，我想要更了解他。有一次，他从学校跑回来，高兴地对着我大喊大叫。 他说：“阿爸，阿爸，你知道吗？我们马治有一块宝地，乌拉姆拉，地底下有金子，储量多到你做梦都不敢想，还有许多其他的矿产资源。我要跟同学们一起去山里面做勘探。那个时候，才人坚决反对，他说无人区里太危险了。可我看他兴奋成那个样子。” 不忍心泼他的冷水，就背着财产答应他了。可是没想到，我的女儿进了山，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0: 他遇到什么了？

0: 前面过去。所以你跟我妈当时都坚决不让我进山。准妈走了，按照藏族的传统观念，她会转世。
1: 未来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0: 可是我心里的痛苦一直都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
1: 那天晚上你被打倒，昏迷了很久，大家都以为你再也醒不来了。你后悔过吗？
0: 没有。
1: 那卓玛也一样，我们都是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努力。我相信卓玛也不会管你的。

0: 你知道吗？我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看到卓玛的影子。我只想把你们都照顾好，又不想你们在无人区里遇到危险。所以有人想离开。 我不会挽留，可每当你们回来的时候，我虽然不说，可我心里都觉得是我的卓玛回来了。
1: 我会一直在的，我不会离开。

0: 出去之后，我要跟这个石龙好好的聊一聊。白驹太难带了，
1: 哭了？是不是哭了？有什么？有你气的？行了，睡会儿吧。
0: 不该睡，你闭眼就都是扎西的样子。虽然我知道责任说的是气话，可是我真的太不称职了。
1: 你也不要太小看孩子们了。张扬开车是我教的，他开的一点都不比我差。他脑子灵，反应快，又有经商经验，肯定做足了准备。甭说别的。
0: 就说他们出去挖虫草，帮人放羊、赚油钱这事，就知道肯定已经是蓄谋很久了。你不用太担心，去卓玛那里看过没有？没去卓玛那里，这次走的是南线，卓彦湖、月山湖、半拉坡。
1: 等我找到他们，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0: 不对，
1: 怎么不对了？
2: 我们应该走北线。这已经是第三条河了。我们今天走了那么久，连个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哎呀，找沙娃子一定离不开河呀。咱们又没有其他线索，只能用这种笨方法碰碰运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你看，明天就继续往这个方向走，前面还有两个河。这哪来的？是多杰队长的还是白杰的？这是我姐留下的，她大学学的地址嘛。
2: 上过大学的人就是厉害。我也想供我弟弟上大学。
1: 等着到你弟弟以后，我们三个以后都去上大学，好不好？
2: 你不是不爱上学吗？但我也想当一个厉害的人。想你姐了？
1: 不想。她葬礼的时候，我一点眼泪都没有掉。当时她说她要去无人区，全家就是阿爸支持她的。

0: 来，我给你标两
1: 个。你不能动，我自己来标。
0: 你还挺像斗鸡队长的，嘴硬心软。
1: 你什么意思？我可不想变成他那样。
0: 为什么呀？我挺喜欢他的。

0: 虽然老是皱着眉头，老爱骂人，但做的都是对我们有用的事。
1: 如果他是你爸，你就不会喜欢他了。

0: 哎，你又开始了，对不起嘛，我不该那么说，但每次都是你先提的呀，每次你一提完你自己就难过。
1: 我没难过，我只是想到我以前回家玩，我爸急得打我。
0: 我知道啊，去银川看戏你都讲好几遍了。
1: 突击队长肯定急坏了，这不是邻村，这是博拉穆拉呀，我把他唯一的儿子带进来。
0: 让你老说话吧，肯定是他们找过来的，快走啊，上车，快走啊，快跑，
1: 咱回去吧，你爸妈肯定急坏了。
0: 为什么不找你弟弟了？
1: 弟弟可以以后再找，我不想让多杰队长还有白姐担心。走，快走，走，
0: 不行，
1: 跟我走，我年纪比你大，这时候你得听我的，走。
0: 你还好意思说比我大？你爸说安倍胆小鬼，我不走，安倍会打我的。
1: 他打你，我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你还想继续合作吗？
2: 当然呢，我们一起占领市场。
1: 那你就实话实说，你得到林静红到底想干嘛？
2: 买群，
1: 买苗子。
3: Is that for selling apple sapling?
2: 我卖苹果，卖林静红。
1: 你可以留在锅里抢饭吃，别在桌上抢我的饭，可以吗？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停手！
11: 大爷放下！
1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

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们平时进山就是跟那些人打仗的吗？
1: 不止他们，还有掏沙金的，捞蠕虫的，还碰上过野牦牛、狼、熊、雪豹。动物做事情靠本能，人不好说。无人区外头是跟人打交道，进来以后是跟人性打交道。
0: 这是谁说的？
1: 游击队长。咱回去吧。
0: 回去吧。这条河离这不远，我们去那找一下，然后就回家。

0: 在这等我，抽根烟哥，抽根烟，哥抽根烟。来一根烟哥，哥抽根烟。
1: 不会，
0: 哥，这是乌兰河吗？
1: 这是哪里的？
0: 我之前在卓岩湖那边干过，跟三哥一起。
2: 喂，这里可不是三哥的地方。
0: 嗨，我最近不干了，没日没夜拼命的干，钱都让老板挣去了，我就藏了几颗沙金，他就要撵我走，走就走，真没意思。
1: 他放你走的？
0: 他打得过我一个，打不过我们一群嘛。我家小弟跟我一起出来，跑的时候弄丢了，只能四处找找。啊、
1: 哦，那嘎巴长啥样子？
0: 个跟我差不多，皮肤有点黑，看着老实的很。哥，你见过吗？
1: 我见过，在这儿怎么见过老师？
3: 看什么？
2: 看看怎么了？

0: 什么了？
1: 天儿又迟了，不跟哥们翻一翻？
0: 就是，我们还要去找人，真分不了哥。
2: 那不行，我还得赶那去。
0: 哎，哥，
3: 干什么呢？
0: 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

我们过去，我找到他。这是扎西的头。上车。对。哎呀！

0: 谁打枪了？谁支持你们来的？这我。啊！这我。哎，醒醒！醒醒！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慢一点！
0: 阿芳！
1: 谁有消息？你阿芳都快气疯了！
0: 阿芳！

0: 行了，
1: 再往上我们再来分手，听到没有？
0: 挺惨的，你还打他？
1: 我打他一顿，他才能留下来。

0: No.
1: Pues debe ser.
0: No.
2: 我可能见过他们，抓我和我弟的时候，跟这次一模一样。
3: 是同一拨人吗？
2: 不确定，但是很像，也是一辆吉普，一辆卡车，口音也差不多。

0: 他们为什么抓你们？
1: 不知道。我们去河边跟他们打听我弟的消息，突然来了两辆车，一句话不说就开始打人、抓人，把我们往卡车上拖。
2: 那些人跟你们有过节吗？
3: 我们不认识他们。
0: 你们呢？

0: 你看，全是。还有那个呢？打羊的抓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1: 还有别的发现没有？这里还有很多，还有这个，见都没见过。硝酸铵，这是化肥。
0: 他们用化肥做什么？
1: 是啊，柏拉摩拉除了草原，就是沼泽和洞口，根本就种不活庄稼。 炸药，这么多木头刨成锯末，和化肥混在一起，再拌上柴油，就可以做出威力很大的炸药。
2: 他们做炸药干什么？
3: 专门的仓库里。

0: 要是开心矿，能说得通。金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外面找人风险太大，这些沙瓦都是自己进来的，有经验能吃苦。就算失踪了，也没人会查。这可就麻烦了。要是无人区里利用了成功你们的金矿，得赶紧向县里报告。
1: 我们现在只是猜测，没有具体的证据。那些人什么都不知道，连个证人都算不上。还有牛，你们接着追吗？

0: 李姐，来份盒饭。哎，张叔，来份盒饭呢。哎，魏大夫，尝尝我新做的川菜口味的。
1: 不用了。
0: 哦。
2: 哎，书记，
1: 张院长，
2: 有事儿啊？
1: 吃过饭了吗？
2: 啊，刚下手术，正准备去呢。那走吧，咱们一起去食堂吧。
1: 不忙不忙不忙，有件事想找你商量商量。
2: 啊，您坐。
1: 好。是这样，这不前阵子那笔淋浴室改建款。咱不是拿去干别的了吗？这有些同志啊，就有意见，一直在闹情绪。还有人啊，把这件事向市卫生局反映了，说你借职务之便，以权谋私，从中牟利。再有就是说你安排自己家里的人在院里边搞多种经营，

0: 白吉，白吉，没吃饭的吗？我这个专门给你做的。给。你今天能不能先别在这卖饭了？
1: 为什么？
2: 我知道，这纯属是扣帽子泄私愤。白吉征召。

0: 齐全。咱们院里边为了减轻后勤的压力，允许部分餐饮经营行为，这也是合规合理的。不过白吉犯过事儿，有些人就一直咬着这不放，再这么继续闹下去，对你对院里都影响不好啊。所以呢，张院长，你看能不能让白吉别在院里边卖盒饭了？
1: 不能。白吉是犯过错，但他已经接受过惩罚了。这一次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咱们县城里的餐馆本来就少，院里的医护病人就餐一直都是个问题。白吉在这里卖盒饭，帮大家解决了困难，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做的饭实惠干净，孩子很用心。我这个当妈的心里非常骄傲。我的孩子这一次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
2: 你别进去。
3: 这事儿跟我妈没关系，你告诉我是谁去局里闹的。
1: 白姐，你先出去。
3: 出去你跟我说到底是谁。
1: 出去，这里轮不着你说话，出去。

你现在大喊大叫什么乱七八糟解决不了，只能给老师添乱。你要相信他，他一定能解决好的。别闹了，啊，书记，这些年我最疏忽的就是我这个小儿子。 我也不愿有人闹，是我这个当院长的工作没有做好。可是这一回，我不能强迫白起走，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处分我就好了。

0: 回来了。
1: 哦，
0: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还行。
0: 生这么多呀？哪有你那么干活的呀？这饭盒不用热水泡上，油都洗不掉。来。你歇会儿。
1: 哎哥，啊，你吃了吗？
0: 没吃呢。
1: 太好了，那你帮我吃一份。这菜要是隔了夜，全糟蹋了。
0: 你这水煮肉片做得相当可以，偷偷下功夫了，
1: 就练了练。哥，你觉得还有什么地方要改进吗？
0: 我觉得味道略微淡了点，但要是考虑到病人的话，佐料放多了反而不好，我觉得挺合适，好吃。
1: 行，你都夸好吃。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0: 这么好吃的饭怎么都没卖出去啊？不挣了，卖不卖得出去，卖多少钱我其实不在乎，我就是做梦都想把盒饭做成花来。每一边菜叶子都是我用心挑的，我还学了配菜，学了摆盘，我还跟小燕学了食谱，什么病适合吃什么菜，这病号饭放多少油，放多少盐，我都追着人家屁股点点问。哥，你跟姐姐们都那么有出息，可是我呢，我感觉我刚混得有点人样，我刚能在小燕面前抬起头来，不给咱家，不给咱妈添乱。
1: 但是怎么就
0: 到底怎么了？妈不是也挺开心的吗？出什么事儿了？这不都挺好吗？
2: 没事，不重要，不重要。
0: 只要你吃着觉得好吃，妈觉得开心就够了。
2: 我想好了，我再也不去医院卖盒饭了。
3: 为什么不卖了？
0: 妈。
1: 对不起，可又给你惹事儿。
0: 我决定了，医院我不会再去了。
3: 那以后呢？以后你怎么办啊？你记着，以后但凡是要做决定，一定要真的想清楚。不要总是脑子一热。白金，你来。
0: 擦擦擦擦。

0: 你坐，你的这份儿，我提前给你吧。你是要赶我出门啊？
1: 你想什么呢？那你给我这个干什么？这些年啊，我攒了6000块钱。你们兄弟姐妹一人一份，你大姐去广州的时候，我给了她1500，现在我也给你1500。妈也不知道现在店面租金都多少，你自己可能还得再贴点儿。出去开个店吧，你做饭那么好吃。 我儿子现在有手艺了，记得你外公说过，有手艺的人啊，走到哪儿都饿不死。
0: 我不能要吧，我没脸要。
1: 都说了吗？一人一份，这钱老板都是你的。

我干不好，乃姐，事在人为，从小到大，你惹过多少祸，栽过多少回跟头，可每次给你打趴下了，妈相信你。

0: 妈明明是疼你，你还以为是要赶你呢。看来这些年啊，我做的很不好，别怨妈妈。不怨。
1: 都多大人了，还躲在妈怀里哭鼻子啊，丢不丢人啊？没有。给你，我的退伍津贴，再给你添把柴。我这我怎么能要那个？
0: 我现在家里吃家里住的，留着也没用。
1: 这可不行，你以后也得有用啊！你还娶媳妇儿，你还好多事要用钱，我……
0: 行了，给你就拿着。 饭做的这么好吃，谈个恋好好干，我还等你给妈盖小洋楼呢。
2: 那我可有盼头了。

0: 你们宣传队现在都不进站了吗？该查案了，查查盗猎分子的老底，更好开展工作。那你今天中午还在这吃吗？是啊，还得给你寄点饭票呢。嗯，咱钱给得了啊。好，好。
1: 这种化肥，我们每年都进几十吨。你们看，今年我们进了40吨。来，这里。那你能告诉我是谁买走了吗？就说大宗的。
2: 那可没法说。邻近几个乡的农牧民都来我们这里买，一次三五袋的有，一次十几袋拿回去分着用的也有。那买多少算大宗啊？就再说了，买化肥又不需要登记。 我怎么帮你查？我顶多告诉你前几天谁买的。再往前，我真记不住了。要不你们再去别的县问问？都问过了，跟你说的差不多。那我就没办法了。
3: 行，麻烦了，好。
4: 这是少云飞寄过来的。哦，哦，这里真有信啊！我给你吃饭。哎呦，看看，嗯，
3: 都有什么？
4: 有酒吗？不知道，你自己看吧。
3: 小贺，啊，你分一点出来，加上最近的补给，明天给站上的弟兄们送过去。哎呦，
4: 那火腿肠留着啊。
3: 哎，没有酒，有酒心巧克力呢。
4: 算酒吗？
3: 算的酒心巧克力，学长，嗯，巧克力糖，
4: 你说我，这不是酒心巧克力吗？怎么没有酒啊？
3: 啊，我喝了，
4: 你笑啥？
3: 馋死你！
4: 不好喝，真不好喝。

0: 跟踪他的怎么样？
1: 那辆卡车是套牌的，车架号被打掉了，车主没有查到。非法淘金的卷宗暂时也没有查到线索。哎，你们那边怎么样？
2: 哦，供销社这边也没有啥进展，我们跑了好几个县，买化肥都是不需要登记的。
1: 嗯，跟我想的一样。
0: 按照我们的推测，如果无人区里面的确有爆破开采金矿的行为，那么这个金矿的运转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把矿石运出来再进行加工，二是直接在里面对矿石进行冶炼，再把金子运出来。
1: 运金矿石出来，目标太大了，这不现实吧？
0: 嗯，除非有重型货车。
1: 嗯，这倒是个调查的方向。
0: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他们直接在里面冶炼提纯，肯定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也免不了有货车运输。
1: 嗯。
0: 好，这本书你也看看，可能有帮助。
1: 除了淘金的，我把涉及盗猎的卷宗也找出来了。既然他们在卡车里藏着羊皮，就说明这帮人跟盗猎的脱不了关系。
0: 嗯。
1: 我准备再多筛一遍。在队里待的都快长毛了吧？明天开始跟着我，给我当司机。
3: 我手还要呢。
0: 跟着去吧，在家待着闷了吧？
3: 好。
0: 化肥那条线也不能放。小贺，
2: 嗯，
0: 你跟上班接着查下去。
2: 我有。
0: 老韩，
4: 我。
0: 明天我们跑一趟货运公司。
4: 我有。
2: 喂，哦，哦，在呢，队长，找你呢。
0: 喂，啊，明天有事我去不了。哦，欧阳，知道了。明天我去县里开会。
1: 稀罕呀。这都多久没有叫你去开会了？我还以为县里把你那个副县长给忘了呢。
0: 是调研组要来的。
5: 调研组明天到。这次的规格比较高。常务副市长赵志进带队。纪委、经委、财政、税务的领导也都参加。哎，你回来了。
6: 哎。
5: 坐，叫你们俩商量一下，我明天怎么向调研组汇报的事。无人区我不担心，虽然困难不少，但至少保护和开发的工作都没有停止推进。我最担心的还是这个牧业税的问题。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税务局宋局长打来的。
4: 什么意思？不让提减免牧业税的事？
5: 没直说。只说上级知道我们现在的困难，希望注意汇报的方式方法，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而不是单方面的无理哭穷。
4: 这伙计，
5: 哎呀，不要有情绪，还是讨论一下如何汇报吧。
0: 这次调研的主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牧业税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我们和税务局都沉默了大半年了。这次刚好有机会，可以让他们来这里看一看我们的实际情况。
5: 我知道，我知道。牧业税该提，也必须提，但是是会上提还是单独汇报，你们的意见呢？
7: 陈书记，还是我来说吧。
5: 你说，省委组织部刚找你谈过话，具体的内容我们不能交流，但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在这个选拔考核的当口。你还是少发言为好，
7: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那就是正常的问询。我也是实话实说嘛，就是好好的谈话会，最后让我搞成诉苦会。开完会送组织部的。

0: 他就直说了一句话：“在这个地方能待住的，都不容易。”这就是组织上对你的认可呀。我们都指望你能升上去，回头再拉我们县里一把的。
1: 我来提拔。我年龄比你大，学历也不够高，要升上去，也不用想了。我提合适？
0: 你这两年竟往山里头跑了，你提，你说得清楚吗？我在牧区待的时间比你多，雪灾的时候我哪个项目没去过？你觉得我了解的少吗？
1: 待的多怎么了？待的多你也没我知道的多。你们两个不要抢了。我是书记，还是我说？
2: 你们两个是主要领导，你们说了，全上班子和领导之间就没有余地了。
1: 还是我说吧。
2: 谈困难，谁都困难。省里、市里财政都很紧张，但是资金挪作他用的问题，你们县就有2起。据卫生局反映，拨给县医院的50万元浴室改造专款被挪用了。还有，据我们调查，省林业厅拨给保护站改善生活环境的10万元专款，是不是也被挪用了？
3: 这样做是有多急迫？这2起挪用的情况，哪位同志能向我解释一下？
4: 赵副市长，这2笔资金使用的情况，任书记，这件事我来说吧。赵副市长，我县正在开展牧区女性卫生公筷计划，县医院挪用的50万块钱全部用来购置了卫生纸和卫生袋，在全县20个牧野村免费发放，并且开展了经济卫生教育。 至于林业厅的那10万元，是因为资金到位的同时，我县境内的漫日河突然断流，严重影响到了2个乡上千户牧民的生活牲畜用水。林县长在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很为难，但是形势紧迫，没有时间再向上面申请资金，现在只能这么解决。
0: 如果领导有机会去2个乡上走一走，应该还能看到正在打机井的工程队。这次牧民们对政府很感激，帮扶款到位的很及时。这件事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有正面作用的。既然领导刚才提到了资金挪用的问题，那我们就把盖子揭开。
3: 说一说以前没有汇报过的事。县里曾经把给乡上修路的钱挪给巡山队探矿，巡山队用的工资也挪给过牧民修暖棚。别说是资金啊，就连平时取暖用的牛粪，我们的干部们也经常匀给医院，匀给学校。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就是这样东挪西借、东拼西凑过来的。刚才您批评我们县财政有资金使用不规范的问题，我接受。但是出问题的根源并不是我们的干部拍脑袋或者藏私心，而是迫不得已。我相信我们县里的同志们都是一心为公，经得起任何调查的。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
7: 了。你选什么？
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9: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1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头你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

0: 张主任，你表个态吧。
1: 好，市经委将结合这次调研情况，尽快研究支持政策。嗯。
2: 市纪委也会尽快就涉及我们的审批事项研究，尽力给予支持。嗯。
3: 感谢各位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0: 基层的困难多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有困难就违反纪律。陈诚同志和林培生同志要尽快就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向市里做出深刻检查。这次的调研我觉得意义很大，也希望马志贤接下来的工作能够更高效更合规。好，
4: 周市长，还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
0: 好，你说。
4: 我们
3: 还是我说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在抓，我说会更清楚一点。去年冬季马志贤境内一共出现过五次大雪天气，累计降水19.4毫米，大中度雪灾，全县境内积雪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有2个牧野乡受灾情况非常严重，因此县人大提案申请牧野税减免，我们希望上级税收部门能给予3年减免政策，这样也能让牧民能有休养生息的时间。同时我们也恳请上级财政能够给我们县增加定向的财政补助。我们也知道如果长期的减免有难度，那么短期减免比如先半年再一年也行。
0: 这个减税的事情你们要重视啊。
1: 林县长反映的这个牧业税问题啊，县地税局已经给我们报告了，我们也正在和省局积极沟通。
3: 宋局长，

0: 我知道，这件事情有难度，但是牧野社一条线牵着两头，一头是牧民的负担，另一头是现财政运转。但是两个受灾最严重的牧业乡，牧民牲畜已经损失大半了。有些牧户家里牛羊已经食不存一了。紧接着就是就医，孩子失学等一系列保障就会脱节。我们现中小学已经有12名学生，休学会出大工。老师们找的牧民家里，去劝孩子，想把孩子们劝回来，孩子们也想回来上学。
1: 请各位领导能理解啊，这不只是县里想减轻一些税收负担，主要是这次雪灾后，牧民虽然拿到了补贴补助，但是需要时间才能补充牛羊，
0: 所以在这里恳请市长还有各部门领导能够尽快研究，特事特办。

0: 牧业税问题，财税部门要向省总工作，再次向省地税局和财政厅汇报，争取最大可能的减免。
1: 是。
0: 此外，我们各个政府部门也要动起来，筹集资金到各个牧业县，紧急调拨一部分牛羊，给受灾的牧民送去，尽快恢复牛羊的数量。 这才是治标治本的办法。你们说呢？
2: 对，是。谢谢，谢谢市长。我代表马志县26000名干部群众，谢谢市长，还有各级领导的支持，谢谢。

0: 陈书记，
1: 赵市长再见。
0: 李县长，
2: 市长，一路平安。
0: 挺敢干的。

0: 当年的样子了，啊，非常的县长啊，
1: 宋参议你好啊，
2: 哎，林县长你来了，
1: 哎，忙着呢，哎，
2: 我去倒茶，哎，
0: 你先歇会儿，哎。
1: 哦，麻烦了，宋参议。
2: 没有没有，来，我讲啊。
0: 李县长，您刚刚，
1: 小伙呢？
0: 你的脸不要黑得像个锅底。呀，领导是在夸你呢，好事情。哎，
1: 但愿吧。
0: 你那么害怕，会上干嘛抢着发言？全让我一个人说不就好了吗？
1: 那你说，我是怕你把事情搞砸了，啊！就你那张臭嘴，一上来就对着副市长开炮，哦，还说县委所有的同志都能经得起任何调查，你就不怕纪委真的派人来啊？
0: 我不怕。怎么，你经不起查？
1: 你才经不起查呢！我是怕麻烦，县里有你一个麻烦就够了。
0: 老林啊，等市里那笔资金拨下来，

0: 你得给我们留一部分。哎，巡山队自收自支，这是县委会决定的啊，你不能不认账啊。那林彦厅的10万块钱总得还给我们吧？这早就应该是我们的。9万。哦，9万。啊，对了，你让儋州最近不要再去探矿了，山里面太危险。
1: 你又来了。
0: 我是说真的。
2: 我们上次进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犯罪团伙，和那些盗猎者和沙娃子都不一样。
0: 老豆，我最近老在想，我们是哪年认识的？79年？78。11届三中全会那年。
2: 你刚毕业，分配到我们这儿，改行青藏公路。我那个时候是取得公社的副主任，给你们送了十几头牦牛。
1: 对对对，78年，人类第一次在高海拔冻土地区铺筑沥青路面。 到底要填筑多高的路径，才能保护冻土不受地面热量的影响？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排水设施，才能防止地面水侵蚀路径？没有任何国际经验可以参考。每天哦，我就跟着老师搞勘测、有实验、监督施工，然后焦头烂额。当然，空闲的时候。 到旁边的寺庙里讨茶喝，跟寺里的老喇嘛聊天。我说：“对不住了，每天这么叮叮当当的，打扰了。”老喇嘛给了我一副唐卡，是他的徒弟加措缓，加措冻死在距拉萨朝圣的路上。老喇嘛拉着我的手说。
2: 库萨呀，你们修的不是路，是加措的转经筒，是拉姆的药箱，是顿桌的书包里不被雪水泡烂的课本。85年，青藏公路全向黑色路面竣工，我选择留在这里，一留就是10几年。
1: 一副唐卡现在还在我的家里挂着，时刻提醒我，这就是发展的意义。老哥，我在这里十几年，牧区人均寿命从不到50岁增长到60岁以上，青少年文盲率从60%多降到了20%，这就是发展给牧区带来的变化呀。
2: 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你是要回到解放前，回到原始社会吗？
0: 我今天到家里来找你，就是有些事情在会上没法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搞经济开发区，就是为了攒政绩往上升？别人可能会这么想你，但是我不会。 我知道你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是真的，谢谢。可你毕竟不是这里的人，迟早有一天，你会因为工作调动离开这里，但我的家在这里，我是不会走的。
2: 老头，你是不是觉得我对这片土地没有感情？
0: 是，我是没有生在这里，可是我在这里待了十几年。这里其实跟我的家是一样的，不一样。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智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

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池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森林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开发区的建设必须推进下去，我是不会半途而废的，我还是坚持包括区的主张。

0: können wir kaum sagen.
1: Da hin, ja.
2: Oh ja.
3: 妈，好了。
2: 哎，做饭呢？
3: 啊，快做好了。
2: 哎，你怎么在家？今天不是出去看店面吗？看的怎么样啊？怎么不说话呀？还拉着个脸？白川啊，
3: 哦，
2: 单位分配下来了。
3: 啊，下来了，顺利延长。
2: 胜利盐场，咱现在有这个单位吗？我好像听说过哈。
4: 妈，你忘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同学他爸来看病，既不给钱也不给肉的，给了两袋子盐。后来咱医院一年都没买过盐。
2: 哦，是是是，他就是那个胜利盐场的，我想起来了。那可真挺远啊，
4: 快300公里。跑一趟得10个小时。
2: 什么时候去啊？
3: 说还得有半个月呢，到时候会有车来接。白洁，端面去。
4: 尝尝，我放了自己炼的猪油。这么优秀的兵，怎么能被分配到这么个地方呢？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
5: 妈，要不你去问问林叔叔。
6: 问什么呀？我们这批复员的今年都是这个安置政策。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国家办的厂子，是个正式工作。你让妈问林叔叔，人家能怎么着？单独给我介绍一单位，这让别人咋想吧？
4: 可你立过功啊，又是党员。
6: 领导说了，就是为了加强盐场工人的素质，才研究决定了这个方案。
4: 要我说，你不如别去了，就跟我在这儿开饭店，比什么盐场强多了。那现在是市场经济，你看我姐和姐夫，人家是宁可睡地板，也要自己当老板。你在部队锻炼这么多年，你说你去盐场，你有什么可施展的？再说了，你都多少年没回家，好好陪陪咱妈了。你知道好，你一下又支出去300公里，不一定多长时间回来一趟。
2: 白吉，部队是部队，地方是地方，你哥在部队再好，这一夜也翻篇了。工作稳定，可以去。你弟要开店，你要是想帮忙，入伙，妈也支持。

0: 说到底，这步怎么走，得你自己拿主意。
1: 局长说，治安大队想把你调回来。
0: 我现在的案子还没查完呢，调不回来。
1: 年轻人总得有个目标吧？你的目标不会一直待在那个刑侦队吧？
0: 我的目标。

0: 老师，
1: 嗯，
0: 我能看看郭顺这案子吗？
1: 郭顺的案子
0: 啊？
1: 哦，这个案子早就结掉了呀，那叫电影关掉了是？
0: 我想再看看，跟我现在查的案子有关。
1: 啊，不对呀、啊，这个案子你弟弟也牵扯着，你是关系人，按规定你不能看，跟局长打报告得了。
0: 我就看一眼，你在旁边盯着，很快的，就别跟局长说了啊。罗老师，
1: 嗯，
0: 你巧克力特好吃，甜而不腻，尝尝，尝一个。
1: 这黑不溜秋的，一看就知道不好吃呀。
0: 这家店收了好多盗猎分子的羊皮，他应该是跟某个大的盗猎团伙有联系。
1: 对啊，你弟不是还跟着他们进去吗？
0: 你这扯哪儿去了？哎，我是说奇怪的是啊，不光在他店里查到了这类案件当中常见的羊皮、炸药、子弹，而且他的账目上还显示倒卖过水银。这做什么用呢？
1: 不清楚，反正都是违法的嘛。非法购买水银的那个铜器厂也查封了。
0: 这个厂子用水银干嘛？
1: 嗯，生产有银工艺品。

0: 对不上啊。你看啊，这同气场供数进了150公斤的水银，不到一周就查封了。不到一周就查封了，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同气场一周用不到100公斤啊，那剩下的去哪儿了？
1: 他们说丢了呗，他估计说的不是实话吧。

0: 神，一本书能告诉你那个水印去哪了吗？
1: 水印好像是内心。别擦了，
2: 姐，干净吧。
1: 你每天这么个擦法，我车漆都快被你擦掉了。
2: 那我明天该收拾车里面。姐，案子查的怎么样？
1: 你是我领导啊，要不要我给你写份报告？
2: 不用。
1: 上车。
2: 好嘞。前面那山什么时候下出一大坑啊？
3: 你走的这几年吧，没注意，现在变成采石场了。
2: 还有小时候的山更好
3: 看，那我还说小时候放的炮仗更响呢。我小时候的小伙伴都可羡慕我有你这样一个哥。

0: 有啥可羡慕的呀？你当时是我们这帮孩子里边长得最高、跑得最快、大家最厉害的，能不羡慕吗？可惜这些都没啥用。长大了谁还看这些啊？哥，你跟我一起开饭店吧。你把钱都给我了，这饭店。 本来就该有你一份，而且你要是在的话，我心里更踏实。那我以后不但有工资，可还要分红。那还用说？当然的了，你说好了啊，不准反悔。不过妈那边，我感觉她还是希望我能有份稳定的工作。我爸他错了。 妈可比你开明多了，我保证她肯定支持你。再说了，你要去盐场的地方，你找不到女朋友，妈才更不乐意呢。我倒没想这些，还跟我装，就这么说定了啊！你留下来，咱俩明天一起去看店铺去，争取把位置先定下来。行，你歇着哥，我干。
1: 看我的！有人吗？开开门！警察，开下门！白警官，您说的这个水银的事儿啊，我是真不清楚。您喝水。
2: 你不是厂长吗？你怎么会不清楚？
1: 那都是之前厂长干的，都被抓了判了。您请坐。当时啊，因为刘银的铜佛、香炉啥的有市场，厂里啊就想着跟着做点赚点钱嘛，但是没有水银的购买资质，所以就通过一些渠道，这也是犯了大错，违法了嘛。最后呀，交了一大笔罚款，这水银。
2: 也被你们警察给收走了，这负责人啊都被判刑了。但是我看查封的水银数量对不上了，你们进了150公斤，过了一周才能用多少啊？结果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其余的呢？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反正呀，该罚的罚了，该判的都判了，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来的。
1: 你们厂子现在在干什么？
2: 我们现在可都是守法经营，一点歪门邪道都没有。能用到水银吗？
1: 没有，看您说的，不敢了，不敢了。<笑>行了。哎，那我能去你们仓库看看吗？没问题啊，随便看，慢点。现在啊，厂子就是这么个情况。那行，白警官，那我就不送了。
2: 谢谢。
1: 嗯。
2: 这个厂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啊？仓库没有什么东西，感觉这个厂子都快要倒闭了，负责人答应那么痛快，我都知道，什么都查不到。水银到底干嘛的？用不断了，反正炼金能用得到。哦，怎么了？
3: 应该是那人，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姐，我能吃块巧克力吗？看手套箱子还有。吃吧。哎，我记得邵云飞寄来的东西里有你的一份啊。
2: 吃过站，我的饭还没动呢。
3: 那你干嘛吃我的？
2: 这个东西我没吃过，见不得你自己。
3: 说的好像我吃过一样。
2: 我弟也没吃过。

0: 再这么攥着可就化了啊。吃吧，不过我那还有。
1: 谢谢。好吃。结果发现你人挺好的。
0: 才发现啊。
1: 就是嘴坏。
0: 把小狐狸给我吐出来。
1: 你看你看就这样。姐，等我找到我弟弟，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行了吧，我就一个要求，以后不要再去无人区了。
1: 不去了，我想带我弟弟去大城市，我要去打工，工地捏车。
0: 我姐就在广州，回头你想打工，我帮你问问我姐。
1: 真的吗，姐？
0: 但你要不听话，我就让她打你。

姐，姐，姐。

0: 多先生，
1: 怎么样了？本警没有什么危险，张姨还在抢救我。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多先生，事故现场的初步调查情况看，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1: 这绝对不是交通肇事！哪有今天发生两起交通事故的？
2: 报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理解你们的心情，但现在现场正在勘查，没有证据能证明这是一起蓄意撞人还是交通肇事逃逸，只是暂时不能定性。杜县长，还希望您多理解。
1: 张扬什么情况？
2: 他有话对你说，你进去看一下吧。

0: 醒了，感觉怎么样？现在头晕不？
1: 你，
0: 我，肖云飞，我回来了，没做梦。不行，你不能动。阿姨说了，你是脑震荡的，需要好好休息。
1: 我们，
0: 阿姨说了，你只是一些皮外伤，没骨折。
1: 张扬呢？张扬怎么样了？
0: 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再。我这回回来啊，是要做后面的系列报道，接下来的。
1: 尚云飞，我不关心你为什么回来，你告诉我，张扬怎么样了？

0: 我爸觉得，张扬是个勇敢的孩子，他一点也不勇敢，他只是想找回他的弟弟。上次进山，他跟我说过，他很害怕那帮人，但他还是去了。
1: 阿爸，你一定要抓住凶手。我会的。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他们怎么会那么残忍？有时候你越善良，别人就对你越残忍。
0: 这就是你们进山要带枪的原因吗？ 张扬约好的，要好好学习，一起考大学。但我现在不想考了，我以后要加入巡山队，跟你们一起去巡山，把那些盗猎的人都赶出去。

他的愿望不仅仅是你们两个能考上大学，他更希望和弟弟能够一起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就像阿爸和阿妈在阿姨面前的约定一样。阿爸现在要做阿爸的事。 而你呢？你现在就要把书念好，将来考上大学，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张扬留下什么话了吗？

谁？

他没说完，人就走了。这来无人去抓他的人，应该是警官儿子。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这宁静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能不能种？到底有没有风险啊？
2: 就是啊，有没有风险啊？
3: 对啊，
4: 我就问问大家，有什么生意是稳赚不赔，一点风险没有的？
5: 孟林，无论集团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别上火，叔相信你。
6: 孟林，我也相信你。你拿我那100多亩园去做个实验，成了你把果树给我留下，败了全算我的，成吗？
4: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宁静红等不起了。试验周期最少3年，3年之后咱们还能耗得起吗？就现在大玉已经被芭蕾压得快没有市场，几年之后更不堪设想。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7: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

0: 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3: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停手！
0: 大爷，放下！
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1: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
2: 那个司机，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司机。我们，就在同济厂门口碰到的。队长，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
3: 阿姨，
4: 张院长，
5: 杜先生，
6: 杜先生，
3: 过来吧。
2: 白菊，你接下来需要休息，他要静养至少一周。啊，
4: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你哥给你熬的汤，趁热喝点吧。 气就撒出来吧，刚刚都没给多杰队长好脸色。嗯，我是气他，但气有用吗？那孩子，我尽力了。

0: 这里的情况，机械化采集那种，现在还不清楚，但不是以往单纯采砂金的淘金客，更像是有规模的采金组织。
1: 倒是没听说过，你确定吗？
0: 从我们收集的水印段信息来看，这个可能性很大。白雪和张扬被抓，很有可能是这个组织在打击报复我们。
1: 这情况你跟县公安局通报了没有？我们缴获的物资和了解的信息都转给他们了，石龙那边也派人在排查了。如果查实在无人区里确实存在成规模的非法采金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打击。对于童机长的调查，需要工商税务的配合。
0: 县里要支持我们，放心，我来协调。注意安全，不能再出事了。
2: 侯爷，还有个事，
0: 说嘛。

0: 巡查队的皮卡车坏了，开不了了，我需要车，我来想办法。
1: 要我说，你不应该惯着急，正恢复身体呢，不能吃辣。青辣椒是我挑的，略微有辣味，不会伤肠胃。尝尝，给你品鉴一下啊。
2: 实话，废话。
1: 你这作为病号餐的话，你这佐料放的还是太多了，口有点重了。嗯，你尝尝，是不是？
2: 这饭归你，时间还够，我再重新做一份。哎呀，
1: 要我说，咱俩这就是白忙活。
2: 什么意思啊？
1: 人家飞哥不是回来了吗？那照顾我姐的事儿，飞哥一个人全包了，还用得着咱俩下操心？再过一阵儿啊，我估计他就变成你妹夫，我姐夫了。我觉得他俩挺合适的，说不定，姐就该去省城了吧。 要不咱俩把饭店直接就开到省城，咱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省城，多好啊！姐到时候下班饭都不用做，就让她带着姐夫来，咱俩给她做呗，吃呗，多热闹啊！一天，你觉得呢，哥？不行，省城房租太贵了，现在交不起。
3: 尝尝吧，我做的。你做的？
4: 嗯。
3: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4: 我跟医院食堂借的灶，还找食堂的王师傅给我指导了一下。
3: 真会找师傅，一会儿吧。
4: 一会儿都凉了。

0: 我这报道的底稿写的怎么样？领导该指导一下。
1: 挺好。
0: 啊。
1: 挺好的。
0: 啊。
1: 我就是没看懂。
0: 这都中国字儿，哪儿没看懂？
1: 我们巡山队怎么让你写成环保斗士了？还什么伟大？这词儿用的夸张了吧？而且环保不是管污染环境、污染河流什么的吗？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0: 环保不仅仅是保护山川河流，你们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也是环保。这么说吧，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它是活着的。
1: 活着的。
0: 对，环境有温度，有脉搏，也有心跳。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像一副巨大的身躯，有800多万种生物，人只是其中一员。人其实和藏羚羊、和沙狐、和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都是这副身躯当中的血肉。大家相互维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共同维系着这个身躯的运转，生命因此才会变得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大家缺了谁都不行。所以当我们得知新疆虎或是中国犀牛这些濒危物种灭绝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心里好像空了一块，我们会感到难过。这其实是动物的一种本能，就像你们做的这件事一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仅仅用

0: 其实我这次回来
1: 做了不起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聊东直八就说过，可能一点也不英雄，突然飞过来的子弹，或者突然冲过来的一辆车，就在你的眼前，就这么带走一个人。可能上一秒你们还在说话，还在笑。
0: 白菊，我在呢。
1: 我知道，我也没瞎。
0: 我说，我在呢，我会在你身边，我不会突然离开，我只会突然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0: 我一直跟多杰写信联络呢。
1: 那我呢？
0: 因为是系列报道嘛，所以我想着后面还能再见面，我想有什么话咱们可以当面说。因为跟多杰是联络属于公事，跟你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了？

0: 有胃口了，
1: ，
0: 怎么样？点评一下我们手艺。
1: 不愧是池塘王师傅教出来的。
0: 是吧？好吃你就多吃点。
2: 二哥，
3: 哎，已经吃到了。
1: 你可算来了，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
3: 来，再瞅瞅。

0: 小时候最爱吃的。
1: 嗯，不够辣呀，有点太淡了。
0: 等你好了再给你做加辣的。你做的？
2: 我做的，我第一回做，可能不太好吃。你尝一下。
1: 你尝尝吧，可好吃了。
0: 好。
2: 不得硬啊。
1: 怎么样？是不是一股子吃到老王的味儿？
0: 人家辛苦做的，别这么说。
1: 那你都吃了呗。
0: 拍了拍了。
3: 能不拍了吗？拍人怎么吃饭啊？
0: 你还会抽烟呢？
2: 哦，我偶尔抽两口。啊，来一根。
0: 我不会，你抽，你抽。
2: 啊，
0: 咱俩虽然接触不多，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了。
2: 你也看过我的报道？
0: 没有。在白驹的信里提起过你。
2: 这样啊，那你对我的印象应该不会太好吧？
0: 怎么会？挺好。
2: 是吗？因为他总说我还以为你认为
0: 他那嘴从小就那样。
2: 是。
0: 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2: 不介意，您问。
0: 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是回沈城，还是为了白驹留下来？
2: 坦率地说，以后的事儿我不太敢想。我喜欢白驹，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那儿，我好像又回到了无人区里面。我意识到，如果他醒不过来，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辣椒啊，得挑这种青的。
1: 嗯，
0: 有辣味儿，但不是真辣。
1: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也从没想过会遇到他，但是他就这么出现了，把我原本的生活、原本的计划、原本的心态搞得天翻地覆。白居说过，说不管你再喜欢一件事、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丁亮让他少吃羊肉，羊肉上火。
1: 好，
0: 吃牛肉。
1: 好好。
0: 知道什么叫草标吗？
2: 听过。
1: 我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现在我想说，这儿有我喜欢的事，有我喜欢的人，我会对他好，照顾他，保护他。
0: 横牵牛羊竖斜竖，不然咬不动。
3: 哦，好，
1: 好，
0: 你试试。

0: 不管结果如何，能力如何，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1: 老师。

0: 哥，干嘛呢？
1: 没事，在这自己待会儿。
0: 什么时候还抽上烟了？
1: 就是尝尝。想知道这些东西，怎么那么多人爱抽？
2: 走吧，一起去看店铺。民贸公司旁边有个老面馆，你还记得吧？那老板上年纪了，咱跟他好好说说，估计花不了多少钱。走，
1: 我不去了。你的店，你自己看就行。
2: 哎，怎么成我的店了？这是咱俩的店。
1: 店你自己开吧，我已经决定了，全场。
2: 为啥呀？
1: 不为啥，就是不想待在这儿了。
2: 不，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开店，一块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3: 什么呀？
2: 失恋了？
3: 别瞎说，
2: 你肯定失恋了。那女孩是谁呀？你这项链是要送给她的吧？
3: 你别问了。
2: 你捂什么呀？我早都看见了，在那又抽烟又是盯着项链发呆的。你是没送出去，还是让人退回来了？那是你同学吗？我认不认识？
3: 哎，你别问了行吗？
2: 行，我不问了，我让妈来问你。
3: 你敢？

0: 小姐，可能信任您吗？当然了，有些事情我也很难说清楚，但你要相信我，我绝对不会做蠢事的。
1: 我想通了，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不会看见的，不会知道的，你就当没有发生过。这个家是不会变的，你必须向哥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再问我。 也不能跟任何人说，这辈子都不能说，能做到吗？

0: 静，妈，
1: 写信呢？
0: 给战友写信。
1: 我让白吉去他姐屋里睡，不让他来烦你。
0: 没必要吧？这次是我对不起他，说话不算话。我也对不起你，刚回来没多久。

0: 又要走，我说过，自己的前途自己拿主意，不用对不起这个，对不起那个。妈只希望您能对得起自己。
1: 园长挺好的，好歹是个国营单位呢。
0: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0: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我能看不出你的心思。打小你俩就最亲，你照顾白驹，妈都看在眼里。这次你决定去盐场，也不是因为自己想去，而是因为白驹，对吧？
1: 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都决定咽下去了，我没想让任何人知道。
0: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
1: 不用一直憋着，很多事情跟我想的已经不一样了。我原本打算在部队立功、提干，几年以后风风光光的转业回来，把藏在心里的话说给白驹听。可是我错了。
0: 我想我做一个人的错。白春，你喜欢白驹没有错。错了，
1: 大错特错。他从小就拿我当亲哥哥，信任我，他尊重我，什么心里话都只跟我说。我不能随着我自己的性子。
0: 在家上，他心里已经有了少计者。他们那么好，那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当年家里困难，委屈你早早的就去当兵了。如果你一直留在家里，像白驹一样。
1: 去念个大学，一样的吗？真的都一样吗？我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白雪的大哥。 自己做主，感情，你也让我自己做主，行吗？

0: 星星盼月亮，把你盼回来。可你现在又要离开家了。
1: 别哭，我不回来了。

0: 白居，当兵六年，我好像已经习惯了把跟你说的话写在心里，以后我们还要这样继续下去。盐城离家远，我没法经常回家，你要带我多照顾妈妈和白吉。在景山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记得你说过，生命中的人总是会离开，可看到你的身边有了新的朋友，有失落也有开心，所以我也要去找属于我的位置了，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少记者，白居一直是我最爱护的妹妹，按她的话来说，就是家里四个孩子里我和她是第一好。从小我就知道她是一个勇敢有主见的小姑娘，在我看来她会一直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所以当我看到她有了互相喜欢的人，我很意外，但也替她高兴。上次跟你聊完后，我就知道她为什么会喜欢你了。你说这里有你喜欢的人，喜欢做的事，说实话我挺羡慕你的。白居是个闲不住停不下，认准一件事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希望你能像现在一样，在接下来的路上陪他一直走下去。
1: 都下来吧，跟厂长报个到。你好，厂长在吗？
2: 里边呢，我给你喊去。
1: 好。

就这里，这不就是发配吗？不好吗？广阔天地。

0: 队长，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是史局长转给你的。
1: 什么问题？
0: 你看看这两份文件上的人名就知道了。
1: 都是这个厂子的注册文件，法定代表人名字不一样吗？
0: 对，你手里拿的这份是新华通气厂的法定代表人资料，这人叫赵刚，
2: 因为非法购买水已经被判刑了。
1: 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
0: 史局长还说，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三个月，而在他之前是另一个法定代表人，这人叫李永强，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

0: 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是个替罪羊。啊，
1: 这个李永强不是咱们本地人，是个南方商人，他名下还有一个货运公司，叫马直线红叶货运公司。
0: 怎么没有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呢？
1: 问过了，他们说档案里没有，弄丢了。我推测是被来办事的人偷偷拿走了。
0: 查下去。
1: 哎呀。

0: 可以啊，技术不错嘛。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叫厂。
0: 那怎么当小工来了？
1: 人数就到了嘛，工钱多么紧。老板，我就在你这里开厂。
0: 我们不招藏族司机啊。
1: 哎，招嘛招嘛，我车开得好，无人区都跑。
0: 我们又不跑无人区。
1: 是是是，我的意思是我能吃苦。
2: 车修好了，
3: 辛苦了。
2: 没事没事。哎，谢谢。
3: 老板，我是汉族的，没有驾照，你看我能干司机吗？
4: 我们不招外地的。
3: 哎呀，我在这都三年多了，路我熟得很，你用我吧，啊？
4: 今天给你多加20，干活去。
0: 你死哪儿去了？
2: 半夜才出车，着啥急嘛？
0: 是不是昨晚睡觉？
2: 小蜜，喝了吧，
0: 茶。

0: 哎，到我了吧？到你了。哎呀，哎，这事都该咱了吧？
1: 那是队长拿来垫腰的，你给他扔了，他给你急。
0: 哎呀，那多跟他活着去看。
1: 人老了腰就是不好，有总比没有强。 我迷会儿啊，你好好看着，有人出来叫我。
0: 那好。

0: 哎，那辆车呢？任何任务吧，
1: 没错。

0: 巡山队看看。
1: 等你完全好了再回去呗。大家都在忙着调查金矿呢，你谁也见不着。啊，尤其桑麻，他最忙了。他又去考英语了，但是我跟你说，这回他肯定能考过。
0: 他去考英语，你怎么这么有信心？
1: 我帮他突击补习的呀，我还积累了不少经验了。
0: 你干嘛？想转行当英语老师？
1: 那等以后有孩子了，我可以帮忙补习作业。
0: 想的可够远的，老婆都还没有呢，就先想孩子。
1: 也对，应该先想老婆。你就真没想过这些？
0: 没有。
1: 白雪，我记得上次在无人区的时候，你说你没什么目标，我说你是有的，你只不过不愿意说出来，怕期望落空。那你这么多年，有没有哪怕就那么一次，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不管结果如何，就在你当时最想要的那个时刻，把你的期待说出来，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
8: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那她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停手！
11: 放下！大爷，放下！
1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好。
3: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0: 飞哥来了，快，进屋坐坐。
1: 我陪你姐散步，到家我就走了。坐坐嘛。
0: 不，我回去赶稿。
1: 不送你了啊。
0: 我走了。
1: 啊。
0: 挺主动的。
1: 店面弄得怎么样啊？刚完事儿。挺顺利。你指哪方面？
0: 你觉得呢？小燕，答应我，和我处处看。
1: 不是，那倒霉，
0: 上赶着亲一嘴。
1: 你就说臭你啊！你
2: 够着亲人家。妈，你写啥呢？
1: 检查。
0: 哦。

0: 我给你签字，你妈，我给你揉揉。哎，
1: 别，我可受不了你亮瞎子。
0: 我学过的，这腿好。你爸的腿都是我这么给揉的。
1: 我哪能有那待遇呀？
0: 你妈，突然这么温柔，怪吓人的。哼，无人区你都不怕，你还怕你妈？ 我亲亲的，我说啊，自打你开始巡山，进了多少次医院了？看你这张脸，快比我的手还糙了。干工作至于干到这个地步吗？
2: 你不是一直说女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吗？
0: 以前你是自己一个人，现在有了小少，将来要是有了家，你也这样三天两头往外跑啊？这怎么就有个家喽？我跟他还没谈到那一步呢，可是迟早会谈到那一步的，而且这个家安在哪儿也是你们要考虑的。小少现在是不逼着你做决定，啊，顺着你，不代表。 他以后可以一直等着，妈，你是不是觉得去省城更好？婚姻幸不幸福不在于落在哪儿，省城也有离婚的，县城也有一辈子相亲相爱的。关键是两个人能不能相看不厌。你要是不喜欢去省城。 那说不定，小少愿意迁就你呢。你是说，让他到咱们这边来？那他能愿意吗？邵云飞是个有想法、有抱负的人，即使因为我留在这儿了，咱县城能满足他吗？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 你要相信自己，相信啥？相信自己值得被喜欢，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即使错过这个也没关系，不要委曲求全。
1: 妈，你相信我吗？
0: 我要是不相信你，就不会同意你进山了。

0: 队长，什么情况？从卡车上发现，比绵阳中端不少，肯定是藏羚羊绒。
1: 藏羊非法采进、非法拘禁，不知道这些人还干了什么。卡车都装了加厚的钢板悬挂，每次装货没有超载，应该是为了非铺装路做准备的。最可疑的是，每个星期两辆卡车半夜出发，装了汽油、木料还有面粉。
0: 无人区运木料，对，就可以。嗯，小贺，
2: 嗯，
0: 你们那呢？
3: 我们跟过一次货运公司的卡车，
0: 嗯，
3: 一直走到无人区，但我们没有带物资，也不知道要进去多久多远，就没有一直干下去。
0: 每次运进去的粮食和油料有多少？
3: 没有机会进办公室，啊，
0: 这个是靠目测估算出来的数字，你看一下，有这么多。
3: 按照一人一天两斤的口粮算，里面至少有上百人。不过他们做的很干净，从来不用这条线路运送枪支弹药，所以我们也没法推测他们到底有多少枪。
2: 要不要这个情况跟公安汇报一下，请他们支援？
3: 公安的同志没有在无人区行动的经验，贸然进去，万一惊动了那些人，他们会像蛇吞一样逃跑。
2: 干脆我们在公路上设架子，把卡车拦下来。
3: 用不着牵头了吗？
0: 理由呢？粮食和油粮又不是违禁品，
2: 答应他们，不行就不给他们的罪，小便不掉。
3: 等我们说，等到支援的资金和装备到位了，我们自己先跟进去，摸清楚采金的地点和人数，再向县里和公安汇报。小贺，你把进山的物资准备好，
1: 别多少天呢？
3: 按最多天的来。 带上所有的枪和子弹，万一打起来，我们不能吃亏。

0: 怎么还来两辆车回来？县里面拨下钱来，林县长说多给我们一辆车。那枪和子弹呢？放后面呢。就给这些？这也太少了吧！不说好给支持的吗？这算什么？
1: 给车了吗？
0: 史局长说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半自动和齐刘二子弹最快也要下个月到，这是目前他们给到的最大支持。

那家的房子拖欠了几个月，死了。不是，没办法，真的有死了的羊，也就活着的羊。

0: 你过来，陪你量量这件心脏袍。
1: 我不要，我有的穿。
0: 有什么呀？哎呀，好几年都没给你做心脏袍了，今年必须得做一件，那件旧得很。
1: 那件我本来就不怎么穿，花这个钱干什么？把丧家的钱还没还上呢。
0: 这你就不要管了啊，我今年一定会还清的。
1: 好吧，现在家里是你管钱，就听你的吧。不用量了吧，把那件旧的拿去比一下就好了吧。
0: 哎呀，你知道这两年你瘦了多少吗？
1: 我们家的女主任不仅比我能干，还比我大方。嘿，
0: 谁大方呀？有一年你从天都开会回来，给我买了个绿松石耳环，说你最不怕的就是花钱。
1: 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谈恋爱吗？
0: 我跟扎西说，阿爸大方得很，他就是不行。他说既然阿爸这么大方，想让阿爸带我们出去玩。
1: 他想去哪里？
0: 甘肃。
1: 哇，我还以为他想去北京呢。
0: 他说等考去了北京，自然有的是时间赚，但是他现在最想去的是甘肃，想去小兰的家乡转转。前两天我带阿妈去张院长那边做了个检查，顺便也给你买。

0: 了一些胃药，你这次进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着啊。
1: 阿曼的身体怎么了？
0: 还是老样子，最近风湿犯得有点厉害。
1: 等空了我去看看他，今天来不及了，我还要回队里。
0: 娘，
1: 仔的羊我已经煮好了，明天你把它煮上。
0: 呀，
1: 帐篷上被牛顶破的那个洞，下午我也缝好了。下次你进来的时候当心点，把牛拴牢了。走了。
0: 你骑慢一点啊，你现在可不是小孩子了。笑什么呀？
1: 你上次还说我是个小孩子呢。辛苦你了，等我这次回来，我们好好去甘肃玩一玩，散散心。哎呀，差点忘了，现在可是你管钱，得你同意才行。
0: 你早点回来啊。
2: 你慢点骑

0: 家举杯。感谢队长带来的羊肉，也感谢少记者带来的酒。来来来，分肉。哎，分肉。嗯，
1: 小少，哎，你这个酒不错嘛。
0: 这个酒好辣。
1: 谢谢啊。
2: 队长跟你说谢谢呢。哎，说谢谢呢。
0: 谢谢。
1: 来，肉来，肉来。
0: 不用谢谢，谢谢。
2: 走，走。

0: 你会不会割肉啊？你怎么这么笨？来，我教你。
1: 哎，不，我本地人还能不会割肉？这刀子嘛，不好使呢。
0: 你睡不着觉赖枕头，给我。
1: 来，
0: 给我。看着啊。
1: 嗯。啊，我看到了，咋了？不好使。
0: 这刀还真不好使。
1: 来，用我的吧。
0: 啊。
1: 你看，你这就是刀的问题。
0: 这刀好用。
1: 对，
0: 给我吧。
1: 哎，啥东西都要呢？你队长的刀。
0: 你管我呢？
1: 我这把刀杀过熊。
0: 真的？
1: 从十七岁开始，我就进山打猎了。杀过许多的野生动物，藏狐、岩羊、攀羊、白唇鹿。有一次我还打死了三头熊，其中有一头就是用这把刀捅死的。那个时候打猎没有人管，我还觉得自己是英雄。现在做的事情，就当是给自己赎罪吧。

0: 爸要了，还给你吧。
1: 我要，我要。
0: 你咋啥东西都要呢？这队长的，
1: 这多有意义啊！这杀过熊的刀。
0: 你还给队长。
1: 不不不，等会儿，我先搁着，我先吃完这肉。
0: 待会儿还给队长。
1: 再说了。哎，我跟你说，
0: 哎，这样。
1: 你怎么样？啥怎么样？信送出去，没消息了。就没送。
2: 哎，
1: 你不说你送了吗？是想送来着，没送出去吗？
2: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想清楚了，就算送出去，那往后怎么相处我也不知道。每次进山那么久，凭什么让人家等我呀？我还是给不了他一个稳定的生活，甚至连个承诺都给不了。
3: 这不是你分的吗？
0: 是，我是说过这种话，可是尚云飞也批评我了。我那个时候连恋爱都没谈过，你非听我的干嘛呀？
1: 我就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听进去了吗？
2: 对啊，有道理啊。
0: 没道理。我是说过你条件不好，有很多问题。但是，有哪种感情不面临问题的？有的是地域问题，有的是经济问题。想要找到完美的搭配，那简直是撞大运。遇到问题就止步不前，那你就真的打一辈子光棍了。邵云飞，你说呢？这些问题是问题吗？
1: 也是吧。
0: 你回答错误，再说一次。
1: 不是问题，绝对不是问题。
0: 你看，不是问题吧？
4: 你看，藏族人的爱情比你们想象的要简单一些。嗯，我们不讲究什么文凭，也不讲究什么彩礼，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大家都会祝福他们的。老爸，你变了。
2: 小贺，你要拿出当年你藏族阿爸追求你汉族阿妈的勇气来，勇敢点。
1: 侯爷，
0: 老多，你别推卸责任啊！开发公司你不搞了，等自然保护区成立了以后，你多多少少。给他们解决几个编制嘛。
4: 哎呀，我去跟县里面争取，等到保护区成立以后，让你们来当第一批管护员。
5: 对嘛，联保会又到了，编制会又出来。
6: 干杯。

说桑巴变了，其实我也变了，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以前的我没什么目标，只是简单的想当一个好警察，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想象博拉穆拉未来的样子，它将会是一个不再有杀戮、不再有破坏的地方。枪管里的火药变成燕尾花的种子。

扔了小汉塔，捆成金灿灿的毛球，还有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在绵延无际的草甸上自由地奔跑。

0: 刚过去不久，太近了，等等再追吧。啊，给你30分钟。
1: 啊，好。
0: 光靠轮胎压着坑车的话，距离这么远，跟丢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这么跟。你看看，几公里外都能看见。
2: 咋了？腰不舒服啊？这太舒服了，
0: 我不习惯了。你回去以后替我好好谢谢你妈妈。
2: 等回去又找个裁缝店多做几个，给大家都配上。

0: 熄火了，工人上不去，来，鼓楼大放手，
1: 二，来，
0: 好，一，二。

0: 怎么样了？
1: 估计是油路出问题了。
2: 那麻烦大了。有的备用零件吗？
0: 带了。
1: 队长，一会儿你跟他们先走，我修好车去追你们。
3: 哎，放那儿吧。哦，你们先走吧。
2: 不能分开，太危险了。
1: 不能等了，我们跟他们你拉开一个小时的距离，万一这雨下起来了，车印子不见了，那就更难追了。
2: 那也不行，你帮他修车。哦，你们三个生火煮面。
4: 好好啊，
2: 原地休整。
4: 哎，
2: 我要不要？
1: 你去帮他们就行。
2: 哦，好。

0: 你看怎么样？
1: 队长，歇会儿，吃口面。
2: 啊。
1: 好。你歇会儿，吃口面。
0: 我不饿，煎给老韩吧。
1: 给。
2: 哦。
0: 让你试试。

傻乐什么？我女朋友怎么这么帅呀、啊？你走吧你。

0: 不对呀、啊，这怎么能有条河呢？
1: 先让停下再学，太阳太厉害，雪山融水下来，冲出一条河。
2: 说了让你们先走。夏天的布拉摩拉什么样，你们不知道吗？
3: 是他们刚开过去没多久，这水都冲起来了。
0: 难道山上在保佑他们？
2: 你不能不说话吗？
1: 没事儿，没事儿，都追到这儿了，肯定有别的办法能推测他们的路线。
0: 我开过去，多加油！我们开火了！不是老段，这怎么有？你现在怎么没有时间帮你推进？这动，
1: 有路追过去。

0: 明天要翻一个山口，海拔更高，风更大，他们前脚留下的车辙印可能过几个小时就看不见了。
1: 不只是这个问题，海拔高了油耗太大，发动机功率受影响，动力跟不上，恐怕跟他们的距离会越拉越远。
2: 无路可走，那就不走，掉头回去正常巡山，等下次他们进山换个法子干。
1: 要是有更好的法子，咱们之前早就想到了，也不会等到现在。这次遇到的困难再来一次也是一样的。要我说，咱们已经进来快两天了，距离他们的目的地不会太远，不如推测一下他们的方向，追下去。地图。这里是张扬第一次被抓的地方。
0: 这里是张扬和扎西一起被抓的地方。这里是我们解救他们的河边。
2: 三个地点距离很远。

0: 村队长，不好！郑村长到了，胡翔也没办法联系，太冒险了。
1: 这是周马当年和同学们一起经商用过的地图，他们把勘探到的和有可能潜在的金矿带都标注在了上面，和少娃在银河的采金点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可能性。
0: 现在在哪儿呢？
2: 大概位置，这个位置，
0: 离我们最近的两个矿带，一个是多隆山，还有一个是祁马尔山，一个向北，一个向南，完全两个方向，一旦选错了，就肯定追不上。

0: 就是九厘米，何清源，给我分绳。
1: 这什么？

0: 肯定是他们。
1: 吃过怒喝的反光，
0: 打死我去！

0: 这个地方的地势太陡峭了，太隐蔽了，不靠近根本发现不了。
1: 而且这一带不是藏羚羊的活动区域，我们从没在这片跑过。唉，
0: 以后巡山区域还得再扩大呀。
1: 你看那边。
2: 像是一条干了的河道，地图上看得很清楚。你们看，曼日河通往哪里？曼日河从西向东，一直贯穿，延伸到直到乌克兰。
0: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乡吗？
1: 是的，找到原因了。

0: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停手！
7: 大爷，放下！
9: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1: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

0: 们深情的低语，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大规模的开矿一定会对地下水的设备有影响的。
1: 烧蚀开采会导致河流的排水通道变得更宽，增加河流的排水能力，河流因此更快地进入库水区，达到喷射耕地的水，简单来说就可能会导致地下水倒流。
2: 马后炮，这么重大不早说？
0: 地理真题考过，见到了才想起来。
1: 我早就说过嘛，你应该多认出来考察。等查封了情况。
3: 欠咱们的几万块钱，得从他们的金子里扣出来。嘿，
4: 您真是满脑子都是钱啊！
3: 才9万，太小气了。我们把他们端了，把金子都抢走。
0: 我同意。
5: 爸，你回去把地图和字条交给林县长，尽快调派武警和公安的同志部来。
4: 来回最快要4天时间。我们在这里等你。
0: 欧阳队长，放心吧，给他们一把冲锋枪。
5: 等你到一桶油，没有水的时候很滑。
4: 你这干的，给我这么多，你们够了。回去的油已经不够了。 三八，大家只能靠你了。
0: 王爷。

0: 说吧，为啥不吃肉？你没听他们说过吗？
1: 想听你自己说嘛。
0: 我以前打过羊，你知道吗？
1: 啊，
0: 我打羊多的，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有一天，在无人区碰到下大雪，我掉进雪窝子里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掉进雪窝子里什么意思吗？
1: 那你后来怎么活下来的？
0: 藏羚羊很怕人，在那雪窝子里有很多藏羚羊围在一起，我正好掉进中间，他们可能也怕死吧，紧紧围着我。后来我就被巡山队救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
2: 我偷东西了，我就剩一点了。
3: 胡说！你装地上了，看见一大片。
2: 那大片不能动，我是就是结婚喝的。
3: 交了多少个你？那就这辈子都没机会喝。
2: 你可看了，你把嘴上这乌鸦嘴巴干走！准备
4: 拿着。等
5: 等，你就大方点吧。老实包就藏着，怎么找得到媳妇？今天大家破个例，多喝一喝。
6: 欧阳，
3: 跑了，操！我，
6: 就不错了哈。
3: 啊，黄喝黄喝，
7: 我只抢不喝，队长。
5: 香得很。
3: 哎，
6: 老邵，来喝一口。
3: 你要废吗你？
6: 这有啥好抢的？
3: 你这，你不喝你浪费干什么？你难喝。
5: 来，这里，大家现在胜利在望，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啊！采访一下，
1: 副队长同志，您先来吧。
0: 啊，说啥？
1: 等金矿查封，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后，你有啥打算？
6: 当然是留在保护区继续工作了。到时候兵强马壮，这吉普车多的都数不过来。
8: 我呢就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记记账。哎呀，这想想都美。
1: 扎错，你呢？
9: 我
1: 啊，
9: 我把中国过去放养，当时我想啊，放生那样也是一样的嘛。把那些生病的、脱臼的小藏羚羊都跟在一起，给他们办个幼儿园。
1: 那个叫保育工作吧。老韩，你说说。
1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听队长的，队长说让干啥我就干啥。
1: 别笑了。白驹同志，该你了。
7: 我想成立林业公安，最好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飞机。4万平方公里，每次巡山只需要一天，巡完以后直接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去。哎呀，那可真幸福啊！
1: 直升机会吓到藏羚羊吧？
10: 哦。

0: 嗯，哇，哎，真扫兴。那还是开车吧。
1: 该你总结发言了。等一下，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总结的，大家都说的很好。不过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理想。
0: 队长，你接受采访怎么还换件衣裳啊？
1: 这件衣服是财神送我的。哦，哎，不是要上电视吗？哎，把这个穿上。 让财神高兴高兴吧。说一下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有自然保护区。
2: 不干保护区的，
1: 假如有一天。 勃朗穆拉可以彻底恢复它的生机和美丽。我希望它不再需要武装巡逻，也不再需要用自然保护区的名义把它圈起来。人们也能发自内心地去保护它、尊重它、欣赏它。人们静静地陪伴在它身边，而它也能永远安抚人们的心灵。

0: 你怎么不说话？平时话那么多。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直觉。刚刚就想着你该来了，然后你就来了。
1: 原来你想的是我呀。
0: 我刚才好像看见我爸妈了。他们在看着我呢。小时候我妈张院长跟我说，我如果想亲爸亲妈了，就抬头看个星星。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是糊弄小孩的话。
1: 那你现在怎么相信了？
0: 可能是从进山以后开始的吧。每当我看到星空，都会忍不住想起他们。
1: 你这其实是一种生物本能。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星星的确是我们的母亲。
0: 什么意思？
1: 我们都是恒星的物质组成的。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
0: 你现编的吧？
1: 真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外国一天文学家说的。而且我相信，当你在凝视星空的时候，星空也在看着你。也许在某个宇宙空间中，你和你的爸爸妈妈正在对话呢。
0: 那不知道我们会聊些什么。
1: 聊聊你读了警校啊，聊聊柏拉姆拉，聊聊环保。

0: 有时间的话，可能还会聊聊我。
1: 我有时候会忘了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忘了前20几年都经历了些什么，甚至忘了我是谁，感觉好像从有意识以来就一直在这里，我变成了雪山脚下的一颗石头。 或者是一只藏羚羊，在这片荒原上一直奔跑下去。

0: 按照那位天文学家的理论，人、石头、藏羚羊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宇宙中的一小片组成部分，终究会变成星星回到天上去，对吗？
1: 有时候忘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无论你记得还是不记得，你经历的每一件事，走过的每一步，都塑造了现在的你。你不用去刻意记什么，因为那些经历早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了。
0: 又说大话。
1: 我当我是说大话，但我觉得我们就像这片星空，看似杂乱无章，但是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轨迹。我们或许看不清未来，但只要大胆向前走，就一定能够找到方向。
0: 那你呢？你的方向是什么？
1: 我的方向和你一样，博拉木兰，这片土地，星空。

0: 哎，这么熟练啊！来，
1: 用热水洗漱一下吧。
0: 又给我搞特殊。这叫女士特供。
1: 我看你才是最适合在队里搞后勤的。我跟你说，我现在其实也就修车赶不上你们，我枪打的可准了。跟谁比？跟张策比。你给我们省点子弹吧。我可不跟他比，我就跟我自己比。我进步可大了。咋样？好吃不？
2: 生了，好吃。呀，谁呀？快下来！下来！叫他们起床。
3: 起了，有情况。
2: 第二辆车好像是桑巴的车。
3: 不会吧？车上的油桶是我们的，是我们的车。
2: 车在人呢，桑巴跟九美呢。

0: 是上马，是他，你个命也在里面了。不行，快进去了！拿枪，拿枪，拿枪！枪长，拿枪，拿枪！枪长，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拿枪！ 把油都撞到一个车上，小刘还车会陷里，我不走。我不敢。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自己开过这么远，但是很多事情不会等你准备好的再来。现在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了。
1: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0: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4天，还是不限车，不遭遇雪天的情况，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了。

0: 你是李永强。
1: 刘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你们聚众在无人区做什么？
1: 你就看到了，就是些小本生意，踩踩石头。
0: 有许可证吗？
1: 回头我就跟县里打申请，立刻就办。
0: 不用了，申请直接打给我吧，我们谈谈。
1: 没问题，那我们进去说。
0: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张远。
1: 张扬是你哥哥吗？
0: 是我哥。你认识他吗？
1: 认识。
0: 姐，我求你了，就带我走吧，他们把逃跑的人都打死了，我害怕，你救救我吧。
2: 李总，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
1: 我也
2: 要
1: 回家。
3: 哎，李总，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
4: 放下！
5: 去你妈！
6: 放下！
7: 我
6: 去
7: 你
6: 妈！
7: 放下！
6: 去你妈！
7: 死爷！你赶紧开车！
6: 你开车！
7: 放下！
6: 开车！
8: 别动！别动！都别动！我是警察，我有执法权，都把他放下！没必要在这里起冲突。谁开枪，谁进监狱，一个都跑不了。

0: 停了。
1: 多见长，这个嘎娃子还有你的队员我都可以放了，但我是商人，互惠互利，我们就是好朋友。走之前我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0: 好，请。

0: 罗坚呐，你的人头值200万，我能用200万买你的命，但我不想这么干。我想用这些钱给你交个朋友。
1: 刘永强，你杀过我的人，
0: 只要你不干涉我的生意，以后我的人在无人区见到巡山队，保证绕道走。
1: 你搞错了，我这趟进山不是来抓人的。 是来下通知的，通知个啥？你我都知道，博拉莫拉地底下有什么。县里下一步要在这里建开发区，规范化管理采金产业。只要你配合我们撤出去，我就能承诺你，开发区成立之后优先给你们发采金证。 地点还是在骑马尔山，到时候你可以正大光明的看。

0: 信你。你就不怕你今天走不出这里啊？
1: 你把我当傻娃子，我是麻州县委常委、副县长、经济改发公司经理，你在这里搞死我，以为没有人会管吗？
0: 那你以为我能在这儿采金，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
2: 慢点吃，
3: 慢点。
2: 你抓的人怪在哪了？你知道吗？
3: 前面的工程背后，游戏窝子，发言人，都怪那人。

0: 位于博拉莫拉境内的骑马尔金矿目前已经查封，在本次的执法行动中，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解救被劫持的矿工47人，并查获了大量的黄金和金矿石。根据我们调查，金矿的收支交易全部是现金，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李永强已经死亡，这大部分赃款就不明去向了。
1: 但可疑的是，这个李永强作为金矿的唯一注资人，其名下可查收入并不足以支撑金矿的运营。对以上疑点，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根据上级指示，下一步，咱们现在将联合周边的博洛县、杂曲县，对博拉木拉境内的非法采金活动。 进行集中整治，公安、武警、人武联防，立刻成立一个联合清查小组，深入开展综合执法。明天啊，各单位把人员名单汇总到我这里。哦，对，关于咱们县组建林业公安的事情，省里已经批下了，下一步就是选调人员到省公安厅进行培训，具体的名额分配。 由公安和巡山队，你们自己去协商。回去你把名单拟出来，抓紧交给我。你们这次行动成果很大，代价也很大。 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0: 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3: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4: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4: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0: 针灸有哪些作用？
1: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0: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0: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1: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凌晨五点，摄影师江永文球正在前往山谷拍摄雪豹。
1: 当我看到的话，已经把的上对了的，但那俺色彩是通的，但那对了的，那个毛罗汉的色彩已经对了来的，天气的那些，那罗汉通就了的，但罗达这一干了都有。
0: 雪豹生活在群山之巅，它们通常只会在晨昏时分出现，捕食猎物。时间到了早上八点，在江永文球的镜头里，只出现了一只白唇鹿。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动物。江永文球的耐心已经耗尽。就在这时，他出现了。是两只。
2: 欢迎来到玉树，欢迎来到昂塞。
0: 青海玉树州杂多县昂塞乡，位于中国最大的雪豹连片栖息地内，在那里已经至少识别出142只成年雪豹个体，是全球雪豹分布密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演员冯冰在电视剧《生命树》中饰演了一位巡山队员。利用电视剧拍摄的间隙，我们邀请冯冰跟随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王雨辰，对雪豹的栖息地进行科学考察。
2: 王老师，这个是粪便吗？这个
3: 应该是毒物臼或者高山物臼吐出来的。
4: 吐出来了。
3: 毒蛹其实没有味道。对，包括你看，像这个上面还有。

0: 连带的有一点皮子就贴在上面，已经干掉了。狐狸或者雪豹，它们的粪便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动物的毛发或者组织的残骸。
1: 寻找动物痕迹是判断雪豹踪迹的方法之一。全球雪豹数量不足8000只，其中60%的雪豹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连片的栖息地内。野外考察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观察。

0: 河滩的边上有一只巨大的鸟，你看啊，天呀，那不是鸟，那是个藏原羚。天哪，那大脚。
1: 一个健康的栖息地必然包含了丰富的食草动物，这为雪豹的健康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2: 那你说周边会不会有雪豹？
3: 你说这附近有没有？当然可能是有的，但看不看得到呢，这个还不好说，这个还是看我们后面运气好不好。
1: 雪豹隐藏在群山之间，想要见到它们并非易事。直到一天的野外考察工作结束，冯斌也未能如愿。
4: 我没有觉得很失望很失落，哪怕我看着后面这个没有见到的这个雪豹的山还是那么雄伟的立在这儿，他们在这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觉得挺开心的。
1: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从2016年开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合作，在雪豹重要的栖息地昂塞设立科研站。
5: 这一位是我的同事张文攀，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志愿者厉佳玉，这一位是同事王雨辰，然后他主要负责的是整个山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这边的红外相机监测的数据的处理。然后这位是同事裘尼，然后他也是在这边待了最久时间的一个同事。
1: 科研站的重点工作就是联合当地的牧民一起架设红外相机。
6: 这两个，
0: 这
6: 个，
0: 这两个可能。
6: 哎呦，棕熊，感觉相机要弄倒了。哎呦，
1: 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雪豹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是一种既不打扰野生动物，又能对其动态进行连续监测的高效保护手段。
0: 八路大高，
6: 哎，八边大高，
0: 罗里兰罗斯没来的
6: 了，那得。
1: 每隔半个月，瞿英南江都要前往他的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0: 啊，啥人家是在那在琼江谷来鸟，他那啥人在，别么子一把时间的搞上的，他等着忙忙就得时间。
1: 架设和检查红外相机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昂塞平均海拔超过3800米。而架设红外相机的监测点通常在群山之间，需要再向上攀登数百米，这不是轻松的工作。
6: 那看这个专门为不到吃大家，
0: 那为了怎么找的嘞？啊，为了怎么找的嘞？
6: 看到，
0: 他怕弄多的，
6: 要干做嘞。
0: 慢点，加拉你也靠着。
7: 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1: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剧组工作人员的心肺功能面临巨大的挑战。
8: 等一等，等一等，是不是前面那个绿色的山顶就到了？
0: 马里马里，打扰我的老家子的潘总，保护了。
1: 曲英南江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这里仅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过。是绝佳的相机监测点。
0: 卡达里亚罗在谁没得？
6: 他过谁没得？
0: 他只打进来，他只打个满的。
6: 这里是另一个道，追下去。
1: 半个月的时间里，曲英南江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他的孩子。
0: 那狗在？在
6: 这呀，他们的那个在。
0: 那长得多？
6: 长得好，是通了口。
0: 长得好，那有点色度。
1: 从2017年开始，昂塞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本地划分成72个5×5000米网格，在每个网格内按1到2台相机的密度布设红外相机，监测面积超过1500平方千米。这些相机全部由当地牧民负责架设和维护，这项工作没有费用，完全是出于对自然和动物的热爱。
0: 他就凭你这么一说啊，
6: 你要拖着去冲啊！
0: 把地上，
6: 把你脚弄
0: 了。OK。
6: 他人应该冲得了你。
0: 人，你怕脚松开去？ Resumjavi, Dugges.

0: 现在那里建筑是个苏墙砖门的，它下在下在河里那个给啥子？河里的墙梁现在那里啥过来的？那个给我吃，它融入米是个，它那说话就那对味的。它那墙梁现在那个给它松胶表布，再个再的等于都是个，它那对松胶表布味道最啥过来的？那那个给。
1: 每隔三个月，山水的工作人员就会回收一次红外相机。基于这些红外数据，可以对雪豹进行个体识别。
2: 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就是有尝试在这边做这种，就是通过雪豹身上的花纹，然后来识别它们的个体。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了一些，有一些我们已经识别出来的个体，它们已经有中文名跟英文名了，所以就是可能希望可以大家来命名它们的藏文名。
1: 识别出的个体可以通过起名的方式见到，这对保护和监测雪豹有着非凡意义。
2: 第一只其实我们还没有给它命名，汉文名跟英文名都还没有，所以它现在只有一串代号，就是昂赛热情零七。然后所以大家可以顺便把它的汉文名也取了。下一只是一个比较完整，我们现在叫它闪光，中文名跟英文名叫闪光。
3: 闪光是谁？
4: 因为人天子把人天子看
5: 说他热衷的这个给他的
3: 差点
5: 听说就给他的对对对对对对
1: 对。从此对于人类而言，这只雪豹和这片栖息地有了更深的连接。
2: 然后这一只有没有认识的？
6: 电工系的就是
2: 你是不是认识？
7: 有点像，
2: 有点像，有点像哪个？
7: 就是今年，就是我们家合作社的，一个牛，就是被宰，就被吃了。
2: 感觉是这样。
7: 嗯，感觉特别大。在
1: 昂赛，当地人秉承着敬畏自然、众生平等的理念，愿意保护所有的生命。
8: 吃喝摸马捉个羊来，这白夜穷的个哟。呀摩呀哟，哦达那，阿耶里尼的主歌就
1: 是。一夕他生是昂赛乡的牧民，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区别于红外监测，一夕他生有自己保护雪豹的方式。
8: 江沟下的当初那江沟多起来的，我过了江沟谁看？也都是啥种传统多么的大，胳膊扎肩么的大姐，天热他会那次，那村民那么有时间呢，你也忍住。
1: 除了进行反盗猎的检查，一夕他生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捡垃圾。一夕他生除了放牧，每周要巡护两次自己的牧场。它们分为冬季和夏季牧场，由巨大的连片草原组成，通常要在一天内完成巡护工作。
8: 去坐地呀！哎，坐这么的贵，有人了。
1: 忙碌到下午，一夕他生终于可以坐下来吃点东西了。
8: 他忍忍着哟。努力，他走。
1: 在青海，像一夕他生这样的生态管护员超过了14万人，他们肩负着最基础也最辛苦的日常巡护工作。对他们而言，这份责任源自于他们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8: 你那个跟那是在有那什么，马祖在，啊，那嘛那个给个做过，大家第二口，可做过他杂土庄，啊，那些有可做过，第三天天么打工去做，别的几下来做过，杂土庄杂青有说做光上的，双重复告诉做过第，等你拿了做过，第杂土庄可做么么么做过，啊，风化镇定，等你某年咋给用的咋做过，家务搞定，打入做过，拿是台湾的，拿送家外送。你们现在里面就难操作过来，得难操作过来，这些得来。

0: 晚上回到家里，依稀他生和家人还有另一项工作要做，把捡来的垃圾分好类。
1: 爸爸每天这么辛苦，他会不会觉得很累什么的？
2: 听着嘛，听着靠甘肃的途径，扎托日别家托你可要送家为了日当送家为了地去落上烟着对。
0: 所有的工作都做完，全家人终于可以休息了。这一天晚上，演员冯冰回到了剧组，继续投入创作。这一天晚上，山水的小伙伴们匆匆吃完晚饭，继续工作。这一天晚上，江永文求拍到了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一天晚上，红外相机里拍到了月下独坐的雪豹。这一切都是平常的，也是安逸的。它来自于自然世界中的种种奇妙关联，也来自于那些默默付出、尊重且热爱生命的人。

0: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烂。

0: 这是1987年10月1号在这个地方拍的。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叫劳动人民文化馆，有个小孩的这个娱乐场所，有个小电动车。然后呢，当时我拍了这个照片，我想啊，能不能这些小孩将来从拉萨坐火车到内地。我叫觉果，退休前是新华社新闻摄影记者。1978年到北京上学，我从家里骑马到县城，县城坐一个卡车到那个那曲，那曲坐公共汽车一个星期到甘肃留院，甘肃留院再坐火车到北京，这总路程得花费半个多月。青藏铁路开工，从2001年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青藏铁路第二期嘛就开工啊。我也从那时候到现在一直在跟随着铁路拍摄，这个线上我可能大概跑了不下100趟啊。那时候也是喜欢拍照，职业自己的职业嘛，那我觉得这个也年轻啊，也就很舒服，跟他们一块儿吃大锅饭，在这个野外在工地上，我觉得挺好。我拍下西藏境内第一张脱轨的照片，给自己立了个规矩，铁路修到哪里我的镜头跟到哪里。因为当地藏族老百姓是没见过火车的，就是只是在电影或者是电视里面以外，他们就修建过程就很新奇啊。穿越那个藏带的时候，经常老百姓修建的工地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很新奇，为什么这么一个东西从内地修到这个拉萨。这个机车是2004年从秀水河开到那儿，然后车开汽车给运过来，然后再装上，当时是叫这个汽车背着货车进藏。这是在西藏境内造的第一辆机车，就这一辆。
1: 历时50年的勘测考察和建设，新县历时5年的艰苦，终于今天7月1号迎来了青藏铁路线全线开通的第一列首发列车。
0: 这个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啊，安多的、雁什平的，整个这个沿线的牧民啊，就到拉萨或者是去内地，都可以坐火车去。以前的话就车也少，路也差，那么现在呢，就是坐火车到拉萨做生意，就提供了很多的方便。青藏铁路通车的时候，我是坐了第一趟从那个拉萨到那格尔木的那一趟火车，然后呢也是拍了一些照片，也是发了一些稿子吧。跟我一块儿的从来没坐过火车的一些藏族同胞也是一块儿到格尔木
2: 去坐火车，非常多火车，
3: 每次要去
2: 就
3: 大火车的时候坐车大巴车，对吧？当时的话路也很烂，从日喀则到拉萨的话至少

0: 你要翻过那个堪培拉山的话，就是一天的时间，中途还会遇到很多啊，比如说路不好呀、汽车坏了呀之类的，还得下来自己修。现在的话还是火车之类的方便。
1: 他去了这的，去了，去了他这的。作为一个记者吧，记者是记录这个历史的进程过程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的一些发展过程。那么我作为摄影记者，记录了铁路进藏的过程，所以我感谢这个职业。今天我们坐动车从拉萨到日喀则两个小时就到了，以前我们去日喀则采访的话坐五六个小时的汽车，现在多方便。我拍了四十多年的照片，胶片到数码，从黑白到彩色，从那个东风到 NGR， 从 NGR 到复兴号，可有些东西是没有变的，那就是这个藏族老百姓第一次看见火车时眼里的那种光是没有变的。有人问我退休了你还拍吗？我说拍。火车在西藏大地上行驶，并且让西藏的各地在延伸，古老大地上的新鲜事物才刚刚开始，我为什么还不拍呢？

0: 红果果，金蛋蛋，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她。那她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停手！
8: 放下！大爷，放下！
1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美青海，绿色之旅。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

0: 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夜清晨，我省的部分地区呢出现了绵绵秋雨，这轮降水的量级虽然不大，但是带来的降温实力确实不容小觑。那么今天省内多地的气温依旧低迷，寒凉感十足。不过经历了2天降温之后，在国庆假期的后半段，晴好升温天气呢将会陆续上线。像是在我省的东部河谷这一带，最高气温呢将会有望重新回到20度。那么不少地方，像是在民和、乐都等地，将会再一次接近到25度左右。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入秋之后昼夜温差较大，需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呢，降水陆续减弱，我省的部分山区草木逐渐枯黄，需要谨防草原森林火灾的发生。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除了玉树会有小雨或雨夹雪之外呢，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在玉树的东部、果洛中南部以及杂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依旧会是晴或多云。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3到19摄氏度。黄原晴，1到16度。海东晴，5到19度。乐都区晴，5到19度。德令哈晴，0下1到14度。共和晴，1到16度。海晏晴，0下3到14度。玉树雨夹雪转小雨，1到11度。马庆晴，0下3到10度。铜仁晴，3到16度。格尔木晴，3到17度。宁和晴，7到20度。茫霭多云转阴，1到15度。都兰晴，0下1到12度。乌兰晴，0下1到15度。大柴旦晴转多云，0下2到12度。贵德晴转阴，4到19度。九至阴转晴，0到8度。尖扎晴，4到18度。河南晴，0下5到11度。西宁市区晴，3到19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

0: 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0: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0: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6: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7: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0: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是为了让光抵达，每一次抵达都让这里的人们有了期待。从胶片走到数字，设备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一块块荧幕在今天继续亮起，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一块荧幕连接电影，也连接更丰富的文化与知识。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6: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7: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8: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
9: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0: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11: 我
12: 怎么可能怕你
1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3: 你被录取了。
14: 说说情况。
1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她老公。
15: 我不认识
14: 他。那他呢？
15: 提供色情服务的。
13: 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

0: 帮助别人。
1: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 停手！
1: 放下！
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

汇聚，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将融合建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文旅惠民活动，有效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0: 我省交通运输行业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交通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努力以交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1: 金秋十月，我省各地农作物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彰显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国担当。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式现代化利己达人，赋能全球。以坚持开放发展回答世界之问，今天的中国昭示着确定性。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中国是全球发展合作的倡导者、行动派，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今天的中国发挥着引领性。以四个坚持引领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以四大先锋为金砖国家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提升战略定位，以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更明确的战略指引。中国理念更得人心，大国作用更加凸显，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和平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的是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一个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0: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我们的奋斗必将继续镌刻在人类文明史册上。
1: 国庆假期，我省依托独特的自然生态、历史人文和红色资源，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文旅惠民活动，有效激活假日文旅市场，营造出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
2: 假期中，十月幻想集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在西宁市西宁广场精彩上演，演职人员化身青海省博物馆馆藏金扣蚌壳羽裳、三彩陶马等文物，通过蚌壳幻彩、丝路探秘等趣味互动游戏，让市民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河湟文化魅力。
3: 也玩了很多游戏，非常的开心，活动也很有意思。
4: 国庆可以在西宁广场巡游，非常开心。我扮演的角色就是想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一下河湟文化的热情，和游客们一起互动合影，一起祝祖国生日快乐。
2: 在西宁市黄原县丹噶尔古城，合唱、起舞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台，万人秀国旗非遗体验活动同步开展，本地秀娘现场指导，倾情创作，往来市民、游客参与体验，在一针一线中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5: 今天呢，在丹噶尔古城和我们这么多的姐妹，一起秀国旗，我心里呢十分的激动。我用黄原清秀的手艺，一针一线，把我们高原老百姓对祖国的爱秀进去。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除了举办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全省文旅系统还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推动全省假日文旅市场提质升级。
6: 相比往年，我们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各地同步举办丰收市集、群众文艺展演、体育赛事、户外体验等活动，并且消费业态更加多元，提升游客情绪价值，持续激发金秋文旅消费活力。
2: 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海北州祁连县在国庆期间推出红色实景剧《祁连忠魂》，50多名演员实景再现红西路军在祁连浴血奋战的故事，吸引众多省内外游客和群众观看。
7: 我们在实景中演，观众在实景中看，历史仿佛就在眼前。国庆期间演这部剧，就是让红色故事走出书本，让更多人记住这段峥嵘历史。
2: 各地活动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参与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欢乐祥和中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8: 我们立足各地资源特质进行差异化定位，强化省市协同联动机制，做好线路总策划，统一宣传推介，各市州立足自身优势，配套落地特色活动，让游客既能感受到青海整体的高原之美，也能带动各地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
0: 连日来，我省多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丰富文体生活，激活文旅市场。
2: 在海北州祁连县阿米东所景区，9号公路千滨运动道高原骑行活动暨山地自行车赛火热开赛，赛事设置多个竞赛组别，巧妙融合长距离爬坡与连续弯道等多元路段，50余名骑行爱好者驰骋高原赛道，在竞速中饱览祁连秋日美景。
9: 9号公路的沿途的风景很美，今天的骑行有挑战性。
10: 本次活动依托阿米东所景区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全民健身与生态旅游的深度融合。
2: 在海西州德令哈科鲁科镇电视剧《生命树》取景地，不少省内外游客专程来打卡。当地深挖影视 IP， 整合文旅资源，打造特色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柴达木独特的人文与自然魅力。
11: 我们是专门冲着电视剧《生命树》过来旅游的，实地走进拍摄场地，剧中一幕幕场景真切展现在眼前，代入感特别强。
1: 国庆假期，西宁市各大公园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2: 在西宁野生动物园里，雪豹馆喜气洋洋， 林小哲、林小芒迎来两岁。

0: 的生日，两只雪豹憨态可掬，迎接游客的到来。文创产品前也聚了不少人。在西宁野生动物园举办的禾黄菊展上，上百种精品菊花争奇斗艳，动物造型的菊艺点缀其间，游客一边赏菊一边看动物，游园更添乐趣。
1: 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主要是为了看西宁动物园的雪豹。来了之后发现西宁动物园的文创特别特别的用心，它的那个集卡本每一页都有每一个小动物的故事。
2: 今年国庆期间游园热度持续走高，截止10月3日，园区累计接待游客34656人，同比增长4.92%。我们全面优化动物展出与观赏体验，引导文明观展，规范游园行为，拓宽观赏区域，分散人流，兼顾动物福利与游园体验。
0: 在西宁人民公园，游园的热度同样高涨，游客在摄影展前驻足品味，在游乐设施区尽情玩耍，欢声笑语间满是假日休闲的轻松氛围。
3: 然后四环过山车，音乐快船，这边景色也是很不错。
4: 国庆假期前3日客流量较平日增长了214%，日均接待客流量20000余人次。建议广大游客前往公园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文明游园。
0: 这个假期人们游园赏景，放松身心，在轻松惬意中享受假日时光。
5: 满城国旗飘扬，处处欢声笑语。国庆假期，西宁街头游人如织，城市烟火升腾。在这份热闹背后，有这样一抹藏蓝，坚守在车流间、商圈里、夜色中，日夜守护城市平安。这是属于公安民辅警的节日记录。
6: 清晨，西宁迎来车流高峰，在城西区海湖路与五四西路交叉口，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海湖交通管理大队中队长杭清佳早已在岗，川流不息的路口疏导交通，劝导文明出行，快速处置轻微交通事故是他的假日常态。从清晨7时早高峰开始，直至晚高峰结束，杭清佳与西宁全体交警身着荧光黄马甲，始终值守在车流之中。
7: 很多人觉得国庆出门就是在看风景，其实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节日里路上车多人杂，我们守在路口，不光是保畅通，更多是帮大家把路上的小风险提前化解，也提醒各位驾驶人，假期出行别赶时间，别心存侥幸，遇到拥堵多一分耐心。
6: 时至正午，城市热度持续攀升，商圈街巷人潮涌动。在西宁立盟步行街，西宁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辅警不间断开展徒步巡防，步巡深耕街巷、车巡防控街面，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及时排查化解各类潜在风险。这一抹藏蓝是街头最让人安心的平安底色。
8: 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第一时间赶过去，护好这份热闹，让大家玩得安心踏实，我们的辛苦就值得。
9: 一组一组逃府公寓，
6: 暮色降临，城市夜间烟火渐起。西宁市城西区文博路派出所的接警电话响起，接到噪音扰民的报警，出警民辅警迅速赶赴现场，细致了解情况，耐心调解劝说，顺利化解矛盾。
10: 越是过节越不能松懈，面对我们辖区每一起警情，我们都要更加细心耐心地进行处置。第一时间我们需要的就是赶赴现场，妥善化解矛盾，解决群众急难，守护辖区的平安。
11: 一方面加强辖区重点部位巡逻防控，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全力处置群众求助、矛盾纠纷等各类警情，保障辖区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
6: 晨光熹微，万家灯火，从清晨到深夜，藏蓝身影穿梭在城市各处，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一方安宁。

0: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新闻发布会。
1: 近年来，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交通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努力以交通含绿链。

0: 量，提升发展含金量，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原交通新路子。
1: 守护好中华水塔，首先要把责任扛起来，把规矩立起来，将生态环保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监督检查重点，实行全过程监管，编制黄河、青海流域交通运输生态环保和高质量发展的规划，修订青海省绿色公路建设指南，出台公路工程绿色施工技术规范等十余项地方标准，持续完善行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推动生态优先由软任务向硬约束深度转变。
0: 我省将“十五五”重点交通项目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严格落实环评审查，坚持生态优先建设理念，通过科学优化线路、高比例复用老路、精准节约用地，最大限度保护沿线生态。同时，施工建设跳出修路只管路的传统思维，兼顾路与周边环境的自然相融，构建了边坡整治、料坑复绿、水系保护、生物保育四位一体生态修复体系，全方位重塑路域生态。
1: 全省11个重点公路建设项目呢，累计节约土石方达到了900万立方米，节约占地6000亩。缩减取气土场是24处，节省投资16余元，实现了生态保护、工程提质、投资节约的多重共赢。通过精细推进陆域生态修复，精心雕琢沿线风貌，全省改扩建项目利用气方整治早年的废料坑900余处，完成种花种草274公里，植树3.5万棵，绘就出陆景相融、生机盎然的高原生态新图景。
0: 深化交能融合，在赋能绿色转型中释放交通潜力，零碳基础设施率先突破，依托省内丰富的光伏资源，在全国率先开展高海拔地区公路零碳服务区探索实践，建成巴扎、共和等一批零碳服务区，年均发电336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311吨，初步形成光储热照明一体化清洁能源微电网模式，为高寒高海拔地区交通绿电替代提供了青海方案。同步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全省所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切实解决了新能源车主高原出行补能焦虑。
1: 绿色运输体系加快城市，联合头部企业推动实施国道109、国道310、国高3011重卡绿色补能廊道，规划的重卡充换电站有30座，总投资约3.6亿元。推动交通运输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全省的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公交车和出租车的占比分别达99%和83%以上，绿色出行成为大美青海的亮丽底色。
0: 聚焦生态惠民，在共享绿色成果中增进民生福祉。我省依托路网优势，串联打造生态旅游风景道，畅通景区通行，美化路域环境，助力乡村旅游增收。创新推广砂石路冷再生技术，生态改造三江源万余公里乡村道路，经验获评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案例。同步推进便民桥梁建设，切实改善农牧区出行条件。同时，在工程建设中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护水护鸟，修复生态，实现交通发展与自然和谐共生。
1: 我们将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锚定生态优先不动摇，以更高站位谋划、更宽视野布局、更实举措推进，加快培育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交通线打造成生态线、风景线、生命线，让每一公里都成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坚实脊梁，在服务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中坚定不移当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开路先锋。
0: 9月28号，2026年青海省林草系统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部署会在西宁举行，分析研判当前森林草原防火形势，安排部署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重点任务。 去冬今春以来，全省各级林草部门坚持统筹推进责任落实、火源管控、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10余万名生态管护员长。

0: 年坚守一线，为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的安全体线提供坚实保障。秋冬季是林草领域风险最集中、防控最重要的关键时期。按照部署，各级林长将通过林长令、巡林督战、提示函等方式下沉一线。火源管控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人防加技防结合，加快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深化宣传警示教育，做好防火宣传教育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林草自然安全。日前，第二届迎川杯书画大赛作品展开幕式暨颁奖仪式在青海美术馆举行，省原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一场传统书画艺术盛宴。大赛分设成人书法、少儿书法、成人国画、少儿国画四个组别。活动现场，与会嘉宾为获奖代表颁发证书与奖杯，并共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170余幅笔墨丹青，尽显时代风采。一幅幅作品以笔抒情，以画言志，描绘河黄山水，记录时代新貌，生动展现新时代书画创作者扎根高原、讴歌时代的艺术追求。
1: 在这一次的国画比赛中，我获得了金奖，我既惊喜又兴奋。在今后的学习国画，我会更加努力。
2: 通过这张画呢，是想表现这个藏族人乐观的生活，对美的一种追求。
3: 近日，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生产运营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投用。该平台聚焦传统管理模式痛点，实现全业务链数据贯通，标志着高原炼厂正式迈入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管理新阶段。此前，格尔木炼油厂各业务系统数据分散独立，存在数据更新慢、流转效率低、管控不精细等短板。为破解生产管理瓶颈，企业组建攻坚团队，历经150余天集中攻坚，完成平台研发、数据治理和系统调试，深度对接集团数字化管理体系，打通各部门各层级信息壁垒，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化管控。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厂19套生产装置、45887台设备，生产管控精细化水平得到提升。
4: 平台上线以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效率。生产现场数据自动采集率从79.16提升至94.13，核心关键动设备状态数据自动采集率达到100%。目前全厂811个采集点位，实时数据入壶率稳定在94%，98项炼化核心业务数据全部实现统一管控。
3: 金秋十月，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塌拉镇迎来丰收季，枸杞、圆李、红果满枝，冬小麦开镰收割，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怀头塌拉镇枸杞种植基地，鲜红枸杞挂满枝头，采摘工人抓紧采收。依托柴达木盆地独特的自然条件，当地枸杞品相佳，色泽艳，果肉厚，在市场上广受青睐。
5: 颜色比那边好看，就烘出来也好看，产量高。
3: 不远的麦田里，冬小麦正式开镰，大型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脱粒、秸秆还田同步完成，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装车。
5: 现在呢，种植规模达到了1500多亩，小麦价格也这几年也比较稳定。
3: 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怀头塌拉镇积极发展特色种植业，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良种与科学管护技术，落实耕地保护补贴、农机购置等惠农政策，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6: 扎实做好采摘与产收、产销对接，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
7: 在青海，民族团结是流淌在日常里的温度。各民族盛装相聚，手拉手跳起欢快的舞蹈，特色村寨错落山间，炊烟与欢歌一同升起。民族活动精彩纷呈，歌声与笑声交织在高原的风里。
3: 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感受高原民族团结的温暖底色。

0: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1: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1: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停手！
8: 把烟放下。
10: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生命燃尽，才是静静。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15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

0: 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由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当时母送子、妻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3: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4: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2: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5: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2: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6: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7: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2: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 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8: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

0: 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1: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3: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4: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格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5: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6: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7: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乡的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8: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9: 这种自强不息，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你要站起来。你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10: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1: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7: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

0: 中国人都期待的。
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2: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3: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4: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5: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6: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5: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六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7: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5: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8: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5: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智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
9: 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10: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5: 现在

0: 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两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3: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0: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1: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2: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3: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1: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0: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7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5: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林董事长。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考
12: 察，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咱俩有点
15: 办法。行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0: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0: 我有什么不敢的？
19: 你被录取了。
21: 说说情况。
2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1: 我是她老公。
22: 我不认识。
21: 那他呢？
2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3: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这宁静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能不能种，到底有没有风险啊？
3: 就是啊，有没有风险啊？
4: 对啊，
5: 我就问问大家，有什么生意是稳赚不赔，一点风险没有的？
6: 孟林，无论集团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别上火，叔相信你。
7: 孟林，我也相信你。你拿我那100多亩园去做个实验，成了你把果树给我留下，败了全算我的，成吗？
5: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宁静红等不起了。试验周期最少3年，3年之后咱们还能耗得起吗？就现在大运已经被芭蕾压得快没有市场，几年之后更不堪设想。
8: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9: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美青海绿色之旅。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哎，对了，凡凡，一会儿啊，你去劝劝玄丽，他的钱啊，集团不能要。
1: 什么钱啊？
0: 娃娃把房子给卖了，啊，把钱啊打给了集团。哎，这非要去补偿那个被骗的800万。不是，这事儿他们跟你说啊？
1: 他要是跟我说了，我能让他这么干吗？
0: 凡凡，你跟他说啊，集团啊。 会把这个钱还给他的，他要是愿意来集团工作呢，这个我们欢迎。
1: 好的，我会告诉他的，谢谢爸。哎，
0: 那好了，那你们先去吧，啊。

0: 哎，对了，娃娃，我跟闺女说几句话，你先出去吧，啊，好不好？啊，
1: 不好意思啊，等我一会儿。OK， 谢谢您，也谢谢您的时间。
0: 哎，不客气，不客气。闺女
1: 啊，
0: 那个李梦林跟这个洋娃子他
1: 啊，爸，这里边确实是有点误会，但是我们都说清楚了，您放心吧。
0: 哎呀，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天底下只有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汉，没有嫁不出去的懒婆娘啊。有的时候啊，你是腰杆子要硬啊，你爸我啊不是科学家，但你爸我是苹果扁担压出来的拴马桩，扎实不扎实先不说，最起码浑身还有几道棱呢。啊，
1: 爸，别人怎么说是别人说的，别人怎么想是别人想的，跟咱都没关系，重要的是您怎么想。您就想一件事儿，这个安娜呀是过来帮咱的就行了。
0: 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先去吧，啊。
1: 好，那我先走了啊。
0: 好。
2: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的，能反映出什么呢？无论从这个文化、娱乐、老百姓的这些个精神面貌上，它都可以体现出来，是不是？
3: 哟，大月，哎呀，这啥时候来个外国亲戚？
2: 什么外国亲戚？这是我的好朋友兼大国商马丁先生，同时也是我的合作伙伴。马丁先生，这位是我们村的这个郎三清先生。哎呀，
4: 你好，
3: 马同志。哎呦哎呦，幸会幸会，您也是果商，那我们是同道中人。你看，难怪看着面熟呢。我家也有个亲戚也姓马，兄弟两个，一个叫马敏，一个叫马强。有机会咱们也谈谈那个果子的事。
2: 哎，不是，
3: 我跟你说，
2: 老，你别老在这儿。人马先生刚来，很多情况还不了解，我这正带人转呢，有些事儿回头再说，别老舌头。
3: 不是，
2: 马丁先生，咱们走，办咱们的事儿去。你那啥啊？哎，他这人吧，我跟你说，做平时絮絮叨叨的。
3: 谁都絮絮叨叨的人，真是。外国国商，
0: 哎，志良啊，你通知一下李梦林来集团，咱们开个会啊。
5: 首先，我非常尊重祖教授，但俗话说，实践出真知。从发现宁静红，到第一片果园的栽种成功，每一步都不容易。我真的不希望宁静红就这么夭折了。
6: 种苹果，卖苹果，自然就要讲究一个效益。效益低下，对于专家而言，那就是瑕疵；对于经营者而言，那就是风险；对于种苹果的果农而言，那就要考虑饭碗能不能端在手里。
7: 这世上不存在没有风险的买卖，也不存在永远端在手里的饭碗。
6: 大家吃惯了干饭，突然让他吃稀饭，会有很多人不适应。梦林，你能撑得住吗？
5: 撑得住，你们放心吧，我已经决定好了。
6: 你既然已经决定好了，就要坚持地走下去。不管其他人怎么样，我和多老师一定会支持你的。
5: 邓科叔，多老师，请你们放心，我绝不是盲目自信。志良叔，啊，好，那我这就过来。志良叔让我去趟集团，那我先走了。
6: 嗯，好。王林，这只是一片重云，天还没塌下来。
7: 天塌了，还有我们。
5: 好，那我走了。
6: 好。
3: 哎， 我说川桥啊，大月要是有啥好事儿，可不能独吞呐，饼子大了要大家吃呢，对不对呀？这你们都不知道啊？
0: 哎呦，
3: 大月现在可是不得了了，他拉了一个洋客户，正领着他呀在村子里参观呢，你们都没看到吗？
0: 啥时候？
4: 哎，不知道，真的假的？
8: 哎呀呀呀呀呀！八字还没一撇呢，这事儿要真能成，到时候带着大家一起发财啊！
3: 是，好，一言为定。那走了。
8: 哎，老狼，我不赊账。
3: 让龙总先帮个垫上。
9: 龙三清，
3: 别瞎溜溜。今天我娃回来，不跟你们瞎扯了。
8: 龙总，那我给你记上了哈。
10: 就这么着吧。
8: 谢谢谢谢。
11: 孟林啊，这次把你叫来就是想说一说宁静红的事。你呢也不要有什么压力，娜娜娃说了，东西是好东西，但还没有长成熟。所以啊，我们大家一致建议，往后的日子里你要把心思放在育苗、育种和改良上。
5: 人家一句话，你们都不相信我了？
12: 这跟相信不相信你没啥关系，啊，我们大伙要相信科学，
13: 相信这个安德鲁教授和祖教授。
11: 孟林啊，你也不要想太多，咱们不是不种宁静红，咱们需要慢慢商量，什么时候栽种，如何科学的栽种，好不好？
12: 这个育苗啊，是一个漫长的周期，你先把这个推广的事情放一放。你着急，我们都知道，但是咱也不能盲目的着急啊。有了问题，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吗？
5: 叔，你也不用给我画饼了，我算是听出来了，你们大家打算放弃宁静红，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大运现在还能支撑多久？外面的市场你们都了解，再这么下去，宁静果业集团还能撑多久？到那个时候，大家别说赚钱了，而是要想想赔多少钱的问题。
12: 能撑几年就是几年，起码现在还没到那步吧。现在是宁静红就是有问题啊，有了问题我们就得重视，就得解决。我们不是在跟你商量，是正式通知你娃娃，懂不懂？
11: 注意情绪，注意态度。
1: 孟林啊，我们都没有放弃，但是能否现在就栽种，咱们得等着教授和县政府给咱们的确切消息。
5: 我背着骂名去沃克茨，拼了命的搞销售，为的就是希望大家能相信我，可是到最后我努力来努力去，得到的还是大家的怀疑。难道要等到大运被巴雷彻底压死的那一刻，你们才会后悔吗？
12: 你就好好的安心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吧，销售的事情你就不必操心了。哼，你们都冲我干啥呀？啊，我是为他好。
5: 叔，你什么意思？我被骗了不等于我不会做生意，也不等于这笔钱我挣不回来，我欠集团的钱我会想办法还回来的。
11: 哎呀，孟林，这个就该批评你了啊！你福寒叔肯定不是那意思，钱的事儿，我们帮你想办法。至于宁静红，我们必须搞成熟才能推广，绝对不能着急。
5: 我不是着急，现在果业市场每天都在变，科技发展很快，新老交替，慢一步就等于慢一代。再这么下去，我们很快会失去竞争力，会被市场淘汰的。
14: 集团现在正商讨宁静红是否适合栽种的问题，你们可以不相信福寒，但咱得相信科学。宁静红好是好，但是啊，它还是没有长好的果子，没卤熟的鸡肉，所以啊，吃不得，心急不得。
10: 哎呀，我还等着这个宁静红成了，把我这100多亩园都栽成新树了。
14: 我刚才说的话呢，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对这件事得积极乐观。 守田呢已经去县里向领导汇报了，孟林和知良他们开完会，接下来咱咋弄就都有谱了。
15: 在哪等都是等，我认为啊，还是到集团公司楼下等，心里踏实。
16: 哎呀，你急个啥？
15: 你不急，这关系到明年种什么，知道吗？哎，都别在这坐着了，咱们集合点人，集团公司楼下等着去。
17: 快走，
18: 走走走，
17: 去吧。
5: 我记得以前奶奶跟我说过，几十年前，干旱、贫瘠的宁静村，连个庄稼都种不出来，更别说种苹果了。他们这代人连苹果是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有一个外面来的客人，把吃剩下的苹果核扔在地上，几个年幼的孩子就从黄土中把苹果核给捡起来，他们就为了想尝尝苹果的味道。没想到这一切被奶奶看到了，她特别难过，于是她就和其他的奶奶外出乞讨，目的就是想带回一些苹果给孩子们吃。有一天他们遇到了一个好心人，给了他们六棵苹果树苗。回来以后，奶奶们将这些苹果树苗精心的培植，从此以后宁静村就有了苹果树，奶奶们再也不用出去乞讨，孩子们再也不用吃别人吃剩下的苹果核。还有你们，不也是因为这几棵苹果树和国家的关爱、政府的扶持，才把这一亩一亩的黄土地变成了漫山遍野的苹果园，最终发展到今天的宁静果业集团吗？那么难，我们都走到敢跟沃克茨抗衡的今天。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你为什么不相信宁静红会成功呢？

0: 这些年，宁静红的第一粒种子、第一颗芽、第一颗果苗、第一颗果子，我都亲眼见证了。以后我一定会见到第一片果林和漫山遍野的宁静红。
1: 梦林，哎，梦林，梦林的身上有端水书，有你罗福寒，还有你王之良，有你们当年的镜头。我相信梦林，相信他的宁静红。
2: 梦林，梦林，梦林，怎么样？你们开会结果是什么？给我们说说。这宁静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能不能中？到底有没有风险啊？
3: 就是啊，有没有风险啊？
4: 对啊。
5: 我就问问大家，有什么生意是稳赚不赔、一点风险没有的？
2: 梦林，无论集团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你别上火，叔相信你。
5: 梦林，我也相信你。你拿我那100多亩园去做个试验，成了你把果树给我留下，败了全算我的，成吗？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6: 但是宁静红等不起了，
2: 试验周期最少3年，3年之后咱们还能耗得起吗？就现在大运已经被扒了压得快没有市场，几年之后更不堪设想。
6: 那这树到底能卖多少？
2: 是啊是啊，明年到底种啥呀？
6: 就是啊，这谁给他准信儿啊？
7: 要不问问蹲水爷去吧。
2: 我跟你说啊，那边啊，就是35度苹果谷了。 为啥叫35度苹果谷呢？因为我们这儿的纬度啊，正好是北纬35度，而这个纬度呢，也是最适合种植苹果的。哎，你再看看眼前这片地，这个生命力极其的旺盛。刚刚几年，回头把这块儿啊，都栽种上宁静红，是吧？那到时候咱们再强强联合，你给我们做一个这个国际的经销商，行不行？
8: 这都是属于。

耗费人工巨大的乔花园，沃克斯的果园几乎都是管理成本特别低的爱花园。爱花园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0: 数量把金额也都给他聊清楚，等参观完再说吧。哎，
1: 好吧，老姐姐，你也得表个态吧？哎，对对，表个态，嗯，表个态。哎呀，有句老话说得好。 早知三天是，富贵一千年。人这一辈子呀，眼前头这个路是黑的，但是这心里得亮堂。这心里要亮堂啊，摸着石头过河，那也能过得去。我记得呀，那是1982年，刚刚改革开放，这家家户户啊，好不容易分到了地，大家都指望在这承包的土地里啊。 啊，吃白面馍呢！哎，可是老书记，他非让大家都栽上苹果树。当时啊，别说是群众了，连鹅都想不通。我就想啊，这地里都种上了苹果，大伙吃啥呀？别饿死人呐！那可咋办呢？哎，他说，现在改革开放了，啊，将来咱们宁静人也可以跑襄阳。 下武汉，啊，只要咱们手里有果子，咱们就能拿着果子换东西，能换来白面、大米、电视机，还能换来三转一响、崭新的大瓦房，描绘的特别好。可是这能不能实现呢？我这心里也打着鼓呢。但是我信了，我为啥信呢？
2: 因为我相信老书记的人品，所以我信了他的话。这不，就这一路走来了吗？后来这情况是啥样，我也不用说了，大伙都知道了啊。现在，是。钱婶，对谁说？你们就说咋弄，该听谁的。
3: 你还没听明白？你信谁的，你就听谁的。当年我们种苹果，我们几个先进分子相信老书记，苹果就成了商品。 后来，我想把咱们全县搞成苹果大县，富含、知良、登科、桂琴他们听了我的话，才有了我们今天平津县最大的，乃至全省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信是一股劲儿，不信也是一股劲儿。相不相信孟林的，我们说了不算；信与不信，在你们心里。

0: 这件事村里都传开了，
1: 有些人已经开始质疑宁静红了。你有什么打算吗？
2: 这样下去，不但不会解决问题，甚至让更多的人开始质疑宁静红，对你也失去信心。梦林，我们都相信你，但是信心和科学相比，哪个更重要？我不用多解释。我不想一直把这些挂在嘴边，但是大家都等着看你的态度呢。
3: 舒凡说的有道理，
1: 如果集团和一部分村民都不支持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3: 对呀，
4: 蒙林，今年不行，还有明年。

0: 你要收他一辈子，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至少在宁静村，我不会让你再骚扰他。
1: 我不是来追着骚扰安娜的，更不会打扰你们。其实，我是来和你们好好谈合作。
0: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合作可以谈。
1: 你可以代表联盟吗？如果代表不了，请你带我去见他，我要和他好好谈谈。
0: 不好意思，没这义务。

0: 你醒了。嗯，
1: 谢谢你，又让你守了一夜。没事儿。我刚才听巴里说他要去找李梦玲。
0: 对。
1: 他要做什么呀？他说，他要找梦玲合作，好像是故意说给我们听的。谁知道这小子又憋着什么坏呢？不过你放心，他找不着李梦玲，即便他能找到梦玲啊，梦玲也不会理他。我了解他，他不会只是说说而已。
0: 我们还是去梦玲那边看看吧。好，那我带你去吃个早饭，然后我们就过去。
1: 好的。

0: 我们就是好兄弟，
1: 就吧。哎，等会儿，咱俩可是说好的啊，我带你见李梦林行，但是合作上的事儿，还得咱俩谈，一码归一码。
2: 我知道，我不会再招第二个，好吗？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放心吧，我们将来肯定能成为好兄弟。
1: 咱现在不就是好兄弟吗？
3: Should all the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4: 你唱中文。谁都可以怀疑我，总之这里的苹果树不会怀疑我，他们会相信我，我也不会辜负他们。我的执着不是因为我不敢正视宁静红是否存在问题。 别人不相信我很正常，但是你要是不相信我，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相信我了。你放心，现在面临的问题我都会把它解决，欠所有人的钱我都会一一的还上。
5: 李梦林，你是宁静。

0: 虫的培育者、创始人。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面对宁静红存在的问题。如果连你都不心疼宁静红，没人会替你心疼他。
1: 凡凡，你现在怎么变得如此冷漠？
0: 我没变，我只是选择了说实话而已。
1: 凡凡，
2: 红林，哎呀，啊，凡凡也在这儿呢。
3: 哥，
4: 大月哥，有事儿？
2: 哎呀，还真有点事儿。我跟你说，我给咱带来一个大国商，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马丁兄弟，来，请。哎，我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国商马丁先生，李梦林先生。
5: My idol, how's it going?
6: 芭蕾，宁静村欢迎你。这两天玩的怎么样？
2: 哎，等会儿梦林，你管他叫啥？
6: 芭蕾马丁，老朋友了。
2: 芭蕾，
6: 嗯，你多吃点儿。
3: 嗯，真好吃，姐夫。
6: 下次我请你尝尝巧蛙烧鸡，更好吃。嗯，
3: 好的。哼，
2: 你俩别拦我，凡凡、哎、马林，
7: 静点！
2: 我现在被弄，
7: 冷静点啊！
2: 我没法冷静，你为什么骗我吗？
5: 我并没有骗你，马丁的确是我的心。
2: 我管你姓啥，我现在被弄。
7: 大月哥，你冷静点，你听我说，他的目的就是激怒我们，别上了他的当。你先出去，让我跟他说几句话。相信我。
2: 好，
7: 走。
2: 好，马丁什么马丁？芭蕾是吧？你等着，你给我等着。
6: 喂，大月哥。
2: 安静，你在哪呢？那个马丁。什么马丁？
8: 芭蕾现在在这个梦林的棚里呢。
6: 你说什么？
8: 哎呀，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2: 你就赶紧过来就完了。多带几个人啊。
6: 行，我马上过来。真让你说着了，芭蕾找着梦林了。
3: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
6: 走走走，嗯，快走，
3: 快。
5: I'm not here for Anis, not to compete with Darwin Apple. I'm here to cooperate with you.
9: Cooperate? Your suicide competition cannot continue?
5: Of course not. I'm much more fortunate than you are. So, are you going to give me a tour?
9: Sure.

0: 大岳哥，站住！跟谁叫板？谁是你哥呀？你跑啥呀？往哪跑呀？啊！说说吧，为啥骗我？
1: 我没有欺骗你。
0: 你说啥？
1: 我确实没有欺骗你。
0: 你再说没骗我。
2: Do you feel better? Much better. Thank you so much.
3: Great.
4: 芭蕾闹这么一出，你们也明白了吧？要是宁静红真的存在问题，她不可能这么费尽心机。
3: 我们根本没法确定芭蕾到底是怎么想的，而且这跟你是否正是宁静红的问题是两码事。我也想等到宁静红100%没有问题的时候再去种植，用宁静红去跟沃克茨第二的芭蕾果去抗衡。
4: 可是芭蕾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吗？他一旦坐稳市场，大运果将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难道要等到大运果一个都卖不出去的时候，再去栽种宁静红？
3: 可是要顺利推广宁静红，就必须解决宁静红现有的问题和销售大运果这一关。

0: 你看啥呢，兄弟？想没想明白啊？买多少果子呀？给多少钱啊？
1: 我可以给你钱的。
0: 给我自己钱？对。哎呀，我要你买我们果子，听没听着？我问你话，你听没听着？
2: 那咱们得找着他呀！
3: 姓八的那小子就在那儿呢，可找着你了！
2: 别让他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么坑我的？凭什
0: 你来我们这儿到底要干啥呀？我是和你们谈合作，我是来这里帮你们。
1: 你要帮助我们啥呀？
3: 我想和黎梦玲共同开发宁静红，她给我部分股权，我就可以帮助你们，很快就把宁静红推广终止。
0: 哎，不是，
4: 你说的好听，你年纪轻轻的，心肠咋就那么坏呢？你为啥坑我们大家？啊！
5: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6: 芭蕾，
7: 喂，
6: 现在呢？这主要是答应果的销售问题。
7: 我接个电话。
8: 哎，凡凡，
7: 爸，
8: 啊，
7: 芭蕾来村里了。
8: 芭蕾他怎么来村里了？

0: 稍后为您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1: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2: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3: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4: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5: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6: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2: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1: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2: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

0: 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5: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4: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6: 让我们连心不倒，
4: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她。那她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大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你还想继续合作吗？当然了，我们一起占领市场。那你就实话实说，你得到林静红到底想干嘛？买苗子。
1: Is that for selling apple sapling?
0: 我卖苹果，卖林静红。你可以留在锅里抢饭吃，别在座上抢我的饭，可以吗？
2: 即将播出《红果果金蛋蛋》。

0: 姓巴的，你给我们解释解释，既然想合作，为什什么搞恶性竞争？我的价格就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不算恶性竞争，而且就算损失，也是我自己的钱。
1: 既然你想合作，为什么这么做买卖？我们卖到哪儿，你追到哪儿？我脑袋笨，翻不过这个弯儿，你给我解释解释。
2: 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去，都下 敢冒着自己破产的风险，而我们却对他视而不见，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孟林说的有道理，你看看咱们现在都成了什么样子了，咱们代表的可是一个村子的形象，让巴雷走吧，好不好？别让人家以为咱们宁静人不讲道理。静瑶，你先带巴雷走。好，走。都散了吧。
0: 孟林，姓巴的不远万里豁出去把自己弄破产，是逼着要宁静红吗？
1: 他自个儿亲口说的，还用问吗？
3: 孟林，我念书少，没见过啥世面，可是我一直记着当年老书记说的那句话，他经常说实践检验真理。啥是真理？如果宁静红不好，那个姓巴的能千里迢迢来我们这山窝窝弄宁静红，这就是真理。我们要支持孟林，要抬举好孟林。娃娃不就是要种宁静红吗？那我们就让他种十万亩八万亩，成不成啊？
1: 不行啊，
4: 都成。
1: 咱们就和福涵谈判去，和他摊牌，让他给咱们松松口，咱们也先种点，边种边观察，万一成了呢？孟林，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出面和福涵谈，我们支持孟林，走，和福涵谈去，走。
2: 叔，

0: 北胜啊，什么？巴林走了？没出村就好。哎，好好好，就这样。哎，怎么样啊？巴林安全出村了。哦。哎，北胜说啊，这个老狼他们几个要找咱来聊一聊。聊啥呀？是啊。聊啥嘛？我哪知道？来了不就知道了吗？聊一聊。
1: I'm gonna write an email to the company and my father and explain the situation. It can't go on like this. You sacrificed your relationship with Barry for us. Is it really worth it? I had to. If I don't stop him, his actions will just continue hurting the Darwin apple and the Barry apple. Anna, I have an idea. Why not move into my place? Since we need to stay together to spend more time o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Ningjing Hong, it could be more convenient and also can protect you from Barry's harassment.
2: Really?
1: Yeah.
2: I'd love to.
1: Okay.
3: 这个我说一下啊，今天大伙表现不错，关键的时候能控制情绪，没给咱文明村丢脸，知道表扬。
4: 大人，大人，
3: 瞎嚷嚷啥呀？
4: 哎呀，我就是想问一下，你没和那个贼头子巴雷打架吧？
3: 没打架，别说话，开会呢里边。来来来来，
4: 哎呀，咱不说闲淡事了，成不成？既然大家都知道巴雷的目的。
3: 你说这往后咋弄啊？中，不中？你给咱撂个话。
5: 邹平巴雷下手这一件事情，恐怕不好决定吧？哎呀，那个巴雷已经逼上门了，咱还这么镇静？宁静红是别人的吗？咱真得重视啊！
6: 怎么不重视？不重视，那主教授能派遣纳达瓦过来帮忙解决问题？
5: 现在县里面也正在跟教授们对接着呢，也有更多的专家参与进来。
6: 咱们就是再着急啊，也不能违背科学。啥是科学？人家芭蕾不远万里跑到咱们这儿搞宁静红，这算不算科学？科学。这个还不明白吗？我看这个芭蕾的目的，是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说到打算，我也说说我自己的打算。我今天表个态，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明年开了春，我都得想办法把宁静红栽进去。
7: 孟玲，咱先把手头的事情解决了，然后再说后边的事情，好不好？
8: 说，我大鹏那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7: 哎，你们干？这什么态度啊？
9: 哎呀，好了好了，
8: 这真是个贼王子！
7: 你咋又说这个？啊啊，没事了，大家都回去吧，该忙啥忙啥，啊，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回去吧，啊，回去吧。
10: 走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走吧，走。
11: 芭蕾啊，今天在村里差点把天捅个窟窿，想知道怎么回事吗？
12: 你现在到底有什么新的消息啊，小左？
13: 这可是你之前主动说要告诉我的。
12: 芭蕾找孟林是想要宁静红的知识产权股份。
10: 目前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值多少钱？哼，价值不菲，价值连城。你发货，诓我随后打。舅，电话录音了吗？嗯。我把芭蕾这只猴子给小看了。
14: 林静红啊，林静红，我会好好保护你的。嗯，
10: 事儿我帮你办完了，这可是合同以外的附加项目。你之前可是答应我，看我表现另加出镜。我表现咋样？
14: 大部分还可以，细节有待提高。
10: 我倒是真没想到你会临场发挥替孟林说话。
14: 我说小卓呀。

0: 把果子掺到大运里边卖，每斤的价格顶到天了，也就那么多钱。翻身的机会来了，现在有了宁静红了，咱以后和他掺着卖，到时候咱就可以大赚特赚了。小卓，另外还有件事儿，我告诉你，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大月这个贼娃子肯定是个汉奸，之前我见他带着那个芭蕾在村子里转，我咋就不相信他带着那个老外，他不知道是芭蕾？
1: 你的意思是说芭蕾和大月他们俩早就串通好了？
0: 肯定是这么回事儿，他家过的连吃喝都算进去，就别说新衣服了。哎，你看看大月现在穿的就差一天一身了，你就没发现？
1: 上车。

0: 这百胜叔他们呀，追到村委会啊，当着大伙的面跟傅寒叔啊都表态了，这次大家终于醒悟了。安娜，这就叫塞翁失马，祸福相依。芭蕾费了这么大劲儿想抢夺宁静红，却没想到到最后，却是因为他的到来让大家开始重视宁静红了。你说是吧？
1: 嗯，
2: 大家越重视，你是不是应该越冷静？
3: 哎，凡凡。
1: 我该冷静什么呀？
4: 林梦玲，难说凡说的没错，芭蕾的到来不会改变宁静红的本质。
1: 宁静红要改变什么？我恰恰认为要改变的是你们。哎呀，好了好了，这个事情咱们先不说了，好不好？
4: 哎，怎么不说啊？这问题都解决了，马上要开干了，干嘛不说？
1: 对啊，得说。我觉得梦玲说的没错，你连点冒险精神都没有，能指望干成什么大事啊？
4: 不是你懂什么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咱们现在连自己种的品种都没有完全了解，就盲目下手，这叫鲁莽。
1: 你能不能别总拿你打仗的那一套理论给我们打比方？你打过仗吗？
4: 是，这个问题以前我是徘徊过，但是我现在非常坚定，我就是支持梦林。钱我准备好了，爹我也给他准备。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有钱了不起是吗？有钱就能解决宁静红现在面临的问题吗？
4: 这跟我有没有钱？
5: 你是不是钻牛角尖也出不来了？行了，钻牛角尖，你俩别嚷嚷了，别吵吵嚷嚷的。梦林，怎么了？吵架了？
6: 原来你不惜赔钱降低芭蕾国的价格，是为了避李梦玲和你合作。我被你耍得好苦，我还以为你要把大运打倒，然后和我联手。
7: 我们是一只练习兽，
6: 如果是这样，你应该提前和我商量，不该悄悄去。
7: 我是想能给到你一个大惊喜，
6: 结果呢？
7: 透计不成蚀把米。什么意思？就是没有惊喜啊！哼，好了，废话少说，你还想继续合作吗？
5: 当然了，我们一起占领市场。
6: 那你就实话实说，你得到林静红到底想干嘛？
7: 买钱。
6: 买苗子。
5: Is that for selling apple sapling？
7: 我卖苹果，卖宁静红。
6: 你可以留在锅里抢饭吃，别在桌上抢我的饭，可以吗？

0: 我还指着宁静红给咱宁静人争口气呢。
1: 虽说不似你，可四时不允许，再也不能硬上了。
2: 哎，志良啊，你现在的觉悟是有所提高啊，咱们啊就让这个李梦林继续搞试验，解决他的问题，这在目前呀、啊、是重中之重啊。
1: 好，那个给你提个醒。

0: 啊，要钱要人要地，你可不能拦着。巴雷也走了，800万咱们替娃娃承担下来。孟林呢，先让他放下包袱，才能往前走，你懂吧？
1: 我能不懂吗？只要他配合，要啥都成嘛。就是要我这条老命，都可以拿去，是吧，桂琴？
2: 你想好了吗？想好了。不后悔。不后悔。行，对方已经回信了，这两天就过来看马，价格合适就成交。把马看得跟宝贝似的，不行就算了。
3: 行吧，行吧。
4: 端水叔啊，哎，你来了。端水叔，
3: 来来，您可是贵客呀。
2: 坐坐坐。
3: 哎呀，今天啊，我是请先生来了，正好你们俩都在。端水叔，你。 这话就说得过了。有什么要求您就说。哼，先生真的不敢当啊。
2: 桂琴、知良、福寒，他们加在一块儿，距离这800万还差100多万呢。
3: 孟林和凡凡把所有家底儿都抖了出来，也就350万。这剩下的钱哪儿弄去啊？端水叔啊。
4: 你有什么好办法？现在村里都帮着孟林集资，但是我也知道，有人手里拿着钱，舍不得拿出来，所以我就动了个心思，在合适的时机，请你们两个坐堂集资，等客记账，等风收钱，钱到了集团，帮着孟林把骗子欠下的窟窿给补上。
3: 逼着别人出钱，这是不是办法最好？但这样做多少有点损德。张榜公示捐款，势必会滋生攀比之风。
4: 对捐款的村民来说，是不是有点道德绑架呀？我今天出马，请你照登科出山。 就是因为你从来不做昧良心，被道德的事儿，只要你出马，这损德的事儿就不再损德了。邓哥，你去还是不去啊？我，哼，想当年我逼着群众种苹果的时候，有些人背后骂我是损了大德。 说我把这个好端端的地不种粮食全种上苹果了，那牛厨子爹追到我家门口问我，这人是吃苹果重要啊，还是吃粮食重要啊？问的我是有口难辩了。但是我知道，对错呀，是需要时间验证的。咱们如果张榜公布捐资，今人看来。 是攀比，后人看来那是仿效，宁静大义，宁静崇德，在后人身上那就成了血脉，这也是损德。孟林为众人困顿在风雪中，咱们为孟林解忧，这不是损德，这是积德。

0: 这账上钱不是多着呢吗？真是！哎呀，我借个200万，到时候连本带息一起还。董事会都通过了，你操个啥心？
1: 哎，这啥叫我操的啥心啊？你说说，你那么多果子没卖出去，你那几十亩的园，啥时候能拿到分红？这分红哪？

0: 还不上，这现在还背了200万的债，这要叫你老婆知道，非扒了你的皮。
1: 哎，关你啥事儿啊？啊，李梦林的损失，从我的分红中扣，连本带息一起扣。
0: 果子卖不出去，跟你有关系吗？你不就是个会计？
1: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0: 你说说你，
1: 这么大的岁数了。
0: 行了，快做账吧。

0: 吴总，这都看了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了吧？我还要跑长途，开好几个小时的车呢。
1: 丁老师，这匹马，他就认你，你最后再骑一次吧。
2: 先生，请您核对一下账号、户名和转账金额。
3: 好嘞，这个宁静果业集团，300万，没问题。好，好，我们去那边转账。哎，您这边请。哎，静瑶，啊，我给集团转了300万，你一会儿让集团查一下啊。哎，好嘞，好嘞。
4: 又咋了？
5: 你快看看吧，这刚刚借来两笔钱，一笔300万整，是静瑶健身会所打来的，一笔呢是120万，是牛厨子打的。

0: 邪门啊，这都一上午了，一个买货的都没有，这上期要再放一天就没法卖了。
1: 淡季嘛，你再说天也凉了，游客少了也正常嘛，你明天少做点不就完了吗？
0: 要真是游客少我就认了，
2: 自从那个芭蕾走了以后，他们啊就跟约好了一样，就都不来了。
3: 你别想那么复杂，大家现在肯定为果子的事儿发愁呢。
4: 传巧，传巧，杜老师，
5: 老爷子，快，快坐，
3: 快，坐坐坐。
2: 自打立冬以来啊，你们就都没有来过，
0: 今天是什么光景啊？你们一起都来了，快去签上去，
6: 烧鸡啊就不用签了，心意领了。我们今天来啊，是想跟你们借两张桌子用。
4: 哎呀，这话说的还借啥？你说用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啊，你说搬到哪里去，干什么用啊？
6: 早就耳闻大家一直想帮梦林，可我这个废人呢，不知道从何帮起。最后承蒙蹲水叔盛情邀请，让我和多老师啊给咱们村里打马账房，多老师负责收款，我负责写礼簿，最后啊把这个礼簿啊挂在那儿，供大家瞻仰。
4: 这好事儿啊，来，俺现在都给你们搬。
7: 不用了，我们带人了。来，小伙子们搬桌子啊。那我们先走了啊。
4: 行，
0: 一会儿给你们送过去啊。
4: 一会儿给你们送过去啊。搬吧，对，随便搬。
0: 把那个东西，哎，对，放过来。
8: 是将军，
9: 这些不算，我走错了。重来。
8: 我跟你说，
9: 重来，
8: 不行啊，不行，你要回去。
9: 不下了，行了，
8: 我来找你们，我腿都跑细了，一帮老顽童没人精。
10: 哎，你不好好摘果子，你又传啥喜信啊？你媳妇儿给你生双胞胎了？
8: 那倒不可能。哎，给大家说个正事，蹲水叔让我来通知大家，今天不是给孟林这孩子集资吗？帮他渡渡难关，供我都旷了，务必把各位老神仙请过去，给孟林那娃捧捧场，给村民带个头。
10: 哟，
9: 不下了，跟老龙的胜负改天再说，办正事儿。
8: 改天就改天，反正欺君我都记着点儿。
10: 得去，
8: 都慢点啊，慢点。

0: 啊，但是今天我过来了，我就想啊，咱爷俩好好的交交心。叔，我一直很交心啊。莫林，你能踏踏实实的跟教授？
1: 娜娜娃他们一起搞研究，买卖上的事情，你就不用搞了。只要你能给咱解决了问题，能够育出好的苗子，你就是宁静村的一尊活菩萨。
2: 叔，我一直在研究啊。
0: 我今天来呢，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静瑶、牛厨子。 玄丽，还有凡凡，这几个娃娃替你给公司还了一笔账。静瑶呢，打了300万；牛厨子130万；凡凡也打了13万。回头呢，你跟他们几个说一声，这个钱集团不能收，哪儿打过来的？
1: 还打回哪儿去？凡凡，静瑶、大牛还有玄丽，他们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哎呀，
0: 说这个都没啥意义了。关键是这个窟窿集团不会让你补，你也没钱补。钱的事情呢，以后你也不必操心了。再有就是啊，这个买卖上的事情，英恩和知良叔，还有桂琴姨，你也不必操心了。你就给咱把这个苗子整好。 这个有句话说嘛，谦虚使人进步啊。你跟着教授、娜娜娃他们，不光能解决问题呀，那还长本事呢，是不？一点也不掉价。行了，那叔就说这么多，我的话呢，你好好琢磨琢磨，啊。

0: 钱多是钱多的心，钱少是钱少的意。
1: 咱们公开捐款，张榜公示，
0: 不是为了看谁的钱多少，
1: 一来不让出钱的人出得不知不晓，
0: 二来呢，给咱们宁静后人，几十年、一百年后，咱们的后人看到传承的是我们宁静后裔崇德爱人的一个礼。还是那句话，不管钱多钱少，都是我们的一个心意。
2: 好，坐得好，咱们一排一排的来。
0: 好，
2: 第一排，别挤，都有份。
3: 我替小卓出一万哦。好。
0: 哎，顺子，
2: 付个三千。
0: 好，
4: 捐了不少啊。
2: 应该的。哎，都是应该的。
5: 金翠云，陆月笙，五千。
0: 好，陆月笙。
5: 啊，金翠云，陆月笙。
0: 一万，晚上一万啊，晚上一万。

这辈子能有你们这帮兄弟姐妹们支持我，是我最大的幸福。但是你们这些钱我不能要，因为这些钱都是你们辛辛苦苦挣来的。健身房是静瑶爸妈一个苹果一个苹果换来的，房子是玄力遮风挡雨最后的庇护港，大牛的马都舍不得给别人骑，现在却要卖了。凡凡把最后的积蓄都拿出来了，甚至一秋哥看病的钱都拿出来了。你们为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我感觉在你们面前

0: 我就是个罪人，你别这么说，梦林。我答应过你，给你做好后勤保障。咱们是兄弟。梦林，兄弟这个词，不是随便喊的。既然喊了，咱们就得认。
1: 得了得了，等你发达了，给我加倍补偿。这辈子对凡凡好一些，比啥都强。

我拼死拼活，为的就是让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过得好一点。但是到头来，如果害了你们，我这么努力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请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成功，我会尽快把钱挣回来还给你们。相信我。

0: 哎，对，啥事儿？
1: 啊？
0: 好，知道了，知道了。
2: 怎么了？
0: 杜老师和蹲水爷在广场组织村民给你捐款呢。
2: 走，
3: 明镜，总共363户，捐资362户，总共捐款142万元，平均每户捐款4000多元。人有贫富，钱无多少，但是人心呢，有远近。
4: 我学校孔庙里，把学业有成的人上榜扬名，为的是给后人做垂范。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名单，今天我们就把它公示在这里，也是为了给后人做垂范。就像邓克写的，宁静好义，阿阳崇德，扶南帮难，以明后人。
5: 乡亲们，我也说两句。宁静自古多苦难，在苦难的日子里，咱们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啥呀？靠的是宁静人祖祖辈辈齐心协力，互相帮衬。今天孟林和凡凡遇到难处了，各位乡邻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很感动。我老婆子在这里，我谢谢大家了，我给大家鞠上一躬，谢谢，谢谢。
2: 乡亲们，我谢谢大家了。这个名单我会拿回去，把它裱起来。但是这些钱，我真的不能要，我不能欠大伙的。我在这里，谢谢大家。

0: 我多登峰一介书生，干不了什么大事。可今天这个场面，看得我热泪盈眶。那么多人给孟林堵窟窿啊，我高兴啊！我真想吼几句啊！
1: 登峰，你不是想吼两声吗？啊，你别吼。 让你老婆替你吼两声。哎，
2: 我不会，我不会。
1: 那不行，
3: 桂琴，当年咱们挑扁担卖苹果的时候，累的时候你不都给唱小曲呢吗？
1: 那都是什么岁数的事儿了？
3: 啥岁数？
1: 现在年纪也不大呀，
3: 现在也不老啊。
1: 唱一个，唱一个，鼓掌。
3: 桂琴，唱一个。
1: 哎，
3: 好，
1: 哎，
3: 好，好，哎。

0: 你不赶快洗洗睡，干嘛呢？傻看着我干什么？
1: 傻的人可不是我。
0: 凡凡，我能采访你一下吗？但说无妨，少来。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差不多得了，还竟然让他住李梦林的房间，你心里就不难受？

0: 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我们的高度和角度都不一样。回答完毕。
1: 哎，我还没问完呢。
0: 长，
1: 就算你再高大上，也不至于做出这么人道的举动吧？是不是有点过了？
0: 保持微笑，回答完毕。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有，就是你把我给气死了。我告诉你啊，回头你要是受了委屈，爱和谁说和谁说，不要找我倾诉，烦你。我告诉你啊，热水就那么多，我用完拉倒。

0: 地里坏事干净，人前又想当活菩萨，你不怕遭天谴啊？你等着！喂，小卓，你在哪儿呢？之前我都跟你说好了，我们两个谁都不捐款，可你这个贼头子一出手就是10000块。 还挂在第一名，现在全村就我一个没出钱，你这是要把我往粪坑里推呀？
1: 你说啥呢？我啥时候捐过款？我捐款，我天打雷劈！

0: 子你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留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坦，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我是罗富涵啊，
2: 很荣幸与你通话，我想与您谈谈合作。
1: 啊，
3: 我们的老板也是因为倡导了另一家公司、用你们
2: 大运国生产的果汁。
1: 啥果汁？
3: 就是用大运国榨苹果汁。
2: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保持联系。
4: 老林，快跑！
5: 爸，
6: 说呀，你干什么？到底怎么了？
1: 李曼丽，你这个贼娃子！你们大运卖的是果子，不是果汁。
7: 你有话好好
6: 听我解释说。
1: 放开吧你！
7: 这事不怪孟林，
1: 不怪他，怪谁？
7: 怪我！
1: 咋就怪你了？
4: 放下！
7: 行了，
4: 你放下！
1: 行，
4: 干什么呢？你在这儿？
8: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0: 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1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2: 你被录取了。
13: 说说情况。
1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3: 我是她老公。
14: 我不认识
13: 他。那他呢？
14: 提供色情服务的。
13: 啊？
1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1933年9月3日，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宁都县正式成立。红一军团第12师师长陈光为师长，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萧华为政治委员。当时萧华还不满18岁。萧华1916年1月21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练江镇东街一个贫苦的泥瓦匠家庭。
1: 我们家住的那个房子啊，就是祠堂，每一年啊要交这个10块银元。
0: 萧华家里很穷，无房无地。
1: 我才小的时候，我挨饥挨饿，家里面很穷，这一年的钱还多了。到了年关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那个债务啊来逼债，还不起钱。
0: 萧华6岁时上了萧氏家族办的赤看小学，由于免了学费，他很珍惜学习的机会，勤奋地读书。
1: 每一次的考试啊，我都在前3名，老师对我特别器重吧。宿舍里头我会吹号，我小鼓打得非常好，学号也可以吹响好多块钱。
0: 1926年夏。10岁的萧华迎来了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
1: 我们小时候就是那种上了好多几百升的那些题，有2、3千学生，我就是穿的长得很有鼓动性的，上面都捏着鼓掌啊。
0: 1927年，萧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平民子弟学校优道学校。此时兴国县第一个中共支部书记胡灿发动群众，将革命之火迅速燃遍整个兴国。
1: 大革命时，我的父亲是兴国总工会的委员长，母亲两个叔叔都是共产党。
0: 萧华的家就成了兴国县中共地下组织的交通站。11岁的萧华担当起兴国县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员和通讯员。1928年12月，正在兴国县立文澜阁读中学的萧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中旬，胡灿和参加过南昌起义回乡的陈其涵获悉江西红军独二团借道兴国前往东固的消息，立即向红二团党代表李文林求援，请他们协助兴国举行全县暴动。李文林同意支援，暴动的时间定在12月20日的凌晨。12月19日下午，萧华受领了接应红军便衣队进县城的任务，他把战士们悄悄地带进了县城，并隐蔽在自己的家中。然后又悄悄地完成另一项特殊任务，在反动土豪烈士的家门口做记号。
1: 听到那个小伙子个弹呀，把那个打出来。
0: 有枪的商户家中有几条枪，就在他家的门上画几道杠。趁着夜幕的掩护，红二团和暴动队伍一枪未发，取得胜利。1929年4月，正当杜鹃花开的时候，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毛泽东在兴国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13岁的萧华作为青年团的干部参加了学习。这期训练班有陈其涵、萧华等40余人，这是萧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 我是训练班最小的一个，毛主席长得很，跟我长得很。

0: 毛泽东用生动的比喻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
1: 就是四个字，争取群众，对他影响最深，对他一生都难以忘记。
0: 1929年年底，萧华担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他跑遍了全县的14个区、60多个乡，在每个区建立了一个区团委，每个乡建立一个团支部，团员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1000余人。1930年3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兴国，便听说了这位14岁的团县委书记工作做得不错，赶紧派人把萧华找来了解情况。
1: 他给小毛主席汇报以后呢，毛主席觉得这个人还是这个比较突出，就他把他就调到红军里面去做青年工作。
2: 毛主席啊，这个都帮我调到这个红军去做青年团的工作。
0: 1930年6月，红一军团组建，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政治委员。萧华赶到红一军团总前委报道，毛泽东见到萧华，告诉他总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青年委员。7月，红一军团第四军攻占了江西樟树镇，萧华顶着酷暑赶了100多公里路来到樟树镇，向红四军代理政委罗荣桓报道。这一天，28岁的罗荣桓和年仅14岁的萧华一见如故，促膝长谈。
2: 罗军呢，红军的工作，红军青年团的工作，它的特点，就是保证这个红军的青年建设，还有高昂的这个斗争的士气啊，要这个巩固发展红军的这个战斗力啊，去争取这个坚贞的胜利。
0: 1930年7月。萧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10月，红一军团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发起了吉安战役，一举攻占了吉安，红军扩大了。
3: 红四军本来说一个退伍连或者扩大成为4个连，搞成为个退伍营。
1: 做青年工作同时，就是主席他们呢，周总理他们有意识地把他放到连队去。
3: 红四军准备确定了他的第3连党代表。
0: 1930年10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迪平率领10万余兵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率部诱敌深入，指挥红一方面军东渡赣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转移。3连随特务营参加了战斗。
3: 这是我们连上东走，哎呀，突然在路上啊，就碰到了敌人的4个团东双西来。
0: 这是一场遭遇战，敌我兵力和装备悬殊太大。
3: 我们那个营呢？都是18、19岁，除了有一个连有5、7个呀，就2、3条那个步枪，全部是缩表。
0: 军情如火，这是连党代表萧华第一次指挥战斗。萧华跳上一个高土坡，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绝不能后退一寸，我们身后就是苏区的大门，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要坚决把敌人打回去。”
3: 然后手表啊，也是我们的敌人的这个工程很大，我们敌人顶着机关枪上我们打呀，步枪上我们打，一步进来就让敌人冲了冲了。
0: 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全歼国民党第18师，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击溃第50师，歼敌1.3万余人。1931年2月开始，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任命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

0: 安昌行营主任，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二次围剿。中央红军主力转移至东固附近隐蔽集结，那时萧华被提升为红四军特务营政治委员。
1: 那个时候中央红军啊，是大概七十多万多营嘛，20万敌人包围我们，因为敌人啊，同时我们没有东西吃，没烟吃，没有东西吃，是甚至是野菜、是烟菜，那个老房子里就把那个硝刮下来呀，自己去熬烟。
0: 萧华和特务营官兵在深谷密林中隐蔽待机，已达25天之久。
1: 我们打起报告，就我们特务营啊，要参加战斗。
0: 红四军军长林彪和政治委员罗荣桓欣然批准萧华的请战报告，特务营参加了主攻方向的战斗，攻富田，占广昌。中央红军15天内横扫700余里，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1932年初，萧华调任红四军第10师30团政委，不到3个月，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为粉碎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中央紧急动员，要扩大100万铁红军。
2: 中央提出扩大红军100万嘛，这100万是哪里来的？一个是少先队，一个是成年人的自卫队。
0: 面对青少年参军的热潮，周恩来向萧华谈了自己的一个想法。
1: 萧华呀，你们年轻人不可以搞一个青年师啊，是欧盟国际师。
0: 1933年夏，萧华将周恩来的设想变为行动，在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上提出创建少共国际师的建议。
3: 这个少共国际师呢，是在哪个地方组织的呢？是我在江西根据地，主要3个县：内蒙县、宜都县、兴国县。
0: 少共国际师组建之时，萧华正在反围剿的前线。有一天，他突然接到电话，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命他迅速赶回总部。周恩来告诉他，中革军委决定萧华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治委员。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少共国际师政委萧华、师长陈光走马上任，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师职干部。1933年9月3日，少共国际师在宁都县城举行出征誓师，萧华做了誓师讲话。少共国际师将士高唱着张爱萍所创作的《少共国际师出征歌》：“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93在江西誓师出去。”少共国际师的建制是红15师，下辖第43、第44、第45团，是当时红军中一支最年轻的部队。誓师以后，少共国际师就开赴广昌。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由南城出发，经萧石进攻黎川，开始了对中央根据地第5次围剿。接到命令，萧华和陈光立即率领少共国际师由广昌出发，开赴黎川前线。萧华回忆，在闽北的拿口，少共国际师打了第一仗，歼敌300多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少共国际师出战告捷，周恩来、朱德发来电报嘉奖。1933年11月，红二师师长吴高群与陈光调换，成了少共国际师第2任师长。1933年12月，在黎川东南的团村战斗中，吴高群不幸牺牲。随后，红三军第7师

0: 参谋长曹礼怀任少共国际师第三任师长。曹礼怀在回忆录中谈起少共国际师，无比自豪。少共国际师这个名字多好听，青年们都喜欢这个部队。我当这个师的师长时，萧华当党代表，少共国际师三个团大约有六七千人。少共国际师奉命把守黎川建宁交界的邱家隘和黄家隘，阻击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一、第十四师的进攻。
1: 守着邱家隘呀、黄家隘那个地方，包括那萧华的党带的党政治委员，我两个人啊，被敌人包围了。罗作英和陈诚啊，是国民党的主力啊。
0: 萧华、曹礼怀指挥少共国际师，虽顽强抵抗，但因实力相差悬殊，少共国际师师部处在敌人的包围中。
1: 那个是我们是瑞金指挥，那个教场主任，那个地图，这么来指挥。
0: 少共国际师师部被敌人包围了。萧曹哪里去了？中革军委发电报也找不到。
1: 我跟萧华被敌人包了，电台啊联络不上了，网上那里树林森林啊，网上的时候，我们这个师部跑去了呢。
0: 1934年4月，中革军委调曹礼怀任红五军团参谋长。调红34师师长彭绍辉任少共国际师第四任师长。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少共国际师还参加了广昌保卫战、大寨脑战斗、义前防御战。在连续的战斗中，全师打得英勇顽强，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1934年10月初，少共国际师奉命掩护红三军团主力转移，展开了十城阻击战，为中央红军主力的集结与转移赢得了时间。战斗异常激烈，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长征前又补充了2000多人。
2: 这是非常艰苦的，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大的，一天打仗，坚持打得非常硬。
0: 1934年10月16日，这是萧华永生难忘的一个日子。这一天，萧华和彭绍辉指挥着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少共国际师，在于都河以北集结完毕。10月17日，少共国际师跨过于都河，开始了史称25000里长征的战略转移。出发时，萧华没有告诉母亲就上路了，母亲闻讯后赶了10多里路追上了儿子。他把一双布鞋塞到萧华的手中说：崽呀，跟着红军走，革命不成功你就不要回来。长征路上，抢渡湘江是一场恶战，少共国际师奉命在湘西延寿圩一带抗击敌人4个团的追击。
2: 从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小红的师啊，是从这个九军团啊、第三师啊，主要的是打后卫。那时候我们白天要打，晚上打，敌人啊就是不断的追击我们，天天打仗啊，所以打后卫啊，这个最艰苦的一个任务。
0: 少共国际师以一个团直扑泉州东南的鲁唐坪，配合红五军团以佯攻牵制泉州敌人，另以2个团和尾追的敌人死打硬拼，保卫湘江界首地段渡口。
3: 当时彭绍辉师长和我父亲他们带领着少共国际师接到任务之后，他们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次几乎有去无回的阻击战的任务。但是年轻的少共国际师，他们没有一个人说不，没有一个逃兵。战场上他们坚守了5天5夜，
2: 飞机啊不断的轰击。

0: 枪声炮声啊都是勇敢的扎进我们，领导的非常激烈，死伤非常大。
1: 抗战的时候的打的最惨的一仗是啊，湘江战役，这个所以伤亡也比较大。我们受过的是呢，原来一共7600人，湘江战役以后只剩下2000多人。
2: 英勇的少共国际师，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护了大部队的转移，坚决地完成了任务。
3: 遵义会议召开以后，周恩来告诉萧华和彭绍辉，为了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中革军委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少共国际师并入红一军团，彭绍辉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萧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少共国际师成立一年半，虽然番号撤销，但永载中国革命史册。少共国际师中走出了24位开国将军，其中2位上将萧华、彭绍辉，2位中将曹礼怀、陈正湘，20位少将谢明、刘玉堂、孙文彩、古广善、徐光华、何挺一、谭开云、彭盛、赵复兴、宋景华、袁佩珏、吴岱、江庸辉、李景瑞、蔡勇、杨思禄、刘少卿、罗有荣、张耀慈、严庆堤。在革命战争年代，萧华屡立战功。全民族抗战初期，22岁的萧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挺进冀鲁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到1938年底，冀鲁边武装部队发展到了20000余人，根据地包括天津以南和山东省北部的15个县的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萧华先后任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率部抗击日伪扫荡，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抗战胜利后，萧华率部向东北进军，任东满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辽东省委书记。1946年6月，国民党军集中重兵，连续向本溪发动进攻，萧华率部在本溪、鞍山、海城地区等地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歼灭大量国民党军。同年10月，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集中8个师10万人向安东通化地区进攻，妄图先占领南满再进攻北满，进而抢占整个东北。国民党军第52军第25师号称千里驹，为杜聿明起家的部队，装备精良，恃强骄横，孤军冒进，深入至我之玉福战场新开岭地区。萧华率轻便指挥所赶赴前线，指挥第4纵队把敌第25师调动至新开岭地区我之预设战场。10月31日晨，4纵以8个团的兵力发起总攻。11月2日，在我军强大攻势下，第25师8000余人全部被歼，副师长李正仪以下5800余人，创造了东北民主联军首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先例。为加强南满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军区，萧劲光任司令员，陈云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兼政治委员，萧华任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兼任中共南满分局副书记。萧华积极协助萧劲光、陈云指挥四保临江的作战。 1948年4月间，东北军区第一前线指挥所成立，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在1948年的长春战役中，萧华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口号，积极开展政治攻势。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6月至9月，长春国民党军投诚官兵达1.37万余人。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解放锦州后，经长期争取的国民党守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17日率部起义，接着新七军于19日投诚。21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后，萧华任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1955年，萧华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1964年10月，是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30周年，萧华在养病期间开始创作《长征组歌》。1965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正式公演。1975年，萧华恢复工作，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1977年以后，萧华先后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1985年8月12日，身患重病的萧华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到医院看望萧华，抚在萧华耳边大声说：“你为党为人民奋斗了几十年，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周总理叫他“红小鬼”，毛主席称他“好同志”。无论是在戎马驰骋的战争岁月，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中，萧华追随着党，用脚步丈量征战的路途，用枪炮为党冲锋陷阵，用文字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光辉的一生，永远值得后人歌颂。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

0: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1: 闯天下的破人。
2: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3: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4: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5: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6: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7: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3: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3: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1: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0: 针灸有哪些作用？
1: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0: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1: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

0: 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经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她。那她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大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国庆假期，我省依托独特的自然生态、历史人文和红色资源，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文旅惠民活动，有效激活假日文旅市场，营造出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
1: 假期中，十月幻想集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在西宁市新宁广场精彩上演。演职人员化身青海省博物馆馆藏金扣蚌壳羽裳、三彩陶马等文物，通过蚌壳幻彩、丝路探秘等趣味互动游戏，让市民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河湟文化魅力。
2: 也玩了很多游戏，非常的开心，活动也很有意思。
3: 国庆可以在新宁广场巡游，非常开心。我扮演的角色就是想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一下河湟文化的热情，和游客们一起互动合影，一起祝祖国生日快乐。
1: 在新宁市黄原县丹噶尔古城，合唱、起舞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台。

0: 万人绣国旗非遗体验活动同步开展，本地绣娘现场指导倾情创作，往来市民游客参与体验，在一针一线中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1: 今天呢，在丹格尔古城和我们这么多的姐妹一起绣国旗，我心里呢十分的激动。我用还原清秀的手艺，一针一线把我们高原老百姓对祖国的爱绣进去，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除了举办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全省文旅系统还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推动全省假日文旅市场提质升级。
2: 相比往年，我们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各地同步举办丰收市集、群众文艺展演、体育赛事、户外体验等活动，并且消费业态更加多元，提升游客情绪价值，持续激发金秋文旅消费活力。
0: 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海北州祁连县在国庆期间推出红色实景剧《祁连忠魂》，50多名演员实景再现红七路军在祁连浴血奋战的故事，吸引众多省内外游客和群众观看。
3: 我们在实景中演，观众在实景中看，历史仿佛就在眼前。国庆期间演这部剧，就是让红色故事走出书本，让更多人记住这段峥嵘历史。
0: 各地活动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参与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欢乐祥和中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4: 我们立足各地资源特质进行差异化定位，强化省市协同联动机制，做好线路总策划，统一宣传推荐，各市州立足自身优势，配套落地特色活动，让游客既能感受到青海整体的高原之美，也能带动各地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
5: 连日来，我省多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丰富文体活动，激活文旅市场。
0: 在海北州祁连县阿米东所景区，9号公路千滨运动道高原骑行活动暨山地自行车赛火热开赛，赛事设置多个竞赛组别，巧妙融合长距离爬坡与连续弯道等多元路段，50余名骑行爱好者驰骋高原赛道，在竞速中饱览祁连秋日美景。
3: 9号公路的沿途的风景很美，今天的骑行有挑战性。
6: 本次活动依托阿米东所景区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全民健身与生态旅游的深度融合。
0: 在海西州德令哈科鲁科镇电视剧《生命树》取景地，不少省内外游客专程来打卡。当地深挖影视 IP， 整合文旅资源，打造特色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柴达木独特的人文与自然魅力。
7: 我们是专门冲着电视剧《生命树》过来旅游的，实地走进拍摄场地，剧中一幕幕场景真切展现在眼前，代入感特别强。
5: 国庆假期，西宁市各大公园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0: 在西宁野生动物园里，雪豹馆喜气洋洋，林小哲、林小芒迎来2岁生日，两只雪豹憨态可掬，迎接游客的到来。文创产品前也聚了不少人，在西宁野生动物园举办的禾黄菊展上，上百种精品菊花争奇斗艳，动物造型的菊艺点缀期间，游客一边赏菊一边看动物，游园更添乐趣。
8: 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主要是为了看西宁动物园的雪豹。来了之后发现西宁动物园的文创特别的用心，它的那个集卡本每一页都有每一个小动物的故事。
9: 今年国庆期间，游园热度持续走高，截止10月3日，园区累计接待游客34656人，同比增长4.92%。我们全面优化动物展出与观赏体验，引导文明观展，规范游园行为，拓宽观赏区域，分散人流，兼顾动物福利与游园体验。
0: 在西宁人民公园，游园的热度同样高涨，游客在摄影展前驻足品味，在游乐设施区尽情玩耍，欢声笑语间满是假日休闲的轻松氛围。
10: 然后四环过山车、音乐快船，这边景色也是很不错。
11: 国庆假期前3日客流量较平日增长了214%，日均接待客流量20000余人次。

0: 建议广大游客前往公园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文明游园。
1: 这个假期，人们游园赏景，放松身心，在轻松惬意中享受假日时光。
2: 满城国旗飘扬，处处欢声笑语。国庆假期，西宁街头游人如织，城市烟火升腾。在这份热闹背后，有这样一抹藏蓝，坚守在车流间、商圈里、夜色中，日夜守护城市平安。这是属于公安民辅警的节日记录。
3: 清晨，西宁迎来车流高峰，在城西区海湖路与五四西路交叉口，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海湖交通管理大队中队长杭清佳早已在岗，川流不息的路口疏导交通，劝导文明出行，快速处置轻微交通事故是他的假日常态。从清晨七时早高峰开始，直至晚高峰结束，杭清佳与西宁全体交警身着荧光黄马甲，始终值守在车流之中。
4: 很多人觉得国庆出门就是在看风景，其实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节日里路上车多人杂，我们守在路口，不光是保畅通，更多是帮大家把路上的小风险提前化解，也提醒各位驾驶人，假期出行别赶时间，别心存侥幸，遇到拥堵多一分耐心。
3: 时至正午，城市热度持续攀升，商圈街巷人潮涌动。在西宁立盟步行街，西宁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辅警不间断开展徒步巡防，步巡升更街巷，车巡防控街面，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及时排查化解各类潜在风险。这一抹藏蓝是街头最让人安心的平安底色。
5: 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第一时间赶过去护好这份热闹，让大家玩得安心踏实，我们的辛苦就值得。
6: 一组一组桃符公寓，
3: 暮色降临，城市夜间烟火渐起。西宁市城西区文博路派出所的接警电话响起，接到噪音扰民的报警，出警民辅警迅速赶赴现场，细致了解情况，耐心调解劝说，顺利化解矛盾。
7: 越是过节越不能松懈，面对我们辖区每一起警情，我们都要更加细心耐心地进行处置。第一时间我们需要的就是赶赴现场，妥善化解矛盾，解决群众急难，守护辖区的平安。
8: 一方面加强辖区重点部位巡逻防控，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全力处置群众求助、矛盾纠纷等各类警情，保障辖区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
3: 晨光熹微，万家灯火，从清晨到深夜，藏蓝身影穿梭在城市各处，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一方安宁。
2: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新闻发布会。
1: 近年来，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交通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努力以交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原交通新路子。
9: 守护好中华水塔，首先要把责任扛起来，把规矩立起来，将生态环保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监督检查重点，实行全过程监管，编制黄河青海流域交通运输生态环保和高质量发展的规划，修订青海省绿色公路建设指南，出台公路工程绿色施工技术规范等十余项地方标准，持续完善行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推动生态优先由软任务向硬约束深度转变。
1: 我省将“十五五”重点交通项目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严格落实环评审查，坚持生态优先建设理念，通过科学优化线路、高比例复用老路、精准节约用地、最大限度保护沿线生态，同时施工建设跳出修路只管路的传统思维，兼顾路与周边环境的自然相融，构建了边坡整治、料坑复绿、水系保护、生物保育四位一体生态修复体系，全方位重塑路域生态。
9: 全省十一个重点公路建设项目呢，累计节约土石方达到了900万立方米，节约占地6000亩， 缩减取气土场是24处，节省投资16余元，实现了生态保护、工程提质、投资节约的多重共赢。通过精细推进陆域生态修复，精心雕琢沿线风貌，全省改扩建项目利用气方整治早年的废料坑900余处，完成种花种草274公里，植树3.5万棵，绘就出陆景相融、生机盎然的高原生态新图景。
1: 深化交能融合，在赋能绿色转型中释放交通潜力，零碳基础设施率先突破，依托省内丰富的光伏资源，在全国率先开展高海拔地区公路零碳服务区探索实践，建成巴扎、共和等一批零碳服务区，年均发电336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311吨，初步形成光储热照明一体化清洁能源微电网模式，为高寒高海拔地区交通绿电替代提供了清海方案。同步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全省所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切实解决了新能源车主高原出行补能焦虑。
9: 绿色运输体系加快城市，联合头部企业推动实施国道109、国道310、国高3011重卡绿色补能廊道，规划的重卡充换电站有30座，总投资约3.6亿元。推动交通运输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全省的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公交车和出租车的占比分别达99%和83%以上，绿色出行成为大美青海的亮丽底色。
1: 聚焦生态惠民，在共享绿色成果中增进民生福祉，我省依托陆网优势，串联打造生态旅游风景道，畅通景区通行，美化陆域环境，助力乡村旅游增收。创新推广砂石路冷再生技术，生态改造三江源1万余公里乡村道路，经验获评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案例。同步推进便民桥梁建设，切实改善农牧区出行条件。同时在工程建设中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护水护鸟，修复生态，实现交通发展与自然和谐共生。
9: 我们将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锚定生态优先不动摇，以更高站位谋划、更宽视野布局、更实举措推进，加快培育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交通线打造成生态线、风景线、生命线，让每一公里都成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坚实脊梁，在服务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中坚定不移打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开路先锋。
1: 9月28号，2026年青海省林草系统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部署会在西宁举行，分析研判当前森林草原防火形势，安排部署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重点任务。去冬今春以来，全省各级林草部门坚持统筹推进责任落实、火源管控、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10余万名生态管护员常年坚守一线，为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的安全体现提供坚实保障。秋冬季是林草领域风险最集中、防控最重要的关键时期，按照部署，各级林长将通过林长令、巡林督战、提示函等方式下沉一线，火源管控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人防加技防结合，加快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深化宣传警示教育，做好防火宣传教育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林草自然安全。日前，第2届迎川杯书画大赛作品展开幕式暨颁奖仪式在青海美术馆举行，省员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一场传统书画艺术盛宴。大赛分设成人书法、少儿书法、成人国画、少儿国画4个组别。活动现场，与会嘉宾为获奖代表颁发证书与奖杯，并共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170余幅笔墨丹青尽显时代风采，一幅幅作品以笔抒情，以画言志，描绘河黄山水，记录时代新貌，生动展现新时代书画创作者扎根高原、讴歌时代的艺术追求。 近日，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生产运营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投用，

0: 该平台聚焦传统管理模式痛点，实现全业务链数据贯通，标志着高原链厂正式迈入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管理新阶段。此前，格尔木炼油厂各业务系统数据分散独立，存在数据更新慢、流转效率低、管控不精细等短板。为破解生产管理瓶颈，企业组建攻坚团队，历经150余天集中攻坚，完成平台研发、数据治理和系统调试，深度对接集团数字化管理体系，打通各部门各层级信息壁垒，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化管控。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厂19套生产装置、45887台设备，生产管控精细化水平得到提升。
1: 平台上线以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效率。生产现场数据自动采集率从79.16%提升至94.13%，核心关键动设备状态数据自动采集率达到100%。目前全厂811个采集点位，实时数据入壶率稳定在94%，98项炼化核心业务数据全部实现统一管控。
2: 金秋十月，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塔拉镇迎来丰收季，枸杞、圆李、红果、满枝、冬小麦开镰收割，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在怀头塔拉镇枸杞种植基地，鲜红枸杞挂满枝头，采摘工人抓紧采收。依托柴达木盆地独特的自然条件，当地枸杞品相佳，色泽艳，果肉厚，在市场上广受青睐。
3: 颜色比那边好看，就烘出来也好看，产量高。
0: 不远的麦田里，冬小麦正式开镰，大型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脱粒、秸秆还田同步完成，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装车。
3: 现在呢，种植规模达到了1500多亩，小麦价格也这几年也比较稳定。
0: 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怀头塔拉镇积极发展特色种植业，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良种与科学管护技术，落实耕地保护补贴、农机购置等惠农政策，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2: 在青海，民族团结是流淌在日常里的温度，各民族盛装相聚，手拉手跳起欢快的舞蹈，特色村寨错落山间，炊烟与欢歌一同升起，民俗活动精彩纷呈，歌声与笑声交织在高原的风里，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感受高原民族团结的温暖底色。

0: 40多年前，青海人靠一碗面走出大山，改变命运。40多年后，这碗面承载起更多使命。三店合一不是终点，而是青海拉面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的负责人马丽萍马会长，欢迎您。主持人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兼扎拉面协会会长、青石会青海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文明，马经理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也反复提到了三店合一这个概念啊，
0: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新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且现在目前有多少的拉面店它去已经更名了？
3: 就目前来讲的话，全国加上拉面店主自己自发的换牌，加上咱们政府推动，加起来应该是近1000家门店了。那这1000家店的反馈的话，目前实事求是的讲，因为10%的拉面店营业额肯定是增长的，因为比如他们肯定是这里面的领头羊嘛，他擅长经营，也愿意把土特产推荐给。

0: 这个身边的消费者等等的，加之这个文旅宣传片的曝光给他拉面店带来的增收那一部分。那实际上80%的这个拉面店它目前还处在一个待观察的状态。然后至于三店合一具体还有哪些内容，其实在大方面来讲的话，三店合一顾名思义就是青海拉面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展销店、大美青海文旅宣传店。会长的店呢，他其实就享受了这个三店合一。我觉得由他来介绍一下他的店里增加了哪些内容，可能会更加直观。
1: 三店合一改造的话是政府这边出钱，那么出钱的话肯定是这个第一要讲究它的一个延续性、存活率。那么就提了三个要求，一个是营业执照满3年以上，这个经营面积呢80平米以上，然后年营收在90万元以上。达到这三个要求之后呢，可以评定为它是一个优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店。那么就是它开3年以上的话，再开个10年是没问题的。那么我们的电视、我们的这个内容放进去之后呢，这个延续性是比较长的。我们放一个就是大的一个电视，75寸的电视，电视里边就是宣传的这些这个文旅视频，不定期的更新。
0: 就是在消费者进餐饮店的就餐高峰期，比如说上午可能就11点到1点中间，下午可能就4点半到7点之间，就是消费者进来之后就一下子就会扎堆的去观看一下20个城市的消费者，其实在同步观看就是我们推介的这些内容。
1: 对，所以说这也是咱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拉面电视台了，也比较方便。再一个就是特产方面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所有的店里面都放了一个柜子，包括就有生鲜的话放一个冷柜，有生鲜有干货，就是干货的话一般就是一些牛肉干呀、青稞饼呀、这个糌粑呀，我们青海的糌粑呀，这种比较有特色的这种特产农夫产品就放到柜子上，利润也是比较可观的。我们的拉面店老板的话，包括我这家店也一样，那客人买的东西，比如说买了一罐蜂蜜，就有20-30的一个利润啊，净利润。这个你菜也不用炒，面也不用下，就平白无故的就给你赚回来了。这个模式是非常好啊。再一个就是文旅的宣传，我们的所有的店里面的顾客吃面的同时，码一扫，哎，这个青海湖的这个文旅宣传一看，哎，不错，一下单，那么就青海的这边的旅行社就跟他去对接了。他从吃碗面就直接就可能夏天的时候来青海玩了。
0: 还有一块那个文化的展示，就是那个发光字体，把青海就地取材的原材料变成了拉面店上墙的这个展示的食材板块。还有就是世界上的第一碗面来自我的家乡青海，就是这个发光字体上就给消费者还原了在我们青海哪家出土的世界第一碗面，最后就定义了中国青海是咱们世界最早的面食文化的根源，把这个故事呢给消费者讲了一下，然后就是给他们贴了很多腰线，吃青海拉面、品青海特产、游大美青海等等。
2: 一碗地道拉面，再加上展销的牦牛肉、牛羊肉制品等高原好物，拉面门店变成了青海农畜产品对外输出的流动驿站。青海拉面的升级之路是青海特色产业自信的生动体现，更是全省高原畜牧业走向全国、迈向品牌化的重要契机。那么马会长，您是怎么看从借名到自立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行业的角度的话，您觉得这份自立的底气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0: 这份底气跟我们这个换牌行动一样，它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也是来自于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底气应该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是来自于咱们拉面人这种生生不息、敢为天下先的这种奋斗精神。所以我觉得我们拉面人身上有我们这种高原儿女，甚至是我觉得中华民族的这种奋斗精神的一个微缩口。我觉得就是没有他们这种奋斗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一场讨论和一场换牌。我觉得这场就来自于拉一代、拉二代、拉三代这样像接力棒一样敢于去闯市场的这份勇气，敢在市场上去较真的这份扎扎实实的底气，这是第一份。第二份呢，我觉得必须得感谢我们这个青海省政府，我觉得这个不是恭维。比如说你看上周才在这个厦门的这个头洽会上，省长在带头推介青海拉面，对，我看到这个评论区里说这在其他省其实都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然后包括在这个23年的时候出台的省政府出台的关于青海拉面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意见，那个意见里面其实我觉得非常高屋建瓴，就是你到现在你都觉得那指导性意见很前瞻。他的那个指导性意见里就提出来了青海拉面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的这个三大路线。我觉得来自于看不见的那只政府的手一直在托举青海拉面，就是它像山一样，就是你回头它总是在，就感觉这份底气我觉得是来自于政府的支持。然后第三的话，我觉得这份底气来自于市场的判断和洞察。 察，就是你会发现在30年前他挂兰州牛肉面也好，挂兰州拉面也好，他当时有他当时那个场景的生存智慧。那在今天他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更名了，他就变成了今日这个餐饮赛道上的一份智慧。那这个智慧是谁给他的呢？我觉得应该致敬市场。市场给了我们青海拉面这种草根经济很多个机会，就你把这个机会如果抓到手里的话，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发展都是自然天成的。我们认为今年就是我们品牌出海的元年，那我认为我们还有一份带着这个中国文化的自信走向世界舞台的底气。就像多年前的韩露走出大山一样，那现在的青海拉面人正在走出国门，说不定在下一个30年，你就会在全球的各个地方看到盛开的青海拉面。
1: 政府的引导，然后咱们各协会的一个推进，就是说这个青海拉面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发展，就刚才会长也说到了，就是咱们的省长多次在这个公开场合，就是自己亲自拉拉面，然后还说这个为青海拉面代言，这是真的是非常了不得，我们很自豪作为这个拉面人。那么就是现在这个青海拉面三店合一的话，你只要是觉得你的这个条件达到的话，那么政府花钱给你改造，花钱扶你上路，而且还有花钱制定一些标准，那么这个未来的路怎么走，我们就跟着政府走就行了。对，所以作为一线人来说的话，是真的是这是最大的底气，有政府的这个托底。
2: 对，是的。舆论的喧哗终会归于平静，市场的答卷要交给时间与时刻。期待全新出发的青海拉面，守好匠心本味，打磨高原特色，走好品牌建设之路。那么访谈的最后，想请问二位展望一下未来，那我们这个青海拉面品牌最终会走到哪里呢？
0: 在整个大方向上来讲呢，就像您说的，我们想交给食客一个亮眼的答卷，就是我们希望没有任何光环，就凭这一碗面，我们到底能给市场提供多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研究的。在整个未来发展上的话，就是希望品牌化、标准化、国际化不再是政策上的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拉面人扎扎实实落到市场上的一个行动。另外呢，就是希望这个品牌化、标准化和国际化的这三化实现了之后呢，能让我们的20.3万人的拉面大军呢，他能够一起享受到这个青海拉面这个品牌带给我们的市场红利。
1: 像我的话是这个从事一线十几年的一位拉面人的话，是我的一个愿望上面就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青海拉面人呢，三店合一改造完之后呢，要做好这个青海拉面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标准，做好我们的一个这个服务的一个意识，提高我们的服务意识，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的所有的食客看到青海拉面之后，哎，这是青海拉面，很好吃啊，这么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所有的青海拉面人呢，把我们的这个拉面做成这个中国的青海，世界的拉面，希望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2: 也希望我们的愿景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无论多久，它能像马会长给我们说的，给我们青海的拉面人带来一个市场的红利，也让我们能增收致富。
0: 对。
2: 街巷里烟火蒸腾，面团在手中翻飞，这碗承载着奋斗与希望的面还将走向更远的地方。当一碗面的背后站着20多万踏实肯干的创业者，站着整片高原的好山好水好产品，这份自立自强的底气就足够支撑这个特色产业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好。那么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停手！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哎，北上，你跟汇总联系好的销路叫那个巴雷给堵死了，怎么还能捧他们两个人的场呢？
4: 老狼，你捧个尿泡往死吹，不吹爆了你是没完没了了是吧？
3: 呀，你手里提个菜刀，你吓唬谁呢？你小子不知道报恩还敢出卖村子，你的良心哪儿去了？你小子有本事就回你们老家去，别待在我们宁静村。哎呀，
5: 哥，你先消消气，可千万走不得。
4: 你们都别喧哗了，我不想在这儿待了，一分钟都不想。
6: 红果果，金蛋蛋，明晚19:30精彩上演。
1: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7: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宗、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1-2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1: 针灸有哪些作用？
7: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1: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7: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热者禁用。
1: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7: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2: 东方破晓，擘画宏伟蓝图。
8: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9: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10: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1: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2: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8: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2: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8: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representing Vietnam and the USA, the one interim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 Lei.
1: 现在登场的是前冠军，也是这一次谭凯的挑战者，谭乐。谭乐，越南籍的美国人，他是跆拳道出身，跆拳道的黑带武段，现在也同样拥有巴西柔术的黑带。刚才他的状态还是保持得相当不错，尽管已经38岁了，整个人的状态还是保持着轻松活跃这种灵巧的风格。他这场出场的背景音乐是来自于传奇拳击手小罗伊琼斯的单曲 Can't Be Touched， 无法触碰，也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谭乐呢，2019年进入到万就一直连胜，那么包括现在整个的万的战绩是61胜，唯一的一胜就是败给他。2020年呢，他是挑战当时的冠军罗马尼。

0: 原本呢，两个人的二战呢，在去年的七月份就开始，但是当时呢，庞凯是意外受伤，比赛延期。那么丹乐呢，也是进行了一个临时腰带的状态。当时1分02秒就足能够降服了弗雷曼诺夫，非常漂亮拿到了临时冠军，也赢得了万的花。现在保持住了他在万的比赛是100%的终结，只要是获胜，全都是终结。所以今天是两个人的统一战，正式冠军和临时冠军。不知道两个人的二番战风格会和一番战有什么区别？一番战的时候，丹乐的战术是采取了截压，那么庞凯呢是游走加上弹跳的战术。这一次，相信双方都会做出一些调整。丹乐是前冠军，但是毕竟这是在亚洲，那么现场估计庞凯的支持者会更多一些。现在登场的正是卫冕冠军，来自中国的庞凯。在他身边呢，是他所在的新加坡籍俱乐部的奠基人刘金文。身后呢，也是他们在泰国训练营非常资深的外教。
1: From China, the one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g Kai。
0: 来自中国湖南的选手唐凯，看唐凯一出场，背景音乐也非常的中国风。这个背景音乐应该是《刀剑无梦》，非常的有中国风的音乐出场，升起国旗。也正是2022年，庞凯对丹乐的一番战，当时激战5个回合，判定战胜了丹乐，成为了世界冠军，拿到了中国综合格斗历史上第一个男子世界冠军。对于这场卫冕战，还是非常的重视，一直就没有回家，就一直在泰国进行备战。刘金文老师赛前也说，这一次的唐凯是2.0的版本。这次的唐凯呢，不光加强了拳法，而且看到他身旁的这些教练，这都是有三国基础的摔跤、柔术教练。尤其是防摔是个非常系统性的升级，而且大家可以直接的看到庞凯现在的身材肌肉维度都大了一个维度。庞凯呢，现在在万是7战全胜，还是未尝一败。之前不管是对阵韩国选手，对阵哪里的选手，庞凯都是怎么说呢，赛前就自信满满，大家有的人还觉得他狂傲，但是他说啊，那你是不知道我的水有多深，还是获得了绰号水深哥。事实证明啊，这个绰号可不是凭空，他是真的水很深。要看看今天庞凯会用什么样的战术来进行他的卫冕之战。
1: 5 minute rounds of a one featherweight MMA World Championship Unification Contest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the boss, Olivier Cost.
0: 场上裁判奥利弗科斯特。
1: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the one interim featherweight MMA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50-50 and mid-city MM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4-3 with 14 impressive finishes, representing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Tang Lee. 人赛前啊，都说这一次想终结对手来证明自己。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nken International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8-2 with 14 spectacular knockouts,
1: representing China.Please welcome the one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g Kai!
0: 来自中国的卫冕冠军唐凯。这场比赛两个人的二番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两个人看起来都是信心满满。虽然说赛前有非常多的喊话，但是到了比赛现场，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
2: Judge time, ready, choke.
0: 碰拳，第一回合开始。这冠军战五个回合的比赛，第一回合看一看，这一上来，感觉丹乐没有像一番战的时候那样激进，就像赛前唐凯所说的，如果说上一回都说我在跑，这一回啊该换成丹乐来跑。两个人还在试探，第一拳谁来出，刚才有一个试探拳没有打中，没有高扫。看到现在这一场比赛，丹乐明显谨慎一些。其实两个人啊，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啊，都是更擅长打防守反击的，两个人都是。所以说啊，他们的主动出拳、主动出击，并不是那么多。尤其丹乐的防守反击啊，是非常强。他的出拳的频率一直都不高，但是呢，终结率是100%的终结率，获胜全都是终结。看他们两个对下，一个正架，一个反架。然后在试图变架，想找到一点突破口，但是没有，还是要主动进攻。直接暂停，来一个警告，警告你们两个必须都得积极主动的进攻，而且参考之前的比赛，如果不进攻啊，会掏牌的，掏牌可就会扣出场位。一个高扫，小心，看这一次啊，这次双方的战术和之前都有所不同。丹乐呢，一番战的时候，丹乐是主动的往前压，去压迫。那么唐凯是游走，那么再通过低扫去限制丹乐的移动。但是这一次呢，丹乐游走，他并不太主动进攻。这个时候，唐凯也没有去大幅度的游走和进行低扫。唐凯呢是直来直去的这种移动，来找机会。双方看来都做了一些调整。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想打破僵局，看丹乐会不会试图把唐凯拖入地面。目前看来，都是在站立了击打范围。不容易。
2: Score guys work。
0: 还在提示啊，奥利弗科斯特，这裁判已经有点着急了。再来，现在唐凯也在找机会，他知道丹乐抓防守反击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唐凯刚才试图抱摔，但是没有抱到，而且这个裁判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会移动幅度这么大。
2: Last warning, work。
0: 我们裁判不能够站得太紧，这两个人都是游走能力相当强的，可以说是就像可以随时闪现到元龙的任何一个位置。 这个刚才那个距离啊，也直接限制了丹乐的表率。好，又叫暂停了，直接逃牌了。看看，要掏黄牌了，掏黄牌可就要扣出场费了，而且今天已经出现过一次。这个黄牌是给丹乐一个人还是给双方的人？方面没有给到唐凯，但是好像是给了两个人。果然出了牌之后开始压迫了，因为必须要重视啊，今天就出现过了。何不迪恩是直接两黄变成一红，红牌直接取消了选手比赛资格，去直接判定，那可是太好了。出牌之后，第一回合最后的时间，唐凯试图前压。一回合的最后三十秒，像丹乐还是找一点时机，但是双方都还是很谨慎。这一次的唐凯也是想找一些一击制胜的机会，不追求绕进，也不追求大幅度的赢球。
3: 外面
0: 啊，你看，刚才是给了两个人，在第一回合结束的时候，唐凯直接忍不住啊，问场上裁判奥利弗·克斯特：“为什么也给我牌儿？”啊，明明这个我是再主动进攻的，这个丹乐是更加消极的一方，为什么给两个人牌，为什么不给他一个人？唐凯也是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有点委屈。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更加谨慎，一方面因为是冠军战，一方面呢是二分战，两个人呢都做了一些调整，也都知道对方啊确实是很厉害的对手，不敢冒进。
2: Guys, come in.
0: Guys, take care, okay? 来，第二回合开始。第二回合上来。有了第一回合的黄牌啊，第二回合上来节奏就要加快一点。现在刚才唐凯左手打到一拳，现在丹乐在找刘总。咦，刚才这一拳漂亮。看到丹乐在不断的变价，这个左右变价非常的丝滑。高扫没有打中，唐凯试图往前压迫，现在是唐凯牢牢占据了笼子的中心位置，丹乐在左右的游走。这是尝试现场的嘘声啊！哎，刚才这个左右摆拳非常漂亮，刚才这一下

慷慨的那记左摆拳也是直接打中了丹乐的鼻子，已经脸上有一点挂彩的效果了。

0: 这个时候脸上有点挂彩啊，还是有点着急。是他的战术，哎，刚才这一拳打中了，还好。在小仙，丹乐是能力很全面的选手，尤其他是跆拳道黑带五段，所以你看到他的腿法也是非常快、非常冷。虽然说不是那种泰拳的施打力真重拳，哎，刚才一那一拳，小心。积极对抗，再继续。再往前压。唐凯这个时候想找时机主动进攻。小心，刚才那一拳打空。丹乐想要打反击，但是唐凯呢也是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再来，刚才丹乐又一拳打空。我截腿了。唐凯也是在试图在丹乐截腿的时候去打迎击。继续。第二回合剩余的时间呀，裁判还是在提示，必须得赶快出动作。上来一两拳，哎，刚才命中一拳。丹乐想要反击，但是反击的时候，唐凯也是有新的拳法，刚才那个中早没错。虚声的还有点高，哎，刚才那一拳，丹乐的出拳也很猛。刚才那一拳，前手拳，挡住一下，截腿一下，控一下距离。唐凯在找时机啊！刚才中脚是打一拳，丹乐刚才奋不顾身想过来拼一下，唐凯是及时后撤，当然也被打中了两拳。比赛也有点刮彩，好，小问题。丹乐想要借着刚才那一波乘胜追击，但是只是打中鼻子，这个对于现在唐凯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唐凯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会那么轻易被记住。转身的侧踹。第二回合，看一下第二回合，刚才这几下命中的效果，刚才这一拳下来，这就是那一下右摆拳、左摆拳，这一下这两拳打的丹乐呀、啊，如果换成别人，可能已经造成一次击倒了。这里、个。谢维，唐凯一招，这边也在提示、啊。哎，第三回合马上就要开始，双方现在都已经各有一张红牌在身了，这个虽然是冠军战谨慎可以理解，但是不管怎么样必须得积极主动，不能够再吃牌。
1: Round three，
0: 还是碰一下拳。第三回合，双方啊在赛前都说想要 KO 对手，但是说是那么说，现在按照这个节奏，如果你只是想等着抓迎击，那这个机会啊等过来。可是不保险，最好能够自己创造机会。哎，一个侧踹。现在唐凯有意识的想往前压，丹乐呢想控一下距离。能不能压得上？低扫高扫，丹乐的腿法还是很快，但是力度没有那么大。唐凯也是做足了准备，对于丹乐的这个腿法。

0: 没有铺垫的推判，不能踢中。再继续，丹乐还想再游走，来看看打开，这个对策，这个前手碰一下碰一下，这个距离不好控，哎，命中一拳，但是那拳打的不是很实，起腿这样的一腿没有打中，张凯还在找时机，看看这个时机啊，都想找到一个时间能够来一个非常有效的爆发，刚才那个摆拳不错，打中一下，哦，又叫暂停，不会又要出牌了，奥利弗克斯特又给黄牌，这是双方啊，双方第二张黄牌，我的天，罚了不少的出场费了，而且只能有两张黄牌，如果再重牌直接就是红牌，直接就停止比赛了。果然第二张黄牌之后，双方开始进攻的密度变大了许多，现在丹乐也频繁起腿，唐凯也持续的压上，丹乐的腿，唐凯中扫左半圈，冲上来一下，没有出有效动作，这下两个人心里都着急啊！再限制动作不行，一定要积极出动作。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比赛给节奏给延续下去。再来，裁判又在提示了，赶快出动作。再低扫，再次低扫，有没有时机？那么这一下，这个摆拳是打了一针，后撤的过程当中迎击，现在丹乐主动的想要压上来，刚才那一下迎击不错，还要继续压吗？丹乐也是有所忌惮。现在变成唐凯主动的进攻，哎，刚才压过来，丹乐主动压，主动的压，又在提示了，千万不要出红牌啊！看一下，打破僵局了，哎，这回。想怎么样？有些动作，起腿没有打住。第三回合的最后一分钟，时机，刚才的中扫，现在有没有时机复发？
1: 哇，这一拳
0: 有点漂亮，唐凯的拳法，刚才那一下非常精准。如果这样的拳法能够奏效的话，我可以多来几次。裁判也在持续观察。
1: 哇，漂亮，一个击倒，击倒之后连续的砸拳，有没有？比赛还能继续吗？直接终结了比赛。哇，三个回合下来，现在的唐凯终于抓到了这一次的机会。刚才呀，发现拳法奏效，那么持续的输出拳法，在第三回合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击倒，抓住机会上去一波砸拳，一波攻势带走，太漂亮了！别看前面出拳少，只要一个机会，只要一次，唐凯就能够直接终结比赛。再看一下回放，冲上来这一拳。右拳非常冷啊，是直接打破攻势击倒，而且上来暴风骤雨般各个角度拳啊砸下来，

0: 下，丹乐直接招架不住，裁判直接叫停 PKO。 这一波补拳非常的果断，暴风骤雨。再看这一拳，丹乐啊，眼睛还是睁着的，愣了一下，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这一拳太漂亮了，这一拳塞过去，这是在前面的做铺垫。那同样是右手拳，前面有大摆拳出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4 minutes and 48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第三回合，四分四十八秒，终结了比赛，成功卫冕羽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唐凯成功的把金腰带留在了中国。当然，赛后还是比较友好，比较认可对方的实力。确实，有时候成功只需要一瞬间。
2: 储量级踢拳，赵重阳对阵阿尔曼·穆拉迪。这场比赛赵重阳迎来自己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我们也一起来见证一下登上国际擂台以后赵重阳表现如何。
3: From the blue corner, Arman Muradi.
2: 首先登场的阿尔曼穆拉迪，身高1.76米，来自伊朗。年龄的话，这块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官方的资料有问题啊，年龄21岁。本场比赛是他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那其实穆拉迪过往在踢拳、泰拳领域拿到过诸多的这个冠军头衔啊，包括各种区域性赛事乃至世界赛事。

0: 二门穆拉迪他的整体一个战斗风格属于泰拳风格啊，当然不是那种泰式的纯泰风格，更偏向于这种东欧式的战力格斗打法，稍后在比赛当中我们能够见证到。那近一段时间呢，穆拉迪长期在东南亚本土这个泰拳规则下进行这种大拳套包括小拳套的泰拳规则的竞技啊，目前正处在非常火热的状态当中。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赵重阳，来自中国，职业战绩41胜18负。本场比赛是他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赵重阳呢，相信许多中国本土的战力格斗粉丝都不陌生了。在他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有过几场非常令人惊艳的这种战绩啊。前任万银量级踢拳世界冠军伊利亚斯·恩纳哈基曾经在2017年。被赵重阳速杀，在欧洲赛事 Infusion 当中，那场比赛令许多人印象深刻，包括当今在万冠军赛的战力格斗，包括泰拳、踢拳领域非常受到全民喜爱的赛克桑，啊，曾经也倒在赵重阳的拳下。而且熟悉赵重阳打法的拳迷朋友都知道，他的打法非常之火爆啊。以这种重击能力重拳闻名。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拳迷说到赵重阳的防守啊，在近距离高强度的互换当中会有一些空档，那这场比赛我们来看看他的技术体系有没有所革新。
1: Up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etsamon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1 wins and 6 losses. Represent

0: batting, Aaron Ahmad Maradi.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X Level Fighting Club, representing China, Zhao Zhao Yao.
1: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No catching, no clinching. Both understand? Touch gloves. Let's go. 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Ready.
2: 比赛现在开始，第一回合来看，在身高上面，其实阿尔曼莫拉迪占据着略微的优势，但赵崇阳往往比赛当中前压会弥补掉这样身体的劣势，一扫。在阿尔曼高扫打空过后，重拳往里憋，高扫再打，起腿很冷很快，赵崇阳步伐往里找距离，硬往里贴，抱着架，破手拳打空，一扫砍很重，阿尔曼莫拉迪把自己的这个身高臂长包括腿长的这样一个优势其实利用还是不错，赵崇阳砍击对手的支撑腿，时机抓得不错，前手拳刺赵崇阳，前后手拳再往里找，有迅速要进入到拼拳的环节吗？赵崇阳感觉已经热血澎湃了，连续的平勾上勾，这一波组合拳密度很高，但赵崇阳防的还是可以，感觉赵崇阳想憋重击啊，是不是有点急呢？再来看后手拳想抓迎击没距离，阿尔曼莫拉迪频繁的用前手刺拳去把两人的距离控制在自己舒服的范围之内，赵崇阳哦，积极中扫挂完以后平勾接后扫，连续的卡腹踢，赵崇阳卡腹踢运用的时机也很不错，屡屡在阿尔曼把重心去倾向于前脚的时候砍出这一记。高扫防住，连续的高扫跳膝，阿尔曼动作越来越大胆。而赵崇阳呢，也展现出老将的这种经验啊，节奏收放的还是比较自如。中扫吃，环以低扫砍卡夫踢，再砍卡夫踢，莫拉迪这个腿部的抗击打能力有啊，平勾上勾，哦，表示挑衅，对赵崇阳的重拳发起挑战吗？赵崇阳上头还是稳一波，低扫再砍，孤颈撞膝被警告，这是一个犯规动作。赵崇阳的体能是我们看错了，还是他的肢体语言表现出了一丝的体能下滑？当然这一回合马上就要结束，问题不大。好，第一回合结束，这个低扫真的可以多做啊。来看第一回合的回放，那莫拉迪其实他每次抓住两个人近距离以后，这个机会抓的是很死的，必要输出一波密度的组合连击。

0: 好，来到第二回合。
1: Let's go. Ready. Ready.
0: Two. 来看赵重阳继续前压，上前来把距离争取掌握在自己的主动的节奏当中。追击中扫问题不大，再砍。

0: 赵重阳呢，其实特别想要把距离贴进去以后打拳啊，但是这边莫拉迪在中近远三个距离当中都有相应的应对方式。高扫，一扫砍打偏内侧，贴进来再换拳。再砍卡夫迪有效果，二曼莫拉迪明显的卡夫迪吃痛，上过平勾，连续拳法命中。那莫拉迪的组合连击就是主打一个把密度压上去，那这边赵重阳呢以单击想抓重击这样的一个风格，两个人形成的对比还是很鲜明。垫步上去前手拳，正蹬过程当中又吃前手拳迎击，高扫还以扫踢，跳膝。二曼莫拉迪由于刚才这一波自己感受到的空间，感受到的节奏还是比较舒适，所以打的有一点开始放松起来了。左右的勾摆，高扫挂一记，一扫连续砍，赵重阳吃，再吃，赵重阳的卡夫踢呢？再砍，前手球，哦，漂亮力气高扫，时机抓得如此完美，神来之笔结束了，恭喜赵重阳。哦，漂亮，赵重阳就在我们都认为他的状态越来越看上去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这一记前手平勾接后腿的扫踢，他在这个擂台上首秀证明了自己如此之精彩。哇，哦，这一记高扫必须回放200遍。我们来看，赵重阳也知道这场胜利来之有多么不易。这种经验是大赛磨砺出来的，我们再来看，漂亮，打得如此之实，时机把握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一次读秒直接终结了这场比赛当中的二曼莫拉迪。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57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第二回合 KO 拿下比赛的胜利，首秀夺得开门红，向裁判致意。中国选手的风范还是非常足的。

才登场的蓝方选手卡梅勒·古谢伊诺夫

格斗业的首秀，此前的职业战绩是6胜1负。然后他的6场胜绩呢，全部是通过终结对手拿下的，5次 KO TKO， 1次降服 ，TV 终结率非常高的选手。

0: 现在登场的伊万·邦德尔丘克，那我们许多周五格斗夜的老拳迷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啊。此前在周五格斗夜拿下一波三连胜，在周五格斗夜第71期一致判定战胜纳辛·萨特，在周五格斗夜第85期一致判定战胜苏莱曼诺夫。那在最近一场的周五格斗夜第105期呢，第二回合 KO 了阿卜杜拉·加吉·加奇耶夫啊，目前在三连胜当中势头非常之好啊，可能距离他拿到正赛合同也不是那么遥远了。
1: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HK Dagestan,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6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Turkey, Kamal Halkusenov.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Archangel Michael,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2 wins and 2 losses. Representing Russia, Ivan Killerwhale Bondarchuk.
2: Center. All right,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Keep it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s.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Back to your corners.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3: time. You ready? Let's go.
0: 来看第一回合，现在开始。邦德尔丘克在身高臂长方面啊，都占据了相当的这个身体硬件优势，低扫被接。那卡麦勒呢，我们说到他的终结率很高啊，5次 KO 1次降服。你再看到结合他的哦，转身边拳接中扫腿，非常华丽的组合。来自土耳其，在达吉斯坦备过战啊，目前在中亚地区、东欧地区打出了不小的区域性赛事的名气，抱腿带到地面，顶在绳边。把重心压在伊万·邦德尔丘克身上，暂时还没有急。而这边邦德尔丘克呢，做锤击，想拆卡麦勒手上的把。来到绳脚，撞膝，突然把头别到左边，想换一边的重心。这边邦德尔丘克抬起一条腿，伸在对手的两腿之间，防摔的一个基础动作。利用各种空隙做一些碎的拳法顶膝，试图干扰卡麦勒接下来进一步要部署的这种拉腿抱摔。而这边卡麦勒还在尝试。再撞膝，这膝好像有点重啊。卡麦勒现在看来就是一条心，就是要往地上带、不得不说伊万·邦德尔丘克目前来看防守做得还不错，转出来单腿，邦德尔丘克再回到龙边绳边这个位置，平勾拳吃了一记，但顺势拖了出来，两个人再次回到站立的对垒当中。平勾拳打空以后，伊万·邦德尔丘克全腿的衔接一步组合，这个时候就是利用自己身体优势的时候啊。来看促踢很重，但顺势卡麦勒抱单腿搂进来以后，拽着腰再来到龙绳脚。伊万·邦德尔丘克现在的注意力依然放在拆卡麦勒手上的把，一只手搂着脸。 抱这条单腿抱得很高，把这个重心往起提。这边邦达尔丘克有一个挂绳，绳的动作被裁判警告。卡麦勒如此的固执啊，在这个绳脚控制想往地上拽，在这个位置还是在吃肘。邦达尔丘克推头不让你的重心完全压下去，顺势在做打击。不过也的确哈，以卡麦勒他这样一个相比对手来说极大的身体劣势呢，如果非要站在中远距离去和对手换拳换腿的话，可能确实是很大的劣势啊。这个战术也不可说不对，但只是说目前来看没奏效。一扫很重，假动作，假抱实打，连续的组合拳。两个人中距离换了一波拳。哎，其实卡麦勒中距离换拳的能力是有的呀，要不要考虑多打打战力呢？那第一回合当然是要结束了，稍后来看第二回合两个人如何。哎，在第一回合压哨的时机还是拿到了一次爆摔成功，但是没有接下来继续进一步部署的能力了，时间空间了。

0: 来到第二回合，来看看怎么个事儿啊。
1: Round two, let's go。
0: 在第一回合结尾时期呢，这个卡梅勒其实应该会在战力上建立一些信心的啊，因为刚才两个人的换拳，其实他的命中率要更高一些，而且他有这个重击的能力啊。迪扫砍腿，哦，转身后蹬，差点上脸，正好在卡梅勒低头的一个瞬间。上来还是想抱双腿，手搭扣搭得上吗？搭上，抱得很高，带倒。这一回合还有四分半的时间，卡梅勒在上位的这个位置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往侧压的位置转，向右斜方去环绕自己的身体，压对方的防御手，想要控制在自己这条右腿下，拿腿去跪。既然你防得很好，我就做砸击，干扰你的防守注意力。那卡梅勒也知道自己时间很多。刚才有一记肘击呢，有带到后脑的嫌疑，被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提示了一下，问题不大。

0: 转出来哦，一般巴塔尔丘克抓时机的能力很强，顺势脱离出危险，吃了一记迎击问题不大。前手刺拳点中，两个互相点中，卡麦勒拳法的质量其实很高。三分钟的时间，要不要考虑在站立的节奏当中找找感觉？哦，两个人在相互相有命中。伊万·邦纳尔丘克已经完全的这种跳步、散打或是空手道的这种感觉出来了。我们在过往他的比赛当中看到，每次他采用这样的一个站架移动方式的时候，都是他打出轻松、打出这种放松感的时候。嗯，这个时候对卡麦勒来说非常之危险。蹴踢、打躯干、迎击、跳膝，哦，跳步的腿法，低扫很重，哇，这记低扫砍中膝盖内侧。卡麦勒这一波没有采取过早的进入到抱摔的模式当中，哦，进入抱双腿，转换单腿搭扣，往绳边绳脚去拽。带刀，一分二十六秒钟，卡麦勒有没有足够的时间为自己扩大拿分的优势？想把自己这条左腿跨进去去卡伊万·邦达尔丘克的这个腿窝下侧，但是没空间。伊万·邦达尔丘克顺势呢顶着绳边挺了起来。不得不说，其实伊万在地面上面的这一波攻防转换还是做得不错的。起身以后又来到这个熟悉的位置，卡麦勒
1: Let's go, no holding, let's move.
0: 哎，卡麦勒古谢伊诺夫的这个背击确实是非常的健硕，典型的摔跤手的身材。伊万继续在这个位置垂头垂脸，十几秒钟的时间，这回合马上要过，拉开距离以后顺势两记迎击，非常会抓时机，再次想上来抱，再抱倒。但是卡麦勒现在有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方，就是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地面拿到控制把位呢，并没有做许多的事情啊，并没有进一步有效的扩大战果。那这样一种方式在万公斤赛的打分体系当中呢，也许并不是特别被看好啊。反观伊万·邦达尔丘克，即便在最不利的空间当中呢，也是积极做反击啊。

0: 其实刚才前两个回合我们已经看到卡麦勒他的这个站立技术有一个特点啊，启动速度很快，虽然他的连击能力衔接感不强，但是他的肌肉分布的使然啊，以他站立的风格导致他这种暴起的单击的拳法其实是很快很难防的。
1: Let's go. This is your final round. Let's work to finish.
0: 反倒是每次尝试抱单腿或者抱双腿贴到绳边绳脚的时候呢，总是陷入僵局。迎击的时机，这一拳这么重还能站着，卡梅洛抗击打能力也展现出来了。这抗击打能力不仅在裆部，脚下的换步做假动作，后手拳再塞中，自己封这个绝对的臂展优势 利用的淋漓尽致。抱单腿再想往地上带，贴过来倒绳脚，

白肘，连续的拳法命中，卡麦勒武再吃推头，这波抱摔失败，来到地面要被撞稀了，没有撞，再中连续后手拳打中耳根，太阳穴绳脚，这波疯狂的暴力输出吗？白肘打空，卡麦勒的体能也已经见底，当然伊万邦纳尔丘克也没好到哪里去，想抓迎击，白肘倒了 ，TKO 马上就要来了，几乎已经没有悬念。卡麦勒此时此刻的竞技状态趋近于零，伊万邦纳尔丘克四连胜拿下，两次判定，两次 KO，TKO。当然，这场比赛呢，对于许多拳迷来说，观感并不是那么偏向伊万邦纳尔丘克。

0: gentlemen, after 1 minute and 57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Ivan
1: 帮到丘克 TKO 拿下比赛胜利啊！正如我们刚才所讲，已经拿到了四连胜这样一个成绩。接下来马上进入一场草量级综合格斗赛，杰森·米拉佩斯对阵黑泽亮平。
0: From the blue corner, Ryohei Kurosawa。
1: 首先登场的黑泽亮平，黑泽亮平呢，这场比赛是首秀啊，32岁，1米63。他呢是一位有正赛合同的选手啊，直签型的，有合同说是职业战绩19胜4负，十九场胜绩当中呢有8次 KOTKO， 3次降服，8次判定啊，目前正处在一波5连胜当中，状态非常之好。

0: Juan Mirapez。
1: 现在登场的杰森米拉佩斯，红方选手，职业战绩5胜1负，年龄21岁，来自菲律宾。其实每次我们在看到这个冠军赛给参赛选手登记的职业战绩啊，往往都不是很准。这个所谓的不是很准，并不是说遗漏了一些比赛，而是说呢，冠军赛会把选手的一些比赛并不算入到职业战绩当中啊，给你按业余战绩来排了。那其实呢，杰森米拉佩斯的格斗经验呢，远不止5胜1负这样一个成绩啊。当然说5胜1负是他最有含金量的一个战绩。身高1米75，在草量级来说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体型。在周五个多月第85期献上自己的首秀，一致判定输给了罗布森德奥利维拉。在周五个多月第97期以及周五个多月第113期呢，连续两场啊 KO TKO 拿下2连胜，目前状态很好。
0: Now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e black belt Japan,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9 wins and 4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0: Boise,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Warriors MMA Academy,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5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the Philippines, Jason Dumagmag Warrior, Miralpin.
1: Right, blue here, red center, please.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Keep it clean, keep it activ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s.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then back to your corners. Judge time. You ready? Let's go!
2: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上来，拳腿，中扫。 其实米拉佩斯想要把自己的身体优势利用到极致。 而这边黑色亮平呢，一如既往的日本选手非常招牌性的这种大幅度的移动，双腿打得很开，重心放得很低，有助于自己非常长距离这种跳步，去把距离迅速的抽开，或者说突然的扑进来。这波两个人的拳腿互换呢，黑色亮平臂展上的轻微劣势没有能够有效的多次的命中，而且米拉佩斯越逼越近，想把这个距离一点点拿小碎步贴进去以后施展自己的拳法。 这两个人的身材呢，很明显就是我伸手能够着你，而你在这个距离想够着我，可能要垫一步上来。杰森米拉佩斯，哦，低扫被抓了一记迎击，黑亮平低扫打斧，进入到缠抱卡腋下，顶在绳边，进入到黑色亮平可能非常熟悉的领域了。杰森米拉佩斯如何来应对呢？ 在这个位置，杰森米拉佩斯防守做得不错，吃一记顶膝，亮平把头摆过去，半腿摔带倒，非常的清脆，想把自己的左腿抽出来，暂时没有急，这回合时间还很多，3分半左右的时间。
1: Let's go improve your position and work to finish.
2: 击撑砸击，杰森米拉佩斯非常难受，在这个位置除了拿脸接拳，几乎没有其他可做的事情，只走再砸。黑色亮平不打算放，1分58秒的时间，哦，摆脱出来，拿这条腿。 挣脱自己的左腿，还在往出抽，转换身位，把头压低，顶着杰森米拉佩斯再往出绕，再次击撑。 还有1分多钟时间，而吉森米拉佩斯靠起桥，靠这个腰腹的力量，啊，再次摆脱了这一绝境。

0: Let me see your mouth guard. It's inside. All right, move back. This is round two. Let's go.
1: 高手打一记，中距离换拳，吉斯米拉佩斯这波换拳过后人有一个停住的情况，抱腿但被吉斯米拉佩斯防住以后撞膝，后手拳往里塞，吉斯米拉佩斯稍微有一点紧，我们看从他的肢体语言来看很紧，而这边黑色亮屏打得相对放松一些，继续用步伐调动距离，低扫逼到了绳脚，这一波反转出来又顶到绳脚，没有急，卡着把位撞撞膝，再找那个空档，防守的空档往地上去拉，迪斯米拉佩斯把人推出来，一扫国府连续的拳法推在绳脚撞膝推进来，但到了这个位置其实杰森米拉佩斯有点犹豫，防膝撞拖出来，上来吧，哦，要砸拳，要砸肘，又拖出来，来到封闭式防守，暂时离开了最危险的这个环节。拿头顶你的下巴，干扰你防守注意力，但是现在还在封闭式防守里面，杰森米拉佩斯控着黑色亮屏的手，而黑色亮屏这边把胯顶起来，

0: Bosco, improve your position, work to finish.
1: 经常在场上听到穆罕默德·苏莱曼提示选手啊 ，work to finish。就说你现在这个位置僵持太久啊，我希望看到你终结对手的意图啊，否则可能会把你们两个叫停啊，重新回到战力了。勾着头，左腿拖出来。
0: Let's go blue, no holding. You gotta work.
1: 拖开一瞬间，黑吉亮平十几秒钟做打击，踹踹腿，这一回合马上要结束，

0: Mavgat, let me see your Mavgat.
1: Okay.
0: Listen, this is your final round. Let's work to finish, okay? Let's go!
2: 继续来看第三回合，拳法低扫，现场能感觉到这个杰斯米拉佩斯的菲律宾粉丝不少呀。左手拳塞一记，那黑色亮平把握的这个距离其实相对来说挺危险，因为处在一个杰森米拉佩斯伸手就有的距离，一波的拳法的反击，打完平空拳以后顺势抱双腿，抱得很死，但这边米拉佩斯把腿往后使劲的去打，挣脱开这记搭扣。狗腿摔倒，
0: Let's work!

0: 其实杰森米拉佩斯防的还是不错啊，但是防守的基础下呢，能做的事情也不多。两分钟，又骑乘了，难受。杰森米拉佩斯拿腿勾上来，想勾佩斯亮平的上半身，但是现在正好在绳边这个位置有点尴尬。佩斯亮平把重心往上移，尽可能的往上去骑。
1: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0: 转出来，要挂背，右腿要塞到这个杰森米拉佩斯的胯里面去，拿背了。虽然有50秒的时间，时间不多，但对于黑泽亮平来说，在这个位置能做的事情太多。唯一对于杰森米拉佩斯来说，现在的利于他的唯一的点就是两个人在绳边，可能对于黑泽亮平搭扣手部的这个攻击部署会有一些的影响。但黑泽亮平仿佛听到了我的话，顺势转到这一边来。20多秒钟，这个裸脚能拿到吗？拿拳去砸一砸面部，干扰你的防守注意力的同时。
1: Let's work to finish. Let's go.
0: 杰森米拉佩斯还是尽可能的去拆把，他知道自己这场比赛在打分上可能已经很难获得裁判的青睐，但至少不要被终结掉。那么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打到了判定，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三位打分裁判的这个打分。

接下来112磅踢拳规则的比赛，首先登场的艾斯特维奥拉，这是一场女子比赛。艾斯特维奥拉身高1米58，来自意大利，年龄31岁，妥妥的老将。本场比赛是他在周五格斗夜的首秀。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农安菲尔泰斯，身高1米58，年龄30岁，也是老将，来自泰国。此前在周五格斗夜已经有过6场比赛的经验，6场比赛当中拿下5胜1负的成绩。但很可惜呢，

他这个五胜一负呢，恰恰是在五连胜过后，在最近的一期比赛当中呢，分级判定输给了查巴卡维。诺安菲尔他是在泰国本土有着非常不错的这个粉丝基础，过往的五连胜当中，先后击败了朱雅斯、丽萨布莱利、弗朗西斯卡维拉、佩春佩，以及在这五个月第62期的时候，一致判定击败了中国香港选手卢芷婷。

0: 当我们看到农安菲尔泰斯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他来自著名的菲尔泰斯俱乐部。那从这支俱乐部走出了像菲亚、亚桑克莱、菲尔泰斯、萨马佩西、菲尔泰斯、斯坦普、菲尔泰斯等等的战力格斗界的顶尖名将。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 diminutive rounds of kickboxing, contested at 112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ASD Bergamo Muay Thai and Roma Yama Team ASD.With a fight record of 14 wins and 4 losses. Representing Italy, Esta the Arrow Viola. And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irtex Training Center,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9 wins and 6 losses. Representing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当然两个人除了这个比赛经验啊，我们特指万冠军赛的比赛经验数据上的一个差距以外呢，其他方面两人的身高臂展各方面至少从肉眼可见的差距不大，几乎可以忽视。压进拳法往里压，但是农安斜撤步撤出来，一扫砍腿接腿不被允许，艾斯特也知道自己有一个违规动作啊，表示道歉。哦，超人拳又接腿，接一波拳法，这个比赛习惯确实还没有调整过来，首秀啊也能理解。报价很高，典型的欧式的这种打法，战架非常严密的防守，往里推进，两脚打得很开，左右的斜跳步。而这边农安菲尔泰斯呢，泰式基础这样的踢拳风格，更喜欢去跟打阵地战，所以说没有太过多这种移动上的选择。低扫很重，互换扫踢，而趁势呢，埃斯特想拿拳法扑进来，一波输出。诺安的在面临对手前压的过程当中，后撤步的距离控制很不错。高扫，很难评啊！这埃斯特维奥拉他的技术体系里面就带着接腿。这个接腿对于他的整个打法来说不是一个单一的动作，而是连贯在他一整套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他多次的接腿，甚至接腿包括这个差点接腿拳法，再换前后手压进来换拳，中距离

进行一个推倒，再次被警告接腿，但是我觉得很难平啊。埃斯特他这个接腿其实已经在他的整个战术体系当中像喝水一样的习惯啊，如呼吸般，如喝水般。我看他每次进体的时候，这个右手总是习惯性的去做接腿的动作啊。你说让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临场调整过来，很难的啦。场下我看到了斯坦普菲尔泰斯，

第二回合现在开始。正当控一控距离，龙丸也知道艾斯特他采用这样的打法就是想扑进来啊，扑进来给拳法出击足够有效的距离以后，就像现在这样去输出。哦，但是这回龙丸选择了硬刚正面来拼，成功的把人退了出去，互换中扫。我感觉瓦塔拉蓬帕主裁也放弃了这个接腿，反正每次他也不会接着不放，有这个动作嫌疑就这样吧。他这个接腿太习惯性了，没办法了已经。中扫挂一记，前后的跳步不停地骗距离，而龙安这边选择是以不变应万变，停在这边等。那这个时候埃斯特不要拉短暂的占据主动，要不要做一些偶遇再接腿，但是也没警告算了。右手后手拳去骗，晃一晃，这边农安呢用各种中高段的腿法去把距离尽可能的用重击控在中距离以外。完全在打拳击了，艾斯特一波拳法扑进来。但这个时候农安采取这样一个方式的话不是很主动啊，有点被动。中扫拿这种重击把你推出去，这边埃斯特几乎已经把打法打成了拳击风格。第二回合马上结束，

高扫挂中了一记。

0: 中嫂就要拿这种重击去换了啊，接腿也没警告，算了，别警告了，再来拉开埃斯特，腿开路，还是要把距离贴进去打拳。他这个时候更多的在外围的一些移动呢，其实我个人感觉也没必要了，因为农安很明显已经不准备去做任何的追击了啊，压进来又一波拳。来到绳边，这波埃斯特维奥拉怎么做呢？左右的跳步，正蹬控控距离，农安延续从第一回合直到现在的打法没有变。人权垫进来，但是其实每次把距离贴进来以后呢，农安菲尔特斯给到埃斯特的迎击的质量是很高的啊，就两个人每次进入到中近距离以内的时候，你真说谁的命中率更高一些还不好讲。来到绳脚又输出一波，但同样再吃反击迎击，我们现在其实看到埃斯特维奥拉打得很忙，好像事儿特别多，非常的活泼，但其实真正两个人的有效点数啊不好讲，中少再命中，我现在就从这里开始数啊，就从现在开始数有效的命中啊，命中三成还是有命中的。打空，这种场面几乎已经延续了三个回合。那埃斯特再贴进来，最后的输出一波十几秒钟了。比赛结束。结果交给了场下的三位打分裁判，这场比赛的结果还未可知啊，稍后来听一下。但是呢，他的这个接腿啊，如果说埃斯特未来想要在万的擂台上有所建树的话，还是要调整一下。其实瓦塔拉蓬帕主裁已经非常的宽容了，如果给到奥利弗科斯特这样的裁判，恐怕已经给牌了啊。
1: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0: vote
1: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Nong An!
0: 最终是农安菲尔泰斯一致判定战胜了埃斯特。

接下来一场128磅泰拳灰色比赛，松赛对阵古村光。

首先登场的古村光，南方选手，身高1.70米，来自日本，年龄24岁，在周五格斗夜第107期献上自己的首秀，首回合1分33秒 KO 了凯斯穆罕默德，势头很好。古村光的职业战绩11胜6负，65%的一个胜率。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松赛，身高1.65米，来自老挝，年龄23岁。这场比赛呢也是松赛的首秀，职业战绩15胜8负，同样是65%的胜率。

0: Next,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28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Furumura gym, representing Japan, Hikaru Furumura! 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Muay Lao Lansang Gym, representing Laos!
1: 场上裁判啊，也是我们万冠预赛非常熟悉的老裁判基萨达风胡。底扫很重哦，这一脚好像破坏了松赛的重心，一瞬间再砍，这条小腿内侧，前两腿感觉已经出效果了呀，后手拳想憋，但是没憋住。那古村光呢，他这样一个站立风格很典型的日式踢拳手这样一个风格，移动的方式啊，站架的方式。那松赛呢，相对来说更偏向于传统泰拳一些，打站桩式，低扫砍一记再砍。哦，松赛他可能这个站姿是有一定的特点啊，并不是说他的小腿已经出问题。两个人内围，但这不是综合格斗，裁判分开，两人继续上部的刺拳没点中，古村光脚下步伐调动的还是很好，迅速的挪开了攻击范围。后手拳想击腹没打中，再接一记高扫还是没打中。那松赛这样的一个打法风格，其实应对古村光这样一个移动游走能力比较强的选手来说，想抓住是很难的。但如果你去等古村光啊扑进来打迎击反击呢，这种日本选手依靠他的脚步调动，他可以做到快速的进快速的出。这是一个滑倒，压进来一记高扫打中防御臂。当然松赛这样一个打法风格就是讲究单击啊，讲究稳，稳中求重击。压进来重拳撞膝，古村光一记带摔。那在身体硬件方面呢，松赛略微有一些劣势啊，身高臂展从肉眼上来看的话是并不占优的啊。哦，这记低扫打破了重心，但是问题不大。

0: 吴春光地上打空，一草砍腿过后，熊赛的左手平勾拳打迎击打中，造成古春光头部的位移。第一回合还有十秒钟，连续的砍击前压过程的熊赛的前腿小腿内侧，平勾拳收住了，很有武德。我们看到熊赛啊，每次吃这个扫踢的时候，他就采取这种把腿拿起来啊，把腿悬空，不要驻足，去把肌肉架到这条小腿上，让这条小腿伤害扩大。这是一个简单但又高效的防腿法的动作。第一回合两个人其实打的是有来有回，哦，这一记高扫膝盖蹭到了下巴上面。第二回合现在开始，陈守全试探低扫打平勾拳，一波组合非常细密，但这边松赛顺势进来，重剑无锋，不跟你玩花的。哦，看来松赛好像第二回合想尝试打一打内围了，把距离贴进来以后直接爆啊。低头闪拳再贴进来，后手拳再命中，但松赛这个拳法质量不得不说，再分开，高扫挂一记，触踢，接腿以后打迎击，哦，打倒了，独秒一次，松赛很危险，而且这个倒地的肢体语言来看，受伤挺严重，起得来吗？好像不行了，结束。哦，松赛直接被古春光第二回合 KO， 但是由于刚才是我们正面看到古春光，背面看到松赛，这一记的命中啊看的不是那么的清晰，稍后来看一下回放是怎么打的呢。来看一下这一拳，再第二拳紧接连续两拳，下巴上的累计伤害，中枢神经断电倒地，其实第一拳就已经把人打停了，这是第二拳，第二拳叠加的再次命中，精准的击中下颚。
1: Gentlemen, after 57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Hikaru Furumura!
0: 古春光第二回合 KO。接下来一场羽量级泰拳规则比赛，其实也是今天整期战卡当中我非常期待的一场啊。阿拉维尔迪拉马扎诺夫其实在这个18到19年，包括反正3-4年之前吧，其实在万的重量级战力格斗当中是非常有一号的啊。现在登场的德恩琼，来自泰国，身高1.90米，年龄20岁。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职业战绩50胜19负，72%的一个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

0: 现在登场的阿拉维尔迪拉马扎诺夫，前雏量级踢拳世界冠军，职业战绩64胜10负，88%的胜率，目前年龄30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其实拉马扎诺夫也算是门迪扎特团队的初代团队成员，我记得他很早就代表门迪扎特团队出战。我们现在给他喂水的就是门迪扎特本人，曾经击败过卡皮坦佩奇英迪，击败过彼得莫拉克、佩奇英迪、庞西里啊等等一系列的选手。当然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也输给过各方的顶尖高手啊，曾经被农奥哈马啊，当年打这个阿拉维尔迪的时候好像还叫农奥盖扬哈道啊，在周五格斗夜第一期被农奥第三回合 KO 啊，那最近的一期呢就是在周五格斗夜第68期遭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第二回合 TKO。
1: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uke Del Mar, Saitong.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 wins and 19 losses, a 7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Chong.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former one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4 wins and 10 losses, an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Alaverde, babyface killer, Ramazano.
2: ไฟสปอร์ตมาชิปไฟแฟนนะดูน็อตฟาร์มดูที่เกินอีกจง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ะ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ตะปาสักไป
0: 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一场羽量级泰拳赛，双方选手其实都属于身体怪啊。
2: Ready,
0: 当然这场比赛非常罕见的一位泰国选手，相比这个我们常这个爱称之为毛子选手，就是中亚或者东欧选手，占据更大的这种身体优势，10厘米的一个身高差，高扫但被踢中了支撑腿，踢倒问题不大。正蹬被接腿，突然的上步，啊，真雄顺势搂进内围。阿莱维尔迪上下的晃动，调动对手防守注意力，双脚打得相对对手来说更开一些，重心放得更低一些，更大幅度的去移动，拨挡对手的防御臂，前手，哦，这一记中扫非常之冷。但阿拉维尔迪我们也能看出来非常，呜，这一击是读秒吗？不是，连续的拳法输出，阿拉维尔迪突然的把距离贴近，节奏突然的提快，对双方来说都是危险。阿拉维尔迪吃了两记迎击，稍微的控一控，退一退，这边德恩琼这一记后手拳打

0: 的距离非常之远，但可惜两个人臂展上确实有区别。想抓阿拉维迪出腿的出拳的这个时机打扫击，欧德恩琼一波输出撞膝。这场比赛啊，朋友们，其实我本来是想上来吹阿拉维尔迪的，我突然发现德恩琼的实力不在阿拉维尔迪之下，他的这种抓迎击的能力、时机的把控。再来看，再次阿拉维尔迪老动作，后手拳抛进来以后打中就打中，没打中环绕不出来，低扫砍支撑腿砍倒。转身边拳接低扫，这是阿拉维尔迪的一个常见的动作，因为他过往的打法也是比较飘逸灵动的。这回合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两分半的时间了，打一记中扫，德恩琼打前手平勾拳抛空以后进入到内围连续的撞击。果然如阿拉维尔迪在赛前的采访当中所说啊，他知道德恩琼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粘自己，毕竟对手是泰国本土的纯泰风格啊，在内围当中更占优势一些。哦，这记后手拳塞得非常之实，拨挡防御臂以后非常冷，非常快速结束了。德恩琼我们稍后来看一下这一记回放啊，同样是因为镜头给到的是德恩琼的背面，我们不太看得清这一拳的来路，但是来得非常之准，非常之快，时机非常之精妙。来看这一拳的迎击，不是这里，这是第一次，但没有给到读秒，不给读秒是吧？那么我就还不是这里，是这里，近体两股力蹦在一起，正好德恩琼也在前压，抓这一记前压的时机打迎击防反。
1: After 2 minutes and 59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Alaverde.
0: Alaverde 正中羽量级，转型泰拳规则非常之成功，恭喜他。

0: 稍后继续。龙斗之万冠军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阮玉富来对决阿尔加马里，来自摩洛哥的选手。就像我们之前已经知道的，一个回合之内的击倒，这个比赛呢就直接结束了。看看这场比赛两位表现怎么样。目前29岁，战绩方面的30场对决27胜3负，最近的5场比赛3胜2负。出生在摩洛哥，因为手长啊，动作迅猛，被称之为是狙击手。在喜欢格斗之余，也喜欢去射击场练习打枪射击，所以狙击手这个绰号对他来讲还挺合适的。虽然来自于摩洛哥啊，但是也在西班牙生活，所以采用了这样一个大家听起来非常熟悉的音乐。

在比赛经验方面他会比今天的对手更加充分一些。

和他的造型一样啊，绰号路飞，来自越南。他是2020年才开始练习的格斗，所以说的格斗生涯起步会比较晚一些。在此之前做过服务员、搬运工、销售，包括工厂工。

人等各种工作。喜欢打防反类型的泰拳。

瑞福看看能不能够用肘击抓一点迎击的机会，因为贾马里扑的挺凶的。漂亮的击腹，压到威神边角，连续上组合，可能是注意到瑞福这边有爆杆的趋势。漂亮，第一个击倒独鸟，摧枯拉朽啊！开局这个格局。没有迎击肘击的话，可能很快会被收割。戴基福又爆杆了，又爆杆了。上来组合当中的第一个前勾就已经爆杆了。小伙伴想再坚持一下，一共练了六年啊。你看这个基佛多狠，突进的前摆，这个位置掏爆杆太好掏了。来，他判了一个滑倒，被收割只是时间问题。又爆杆了一个，比赛结束，一个回合三个击倒，三个独秒，非常摧枯拉朽的一场比赛啊！恭喜贾马里。

0: 蒋理呢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所在，就是拳非常的重，所以他全程把距离压在拳的距离当中，贴到近身，再加上对方如果头部抗击打好呢，他就专打爆杆拳。但三次击倒对手其实都是由爆杆开始的，你看刚刚那个摆拳击中肝区，对方前面还能扛一扛，一旦击中肝区啊就有点扛不住了，很多时候被爆杆不是意志力能够解决得了的。
1: Mr. Olivier Cost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42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Helmete Aljamare.
0: 埃尔贾马里以 TKO 的方式终结对手取胜。

确实打得很劲爆。阮玉富来讲，这么高的个头啊，肘击没有运用好，顶膝没有运用好，那面对重炮手确实顶不住，被人冲到近身之后就任人宰割了，因为你高了肯定单薄嘛。

加比藤本来对决阿拉贡。身高呢，加比会高挺多的，臂展却是一样。率先出场的选手呢，就是阿拉贡，出生在阿根廷北部，9岁的时候就开始练习柔道，之后加入了 MMA 的训练馆。目前呢，打过2场万冠军赛的比赛，首秀遭遇失利，但是第2场比赛呢，成功拿下比赛。

接下来出场的是23岁巴西选手加比，大家看这个名字，包括他的长相都知道他应该是有点混血。4岁呢开始参加空手道的练习，青少年时期还练习过摔跤，18岁之后练习拳击和踢拳，并且开始转战 MMA 赛场。先是打了5场业余比赛，然后19岁的时候呢，来到里约热内卢，开启了职业拳击生涯。来自空手道世家，而且他的职业生涯履历呢也非常的偏战力啊。看看这位战力女将，青少年时期练过摔跤，面对一位柔道高手，今天什么样的发挥？

顶西的进攻。

阿贡呢选择了比较保守的龙鞭打击，消耗对手。裁判已经去提醒两个人啊，要更加积极主动的发起进攻。确实，这个位置僵持有一段时间了。最后是藤本这边绝对力量更大一些，率先带倒了阿拉贡，而且已经在一条腿后面搭了个三角扣。把两个人呢挪到围绳里的位置，裁判继续提醒两个人主动的发起进攻。夹住头，这个位置阿拉贡呢还是有效能够控制藤本的脑袋，但藤本有机会能够拿背。把自己蹬起来，看看能不能把腿给我勾进去。再次掉到围绳之外，确实腿勾现在勾进去一个，还是在一条腿之后搭了个腿勾，但是呢在这个位置当中藤本吃了很多的砸拳，也不太能出得来。依照打击为主要，杀伤为主要得分方式的这个计分规则当中啊，藤本这个回合吃亏吃得很厉害。而且有意思的是，是藤本主动摔倒，阿拉贡进了地面。开场就打的距离控制很糟糕，扑到对方的怀中，让对方抱住自己。压住之后做砸击，但凡砸的力度大一点的话，甚至第一回合有机会能够砸拳 TKO 啊！连续好几次打后脑了，藤本费尽力气终于回到站立，至少没有一整个回合都被压制于地面，算得上是有所起色吧。

0: Mom, got pull back. Right, this is round two.
1: Round two.
0: Let's go.
2: <音><音>上来，双方还是先拼拳。 推法进攻，感觉对于藤本来讲，还是要坚决一点打战力啊！主动进地面太吃亏了。前手拳。

脚下步伐加上移动，又出到近身主动做搂抱。上个回合就是藤本主动搂抱，让自己摔到了下位。李希呢，距离不太够。枪户顶膝效果一般啊。尤其是阿拉贡这边基本上顶不着。你看他顶多就顶到大腿这个位置。我觉得藤本这几个顶膝也不是很有力。裁判提醒两个人啊，赶快打一些有效进攻出来，不然把两人分开了，主动分开。就藤本这边的打法呢，光想着往前压去换拳，策略方面做得很糟糕。抱腰被直接带倒，想在这个位置掰个木村把自己解救出来。阿拉贡其实很接近拿到齐秤，裁判提醒两个人啊，在身位方面要有所进步。藤本的木村已经没有了，这个位置要吃砸拳。一个相对比较别扭的位置被对方压在地面。阿拉贡策略方面打的还是非常稳的，优先追求控制，然后再追求打击和杀伤。继续摁住对手。我觉得如果第三回合的话，对于藤本来说不能这么盲目的一股脑冲到对方身前，毕竟曾经打过职业拳击啊，他还是要发挥好自己职业拳击的特点，把拳法、距离控制、一些二次的进攻打出来。玩地面他已经不止一个回合输给对手了。第二回合最后的20秒，或者说在反架的时候尝试一个高扫可能会有戏。再次主动爆摔，比赛策略有点看不懂啊。地面明显没有对方强，还主动去摔对方，把距离给对手。前两个回合当中呢，阿根廷选手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莱斯滕伯的一些顶膝的进攻，这下我感觉都没顶着。第三回合，对于藤本来讲，如果想要赢，应该是要一个终结或者说极大优势的一个回合了。不漂亮，一回合呢，双方近距离换拳，但藤本感觉换不过对方，选择了主动抱摔，被阿拉贡一个假警备摁到身下。继续顶膝进攻，其实这个回合打的僵持啊，对于阿拉贡来讲是有好消息的，毕竟他之前的优势呢就有，尽管不是显著的优势吧，但是始终保持有优势。这回合只要不让藤本打出大的杀伤，或者说打出终结，阿拉贡肯定是能够赢下来的。继续在加沙的位置摁住之后砸击头部，第一回合啊藤本基本就出不来，夹住手更没法防守了，砸猛一点说不定 TQ 都有可能。非常，比赛结束，最后应该是用脚做了个美式肩锁。然后藤本那边拍了，最后能够打到一个终结啊，对于阿拉贡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至少没有最后的三分钟都在消耗时间当中度过。这场比赛藤本的策略确实让大家有点看不懂，明明是一个偏战力系的选手，每次呢一波拼拳之后主动去抱摔，把距离送给对方之后呢，在地面就完全是吃亏白给。

下面来关注一场羽量级的综合格斗比赛，身高臂展的方面呢，在佩德罗·丹塔斯这边会更高一些，臂展也更长，明显是有优势的。但是力度啊，看看埃克托尔·阿尔莫纳西德表现如何。来自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

上场之前的状态非常的兴奋啊。来自阿根廷，绰号蜘蛛，阿尔莫纳西德。

0: 再次把阿尔莫纳希德提起来，丹塔斯这边，顶缸了。阿尔莫纳希德啊，出场就是爬着进来的，一看就是玩地面的选手。
1: Sorry, what do you say?
2: I'm sorry, but not shoot down. Really, not shoot down.
1: Yeah.
2: No.
1: Yes.
2: No.
1: Look. Look the video. You wanna look? Here. Look.
0: 他还不太相信自己顶膝了。
1: The knee was here.
2: No.
0: 裁判说，看看回放，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自个儿看回放。
1: Tell him he was not shot. Yeah, I see, I see.、Yeah. You good?
0: 看一下回放。
1: Over there, over there.
0: 这确实还好。第二下啊、哦，第二下很正，第二下确实正。比赛回来，哦，上来一个团腿踢倒了支撑脚。阿根廷选手这边上来，他就是想打地面。继续团腿，来自丹塔斯，非常有力。基本上是纯柔打法的风格，做了个跳击，把丹塔斯呢顶倒，感觉这个比赛有望终结啊！后直直接摔倒，开玩笑，这拳这么重吗？还是说确实这个阿尔莫纳希德抗击打不太行？左右环绕，五、哦、换架的后手 over 塞着了，但是所有的目的还是进入到搂抱和摔揉。抱住对手呢，想勾腿，在平衡方面，丹塔斯保持的不赖。
1: Leg inside, leg inside, leg inside.
0: 超越下，稳住平衡，把对方抄起来。
1: Foot inside the ring, foot inside the ring。
0: 做连续的顶膝呢，想硬摔，这个位置很消耗绝对力量，也消耗体能，还不一定摔得到。恩塔斯推头，想把对方给顶开。想靠爆发力破坏对手的平衡，阿尔莫纳希德摔得很费力。其实他站立不是不能打，但是似乎觉得自己的地面啊会是绝对优势的领域。漂亮，险些被反摔过去，一通砸拳，感觉哥们要被带走啊！这下砸挺重的，再继续。继续生猛的砸拳，这几下砸得非常的有力。阿尔莫纳希德脑袋都已经被砸红了，继续砸击，翻转膝盖撑地想起身，刚才如果能有个顶膝击腹就好了，这下我觉得已经蛮接近终结了。哦，刚才应该是吃了个迎击的顶膝打头，非常结实。但好在意志力很顽强，而莫纳希德升顶把对方都顶出了围城，继续顶膝，丹塔斯 还是可以做刚才的。

动作把对方拧过去之后做一波砸拳。龙鞭的消耗，可能最后这个回合终结不了。但是丹塔斯优势非常明显。防摔呢够用，战力优势非常之明显。

0: 这球砸拳啊，还好在下位移动的够快，有连续防守，不然的话我觉得都极其接近被带走了。周琦的进攻劈肘质量很高，第二回合的比赛，
1: 看看这个回合有没有机会能终结掉啊？本塔斯这边优势明显，这腿法明显比对方更重。拉丹塔斯出后手的机会，想做爆出来，一时间压头，有点抓围神了。抱单腿有没有涮摔的机会？忍者脚，哦，有戏，有戏，有戏。翻转把自己拧到南北的位置，对称成功起来，后勾终于啊，在龙边带倒了丹塔斯，裁判将两个人的挪回到围绳以里。有机会齐乘啊，难得的机会，对于阿尔莫纳希德来讲，拼了两个回合，终于拿到这么个机会。还仅仅是这样的砸拳，他是没有办法终结比赛的。现在是不是转个十字固啊，把对方的左手分离一下。丹塔斯有劲儿，起桥就开始翻了，试图有力做砸击，不过丹塔斯呢头部保护的不错。基辅加打头的砸拳，连续砸击翻过来，地面啊强大的核心力量让丹塔斯不仅翻出来，而且翻到了上位。他的砸拳确实是非常的重，问题是他的右手啊被对方圈住了，我说怎么不抽出来。继续远走的砸击，他砸击的力度明显比阿尔莫纳希德拿上位做砸击的时候狠得多。想往上挂腿，阿尔莫纳希德挂个三角吗？

还是想要去做十字固圈手，恩塔斯呢了然于心，手抽出来继续做砸拳。砸拳，继续有力的进攻。每个回合啊，最后瓦尔莫纳希德都被砸拳砸得挺惨。继续压住做砸击，下位的阿尔莫纳希德不想着出来的话，这个比赛不会有悬念，会非常的一边倒。狗击击腹，场面上对于阿尔莫纳希德来讲有点难看。最后一个回合的比赛啊，在之前的两个回合当中呢，应该是根塔斯的优势非常明显。第三回合看看能不能有终结吧，这是我觉得有悬念的地方。胜负的话，阿尔莫纳希德我觉得讲赢有点难啊，他这个战力如此之松散。恩塔斯抓点依旧清晰，距离控制的也好，对方够不着自己。再次顶到围绳边角准备摔，脑袋已经被摁下去了。往双腿并且搭扣，摁住对方一只手。这回合呢，感觉丹塔斯这边体能消耗的比较厉害。按住之后呢，做一些砸拳。但是这个砸击的力度非常有限啊，不知道能不能够帮助阿尔莫纳希德拿下足够的优势，毕竟在前两个回合，丹塔斯的优势是非常之明显的。我觉得是不足以帮助他盖过之前丹塔斯所打出的杀伤的。

0: Shut your fingers.
1: 集成做砸拳，这几下比较有力，但是一坐起来啊，就容易丢身位。要抓对方一只手，才能把对方比较彻底的滑下来。但是硬转也行，在身体伸脚扣里面，看看继续抓对方一只手，能不能把对方摁在下位。差一点点，丹塔斯能够翻到上位的。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双方打的第三回合比较焦灼，终于啊翻到上位来，丹塔斯又拿回了自己的优势位，开始做砸拳。丹塔斯的砸拳要比阿尔莫纳希德更多了，主要也是因为阿尔莫纳希德啊没有太多翻转身位的意愿，所以说呢在地面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靶子好挨砸。继续有力的砸击，好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判定的话给到丹塔斯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优势是非常是明显的。

接下来呢是降服缠斗的比赛，波兰选手亚沃尔斯基来对决小拉斐尔洛瓦托，就一个10分钟的回合啊，看谁能够降服取胜，或者接近降服的把位也行。 率先出场的是波兰选手亚沃尔斯基，这是 IBJJF 的 Nogi 2025年的世界冠军。

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亚拉菲尔诺瓦托。13岁时和父亲一起练习巴西柔术，当时呢还和卡洛斯马查多一起上课，跟随马查多上课。21岁呢就从卡洛斯马查多手中获得了飞带，还是有史以来第二位夺得 IBJJF 世界锦标赛冠军的美国选手。在2007年呢赢得过巴西柔术大满贯，也就是世界锦标赛、巴西锦标赛、欧锦赛和美洲锦标赛冠军的选手。2014年呢还打了 MMA 的首秀。4项 IBJJF 大满贯赛事冠军选手，传奇猛将。鲁瓦托

这个亚尔斯基大概率是要滑下来的。继续要去找对方的腿，比赛结束。最后呢，年轻了20岁的亚沃尔斯基拿下比赛。刚开始的话，勒瓦托防的还挺不错。

蛇臂展。艾斯图皮兰的身高明显更高一些，臂展也会明显更长，这意味着赵舒亚需要打得更有侵略性，贴进去才会有机会。打中远程打外围呢，肯定是要亏的。

在他的11场对峙当中呢，9胜2次失利，9场胜场有3个 KO， 万冠军赛是2胜2负的成绩。手明显更长一些啊，看看这场比赛如何利用臂展呢，给赵翠亚带来压力。眼神非常之坚定，一起来期待赵翠亚今天比赛中的表现。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word Ninja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 wins and 26 losses, a 70% win rate, representing
1: 赵苏亚对决乔丹·埃斯图皮南的比赛，看看两位表现如何。
2: Hi,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go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air, fight clean. Touch girl if you want, back to your opponent. Oscar. Hi, judge.
1: 很多观众都期待这场比赛能打出东西啊，来看一下有没有 KO。加有换架的能力，不要急，我给大家还一个出手，赵思亚找找距离，反架上高扫，艾斯皮南，这下以反架往里压，接击的全摆击斧，后手 over， 艾斯皮南连续的高扫打头，这下显然还没有进入到开火的状态当中。现在的节奏还比较偏慢一些，出头想做顶膝，赵思亚成功的拉开，这蹬腿破坏距离，艾斯皮南呢还是要利用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啊，打一些中远程，动手交叉平勾加后摆，两拳继续用直拳来打距离，勾黑踢，抓一个摆拳，砍腿，上步后直没够着，皮南那脚下移动挺快的啊，小皮亚想要固定出重击，一直没抓到机会，砍腿，这下似乎砍出了一些效果，哎，皮南。继续砍，正蹬腿，后直漂亮，打得很透，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斯皮南还有点小优势啊，赵思亚一直没有进入到一个火力全开的状态，可能是因为距离上没有完全把握到，刚才这两拳打得不赖，上步的后手被对方前指点到，转身后摆，这是双方首回合的比赛，感觉赵思亚一直在找距离，没有能够完全的找到。基础质量不赖。

还吃了个中扫。需要打得更加激进一些，突进更坚决一些啊！赵飞亚这边，哦，漂亮后手，重心压得很足。来，朱迪南，一旦距离稍近一些啊，马上做搂抱，不给赵飞亚打内围组合的机会。有力的砍腿，报价拿得很高，两个直拳还是打中远程。亚的正蹬腿想做一个转身走，就打到后脑了。上部的基础，那虽然打得很有策略啊，控制距离环绕步，一旦距离太近了就做搂抱，不让赵飞亚输出。上部的飞腿，这下是爆杆了，感觉好像是脚戳到杆去了。哎，史迪南继续给赵飞亚很大的压力，这都已经第二回合后段了，还没找着状态呢，赵飞亚。啊！被对方后肢打到一个，那史迪南在气势方面，晃了晃了。刚才应该是抡大了之后呢，挨了对方一个后手，十字摆，三拳组合，这下得拼了，再不拼的话没时间了。哦，抓到一个前摆，效果不赖，漂亮，给对方也打出个五秒，总算找到状态了啊！来了，压到围城边角，赵飞亚是去满力打自己的后摆，上部的后直，现场的氛围也非常之爆棚。这球子漂亮，连续组合，这才是大家熟悉的赵飞亚。给史迪南极大的压力，史迪南感觉大事不妙，赶快跑，不要不搂起来。连续组合速度快啊，这个距离对于史迪南来讲很吃亏。小回合，小回合，我觉得赵飞亚后半程的优势还是有的。我们慢镜头的回放啊，这个回合有一个倒地还蛮意料之外的。再看一下怎么回事，哦，是踢到腿上倒的，我以为是后踢呢。这个后直赵飞亚挨的也很结实，其实就是被击倒的。哎，史迪南呢吃了一个大后摆，也被顶点一次。第三回合的比赛啊，全力以赴，哦，打出效果，这滑是吧？比赛回来。上来收飞踢，赵飞亚继续逼近对手，漂亮的后手 over， 朱迪南，这球出腿太容易被截击了。

上步的肘击，内围的进攻，两个回旋后手 over， 后撑腿后摆，漂亮的肘击很贴实，进攻节奏处理一大。

0: 直拳，中场要下后手拳挺重，主持人还有半个回合的时间，1分30秒，往前要下硬接啊，这几拳都是生顶，尽管生顶看起来很强势啊，但是吃了这么多伤害，现在在有效杀伤、有效打击方面呢，我觉得第三回合 S 米兰是有优势的。要下的这个脚啊，应该腿是不太行了。S 米兰得多砍腿，这是两拳。有5分秒的比赛时间，这么打就感觉 S 米兰得赢了。自己被隔挡之后啊，自己的左手出了些问题，赶快进入到搂抱当中。出了一些问题之后，赵思亚的进攻密度下降了太多了，需要保持到第二回合后段的那种进攻密度才有机会有赢面。但这个回合其实赵思亚更多的是承受伤害扛打，进攻端的火力发挥的相比对手来讲有所欠缺，我觉得中手最后时刻想要拼三拳。累计的来讲，第三回合我还是觉得斯皮南的进攻效果会更好一些，不知道各位观众怎么看。
1: 至少赵思亚自己挺有信心的。

0: 他说自己会从比赛的一开局就保持极高的进攻密度，用体能和侵略性来压垮对手。
1: From Japan, Ryohei Asuka Ken Kurosawa。
0: 接下来是日本选手黑泽亮平。出生于日本的千叶县，

目前的成绩糟糕，有两连败的战绩，都在万冠军赛。目前在万呢是打过三场对决，一胜两负。在此之前呢，他是日本国内著名赛事 Punk Race 的跑量级冠军，而且有过一次成功的卫冕。在两连败之前呢，也是一共六场比赛连胜的出色战绩。来自 The Black Belt Japan， 日本的黑带战队，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战队，包括平良达朗、黑乌莲，包括内藤龙流，都是这个战队。

0: 谢谢郎平这边呢，赶快控制住对手。圈住一只手，另外一只手呢，让对方只有一只手可以做打拳。看看能不能把对方给挑翻过去。压制之后啊，果然是很难进行更多重拳的砸击。裴子亮平想挑对方，不管李克压的还行，想在这个回合地面消耗掉吗？这场神兵拳确实来得很突然啊。继续砸拳，有没有办法把脚伸进去把对方蹬开？裁判提醒两个人啊，赶快积极主动的进攻起来，有没有肘击的机会？裴子亮平一直紧紧的圈着李克一只手臂，让他拿不出来。两位还想做砸拳？回到站立，肘击。哦，后手拳。裴子亮平就是出手啊，太谨慎了。老不出，老不出，机会就是对手。那李克单发暴击能力可以，现在这个拳很松，但是穿透力又非常强。后手再一个，漂亮，下潜躲得很不错，躲开了黑子亮平的后手 over。前腿试图做一些内侧的低扫，距离上有点远了，对于李克来讲，对着板。转身边拳，还想故技重施啊，打击距离就不太够。高草，其实恩里克突这么猛的话，黑泽亮平抓迎击完全是有机会，就看他能不能算准这个迎击的点。后手在击腹，上步后直，要低。黑子亮平啊，大对方一整圈，打的有点过于谨慎了。这个回合明显已经处于下风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太多强势的进攻。第一回合的比赛，我觉得恩里克的优势相当之大。动这个转身偏拳质量太高了，可惜啊，他个儿小，但凡个儿大力量足一点的话，直接这波砸拳就给你带走了，没有后续了。就
1: Round two, let's go!

0: 第二回合的比赛。保持脚下弹性，突进前手直传，收藏。压重心往里走，啊，连续组合，你个儿大你就出手啊，有戳眼吗？还有空跟裁判抱怨的，摔得挺快啊，李克。待会儿看看罗曼镜头的回放，到底有没有这个戳眼？然后李克，他体重小啊，他这个位置很容易被起桥直接翻走的。看看裸脚有没有啊？他手倒是比较细，容易掏进去。被夹住一只手，手抽出来做砸拳，有一定的机会。看看这个裸脚，对方还是掰到了辅助手。身体三角拿得很稳，但黑子亮平毕竟是来自于日本黑道战队，这个战队柔术好，尤其是裸脚好的选手太多了，觉得这个位置要降服黑子亮平的话是要费一番功夫的。手机有没有？有没有？手穿过去还是防得很不错啊。还是优先做好自己脖颈的防守，也想办法去把对方腿上的沟给打开，慢慢的再拆对方的腿沟。然后李克呢也要把腿沟挂回去，这三角扣其实已经开了，看看黑子亮平有没有办法转过去。
1: For the finish，
0: 裁判提醒啊，追逐终结，翻过来，漂亮，上位。这个亮平个小，还是控不太住。啊，这个恩里克个小，还是控不太住。这个位置，看看黑子亮平啊，有没有机会输出一波砸拳？本来就个头大，力量足。本身的调整，在进攻的创意性方面，安里克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打得挺有想象力的。再摔倒，圈头，这个回合啊，其实安里克的优势也非常的明显，不过他压不住，有可能要被。现在已经被对方反拿了身位了。两个手抓一个，让黑子亮平这边也无法发起有力的进攻。最后的十秒，

觉恩里克这边适合更小的级别，男子原子量级。他确实是个头小。

0: Okay, buddy.
1: Come on, Dan.
0: Yeah. Okay.
1: Hey, bye.
0: Look here. Blue, look here. This round. It's the final round. Let's go.
2: 最后一个回合的比赛，我觉得黑子亮平需要好好的加把劲了。前两个回合，我个人觉得他都是落于下风的，要断头，能有吗？倒是挺坚决的，做这个盖臂断头。在万冠军赛的比赛呢，确实倒地是可以顶头的。来，来，来，切换一个蟒蛇。黑子亮平推开，放弃了之前这个降服的尝试。左手拳，左手交叉，两个人的一二直拳互相对攻，左手后手的交叉，后直。后手的上攻，上步飞膝，后手肘击，大家都抡的情况之下，黑子亮平凭借更强大的体格啊，还是能占到不少便宜。刚才应该是吃了一个拳摆，给黑子亮平有点打晃。他一旦挨了重拳，防守的报价就完全没有。尤其是自己的前手侧的防守，那是对方后手打进来的路线，你这个位置没有防守，你不纯挨揍吗？最后这一波吃对方的重击啊，还被打晃了。你这么大块头被打晃应该吗？啊，因为是可以膝盖打头的，所以李克呢继续用膝盖去等他的头。好、哦、漂亮，这下顶得很结实。李克个儿虽小啊，但是爆发力穿透力还是非常不错的。要 TKO 了，裁判已经提醒 fight back， 赶紧多敲两下啊李克。
0: Let's go, go, go.
2: 你这时候拿啥把位呢？小哥们听不懂英文吗？拜拜，主要听得懂吗？左击，继续顶击，就感觉差一点点啊，临门一脚了。然后呢，每次砸击砸到裁判要介入之前，收手了。安里克。黑子亮平太不应该了，被一个体重称重体重小了自己五磅的选手骑着打。一点办法没有，估计体能也枯竭了。黑子亮平此时爆发力冲一下，

站也站得起来啊，这个位置。还是心理防线先崩盘了，后续也就没得打了。这是我们裸脚的机会，第二回合就没脚疼。手臂三角，这个总有吧。准备拍应该是，最后的十秒，看来要扛过去了。成功的扛住了最后这个手臂三角的进攻，黑泽亮平，但是被打的是真够惨的，场面相当的一边倒啊。尤其是第三回合吃了一波组合，本以为块头更大的黑泽亮平能够凭借自己的体格和力量在换拳当中占到上风，但没想到还是速率跟穿透力赢下了比赛。恩里克恭喜他拿下了比赛。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共同重温斯坦普成为万冠军赛史上首位三冠王的高光时刻，见证他的辉煌之路。欢迎收看万周刊。斯坦普的崛起之路始于2018年10月，当时他击败卫冕冠军庄凯廷，一举获得万原子量级踢拳世界冠军。四个月后，他开始创造历史，对阵珍妮特·托德，争夺首届万原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托德开局占得先机，但斯坦普以凌厉的反击在第三回合扭转了战局。托德在比赛末端以中拳组合发起反扑，但斯坦普稳扎稳打，最终一致判定获胜，成为万史上首位双项冠军。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三个回合，
2: 是
1: 三个回合，两个人都打得相当的激烈。在回合的刚开始，
2: 而且在进攻方面的话，两。

0: 哪方面开放了一些，从防守报价上面没有过多的一个主动防守，反倒是换拳的画面体现的更多一些。近体的白球，哦，漂亮，
1: 这球够狠，这一球刚才的分量非常重，
2: 是。
0: 只见三浦菲尔泰斯右手的一起摆拳啊，刚好是打在了他的面门上面。
1: 回合上来两个人冲得有点厉害，
0: 是
1: 这段时间呢倒是趋于保守了。走，大成哥提示一下，得打。哦，上步的后手摆拳，
0: 互相也是都是见识到了对方的重拳的威力，所以说在防守或者说在主动进攻方面更加谨慎了一些。侧踹。获得刚刚的正蹬呢，踢空了之后，反倒是被对方打了两下的第二次拳。
1: 是。
0: Go！ 第三回合比赛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1: 马上。第三。科德呢并不太敢把距离贸然的拉近，
0: 后手迎击的摆拳，
1: 30秒，三浦菲尔泰斯呢已经不打算做更多的进攻尝试，
0: 对，高扫踢，看库德的报价，非常典型的拳击式的报价，
1: 哎，
0: 所以这样的一个防守的话并不是非常的扎实，
1: 在泰拳赛事当中他的防守是有盲区的，
0: 没错。
3: 在放弃原子量级提拳金腰带后，斯坦普生重来到草量级，于2023年1月迎战泰国新锐超级少女，超级少女不断祭出凶狠的组合拳，斯坦普则以强硬迎击回敬，在决胜回合斯坦普打出一连串重击，最终斯坦普以一场分歧判定胜利，为自己的踢拳复出之战画上句点。
4: 好，这是双方的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都是泰国选手啊，很热情。
5: 正蹬一下，横扫被接回来迎接，犯规了。咱们就说打踢拳规则，你接了腿的同时不能打这个迎击啊。泰拳规则是可以的。
4: 赶紧说这个忘了。
5: 对，你接了腿之后要把对方的腿放下去才能打攻击动作。好好踢头挡住了，中招对方还了一下，
4: 选手经常就是打不同规则的比赛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有时候习惯了，
5: 不好意思，本来对手退赛了，我一下规则上没调整过来，
4: 对，
5: 二连击被对方的正蹬蹬开了，两个体能有点下降了，出拳出腿进攻防守的频率密度降下去了，从小连续两下，提起隔挡低走，哇，漂亮，斯坦普刚才那下，你看阿戴的打法是我
4: 很激进
5: ，K 不 K O？ 我是奔着 K 你的方向去的，他吃了重击啊，向前顶着打，又被对方连续右拳打了三下，你看，你看普通被这右拳连打三下就退一下，你看缓。

0: 还是往前逼，但实际上他的命中率现在是没有对手高的，又接腿了，差点接腿，同时打迎击啊，接腿同时打迎击犯规了。刺拳，近身缠抱了顶膝。
1: 迪嫂躲开，
0: 一进对手，二连击被对方前手反击，刺拳又被对方前手刺拳打中。你看他现在，现在我出手的速度非常快。对，现在是他的这个速度、精确度和这个出拳数已经是比不上斯坦普的，所以说我刚才就不停说他这种打法极有可能被对手翻盘，他这种。 不要命的，拼命翻狼式的打法，一旦一口吃不下对手，没法 KO
1: 的话，极有可能被翻盘。比赛的时间不多了，
0: 跳起来一个前触转身拳，
1: 时间到。这场比赛斯坦普其实都没有太主动的去进攻啊。
0: 嗯。
1: 他的技术和体能可以让他打得很轻松，对，当然他也是有更丰富的比赛的经验啊，因为毕竟对手呢，这个身高的臂展，包括年龄也是有优势的，更年轻嘛，体力是有优势的，虽然打得不是那么的激进。
0: 那口水是喝了还是没喝？
1: 何老师更看好谁呢？
0: 我觉得搞不好斯坦普要赢了，因为后面就是第一局场面上对方很气势汹汹啊，但实际上他的这个命中率和伤害值更高一点，真的。

0: 都在共同的期待比赛的结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Stab. Judge number two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Jarunsak.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2: 还是斯坦普，
3: 获胜。
4: 这样的话呢，斯坦普·菲尔泰斯也是通过分歧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5: 下节精彩看点，见证斯坦普向着三冠王的伟业发起冲击。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在先后拿下万原子量级泰拳与踢拳世界冠军金腰带后，斯坦普迎战综合格斗老将韩瑞希，争夺空缺的万原子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两位女将开局都想先稳住节奏，但来自韩国的韩瑞希率先发难，他以一记凶狠的左直拳将斯坦普击倒在地，并在第二回合几乎用十字固将其终结。但在最后一回合，斯坦普却打出了荡气回肠的终结。
2: 好，看一眼第二回合。
6: 我觉得可能是斯坦普啊，怕踢高腿被接腿。啊，韩瑞希呢是怕近身被踢腿。
2: 啊，双方其实都是有点忌惮。
6: 对，
2: 这个扫踢可以。
6: 斯坦普就得靠这个呀，这是他最重要的武器。
2: 主要是两位选手也没有任何想做近身的这种尝试，
6: 那你、这个、
2: 也不做摔的尝试。
6: 这个级别，来了缠斗的高手怎么办？
2: 对，对啊，你怎么应对啊？
6: 对。
2: 你得检验一下你的冠军成色嘛，对吧？来一个摔柔系的好手，这就。

0: 不一定好打了。哦，这快速的踢腿，做了一个垫腿的动作。
1: 斯坦姆呢，就是腿和肘，
0: 嗯
1: 啊，他比较强，
0: 是
1: 啊，膝不错，但是拳其实一般，他是比较传统的那种泰式风格的选手。韩瑞希呢，就是又有经验，又有耐心，
0: 对
1: 啊，就靠拳吧，他拳的连击目前是一点没展示出来，
0: 对
1: 啊，不太愿意跟斯坦姆去打阵地战，打一下打着了，赶紧撤出来。
0: 目前为止还是两个人略显沉闷。
1: 嗯。
0: 斯坦普也是在靠单拳啊，单拳单腿，往这出了一个二连踢。这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啊，就打一些点数。哦，好，两个人进地面了吧？
1: 就是你看，他就打肘，
0: 一个滑肘，
1: 打肘，打肘，打扫踢，
0: 对，
1: 一远一近。
0: 韩瑞希也不纠缠，你一扫，你一滑肘，我赶紧退开。
1: 韩瑞希是打两拳，打着我赶紧就撤。
0: 对，不给你任何机会。
1: 这笼子是九米的直径，这个对选手来讲，你三四步都跨不过去到头。
0: 是
1: 啊，
0: 是。来后手，做了一个互换拳啊，但这个扫腿还是很重的。
1: 嗯，
0: 韩瑞希一直没敢把自己的这个左手防御降下来啊，就是害怕对方的这个扫踢。
1: 对，这比赛啊，两个选手得有一些觉悟，就是你即将会想要成为啊万冠军赛的门面。
0: 对
1: 啊。你得有点特色。哎，郑登斯坦普把脚都扫红了，看吧。
0: 对，
1: 哦，迎击地面砸拳，
0: 这看这波能不能
1: 冲过去。斯坦普
0: 也不容易啊，
1: 回旋防
0: 也不容易，
1: 回旋防那就不好终结。
0: 现在终于到地面了哈。
1: 对，一直谨慎不抬腿，其实就怕这个。
0: 对，我们现在就可以看看这两个选手在地面的攻防转换，谁会占一点优势。
1: 而且地面也是偏砸拳系统的，它的这个降服系统或者过腿系统并不好。
0: 嗯，
1: 所以在这个位置一分半的时间可能对他来讲，可能
0: 也没有什么太
1: 好的
0: 方法。对，都唯一的好处它是上位嘛，上位的话
1: 有一些位置的优势。
0: 对，
1: 但是对于万冠军赛的比赛来讲呢，就是它是没有分回合判定制的，所以你这回合打得好有帮助啊，但是
0: 没有绝对
1: 没有决定性的因素。
0: 对，
1: 你看那个斯坦啊，韩瑞希开始把对方往笼子边上挤，打那个日本选手的时候就是干这个。
0: 对，拖过去，
1: 挤到笼子啊，这是
0: 单
1: 不要断吗？
0: 这个手是不是插不进去啊？还没进去啊？
1: 没进去。
0: 对，单手
1: 一个
0: 挂进去，
1: 就一个手。明显看斯坦普的下位还是比较初级啊。
0: 对，
1: 这个封闭防守，把对方夹在这个腿里边啊，是吧？没有，
0: 这个应该没有了。对，手肘没有跨进来。
1: 他的进攻方法还都是比较初级的。
0: 对，
1: 逻辑也是，就是我
0: 还算比较简单，
1: 对，稳固住对手。
0: 对
1: 啊，
0: 做一些尝试性的降服。哎，没有就算了，就不要了。
1: 手抓对方那把，然后头顶在笼子边上，这样，韩瑞希会让对方不舒服，但他自己头因为拉不起来，没输出。十字固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哎，
1: 拔起来了！
0: 哎呦，敲中了。这个状态还真要上了，真要上了。对，我看肘的位置应该是已经拿上了。
1: 哦，斯坦普
0: 拿上了，但是只有十秒
1: 啊，
0: 最后可能只剩四五秒了，他就没办法。
1: 还是上一次打那个日本选手，就是把对方揪起来砸地。但其实这种防十字固的方法是非常容易把这个位移增加的。
0: 对
1: 啊，
0: 除非你有绝对绝对的力量，就是我们看有些人能把对手都举起来往地上砸，要不你太危险，
1: 对，
0: 这样太危险，
1: 这样等于给对方增加了你这个开脚的角度。
0: 对，因为对方只要是抓住手腕抓死了，然后把你的肘关节夹住，你把我甩成什么位置，我都可以进行这个掰折的这个动作。
1: 没错没错，
0: 你就很难逃。

0: 跑出去了。
1: Go for the counters。
2: 好，第三回合。
3: 感觉跌到地面之后，斯坦普竟然没有落后，
4: 还有点机会，
3: 哦、还有
4: 点机会，
3: 对，
4: 好像比他俩站立打的还精彩了一点。
3: 对，是的。
4: 哦、哎呦，斯坦普
3: 鼻子歪了，好像。
4: 嗯，然后眼睑下面这块也。
3: 对对，可能刚才几个这个
4: 砸拳、
3: 砸拳和重击还是有效了。
4: 又来了。韩瑞希要发动进攻了，后来左右直拳，再中斯坦普内围。
3: 韩瑞希想拼几个拳啊！现在
4: 斯坦普很有点尴尬，他不敢起腿，起腿怕对方摔他。
3: 对，
4: 但他不起腿，他吸的优势就没有。
3: 好，现在
4: 平衡
3: 看是不是双腋下都被抢了？双腋下都被抢了。
4: 但其实腿拳手很擅长在脚力的这个环节站住啊，他们有专项的训练，
3: 对，
4: 特别是这种纯泰的选手，
3: 纯泰的这个箍颈啊，内围的训练就是他很重要的一项。
4: 那这个对非太极的选手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来练这个。
3: 对对。三步刚才尝试着用了一个肘击，但没有打中。哦，这下。
4: 赢进去，还
3: 是把韩瑞希打退了。
4: 哦，打不结束了，结束了！
3: 哇，第三回合啊，一分十秒。
4: 斯坦普刚才这两下子是宣泄了自己所有的这个恶气，因为他本来是占领优势的那一个，
3: 对，是的，
4: 一直选择被动的一方，被对方摁倒在地面上，被对方连续砸拳，可算是在战力上找到了一波机会啊！韩瑞希这波输的不亏，
3: 对。
4: 这样的话，斯坦普是，我觉得是不是万冠军赛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曾经染指过三个腰带的选手？
3: 好像是，我印象中，因为就是好像是得过三条腰带，踢拳、泰拳、综合格斗，
4: 综合格斗，
3: 好像他是第一人。
4: 可能是，
3: 嗯，
4: 虽然不是同时持有，但是在历史上也很难。
3: 对，只要拿过腰带是冠军型选手。
4: 这样的话，斯坦普顺利登顶。
3: 哎，我好像又猜对了。今天九个红，一个蓝，就第一场蓝胜，剩下全是红胜。
4: 看一下刚才这波暴击。
3: 好，看一眼慢镜回放。哦，这一拳打的就已经开始疼了，已经退了。啊，西基又顶了一下。紧接着两个连续勾拳，还是打得服。
4: 是是是。
3: 斯坦普阅读比赛还是很准确，当
4: 站立的那种敏锐度，
3: 对，第一下勾斧看到了对手的一个表情和状态之后，
4: 哎，哇，不站好
3: 了，李胜洙可能给他搬腰带
4: 啊，
3: 代表着一个传承嘛，老的冠军。给的是 KO 啊，没有给 TKO， 给的是 KO。李胜洙也是跟斯坦普拥抱。
5: 在击败韩瑞希后，斯坦普夺得万原子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成为格斗史上首位征服三个项目的三冠王。但此后的道路远非一帆风顺，伤病迫使斯坦普暂时离开了擂台，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斯坦普身上没有了任何世界冠军头衔。2026年6月，他开启了重返巅峰的征程，在一场原子量级泰拳对决中迎战墨西哥好手辛西亚·弗洛雷斯。首回合，弗洛雷斯以犀利的打击不断向斯坦普施压，第二回合，这位泰拳超巨则尽情施展他的华丽腿法，最后一回合，两位女将都毫无保留地全力以赴。
6: 这回合上来，这下正好往前压的同时，重心放在左腿前腿吃了一记，但斯坦普很明显把打击节奏提上来了，重要扫踢

迎击拳打中斯坦普正面部，斯坦普做了很多中扫的阻击啊，但是打不断辛西亚的节奏啊。辛西亚现在面露诡异的笑容，难道斯坦普的迎击反击分量他已经摸透了？对站在面前这位天王山一样的人物有了清晰的认识，好像还打不动我哎。这辛西亚更多的，但他的报价还很严密啊，更多的开始出主动的追击，脚下换步，打斧打头，多次打出三连击，而斯坦普这边还是单击的节奏居多啊。第二回合时间过半，斯坦普再往左侧切角度横移，把前手点刺，全部顶肘，第一次进到内围，哎，但是被分开了。选手点斧，但是能看出斯坦普单击的分量还是很重的。哎，高扫这下挂上了吗？哦，挂上了，但依旧没事儿。难道说阔别万国一赛泰拳赛场四年，再次回来的斯坦普已经认识到这个擂台上泰拳的技术早就革新到不是当年的那个擂台了？两连败的辛西亚·弗洛雷斯打到第二回合这个阶段，好像正在压制斯坦普·菲尔泰斯。把右手的直线拳法被辛西亚轻松的摇铲躲开。15秒钟倒计时，中法被接，抓进去打重拳。第二回合结束，还有最后的一个回合，马上来看。其实刚才在斯坦普菲尔泰斯登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跟菲尔泰斯的少东家，也就是斯坦普的老板 Prime 菲尔泰斯也拥抱了。老板在底下看着这场比赛的表现，对于 Prime 来说，现在泰拳规则在万冠军赛如日中天啊，如日中天，这怎么还斯坦普在现在这个时候依然能证明自己仍站在万冠军赛泰拳的前列啊，对于菲尔泰斯训练中心是最好的消息。但是现在剧本好像并不是这么写。最后3分钟，辛西亚一直来到第三回合，这个时候打击频率依旧保持着第一回合的质量。内围撞膝，内围呢可能就是斯坦普的天下了，但再次被拉开来。接腿。超人拳，斯坦普假做超人拳，实际追进距离以后打一个中段小踢，轻踢平拳，打了一波中近距离的快节奏，重力拳。第三回合开始，斯坦普的反击质量也变高了。

0: 时斯坦普的站立格斗比赛呢，被人逼在绳边和绳脚，也不能叫逼在吧，就是自己站在绳边和绳脚，是一以贯之的。但曾经的他呢，是主动站在绳边绳脚，他非常擅长打，转身变拳抽脸上了。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曾经他是主动站在绳脚，因为他处理重击的能力、内围的技术、攻击反击的质量非常高。但这场比赛更多的感觉是被被动的强压在绳边绳脚。最后半分钟，判拳当中，其实斯坦普又吃到一记，拉腿打进来。比赛结束，最终结果交给了场下的打分裁判，我们马上来听一下。
1: 最终凭借一场分歧判定的胜利，斯坦普将自己的踢拳赛战绩提升至65胜18负，向着重夺昔日荣耀又迈进了一步。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1: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2: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3: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4: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5: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6: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0: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6: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7: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8: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6: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0: 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
0: 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1: 谁买手机的？吃虾。
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
3: 喂。
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
10: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爸，妈。这次不走了，
0: 妈，
12: 不走了哈，
0: 妈，哎，
13: 走，
0: 妈，哎，
13: 快，
0: 妈，慢点啊。
13: 哎，龙神，你搞得了啊？
14: 妈妈，你爸来了。
1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躺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6: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5: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18: 闯天下的破人。

0: 周叔，我爸说您找我，
1: 换岗位了，来带你看看店。看店？你先看看这个，600年了，还这么结实。是啊，
0: 它是怎么撑得住的？嗯，主体结构没动过，后人。
1: 也就是添砖加瓦，谁也没敢动你的筋骨。周叔，您咋还跟柱子说话呢？嘿嘿，
0: 木头啊，有木头的语言，它稳着呢，就不吭声。那天等它响了，就出事儿了。那我
1: 拍它，它怎么不响？嘿嘿嘿，
0: 你刚来，它跟你不熟。 但你在这站久了，他就跟你说话了。嗯，你跟柱子，他能说什么，柱叔？说每根木头啊，都要守着自己的本分。你看这个，这个凸出来的叫榫头，凹进去的是锚眼，该凸的凸，该凹的凹。
1: 一点都不能错，
0: 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已经在这撑了600年了。
1: 对，严丝合缝，才撑得住啊！错一点，整个店都塌了。
0: 推不动，是实的。

0: 是实的，推不动。等哪天你推得动它了，那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它已经松了。
1: 所以他自己是知道的。
0: 对呀、啊，你自己知道的时候啊，还来得及；等你不知道的时候，那已经晚了。看这里，每个构件都有自己的位置，该沉重的沉重，该连接的连接，没有一根木头是多余的。
1: 他们这是各司其职啊，
0: 各守其位。位守住了，电就稳了。走，进里面看看。

0: 这做榫卯啊，离不开两样东西，规和矩。嗯，画圆用规，画方用矩。没有了规矩啊，这是榫，卯是卯，对不上，立不住。
1: 周叔，那规矩啊，也是绑着人的。
0: 规矩不是绑着你的，是抻着你的。就像这榫卯。 看着是约束，其实啊，它是让整个结构立起来的东西。没有了结构啊，也就没了规矩，没了规矩，这店早就塌了。
1: 可有时候不松一点，事也不好办。
0: 松一点儿，这店它不会马上塌。 但等到它塌的时候，没人会记得你只松了一点。600年了，风雨来了又走，这店还在，靠的就是这每一根木头啊，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待在它该待的地方。
2: 你的新岗位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周叔，我要是觉得哪根榫头松了，我还能再来看看这店吗？<笑>
0: 这店一直在这儿，你什么时候想来啊？它都在这儿。
2: 那个项目的前期审核先停一下。

0: 我想看一下近十年所有的经济数据，包括出问题的那些，都拿来吧。
1: 行，没问题。
2: 县长，
3: 主任，
2: 有几个上访的？
4: 上访的找信访局按程序走，怎么一来就找县长啊？
2: 这郝局长他在外头了，就这回上访的吧，有点不一样，都是县医院的大夫。
1: 有事儿啊？
5: 哦，我没事儿，我就看你写东西呢，想过来看看，学习学习。啊，没事没事，你打你的，我就看看就行。哎，
1: 梅县长的讲话稿。第一次全县领导干部大会，县政府未来要干的工作重点。
5: 哎，以后你时间要是方便的话，我能在工作上请教请教你吗？
1: 好事，
5: 行行行，加你这儿行。
6: 哎，主任主任。
7: 县长的那个讲话稿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哦，我马上下班赶，
4: 抓紧时间。
6: 哎，好，
4: 江霞。
8: 哎，
4: 咱们准备的那个经济数据啊，县长要看再往前的十年的，越全越好，好吧？
8: 好的，主任。
4: 哎，小林，跟我来。
9: 哎，这个月发的是四个月前的退休工资。嗯，
10: 我看这个情况，从去年春节以后就开始了，
11: 期间还曾有过多次不间断的情况出现。还有啊，医院的返聘门诊补贴也有拖欠。
10: 院长怎么说？
11: 院长的工资和我们是一样的，大家收不到，他也收不到，都没办法。
10: 我小时候啊得过肺炎，施主任，就是您给我看好的，您一定不记得了。那个时候啊，天天发烧。家里老人不懂，瞎给药，安乃近，也到了县院才知道有风险。
7: 你肯定不记得我了。
11: 不不，我有印象。
10: 那全县38万人的身体健康，全得拜托大家。放心啊，今天这个事情，必须有个说法。
12: 让一下，
13: 主任，主任，好好，
14: 来了，批了吧，
13: 马上批了，
12: 这等用呢。
13: 主任，哎，
15: 站长，
13: 我
15: 了解了，
13: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12: 稍等，局长，你怎么把手机静音了？县长到处找你呢。
10: 院长也到了，我介绍一下，常务副县长明路，这位是李副县长，分管医疗，还有卫生局的王主任。哟，财神爷来了。叶局长，这具体的情况范主任的电话里都跟你说了吧？
12: 说了说了。
10: 今天这样啊，卫生局的同志也在，我们大家一起想个办法，定个方案出来。这工资缺了咱们自己，也不能缺了救命的人。
12: 我们医院的工资一直都是37开，我今天回去我就把这30%补上，返聘补贴以后我都会准时发。
16: 叶局长啊，剩下的70能补上吗？
12: 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就研究过，我也知道，真的不是故意拖着，主要是我们实在是
10: 知道你也不容易，想想办法，先从别的地方挪一挪。
12: 县长，主要是之前雪球滚得太大了，我这儿呢最多只能挪一半啊。
10: 要不这样，就和拆迁以后新建的商品房一样，按揭，剩下的一半打个包票，分批发放。
12: 嗯，
10: 最多不超过，
12: 最多不超过3个月。

哎，爸，哎，怎么样，都好啊？哎，那个小曼是不是带着孩子回家了？好，好，好，哎，那就好，没事，没事，挺好，哎，正好孩子也想你们了，哎，嗯，我挺好，就是最近太忙了，吃过了，嗯，哎，我忙完这个就回去陪你喝两杯啊，好，帮我跟妈妈也打个招呼啊，哎，好，哎。

0: 哎，那个令人县长讲话稿都在资料室里，你要是想看，可以自己去查。
1: 谢谢啊，
0: 江霞。

0: 你别跑！你过来！你这是砸我家的！
1: 吓死人了！你是不是砸我车胎了？你明天就过来砸我脑袋，我给你留着！
0: 怕你们呢我？什么东西？

同意签了，好啊，嗯，我过半小时过去，啊。

0: 哥，抓紧点吃，船进场了。
1: 解封开门了？
0: 偷偷看。
1: 你吃饭没？
0: 没呢。
2: 你坐坐，你先坐。
3: 妈，大虫碗面，二瓜来了，还没吃饭呢。
4: 嗯，行了，吃这么少啊？
5: 哎呦，狮子头啊！再来一个，小杨，这不会超标了吧？这到时候上面查下来，让常务背锅啊！
4: 这不明天过节吗？
6: 小杨，这真是你们的不是，天天给书记吃这么多好吃的。给书记补的呀，那叫精力旺盛，天天晚上叫我们开会。你们还真别乐，没准一会儿吃完饭就得开会。
5: 嗯，是啊，这个菜最近是越来越淡了，一看就是光照顾二书记，不管我们哦。
7: 吃的淡点好，对身体健康。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要照顾好自己，是不是？
6: 艾叔说的对啊，我觉得我们都得运动运动。那些资深上马户，天天到我们大院来报道，风雨无阻。你看那个老邱，腿脚比我都灵活，到县医院检查检查，绝对没有三高。
1: 过两天就要迁坟了，这信访局的压力又要大了。
7: 九原县前年就搞过这项工作，也可以给人家打个电话取取经嘛。
1: 除了那个老邱，是不是都签字了？
8: 哦，就剩他一户了。不过也不着急，和乡镇干部都交代过了，继续轮番做他工作。近日，丰田修理司机反映，当地交警在众多路段随意设卡检查，对途经的货车逐一拦停，导致他们屡屡受罚。来看记者暗访。
9: 出示你们行驶证驾照，小心驶车。
10: 记者在暗访时发现，光明县的部分交警在道路上设置临时检查点。以超载、超高等理由对途经此处的货车实施处罚。
9: 大人，这
11: 明天再开检查，排队上队。
10: 不少司机反映，只要车子被拦下，执法者都会有各种理由罚款。很多司机并没有罚款单上列举的违法行为，但依然会收到罚单。为了少罚款扣分，他们也会选择行贿交警的方式获取罚金。
12: 那我给他们也发邮箱了。
1: 对，
13: 这就感谢。
12: 啊，麻烦您查一下。
13: 已对交警大队长做出停止职务处理。对。喂，你好，哪位？啊，是。不好意思啊，县长书记现在都不在。对，都到市里开会去了。这件事情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县里的公众号。对。所有的处理结果都在上面。是的，交警队的负责人已经停职处理了。啊，不好意思，我这边啊现在也在开会。好吧，我们回头再说，好吧。哎哎哎，谢谢谢谢。
14: 部长，你看。
13: 我看一下。
14: 这儿好些。
13: 可以。你再往下，我看一下。
14: 那我就按这个跑了。
13: 哎，你好，我是。你想要采访什么？
1: 书记每天吃完饭都会走走吗？哎，每次吃完饭呀，都绕咱们的县委大院转两圈。人到中年，出出汗就算锻炼了，这是个好习惯。你每天早上起来坚持晨跑，那才叫好习惯。嗨，我那都是被逼出来的。上学那会儿，班主任天天拿着棍子敲打我，我也没想到能坚持到现在。
15: 这次省里边啊，才是拿棍子敲打咱们的，交警队的事儿挺麻烦。

0: 您看要不要先跟市里沟通一下？谷书记给我打电话了，让我明天到市里面当面解释。要不我跟您一块去吧，这毕竟也是政府的事儿。不用了，你才来几天，IP的事儿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宣传部那边焦头烂额，李唐部长的手机都被打没电了。 你有空的时候，就帮忙盯着点，好吧？
1: 好。
0: 那行，我晚上还要加个班，先走了。

算管服的政策，不管出台多少条，不能够落实的那都是白条。白条就像一把刀，伤害的是政府的公信力。说出来的话做不到，以后哪个企业还会信？江浙一带几个人凑一起就可以搞一个企业，我们这儿的约束太多了。就说养猪吧，多少部门要管，老百姓办个手续要跑多少趟，换做是你们，你们也觉得烦，是不是？ 认真梳理一下程序，换位思考，好吧。下一个，工商局。

0: 今天时间比较紧啊，大家发言尽量简短，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说。来，刘局。
1: 那个报告县长，那个工商局想申请十台电脑用于升级联网核查系统。
0: 太多了，五台吧。现在是真的没办法，我们必须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要不是情况特殊，我也不至于这么抠门。财政没意见吧？各位同志，常务，那就这样，下一个公安。

0: Говори нам.
1: 县公安局现在申请呢，增设部分摄像头，具体位置是解放路和胜利街的整条路段。具体点，部分摄像头是多少个？20个吧。
0: 财政有钱吗？县长是这样啊，我们可以自筹一部分资金。又是部分，数字的问题不能含糊。
1: 自筹部分资金是多少？1/2。财政30%可能考虑一下。这还能讨价还价？自筹资金怎么个筹法？之前交警队的新闻，县里挨了多少板子？书记去市里挨批评。上面说的那些话，我今天就不在这儿讲了。段大县长，你要给市里的检查还没写完吧？暂不同意。
2: 下一个，您看一下。你怎么来了？今天也没有你们的议题啊。
3: 哎，小书记，这砸窗户的人找着没有啊？
2: 镇派出所力度太小了，不行让东向县长督办一下。
4: 乔书记，局长，该你们了。哎，怎么那么多话呢？
2: 今儿晚上，县长，这个法兰呀，它是我们乡的支柱产业，有些厂子，您看是不是在政策上可以考虑适当的？
1: 这事没得商量。 还是得按要求去整呗。

0: 行，那我尽快。
1: 有困难先克服一下吧。哎，
2: 站长，不好意思啊，请您签个字。
1: 是那个瓦兰佩特产业是吧？
2: 是是，这原来啊，这蒋县长已经同意了，结果他不是耽搁了3个月吗？不能再拖了。
1: 李书记知道这事吗？他什么意思？
2: 知道，我一早就汇报过了。
1: 征地的问题还是要慎重，最近拆迁你也看到了，这数字跟之前合不上了。
2: 啊，合不上吗？
1: 还有啊，施工单位、总承包、中标单位一个都没写。
2: 哦，原来啊有一份详细报告，上面全都有。怕您太忙了吧？
1: 再忙也得看清楚啊，不光是我，还有你，要不然风险在哪儿，大家心里都没个底。最后是施工单位绑架了设计单位，对吧？
2: 那不会不会，
1: 别觉得签字简单。咱俩的名字签下去是要负责任的，我再了解一下，好吧？
2: 县长，不能再拖了，真的急啊！

0: 娘，有事吗？这路我给你放了。谁让你去找的？我自己。我手头也没什么事儿，看你们都特别忙，心想能不能帮点忙，抓了恐龙说如果我……不用了，谢谢。如果他需要的话，你可以去那边拿下手。哦，我给你放这了。
1: 这个项目你清楚吗？这个事儿当时就找过蒋县长，蒋县长当时没给他签，后来呢也问过青山书记的意见，青山书记呢也没同意，所以这个摆明了就是有问题。
2: 哎呀，这个李宝平不能因为心领导不了解情况就这么搞事情，这就不是思想品德的问题了，政治品德也坏了。
3: 之前奶牛基地数据造假也是原品项吧？啊，对，当时李涯还是乡长，书记不是被免了吗？他是替补片的主力。哎，县长，您看看这个讲话稿。
4: 速度够快吧？熬了几个晚上赶出来的，肯定还有不成熟的地方。那县长，您还得多指正。啊，经济数据已经在准备了，这就今天晚上加个班就全都整理出来，10年内的全部。
5: 老邱，老邱，老邱，老邱，听说了没有啊？政府要强拆嘛。 3天之内要是还不搬，他们就要用推土机啊，就给推平了。
4: 有公告吗？这种事情怎么可能有公告呢？事先告知那还叫强拆呀？
5: 我跟你们这些连基本的法律专业术语都不懂的人没法交流。
4: 哎，你不是已经搬了吗？你还怕这个？
5: 我是铁定不搬的呀！不知道我媳妇从哪里听到的，说要拿推土机推，她怕被推倒吗？好。
4: 我在家等着，你让他们来吧。现在可都这么传，万一是真的呢？

我说啊，这家呢，反正是你做主，我就是跟你商量啊。你看这咱小珍要考试了，这天天跟地震似的，她怎么复习呀？下周末都不能回来了。

0: 跟我一块儿练那柔力球的可都搬了。李姐家上次安锅还叫我去过一次。哎呀，上下楼的电梯，视野也好。你要不就过去看看呗？
1: 你要是觉得好啊，你可以去他们家借住。
0: 你看，
1: 我这两天血压有点高，我是不是得加药啊？
0: 少跟小乔嚷嚷，比什么都强。
1: 吵架伤身，我也不愿意这样。哎呀，不为小家，为大家。我这也是为县里的领导考虑。在咱们光明县的群众当中啊，有一种奇怪的认知，光明县的干部当中，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是少数，偏激啊！这种观点太偏激。吕书记洁身自好，众所周知，我就认为他在棚户区的拆迁当中绝对没有收过一分钱。那你至于说他的干群关系好不好，是问号、句号、叹号，那这个存疑。我是关心领导，关心县委，关心吕青山。你说我们家辛辛苦苦坚持到这时候，为什么？我就是要看看现在的县领导对群众是什么态度。
0: 哎，这韭菜老大没法吃，怎么着晚上饺子还是包子？
1: 打卤面。
0: 我不会做韭菜卤。
1: 哎，这个你就不要跟我辩论了。西红柿鸡蛋打卤面，韭菜我明天去退了。

0: 还打球来。家里饭都没人打，
1: 辛苦
2: 了。好，
0: 你们
1: 送快点儿。
0: 好，下班时间全是自己。哎呀，晚上常务又有一个接待，非要让我陪着去。哎呀，吃什么打菜？服务嘛，你肯定得搞好。
2: 说了吗？
0: 累死。
2: 我加班呢，真的加班，就是忙骗你。
3: 好，拜拜。
2: 我要是不想去，我就直说了。我得工作呀，我这加班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除非他给我介绍就是新县长本人。嗯，好，你跟我二姨说啊。我妈没跟你说吗，二姨？我真的走不开。我今天一堆事儿呢，我都得弄完。我这吃完回来都几点了？咱改天不行吗？我这工作性质就这样，没办法。
4: 我晚上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你要是有事儿的话，我可以帮你弄。
2: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4: 你别误会啊。你要是有什么保密的东西，我肯定也不敢碰。我看这些就是表格录入什么的，我没问题。
2: 哎，那我看看同事能不能帮忙吧。好。那你来吧。
4: 哎，哦对了，之前资料室那些县长讲话稿多谢你的提醒。
2: 没事儿。看这数据已经弄好了，就剩这两年的，你把它录到电脑上面生成曲线图就行。
4: 行。
2: 好。你弄好之后先给我发一份吧。
4: 我肯定会特别仔细的，没问题。
2: 你也别误会，不是不信任你，主要这是我分内事儿，我还是自己过一遍放心。
4: 哦，好，
2: 谢谢，咱加个微信吧。

0: 那旱地面积就1.5亩啊，1.5亩。
1: 嗯。
0: 洗衣机没坏吧？啊？
1: 嗯。
0: 那电视呢？
1: 你说啥？
0: 电视。
1: 电视还没到点呢，7点才能看新闻联播呢。
0: 不过，我看看还有什么啊？我看看。哦，对，牲畜的话，羊你家有几只啊？
1: 羊。
0: 一劲儿打，你不知道我忙着呢吗？说说说说说。哪家厂的？你是听人家说的，还是你亲眼看见的呀？好，那你先去吃饭啊！我这边的话忙完了，我过去看看啊！三姐啊，
1: 嗯。
0: 那个羊，说你家羊有几只来着？
1: 那不都在院子里吗？你自个儿不会看、啊？
0: 宝根呢？宝根厂子是不是开工了？
1: 没有，买化肥去了。
2: 你别跟我废话了啊！你是不是疯了？谁让你大白天开工的？你别说了，你听我说，全县38万双眼睛，啊，都盯着呢。你以为谁像我一样看不见吗？马上给我停！马上停！

0: 哎，怎么了？
1: 问你个事儿呗，那个数据好像不太对啊。
0: 数据？数据有什么可疑惑的呀？ GDP 曲线突然下降，那它非要下降，你有什么办法呀？你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就完了。
1: 我看它从2005年到2014年一直在上涨，你怎么从2015年突然下降了呢？这太奇怪了，我怕弄错了。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涨还是跌，那是大人物们要关心的事儿，对得上对不上都不关你的事儿，你把自己该干的干完了就行了啊。

0: 你这消息挺灵通啊，政府办的联络员都不一定全知道这个事儿。
1: 这个地方太小了，抬头低头都是熟人。就那个麻醉科退休那个主任，那是我亲舅舅。我是早不知道，要不我肯定拦住他。医生都去上访了，但传出去不好。
0: 正常的诉求拦不住，也不用拦。换位思考，要是我退休了拿不到工资，我也着急啊。
1: 如果有需要，县长您一句话，我们集团先垫着。您刚到这个地方，别这么避雷啊！
2: 不知道你还有晨练的习惯，你来跑几圈啊？
1: 我就是拉拉单杠，我那没法跟您比。就这几圈下来，我已经基本到位了。
2: 这事儿就是坚持，跑一天不行啊！起码得跑一个月，你就跟上了。
1: 等拆迁这些事情完全了事了，我天天都来。哎。
2: 这每天都有忙的事儿，每天做啊。想跑步，就从现在开始坚持。

0: 这么早啊？
1: 嗯，昨天晚上加班太晚了，就没回去。
0: 还没吃早饭呢吧？赶紧去食堂吧，现在还有饭。
1: 哦，行。
0: 赶紧去吧，有事我叫你啊。
1: 啊，那我先去吃个饭。
0: 赶紧，赶紧。主任早。
2: 哎，县长要那数据出来了没有？
0: 这儿呢。
2: 哟，
3: 你搞的，
2: 熬夜了吧？
0: 和小林一起。
2: 行，中文系毕业的，搞数字也是把好手啊。
0: 谢谢主任。早。
4: 早。
5: 大家谈了不少学习体会，我简单说两句。总书记是当过县委书记的，他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我们怎么样当一个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要做政治的明白人，要做发展的开路人，要做群众的贴心人，要做班子的带头人。这里每一句话，每一项要求，都是实实在在的。政治上不明白，方向走错了，越是用力，问题越严重。发展是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没人冲在前面，光嚷嚷，群众会骂娘的。我们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县发展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这里我要讲讲具体工作。数据造假，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辈子。这个发展的假泡沫必须戳破，早破好过晚破，我们还是破晚了，所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群众工作难做吗？难也不难，关键要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县里的信访工作老出问题，平心而论，我们有没有上心贴心？郝东风来了吧？
6: 在。
5: 哎，这是你的事儿啊。
6: 哎，
5: 也不仅仅是他的事儿。大家都要做到时时处处把老百姓放在心坎上，郝东风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我是县委班子的带头人，光明县的成绩不一定都有我，光明县的问题算到头都是我的。做好班子带头人，

0: 我自问还有差距，还要不断努力下功夫。总书记说，县一级阵地必须由心中有党、对党忠诚的人去坚守，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见。与大家共勉，那散会。
1: 书记，哎，全县干部大会的讲话稿我改了一下思路，想让您看一下。
2: 哦，好，好。哎，你稍等一下啊。马市长，哎，您说。那个，抓紧，让死。
3: 喂，哥，我刚散会。
2: 哎，你人怎么还来了？哎，我不来，我上哪儿找你去？我就差上访找你去了。我总开会没法接电话，啊，
3: 给你打电话假装开会，啊，再打就关机，敲你门假装不在家，敲你办点事怎么费劲呢？
2: 我要是能搬，我早就给你办了。醉驾，你小舅子犯法了，我就最高法院的我也没办法呀。
3: 不是我说是让你放人了还是咋的？你找个关系。 你把这个醉驾改成酒驾，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嘛。

0: 大郎，你净给我没事找事儿。
1: 就算我没事找事儿，那也比你家大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出卖情报强。
2: 把我们都弄穷了，自己一天天大吃大喝的还挺滋润。
0: 你们一个个良心都被冰雹打了吧？
2: 看见没看见没，还掩饰个没完了。你
0: 都啥时候了呀，你就不能自己去解释清楚吗？啥事儿都梦里梦里，你怎么就那么窝囊呢？你
3: 是这意思吧？啊，
0: 我只是让你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又没让你砍人。
4: 他就解释不清楚。
5: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好，大爷。
9: 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停手！

0: 东方啊，爷爷去世的时候谁给抬的棺呢？谁给修的坟呢？那是人家亲爹，我亲老丈人。就这事儿你要不给办，爷爷都不答应。
1: 爷爷不答应的事儿多。
0: 你小兔崽子！
1: 这是县委啊，一会儿咱回家说去啊。
0: 你法院找不来人，你看守所找个人呢？好歹别让人欺负了呀。
2: 哦，回去商量。你车呢？
3: 今天终于可以正点下班了。怎么了？心情不好？
4: 你整理的经济数据呢？
3: 给范主任了，小赵给的。
4: 你可以自己交给他，不用让别人代劳。
3: 啊。
4: 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把本职工作完成就可以了？但是总会被别人拿去讨好上级。
5: 这个太瘦了。
6: 来，再去看这个，这个。哇，这
7: 个！哎呦，志维回来啦！
3: 安安姨，啊，
5: 饭和菜都在锅里盖着呢，记得先洗手啊。
3: 好。
5: 凉了就在微波炉里热一下。主任的外甥女儿都这么大了，工作单位定哪儿了？
6: 工作单位定的是这个，
5: 哦，
6: 这个教育局唐科长的表妹，她父母在市里，都给她把房。

0: 买好了，1米68的大个，怎么样？
1: 有点太高了吧？
0: 哎呀，我每次啊一看到志伟，我就会想起他小的时候啊，一天到晚往我们家跑，找我儿子去玩。
1: 可不是，
0: 一转眼都到大院上班了，时间都去哪儿喽？
1: 他先一去啊，就要给县长写材料，昨天晚上加班都没回来。哎，这个小姑娘她会做饭吗？
0: 这个我没问。还有两个你没看到呢。
1: 啊啊，
0: 这边。
2: 你说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谁能拗得过你们当官的呀？你们当官的说什么是什么，我呢只能代表我自己，我爸三姑四姑他们怎么想的我也没有办法。这毕竟啊，奶奶还活着呢，老郝家的祖宗代表还在，你也别怪他们。你说他们小的呢哪个敢同意？二叔，
3: 嗯，
2: 你儿子提议你敢同意吗？
3: 我，奶啊，我中午就没吃饭，我这饿得顶不住了，要我先，哎，陈阳哥，饿得不行了，我
4: 吃的。
3: 哎呀，我的妈！哎，你看这卤啊，就是我三姑弄的，是不是？来两口。
2: 你说吧。平时找你有事儿，打你手机，手机打没电了都没人接。这好，要迁坟了，你把大家伙召唤过来了。东风啊，
3: 嗯，
2: 真的，咱们也不兜圈子。你说我给你添点面条行，迁坟这事儿你办不成。你说大家伙也不说话，总得有个说话的吧？是我说这意思吧？
3: 要不？
5: 这样吧，让妈再想想。妈，
6: 妈，哎，反正吧，我儿子也不姓郝，这祖坟里埋的都是郝家的人。大哥，迁祖坟这事儿，只要你们想清楚就行。就配合是配合。那配合之前是不是要把咱们家自己的事儿先想清楚？你就说东风，你总不可能就一个信访局长就干到头了。那以后镇上的镇长书记你还想不想当？那我说句不该说的，万一把风水搞坏，里里外外这儿出事儿那儿出事儿的，那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7: 你想想主意，看看能不能让县里重新划划圈，我就不信他吕青山没有办法。去年水边的那些房子，他不就给划到圈子外头去了？
8: 入选了。
9: 哎，今年发多少？
10: 多少？
9: 啊，说一下。
11: 赵哥，哎。舅哥之前工资发不发？
12: 哎呀，你管他多少呀，能给总比不给钱。家里好几张嘴等着吃饭呢，一块钱也要。
9: 有啊，
13: 不好听你毛有挺林玉龙，这次可千万别再管了。
14: 杨宝根儿，
15: 哎，来了，
14: 来
16: 跟自己这个后边签个名。
15: 哦，
17: 局长，到我家喝碗稀饭再走呀！
18: 我家护坟。
16: 护坟？
18: 你着急干啥？
15: 这么早就拆了？
16: 可能是吧。
15: 上车。哎。
19: 这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家属有意见也正常。怎么？媳妇还在娘家呢？
3: 啊，没事，耗了几天自己就回来了。他跟他妈一个脾气，见面就吵。回娘家根本待不住，
19: 原来是怕媳妇儿，所以才愁眉苦脸的。
3: 喂喂，我这边有事儿啊。

0: 我一会儿就回去啊啊。喂，我这边信号不好啊，信号不好。这边醉驾被抓了，那边耍钱被逮了，我是县委书记我也没招呼。
1: 亲戚打来的吧？你亲戚打的电话又不能不接。
2: 我也是从乡镇一路干上来的，有些话当众不好讲。农村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则，什么法律啊政策啊，老人根本不听的。远亲不如近邻，对于老母亲来说，一个远在县里当官的儿子真不如隔壁邻居来的实在。只要晚上发个烧，邻居马上就能开车送他去卫生所。嗯，
0: 关键是跟家里人又没办法讲道理，
2: 党员干部还要带头，大家都不容易。我听说你们家祖坟也在这片拆迁区域里。
0: 最远处的那个。
2: 哪个？
1: 冒青烟的那个。哎哎
2: 哎。和家里人交流了吧？难度大不大？
0: 难。哎，
1: 行。我晓得了，嗯。县长，迁坟动员会已经安排好了，三届村支书都会到场，过去吧。
2: 走，哎。
3: 为什么要迁坟？大家都知道，县医院要搬过来，现在这地方太小了，太旧了，再不动就卡死了。挪一步才能步步挪。大的规划我就不说了。说点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这好的人才，本科以上，要留在咱们县，首选就两个地方，一个医院，一个学校。医院可是救命的地方，咱家家户户都有老人有孩子吧，这以后县医院有没有水平高的医生，咱的医疗条件能不能得到改善，万一谁有个疑难杂症，能不能不用再往市里跑了，这就看我们了。说实话，其实大家都一样，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但这不重要，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这开会前，我和几位老支书聊天，真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什么政策都要你们带头，计划生育要郝老支书带头，交粮交钱老李支书带头，盖大棚种香瓜秀文支书还要带头，这不让烧秸秆，不让垒土灶，老百姓不看别人，他就看干部，看看咱们这些人干不干。这个村儿不是县委县政府的，也不是村两委的，是大家的，所以靠村主任一个人不行。对不起啊，这次又要靠你们几位动员群众动员党员了。说实话，换位思考，这迁坟是多大的事儿，你们和我父亲的年龄一样大，你们这代人是久经考验不求回报的一代人。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我谢谢你们了。
4: 县长讲得好，我是咱们村儿最老的支书了，我欠。
5: 那以前的干部带头，那现在的带不带啊？
6: 对啊，现在干部带头啊。
4: 回家去，这里的事儿还轮不上你说话。
5: 爷爷，你就知道凶我，凭什么咱家先签？
7: 我就盯着郝东风，他家不签，我就不服。
4: 你还没完了你啊！你给我鼓鼓掌。

0: 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跟我妈说啊，我妈餐后更乱。哎呀，那你就别当着我姑姑说呀。他们总不能一直住在我奶奶家吧？总有走的时候啊。啊，我知道挺难的，再试试，一个一个劝。
1: 不是，
0: 我，
1: 哎，这没事，
0: 啊，我已经签字了。
2: 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又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我谢谢你们了。

0: 哎，这段视频拍得不错啊，评论也都是正面的，让外宣办在公众号上发一发。哎，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要拜托大家，要你们带头了，我谢谢你们了。
1: 我是咱们村最老的支书了，我欠。
0: 各位叔叔、伯伯、大爷，今天
2: 把这个发到我手机上。
0: 哎，让你们带头了。我是咱们村最老的支书了。

0: 我去。乔市长，哎，明天见。哦，桑尼兔。哦哦，我呀。
1: 哎，小朱啊，麻烦你帮我问一下，这个吕书记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哎，你尽快回复我好吧。好，谢谢。

0: 这么快就接通了，新官上任不用开会啊？
1: 还是少开点会吧。
0: 情绪不太高啊，出什么事了？
1: 没什么大事，我就是出了点小风头。我要不发你看一下？
0: 行，你发我吧。

0: 看完了？
1: 看完。
2: 是不是觉得自己尾巴没藏好，掉出来了？
1: 还没吃饭呢吧？
0: 没呢，刚从村委会回来。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头发长了一点。
0: 长吗？
2: 长啊，有空去理一下吧，也别剪太短，显得不稳重。
0: 那你觉得我要不要？
1: 我觉得挺好的。
3: 你的意思是说？
2: 先跟你说了啊，我电话进来还有事儿。
0: 那我说两句啊，哪儿还在？
4: 让东风先说，
0: 谁说不一样说嘛？
4: 哎呀，让东风先说。

0: 都别急啊，就签了字，还能作废。就是迁坟呢，也得过了今天晚上。来，各位长辈、家里人，我道个歉。 先斩后奏肯定不对，走到哪儿都不对。我也想过别的办法，书记、县长我也都找了，不管这尺子怎么量、怎么画，咱家这坟头都在这全家里。
1: 这么说吧，
2: 不要，我要看牛肉。
0: 签，
1: 嗯，好，
0: 肯定是要签。要么呢，我自己带头签字。 要么，等吃完这顿饭，咱们这些人拉着手，都到地里护坟去。
3: 哎呀，你少喝点。
0: 三姑，我没喝醉，我也没说气话，这不是头一回了。我在镇上的时候也赶上过事儿，要带头要表态。各位当时都怎么做的？你们当时都很配合我吗？ 这我心里都有数啊，可有些事情能想办法熬过去，有些事情呢，它只有进退两条路，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来时候我就想好了，实在不行，我辞职。
3: 怎么能辞职呢？
4: 想一出是一出，还辞职？
0: 我不干这个差事了，我就不担这个责了，该不该签要不要挪？ 上头有我，掰有我姑，轮也不会轮到我说话了。今天话说到这儿了，我也跟家里人掏心窝子说几句。鹏哥，你不用每天总觉得我装官不办事儿，有些事情能办，你打个电话我就办了，你不用你催我。
5: 有些事情的确办不了，你就是把我拴开了拘进去，看守所里蹲3年、蹲几年我也办不了。
0: 你这话说的，这些年，家里人托了我不少事情，
5: 少喝点。
0: 有的不是我推脱，我得找别人，人家也得掂量好。就像我以前在镇上的时候，不光是家里的亲戚找我。 哪怕是县里的领导找我办个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该接接，该听听，但是该怎么做，还是得怎么做。光明县就这么小，一个人出了事儿，那是我们整个郝家的耻。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哎，到时候看着没？
3: 就连这些小孩儿都抬不起头来，就这些吧。要我说啊，东风不能辞职，这干了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干到现在了，吃了那么多苦，这一辞职白吃了。
6: 就是啊，不能辞。
7: 胡说八道！辞不辞的，这坟都得迁，是这意思吧？东风，你是怎么想的呢？这职能辞吗？你多大岁数了？你辞职了，你去哪儿打工，人家能要你？上不去下不来的，像你哥开出租车，那起早贪黑，你能干得了吗？
3: 来，你说呢？
8: 他奶奶，他们问你话呢。
3: 好，好。
0: 奶奶，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3: 知道，知道。

0: 言吧，没事，过两年，我下去和你爷爷去说啊，行吧，妈，没事。
1: 吃饭。

0: 你自己沏点茶。
1: 哎，好嘞，
0: 你刚烧了谁？啊？
1: 您也来一杯吧。
0: 我那儿有，你帮我加点水就可以。
1: 好。

0: 您旁边的就是蒋县长啊。
1: 啊，对，前年旅发大会的时候拍的。哎，谢谢。蒋浩搞你的意思是，就照这个说。
0: 政府办也写了一稿，整体上来看呢，还是以往的形式，或者说是套路。
1: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0: 主要是里面提到的一些数字和一些说法。书记，我就实话实说了。
1: 嗯。
0: 那一版里面写的目标，不光是我这一届政府做不到，按照现在县里的发展，下一届也很难做到。范大平那一版，照着念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心里比较虚。我个人的倾向是，实事求是，说实际的情况。当然，确实我也怕影响会不好，所以想问问您的意思。
1: 你晚上喝茶没事儿？
0: 啊，没事儿，我对茶比较迟钝，喝多少都能睡着。
1: 我也是。云平乡的假奶牛，在市里边尽人皆知，搞得很狼狈。其实光明县啊，就是一个大水池，不可能一下子全放开，也放不开。具体要怎么挤，我从上任第一天就在发愁。刚才我看你这个讲话稿，我就在想，这会不会是一把钥匙？出发点是好的，结果就不会差。县里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市委把你派来，相信一定也会支持我们。
0: 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说实话，来之前我还有些犹豫，就怕给县委惹麻烦。
1: 勤勤恳恳，实实在在，能有什么麻烦？
0: 有时候就怕好心办错事儿。就像今天迁坟动员会的视频，我看到的时候已经传得到处都是了。本来呀，是想抓紧时间一鼓作气的，现在弄得跟演戏似的。这老百姓也会觉得这个新来的县长太会装了。

0: 说句心里话，我还挺感动。哼，你也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群众工作，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老百姓嘛，遇到任何事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看干部、看党员、看我们怎么做。两边都不容易。 不要在意这些，拆迁平坟本来就劳心费神，再想那么多，人都要累死了。这个总体上看呢，没什么问题啊，放开手去干，找几个点儿，实际下去看一看，搞搞调研，把里面的数据啊再凿实一点啊。
1: 好，鹿群和圆明乡。 那儿几个经济比较差的村子，包括工业局，我都去过了。那上面写的比较笼统的，我今天晚上就可以补齐。
0: 喝茶。
1: 哎，
0: 这个划船机比跑步好，不伤膝盖，这能练到背部肌肉吧？其实我也不太懂。 感觉应该是腰吧，哼，哎，您要买不要买这台啊？现在有新的款式，我可以推荐给你。啊，
1: 我还没入门呢，您什么时候换新的？把这个淘汰给我就行。
0: 上一天班，开会时间长了，坐的腰疼，回来拉一拉还挺舒服。哎，你试试。哎，没事，你试试。
1: 好。
0: 哎，踩这个踏板。嗯。
2: 来了！哎呀，你是回回迟到啊！啊，我请客求你来，你也不积极，这还没等大领导呢。
3: 跟你说，这两天累死我了，天天这忙着呀，又不见茶的。
2: 头发长了都没时间去理他。来来来来来，不是你们说说，省里这些人没事的脑子里都瞎想什么呢？啊，老人住老房，非要找个第三方来评估来，派了一帮大学生，没在农村待过的，一点经验没有，在这指指画画，瞎挑毛病。关键是啊，你还得陪着笑脸在边上装。
4: 怎么样？
2: 哎呀，还是保平书记潇洒呀！您瞧，人这生活过的，守着个山林子，吃着纯野菜，喝着山泉水，哎，你看那眼睛，哎，捂得直犯光。
5: 哎，我这岁数啊，就是吃耗子药也不管用啊！哎，这年轻，这得补。
2: 还是给勇哥多来点吧。
5: 勇哥辛苦，天天加班，是吧，勇哥？你要注意身体。哎，幸亏你没当县委书记，你这要当了一把手啊，我就别有好日子过了。一年到头跑断了腿，到你这儿也不领情，你看着吧，快到你了，到你了。
2: 人家来有出息，这就是。啊，置若愚，投其所好。什么叫投其所好？你得干。
5: 你得熬夜，那没完没了的加班儿，哎，这个也算是出去跑啊！
6: 又在查车了，不下班啊？这怎么还加班加点儿？我赶紧给我老板打电话。

0: 你把对面车给拦一下。好，那我先过去了。现在，好，好。哎，这新来的这煤现场，人怎么样？你们谁了解？
1: 哎呀，我听说是个干事的人，不能干。上面怎么会派他到咱们光明县来看这个硬骨头嘛？咱这个小地方扶人可能不好扶，但毁人那简单啊，这骨头可能啃不了几口，说不定这牙还给割掉几个，这得看他有几把刷子。我觉得
2: 明天领导干部大会，不知道这新县长这次是怎么画大饼吧。
3: 嗨，还不都是那些套话。
0: 反正稿子呀都是范太平给写，我估计他都没空去看一眼。哎呦，先拆迁再迁坟，刚来就赶上这么一档头炮。新官上是三把火，咱先瞅瞅啊这县长怎么把这个火烧给书记。
4: 第一把火已经烧了，这人跑过去给老支书们鞠躬了。
2: 这火烧不好，容易烧着自己。
0: 反正拆迁这事儿啊，吕书记那是真下了决心了，整天拿着鞭子赶着我们干活。你说你当初要是早点下这么大决心的话，去年湖滨那个项目，也不至于叫停了。
3: 对呀，哎，那块地值不少钱的。
1: 你以为今年为什么拆迁那么顺？
5: 能治得住那都是听话的，
1: 难搞的早就摘出去了，
4: 现在就是接受了教训，
1: 不要和老同志正面交锋。哎，要不然这你能拆得动？
3: 哪个老同志？
0: 周良顺。
3: 哦，哎呦，
1: 来来来来来来，
6: 还是领导想得更细致啊，服了。
0: 这么多人啊，
7: 哼，这人还多呀、啊、三级会议的时候七八百人呢，有一次我们装订资料都装订了一整天。
8: 我还挺期待县长今天讲话。
7: 有什么好期待的，这次也不会有什么新意，先是列出十个工作目标，内容呢就按照咱们县的两会精神来，接着呢再比照比照省里市里的发展规划，最后哎再远景展望一下，然后表表态，下下决心，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0: 兴啊？
1: 我没不高兴。为什么要不高兴？我从来不强迫别人做任何事。
0: 开这么快干嘛？这路你也不熟。
1: 又不是没开过，你怕什么？
0: 我不是害怕。
1: 怕就是怕，开得快是因为我有把握。我再说一次，我没有不高兴，我也从来不会受情绪影响。这车是我爸的，万一剐了蹭了，他就不会再借车给我了。代价大的事我从来都不做。我只是觉得浪费时间。你要是不想回省里找工作，你为什么要答应来面试，还拖到今天才说？
0: 我本来想昨天在电话里跟你说的，但我觉得还是当面说好。你早上不是一直在给我做面试培训吗？我也插不上话呀，所以拖来拖去就拖到人家写字楼门口了。

0: 你怎么突然就想着来公园了呢？
1: 记得吗？我们第一次约会就在这儿。来拍个照片纪念一下。啊？
0: 你还真要来拍照？
1: 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留个纪念呗。
0: 我什么时候说要分手？
1: 学校有个新加坡交换生名额，我报名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两年了，你跟我说你要考研考回来，我研究生都快毕业了，你回来了吗？咱们都现实一点吧，梅小哥，异地恋爱，两地分居，时间长了可能吗？你别解释，也别绕弯子，怎么想的你直接告诉我。
0: 咱俩好之前，我知道有人追过你。
1: 咱俩好了以后也有人追，很多。你想说什么？
0: 哎，你老这样，你别着急行吗？让我把话说完。
1: 你不要扯那么远，简单一点。你到底是想跟我结婚，还是想跟我分手？
0: 我当然想结婚。
1: 那就结呀，现在就可以去领证，我没问题。你呢？
0: 首先啊，思想上，咱俩得达成共识。我想待在乡里，你想留在市里。这个问题就得先解决，你总是把什么事都给我安排好，总想让我听你的，就像今天面试这个事儿，去哪个企业做什么工作，都是你定的，还有这身西服，那个眼镜，头发的长短，说什么话，当然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你想的比我细，但以后不管什么事儿，咱能不能商量着来？你越是这样，我越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1: 你现在不正说着呢吗？接着说。
0: 其实我想过回市里和你安居乐业，但乡里的工作刚有点起色，就这么走了，我不甘心。你没在基层待过，你不知道，你为那些老百姓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好事，他们看你的那个眼神，他们也不说谢谢，就是那个感觉，让你离不开，你知道吗？你比方说今天吧，我真不想请假。不是不想见你啊，就是最近的防汛工作特别紧张，一刻都离不开人。好多村民他们都缺乏这个防汛的意识，就像这个大晴天，其实也会发生山体滑坡，这真要出了事儿，那是要出人命的。你想什么呢？
1: 那就这样。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就我去，就别回来了。回头我研究一下新州市公务员招考流程，你不反对的话，那就这么做。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强迫别人。你当男的主义，你就说，不就是想让我顺着你吗？还有别的问题吗？嗯，
0: 不拜让了。
1: 没带钱。

百之的精神，上下一心，凝心聚力，一丝不苟，坚决完成年度既定的目标任务。

媒体的同志先休息吧。刚才我代表政府做了近期10项工作重点的发言，这里呢，我还想再多说两句。今天我应该有一番豪言壮语，例如把光明县工业做大，农业做强，城镇做美，乡村做富，全市经济排名做到前六，诸如此类。 但是说实话，这样的目标，我觉得不但本届的政府任期内难以完成，在可以预见的下。

0: 外界政府班子，恐怕也做不到。做不到的事情，我不敢讲。这考核是樊主任写的。最近我跑了一些乡镇村，包括工业财政局的局，看了本县历年的经济数据，也看了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和建议。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就业不充分，产业发展不够，基础设施不优。我在这里说几句关起门来的话。
1: 光明县这有什么巧合吗？
0: 社会生产总值一直在下降，
2: 按照全省如果全市常委会请领导关起门来，这样说也还行。但是这样的场合
0: 不能再干。
2: 曾经上班
0: 说要今年把经济排名做到全市前六，
2: 在想什么呀？
0: 不可能完成。只要不是倒数第一，那就集体烧高香火。所以我把做不到的数据都去掉了。我在这里就提一项九字方针：化风险、集水分、求发展。县委也明确了，主攻五大，强化五弱，提升五化的目标。负债支出远远超出了财政收入，县医院的老医生退休工资都不能够按月发放，类似这样的问题必须要解决，修正和发展两条腿同时走路，但是第一步必须是实事求是。人生没有那么多橡皮擦，有些事情是抹不掉的。
3: 我补充几句数据问题，几次三番。我之前问你们，咱们县里边上半年注册了多少企业？你们跟我说三十几家，结果市里边一通报才四家，差了将近十倍。我再问你们，你们说又补了几家。这个数据问题啊是要命的，不能错，不能假，不能乱。你们今天跟我报一个数，明天再报一个，后天再报一个，每次报的都不一样，在上面查下来，那不就是弄虚作假吗？我们光明县啊，现在环境差，思想观念保守，矛盾问题一大堆，根本不具备什么大展宏图的客观条件。我非常同意县长的发言，光吹牛是没有用的，要做实事。比如说这个旅游业，县里面投入不少，可究竟留住了多少人，都是上午来了看一眼，下午就走了。之前搞那个叫玫瑰园啊，人是来了不少，结果不到中午哗啦啦全走了，只留下一家在这吃午餐。跑过去一问，是因为咱们县里边路不好，把人车胎扎了，要修车胎走不了。我听完了也笑了，笑完了就想哭，这叫什么事儿？咱们呀要动动脑子，想想点子，怎么能把人留住啊？啊，最起码你那个餐厅那个饭菜好吃吧。数据造假众所周知，这个事情很麻烦，我和县长交流过，麻烦也要改，更要改。我们现在是在一条大船上，人人手里一把桨，必须齐心协力，统一思想。咱们要背水一战啊，同志们！就这样。
4: 好，
3: 好，今天就到这里。

0: 来，等一下，刚刚接了通知，省环保督察组要下来，大概率会来咱们县里面。在座的各位，多注意，别让人再查出典型来，挂点乡镇，重点企业该去赶紧去，好吧？上次让人查出来，咱还可以厚着脸皮给顶下来，这是查完了不改，那就太恶劣了。
1: 哎呀，我哪有你那种闲情逸致啊？还有功夫看书？我自从当上。

0: 局长之后啊，连我老婆的脸都很少看。
1: 你别说，我老婆现在到底是长头发还是短头发，我也不记得。你这个光明县的财政大管家，
2: 不好好打算盘，就知道往我这儿套。
0: 我这辈子干的最后悔一件事，就是来到财政局。要钱的现在天天在门口排大队，就差高利贷、逼债那一套了。你说你看那么多书，也没说当初提醒提醒我。
1: 好坏利弊，福祸相依。全县的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都占了吧？你干得多，委屈多，领导都看着。
0: 那得没县长领情才行啊。
1: 什么意思？
0: 连喊几句口号都不敢，这胆子也太小了吧？全县第一次领导干部大会上的，哪能那么不留情面呀？哎呦，
1: 人家是学理科的，历史书肯定读的没那么多。中华上下几千年，最难搞的就是改革。
3: 您这院子收拾真好啊！我要是您，也不去市里边住。
4: 最近怎么没见你过来住啊？
3: 省里环保督察要来，一直在忙呢。哎呀，会长自重身份，肯定不可能开什么处罚班啊。不过跟您说句实话啊，您这么好的书法，要是不传给年轻人，太可惜了。这对光明县的下一代也不负责任呢。
5: 不理想，再换一张。
3: 都第十张了。哎呀，您啊，对自己要求高是应该的，但不能太累了。哎，这求字排队的人又这么多，反正今天不管怎么说，这幅字我拿走了啊。
5: 写字不难，就是事儿太多了，总也静不下心来。你看，过两天这县文联要搞一个培训班，非要过去让我讲课，你推嘛又推不掉，你不去，他们就说你摆架子，能怎么办？再辛苦也得上啊！
3: 这些人啊，就是吃准了你脸面薄，你不能这么压榨老领导啊！
5: 怎么样？新领导开了大会，给光明县提什么新规划了？
3: 这别人啊，都是先亮大小王，他呢，反着来，不按常理出牌。
5: 怎么说呢？你都觉得他有点谨慎。
3: 据说稿子都是自己写的，把全年的经济目标还有各项综合排名啊，都降下来了。
5: 哦。
3: 您说会不会是因为蒋新民县长出事了，把他吓着了？
5: 青山书记怎么看？
3: 嘴上肯定支持啊，念这种稿子，政府事先也得通过县委点头啊。
5: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好事啊。先统一思想，才能迈步前进，这不挺好吗？
3: 是，好事儿。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家有爱车的你需要注意哪些安全用车规则呢？依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中小型及以上的载客汽车、风险货运运输车辆应配备有效期限内的灭火器和消防设备。灭火器在车内应安装牢固并方便拿取，例如可以安装在主驾驶座椅下方，要定期检查，以防灭火器失效。如果发现异常，则要及时维修更换。
5: 用车过程中，除了要遵守交通规范、文明驾驶，选择适合的场地停放车辆外，还要定期给我们的爱车做好检修保养，防止因油路泄漏、电路老化等原因引发汽车自燃。此外，不要将打火机、老花镜、塑料瓶、碳酸饮料、充电宝、香水等物品放在车内，这些都属于易燃易爆品，在受到阳光长时间照射后容易起火爆炸，引起车辆火灾。
4: 如果遇到汽车自燃，专家提醒自救黄金时间为3分钟，灭不掉就放弃，尽可能远离现场，拨打119火警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路段中拨打高速公路报警电话12122，切不可贸然自行灭火。
6: 东方破晓，不画宏伟蓝图。
7: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6: 坚定信念，抵挡腐朽残余，
8: 立即发起解放上海的战役。
9: 国内外的投机商内外勾结，上海的金融情况十分严峻，
10: 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11: 防止蒋介石把上海的财产转移到台湾去。
7: 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
6: 改天换地谱写壮丽史诗。
7: 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12: 中央做出决定，出兵援朝。
7: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0: 能您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抬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二十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想是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些。
0: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4: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4: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吃啊，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们已经决定了，明天啊，集团召开董事和这个所有股东大会，决定一下是否收回你的销售权。不过你放心，我不会一言堂，咱俩呢来一个公平竞争。好，
1: 我同意。公平竞争。
0: 不是我说你，你说你是咋想的呀？就算他不记仇，可是别人替他记着呢。 到时候说你罗富含是不讲道理的山大王，你说你两头不落行，你为啥呀你？
2: 红果果金蛋蛋，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他叫石丹，是一名画家。他的父亲也是画家，叫石鲁。石鲁是中国美术史上顶天立地的人物之一。这些年来，石丹一直在重走父亲走过的路，他想用几年时间把父亲走过的地方都画一遍。
1: 东三省的米子呀，
0: 黄土高原是父亲石鲁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石鲁原本是四川人，21岁就投奔延安。在这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石鲁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画笔，跟随那支红色的队伍发展壮大，走出山沟，取得全国胜利。陕北的山山水水，父亲画了一辈子。
2: 我爸是一个特有故事的人，那个就是人说的那种很有戏，一生都是很有戏的。他家呢，他的前5代是江西景德镇人，那个去贩那个藏红花，然后到了四川，到四川贩那个藏红花之后呢，就留下来了。
0: 石鲁的祖上因贩藏红花而成为豪门巨贾，冯家在四川仁寿县松林湾置下几千顷土地，雇佣了数百佃农，是当地第一大户。
3: 我们冯家是一个大的一个大院子，大那个大家庭，一个很大的院子。
2: 他是觉得就像那个《红楼梦》里边大观园一样的。
0: 今天，从松林湾冯家宅院残存的老房，依稀可以想象当年冯家庄园的壮观。1919年，石鲁就出生在这里，取名冯亚恒。四川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曾在四川长期生活，写下大量诗篇。这些中国文化史上丰碑式的人物，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哪怕在偏远的乡村，人们也崇尚文化，重视教育。

0: 亚航的祖父恪守诗书传家的族规，不仅建了一座藏书达十万册的藏书楼，而且还创办了远近闻名的私塾。从6岁到15岁这9年间，冯亚航在家里的私塾学习诗文词章，四书五经。
1: 那个所有的孩子都跟着他，一窝蜂跑到这儿，一窝蜂跑那儿，经常就是整老师。
2: 像老师的茶壶里尿壶，尿调皮在这唱歌，是具有反叛性格的。
0: 二哥冯建吾比亚恒大10岁，自小儒雅中庸，好学上进。20岁左右就去上海入吴昌硕创办的美术学校昌明艺专，系统的学习传统中国水墨画、书法、篆刻、诗词，以青年才俊之誉回到成都，是20世纪初川渝地区中国画的重要人物。

0: 亚红的父亲是典型的乡绅，一生与花木鱼鸟、诗文书画为伴，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母亲做主。母亲王氏精明能干，个性要强，她想把亚恒留在家中继承家业。然而亚恒并不想留在家里做一名乡绅，家中最吸引他的不是万贯家产，而是藏书楼的碑帖拓本。
1: 所有地方他都会钻，经常会钻到那个藏书楼里边去看书，就在里边临画，就开始临摹那些画。
0: 母亲为此非常生气，每当他发现儿子冲着墙上的字画发呆时，便大声呵斥。日子一长，亚恒就觉得自己和这个家格格不入，逐渐产生了逆反之心。1932年，22岁的冯建吾结束了在上海的求学生涯，回到成都，会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教务长兼国画系主任。
2: 东方美专当时还是挺大的，他当时是除了中国画，还有版画、油画。

0: 成都，中国西南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3000多年历史。杜甫草堂、武侯祠、青羊宫，这些古老的建筑，给这座城市带来浓郁的文化气氛。1934年，经过多次软磨硬泡，母亲终于同意亚恒去成都，到二哥的学校学画。这一年，冯亚恒15岁。亚恒来到东方美专后，进入国画系学习。除了国画以外，他还学习了西洋画的素描、色彩、写生等课程。经过2年的学习，亚恒从东方美专毕业。按照母亲的要求，他回到家乡，在仁寿县文工小学做美术教师。现在的文工镇中心小学就是当年的文工小学。当时卢沟桥事变已经爆发，亚恒在这里熬了半年，就觉得再也待不下去了。
1: 他主要是想出去，想见识这个社会。他妈妈说那不行，他因为他妈妈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2: 他们在成都读书，家里就给他介绍了一个，那个时候还是张家的一个很有名气的，那的那个父亲嘛，女方的父亲是啥子？属于这个乡下的所喊的那种管事嘛，那种比管事还大点那种。
0: 比管事还大一点的这户人家是一个姓张的财主。早在亚恒12岁时，母亲就给他包办了张财主家的女儿。为了能到成都上学，亚恒只好应下这门亲事。第二天拿到学费，他就迫不及待地重返成都。19岁的亚恒重回成都，借读于华西协和大学。这所风景清幽的大学，是成都乃至中国西部的第一所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学校始建于1910年，是由英美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5个差会共同开办的。抗战时期，这里是保存延续中国高等教育命脉的圣地之一。
1: 他在华西大学很奇怪，他没有去上这读是什么艺术啊，或者跟艺术有关的这些，他上的是社会学系。
0: 身处抗日救亡大时代，亚恒对家国天下的关注压倒了对艺术的兴趣。在一本小册子上，亚恒读到一篇毛泽东自传，他立即被毛泽东传奇的经历、大胆的反叛精神和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气魄深深吸引。不久以后，他听表妹说，共产党人林伯渠在他就读的协进中学做演讲，号召有志青年去延安读书，参加抗日救亡革命工作，愿去者可通过八路军西

0: 西安办事处安排介绍。这一消息让亚恒激动不已，他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奔赴延安。
1: 然后这个学期结束了以后回到家里，他就自己就开始盘算了，他要一笔路费。
2: 这个母亲呢，就是舍不得儿子走，说你要走好办，你先结婚以后再走。
1: 他母亲就催着他，就说你已经做了承诺，你必须结婚，结了婚就给你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他想来想去弄不到的路费，那就结婚就结婚。
1: 婚礼的当天，他呢就晚上就拜完堂以后，就跑去那个长工的屋里边住了三天。三天以后，他到他母亲那说，三天过了，把钱给我。然后他母亲就给他了20块大洋，
3: 没缘分就走了，嘎。

0: 在四川与陕西之间横亘着一座著名的山脉秦岭。秦岭是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最高海拔3771米，被尊为华夏文明的龙脉。1939年2月，20岁的冯亚恒骑着一辆自行车，要翻越这座大山，前往延安投奔革命。
1: 他们骑着自行车就往秦岭，我北来。一路上气氛很紧张，大白天呢不能走，有民团。晚上到一定的时候才偷偷的上路。
2: 就到了绵阳一带以后啊，就那个什么了，自行车那个链子就蹬断了，蹬断了就彻底就动不了了，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没办法，就往前走了一段，到了广元，然后从广元买了一张那个去西安的那个车票，那时候有长途车了。
0: 秦岭以北是广漠的北方，秦岭以北有延安，有中国的希望。20岁的热血青年冯亚恒，怀揣着满腔的热情，奔赴他心中的圣地延安。这里是西安七贤庄1号八路军办事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与国民党商讨共同抗日事宜，于1937年8月在西安设立办事处。这是中国共产党设立在国民党管辖区的第一个公开合法的办事机构。1939年3月，经过一个多月奔波的冯亚恒几经辗转来到这里，走进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在这里，冯亚恒受到热情接待。由于当时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暂不招生，他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后，就被送到西安附近的三原县安武堡中国青年训练班。安武堡中国青年训练班是我党在抗战时期建立的一所服务抗战、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基地，朱德担任名誉主任。青训班从1937年开班，只办了2年半，但成功举办了各类培训班14期，毕业学员12000人，被誉为青年的故乡、抗日干部的摇篮。冯亚恒来到这里后，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后又转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大学的前锋剧团工作。1939年12月底，冯亚恒离开成都近一年后，组织上安排他向延安出发。他和其他几位战友一起昼伏夜出，历时数日，终于在1940年元月到达延安。

0: 这个雪炮到达延安，看到那个延安宝塔的时候啊，呀，那个激动的心情啊，就是，他就觉得，啊，终于他这个人生有了着落了。
1: 到达延安后，冯亚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马列主义，稍后又进入西北文艺工作团，担任美术组长。新的生活，新的开始。抵达革命圣地的冯亚恒，第一件事就是要与昨天诀别。他抛弃了冯亚恒这个名字，改名石鲁。
2: 他叫石鲁，他就是崇拜石涛和鲁迅，所以叫石鲁。
0: 从此以后，我们都跟着姓石了。

0: 从天府之国到黄土高原，从豪门逆子到革命干将，天地悬殊。在延安，石禄感受到了远比冯家大院更宽广的自由，他的人生从此有了奋进的方向。在西北文艺工作团，他画布景、抬道具、写海报、贴标语，抽空还画速写和素描。年轻的石禄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宣传革命道理，
1: 画起画来就是非常投入。所以就是后来啊，就一直到解放以后啊，他带到西安来的有一大批他在延安画的那个速写，画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所以他在那一段时间内啊，可以说是造就了他很强的造型能力。他就是完全就是靠画速写画出来的。
0: 石禄在延安时期的速写很少有山水，基本都是人物，而且这些人物都是普通劳动人民。

0: 他在延安的这种历练和这种学习啊，他对辩证法的理解，他把它运用在各种事情上面了，所以就是说形成了他自己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世界观，同时他也是对于这个马列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理想可以说是非常坚定的。一直到他的晚年，他尽管后来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折磨，但是他对这个共产主义理想始终没有改变过，而且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迎合，但真的不是这样子，他就是从心眼里边的对共产主义的一种向往。
1: 然而日子长了，施鲁的艺术家个性就开始显现出来，在工农子弟居多的延安，施鲁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大地主的家庭出生，不修边幅的外表也招来一些非议，有些人总觉得他是一个背景极其复杂、思想高深莫测的人，怀疑他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因此后来的整风以及抢救运动中，施鲁都是当然的重点对象。施鲁希望入党，也受到比别人严厉多的考察，这张入党志愿书是1940年6月3日填写的，当时施鲁到达延安不足半年，但施鲁真正入党是在6年后的1946年，这是1946年6月27日填写的入党请求书，支部意见这样写道：施鲁同志近2年有进步，但有时主观，从个人爱好出发，结论无政治问题。小组意见写道：同意施鲁同志入党。施鲁的爱情也不是一帆风顺，他爱上了同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的闵立生。
0: 到了这个西北文工团以后，就认识了我妈。认识了我妈，我妈当时到延安的时候只有，呀，比我爸小2岁，那时候18岁。

0: 可是我妈的资历比我爸要老。
1: 女文工团员闵黎生来自河南新四军游击队，性格开朗，能歌善舞。虽比石鲁小两岁，却已有三年党龄，是深受组织信任的骨干演员。
2: 你在延安的时候怎么认识我爸的？你咋看上他了？
3: 他找我画像。
2: 我找你画像。
3: 不用约会。
2: 不用约会。
3: 他只到腰上找我。
2: 哦。
0: 慢慢的啊、哦、然后就开始就是两个人就走得比较近了。
1: 当大家发现石鲁与闵黎生成为男女朋友时，舆论哗然。党支部负责人非常严肃地找闵黎生谈话，指出石鲁的诸多可疑之处。
0: 都开始提醒了，提醒我妈说你是党员要特别要注意啊、哦、这个石鲁啊，他家里边是大地主，他而且是那个什么，就是他到延安来啊，就是不是党组织那个就是给他那个派来的，他都是就是自己就跑来了，他那个历史不太清白，你要注意，你不能这个党员你不能跟他接触。
3: 组织不同意，
4: 组织不同意
3: 啊，我跟他说他就哭。
4: 哇，
1: 闵黎生对人对事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对石鲁内在的热情、潜藏的才华、豪爽的脾性和富有正义感的品格，他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了解。
5: 我的四母对我说，是比如说我们石鲁的红缨吧，在延安的时候领导还给我谈过几回话，怎么样，我什么都听领导的，这个我也不能再听领导的吧。这就是他的态度，当时是讲回去啊，红缨问题你们不要干预。
1: 1942年11月7日，石鲁与闵黎生举行了婚礼。

0: 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石鲁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艺术不仅仅是艺术，艺术与革命相统一，成为石鲁追求的目标。
1: 他就想起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拉洋片，他就想到了这个，他就认为这个可以利用上，所以他们就和美术组的其他人啊，就画那些什么抗日的呀，还有在当时在延安搞土改呀、搞土改运动啊，这些故事啊，把它连续起来，画成那种像连环画一样的，然后呢就让连串那么拉。当时确实是在延安啊，也是引起了一个轰动。
0: 那个时期，石鲁最主要的作品是革命题材的版画。群英会创作于1946年，是石鲁在延安时期的版画代表作，表现的是毛主席和大生产中的劳动模范交谈的场景，以毛泽东为题材入版画，这是编区第一幅。民主批评会以一个新型的社会事件，表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充分享受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样一种新的社会体制。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犯延安，战争给边区造成巨大破坏。胡匪劫后，表现了石鲁在行军途中的所见所感。妯娌纺线在构图和艺术形式的民族化方面，做出了富有创意的新探索。在绥德的土改中，发生过流氓无产者围殴地主，甚至把地主打死的事件。石鲁的版画说理，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表达在土改运动中理性主义的主张。打倒封建，则是石鲁利用一座城堡式的地主宅院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他由衷的讴歌农民革命冲击顽固封建地主堡垒的宏大气势。
2: 石鲁先生在当时的延安版画里面，他就是主力之一。那么他的版画成就现在也在那个年代独树一帜，也是最重要的延安版画的画家。
3: 就是抗日战争前后这段时间，从事版画创作，从事土台的系列舞台美术创作，同时呢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辩证法，他都是学得很好的。听说他讲话在研讨会。

0: 啊，滔滔不绝的，不仅是个艺术家，还是个演说家，理论思维很强的。
1: 朝气蓬勃的延安时代，创造了一代人的理想，塑造了一代艺术家，也让石鲁与陕北黄土高原结下不解之缘。他后来的许多创作灵感，都来自这片荒凉贫瘠又充满生机的土地。如果没有黄土地，没有十年延安艰苦岁月的经历，也就没有石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真挚的艺术观，没有他后来作品中饱满的激情和豪放的气魄。

有一只雄性大熊猫，完全不必担心交友方面的问题，就是这只种熊猫。盼盼是大熊猫世界的花花公子之父，姑娘们被他迷得神魂颠倒。他的后代很多很多，确切地说有130只。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盼盼的生日。野生大熊猫很少有能活到20岁的，而盼盼已经30岁了。虽然上了年纪，盼盼仍然是大熊猫世界的罗密欧。他不仅是世界上最有成就的大熊猫，还以30岁的高龄成为最年长的雄性大熊猫。对所有的物种来说，基因多样化都是生存的关键。而盼盼是从野外获救的大熊猫，它的基因具有极高的价值。现在，这些基因已经遗传到所有中型1/3的大熊猫身上，它甚至还是敏敏的爷爷。盼盼的基因得到了有效的继承，他庞大的家族成员都很健康。盼盼可谓是人生赢家，不仅坐拥众多的美女大熊猫，而且追到姑娘还有奖励。盼盼当然会有他自己的生日蛋糕，而且吃的还很

0: 1964年出了一本那个画集，实录画集。其实文革之前，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就看到这一本画集，还是没有发行，就刚到了那个发到新华书店以后，就得到通知停止发行，就把它全部压在库房里边不准卖。就是因为这个画册里边的第一张就是转战陕北，然后画册停止发行。
1: 1964年这年，石丹的父亲画家石鲁遭受到一系列打击，他的转战陕北遭贬，画集停发，电影剧本《共产党人》夭折，东渡受挫。这一系列打击让石鲁这个解放以来在政治上艺术上一直处于顺境的人心里难以承受。这里是西安精神卫生中心旧址，当年叫西安市精神病院。1965年11月，石鲁被送进这里。
2: 呆呆的，呆滞。再一个就是不说话，任何话都不说。后来他们给他介绍，给石鲁介绍，说这是你的，说介绍这是你的主管医生郭大夫，也不理，也连看都不看。但是我注意观察他。他那个眼神啊，很紧，那个脸很紧张。
3: 他不是他精神病，那时候他文革还没来呢，他就精神病了。

0: 可是这个时候就是说这种打击啊，还不是一个仅仅一个身体本身的问题，政治上面的一种打击都来了，然后紧接着就是社交运动，这个对意识形态的毛主席那个批示，就是关于那个各个协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搞什么那个贝多芬俱乐部啊什么的，这些批示就全部一个一个就跟着就都来了。
1: 一个人，费了这么大劲做那些画，然后为什么一张画马上又，受到很大的冲击？哎呀，这要不然我说他很焦灼，啊。他很焦灼，石鲁先生很可怜，都是他这个人生里他充满了焦灼。
2: 石鲁住院一年以后，1966年10月17日，石鲁被造反派强行从医院带出，直接押到美协西安分会，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画家的牌子，就在这棵树下被批斗。在后来的几年里，他经历了无休无止的游街、批斗、殴打，最后被关进了牛棚。
3: 石鲁先生，我看第一次看见他在钟楼底下啊被批斗的时候，被人推推搡搡的，别人说那就是石鲁。哎，我一看石鲁那么矮一个个子，老头儿，又瘦又小。
4: 文革批判一个批判这个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另外就是说，说批判反动权威，他两头都沾着了。
2: 1969年8月，石鲁不堪凌辱，逃出牛棚，他想翻越秦岭，逃回四川老家去。一个强烈的幻觉驱使着他，逃回四川去找老王爷爷。他小时候有。

0: 次落水是老王爷爷把他救起来的。
1: 他感觉他要比沉没到底了，他就找着一个能救他，把水从水里面能救上来的人。

事实上，这是石鲁的第二次出逃。三个月前，他跑到西安郊区游荡了一个多月，就被抓了回去。这次出逃，石鲁表现出一个正常人的清醒和理智，他从容不迫地一直往西走，到了西郊三桥车站，从那里登上了去成都的火车。然而，他毕竟是精神病患者。火车刚翻过秦岭，驶入四川广元境内，他就误认为到了峨眉山，于是下车，走进深山。

0: 石鲁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游荡，饿了采摘野果充饥，渴了就喝山泉水，晚上就住在岩洞或山里人看庄稼的小屋里，后来又扮作游方医生，给人看病兼摸骨算命，换得一餐饭食。
1: 到后来他就开始在那个人家那个农民地里边掰那个生苞谷，吃了这人家的那个苞谷以后，他还给人留一个条，上面写着说，我现在是落难了，没吃的，我掰了你的苞谷，等到以后我有钱了，我再还你。

0: 那当地就公安上发现这人在形迹可疑，以前老在这转，说话还说就是外国话，我以为都是苏联的间谍呢，把他给拉下来。
1: 最后他大哥实在受不了，他看着在这儿非得被打死不可，他说算了，我们跟你失社了吧，西安哪些你跟他们联系。
2: 这里是四川省广元市朝天火车站。1969年深秋的一个早上，石鲁在这里被押上火车送回西安，结束了他50多天的第二次出逃。

0: 回到西安以后，石鲁受到更严厉的批判，这是他在1969年12月23日写下的交代材料。我从逃到广元被押回来之后，一看全体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了坚决的镇压，不像第一次逃跑被公安人员送回来那样宽待了。文革期间，石鲁写下了很多交代材料。1969年12月14日，这天是石鲁50岁生日后的第二天，他在这天的交代材料中写道：
1: 我写的花表目标也是讽刺新贵，即姚文元、张春桥、江青，他们的上升如此恶毒，豺狼当道，屎悠悠。
2: 他是在批斗会上公开骂江青，而且他口如悬河，出口成章。
3: 相信范革命就是因为他写诗骂死人吧。
0: 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江青，造反派非常愤怒，他们开始罗织罪名，要把石鲁定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4: 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什么公安局、法院，那好像是叫什么政法领导小组还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就要求就说是判处死刑。
5: 结果打成反革命了，就差一点枪毙。
6: 给他宣判了死刑了，只是大夫证明他精神不正常，精神有病，才免于枪毙，就这么活下来的。
0: 当年西安市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在政治高压之下

0: 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实事求是，仗义直言，挽救了石鲁的生命。石鲁从1965年下半年患精神分裂症住进医院开始，到1969年底没有动过画笔。1970年初，大批判的高潮过后，曾经轰动画坛的西安美协宣布解散，全体人员下放劳动或去五七干校。石鲁因现行反革命罪，问题严重，等待审查，被留下来。石鲁本性中那个不灭的灵魂，在这个时候又复活了。他找出了一些50年代访问印度、埃及石画的人物写生稿，把原来写实的水墨人物画改得复杂而神秘。石鲁艺术生涯中一批奇特的神秘主义作品就此诞生。海边的图马德，原画是一位埃及女画家的写生画像，石鲁将它重新安置在波涛汹涌的海边礁石上。写生画《赶车人》曾在1956年《新观察》杂志上发表过，现在石鲁把它改变成驾着太阳车的阿波罗，他将苦行僧变成印度神王，赋予他伏虎降龙的神力。他把印度少女放在荆棘与蜘蛛网的魔幻森林中，神态坦然宁静。此外，绢本《美点神》《献花图》《列族之女》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美点神》原是一幅在绢上画的白描，一位性感而极典雅的女神。
1: 她在上面写了一溜字哦，要和美打交道，不要和丑结婚。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她的那个。他的精神错乱到那种程度，可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在这种对美术的这种深刻的理解上面，这句话虽然很平淡，但是我们到现在都在回味这句话。
2: 他始终在矛盾之中。我那时候他疯了以后，他在那个太干了，他在我们的小院，他从精神病院回来的时候，他在那画那个拿那个拉丁字母组织那种像蜻蜓一样的怪虫子、怪草，我都在那看。看完以后我就说，哎呀，这画有意思，我说这画好，他老婆说这都画坏了。我都见到他这些事情。
0: 这批为数不多带有超现实主义倾向的神秘作品，尽管有些离奇荒诞，但在幻觉和现实之间，神与人，善与恶，美与丑缠绕交错，将石鲁错综复杂的内心表露无遗，被人评价为野怪乱黑的石鲁美学，由此达到一个巅峰。幻觉、错觉、幻想、夸大妄想，不停地出现在脑海里，让石鲁的思维极度凌乱。1970年10月，石鲁被第二次送进精神病院。这一住又是半年多，直到1971年6月才出院回家养病。药物损坏了石鲁的大脑，他不甘心做个白痴，他要重新开始画画。由此，石鲁走向了他绘画艺术的新阶段——文人画。
1: 我们作为研究室，把他的画分成，把他的那个艺术历程分成了几段。第一段是延安时期，第二段是50年代，然后第三段是长安画派和60年代他的一些创作。那么第四段，就是文革后期。
0: 与60年代相比，这个阶段的题材大多是画山、黄河、花卉和动物。从绘画形式上看，诗书画印结合，基本属于传统文人画形态。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独特表现力和形式趣味是以笔墨为具体表现。石鲁后期绘画的笔墨看上去比60年代被人指责的野怪乱黑更野更狂放，但事实上它是回归到了中国绘画笔墨的基础，强调以书法入画。创作于1972年的

画月之雄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他笔下的华山就像巨人顶天立地占满画面，作品的气势正如他的题画词：画月天高月色斜，横眉冷对阵雄侠。

0: 他的文人画是革命理想的文人画，他是用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的这种对生活的、对现实的看法的文人画，共产党人的一种理论体系和中国绘画的文人画的某种这种优秀传统的一种碰撞和结合。这他成功的地方在这儿，他失败的地方也在这儿。他的浪漫主义情怀都比现实主义情怀碰得头破血流。
1: 到了文革以后，人性的那种扭曲和变化啊，就是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种状态。所以后来就说是那个有一个美术评论家谈到这一点，就说是耻辱是疯了。可是比起在那一个时代，所有人都疯狂的那个时代，耻辱是最清醒的。

0: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苦难的日子终于远去。这一年，石鲁57岁，疯癫热烈，长发飘举，对酒当歌。为表达当时的心情，石鲁做了《花逢十雨俏》。然而，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四人帮倒台后一年多，石鲁的政治辫子仍然被专案组抓住不放，被定为问题严重，情况复杂。
1: 陕西省对石鲁的平反几乎持一种比较冷漠的一种态度，当然积压的问题也多，但是石鲁在陕西省的文化界毕竟是一个大高个儿，不是一般人的事儿。就这个，要不是朋友家属多方努力营造这个抢救的气氛的话，几乎就是切白一块还压在这儿。
2: 要把他的政策落实真难了。开始我们自己小打小闹，后来没办法，就求助于中央了。
0: 经过家人和朋友的反复申诉，在许多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鼎力相助之下，石鲁的事传到了当时主持工作的胡耀邦那里。1977年12月31日，文化部派了两名同志到西安调查石鲁的情况。他们在西安调查了十几天，带着厚厚一大本材料返回北京。不久，文化部指令接石鲁来北京看病。

0: 耻辱是被担架抬出精神病院，担架又是直接从窗口塞进列车的，上百人前来送行。许多年了，耻辱的故事已是一部传奇，他的发疯，他的数次逃跑流浪，他差点被抓去枪毙，他的嗜酒如命，耻辱多姿多彩的故事给了人们另一种惊讶和感叹。在北京，耻辱受到了许多美术界老朋友的欢迎，他被送到通县结核病医院治疗了一年多，前来看望他的朋友络绎不绝。
1: 耻辱在医院的时候，我去看过他。他当时有个逻辑，他说一两白酒啊，抵三两米饭，因此他每天就喝白酒。他这个逻辑很滑稽的。
2: 1979年，我父亲还在通县结核病院住医院的时候啊。这时候陕西省委就派人把我父亲的

0: 文革的所谓的政治结论送到了医院。我现在还保留着那个文件。
1: 这份文件是陕西省委审干领导小组对他所做的政治结论。结论推翻了文化大革命强加给他的一切诬陷不实之罪名，并对他长期以来与四人帮的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
0: 当时我父亲应该对我父亲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喜讯，应该他很激动，可是他很平静，他看到这个东西以后也没有任何说好，那就这样吧，就把那就甩在一边，就很平静的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也没有就说是大张旗鼓的又是要庆祝要干什么的。他这个时候实际上他的所有的心思在什么上面呢？美协要恢复了。
1: 1979年2月，石鲁出院回到西安，回到这个历经沧桑的大院，重建了陕西美协。

个真正的艺术家是用作品照亮自己的名字，而不是用名字照亮作品。1979年12月，中国美术家协会、美协西安分会联合举办的石鲁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这是石鲁人生60个春秋举办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个人展览，共展出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230余件。次年，石鲁书画展又在西安、重庆、南京、长沙巡回展览，在中国美术界引起极大反响。

0: 1980年陕西发洪水，为了救灾义卖，施露在病中完成了一幅荷花图，中央美院电教室记录下了这一场景。
1: 不错了吧？
0: 这是施露留在人世的最后影像，荷花图也成为施露的绝笔。从那以后，他便长病不起，身体越来越衰弱。
2: 有一天中午醒来了，他一高兴，左右一看，我说：“啥没收拾好？你说你要啥东西？”他一笑：“赵先生刚来了，也带着牌子，拿着笤帚，他叫我的是时候到了，该走了。”赵先生那个时候已经死了3年了。哎呀，我一听，我警觉了，还有感觉挺不祥、不吉祥的，说这个话，时候到了，该走了。
0: 1982年8月25日，施露在陕西省人民医院逝世，终年63岁。
3: 去世的时候立刻就震惊了，我们想着施露，我们不长时间还去见他，他还是很亢奋的一种状态给我们讲，那就突然说施露走了，就吓一跳。
4: 我父亲去世以后，就是那个人们还是很尊重他的，首先这一点就是很尊重他。
5: 他给西北黄土高原啊带来了啊艺术的生命。
6: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施露先生的话，我觉得他是一种浑身带着泥土腥气的大师。
7: 宁折不弯，讲是认定一个东西是死都不怕。
8: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应该一个是个革命者，第一。第二是一个充满才华的艺术家，第三，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又让他终生不得安宁。
0: 追悼大会是在陕西美协对面的人民剧院举行的，
9: 因为那个地方是在西安，比如市中心，而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剧场。那里边的光那个挽联从一进门一直到他的那个前厅，一直到他的周围。

少年来，人们一刻也不能忘记他，一位一堂怪杰，一位不屈的战士，一位狂放不羁的酒仙，一个不灭的英灵。

0: 此举，使我实在将150件压藏十五先生的作品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1: 石鲁逝世以后，他的家属分两次向国家博物馆捐赠石鲁作品300多件。冯门九子是石鲁后期经常留在字画上的印章之一，意在表明自己的身世。本名冯亚恒，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松林湾冯家后代，在同辈中排行老九。

祖拉阿兹巴伊生活在克州图古买提乡。虽然已经60岁了，他每天仍然要使用这种古老的织布机织上几寸布。这种用骆驼毛织出的切克曼布是制作柯尔克孜族传统服饰恰盼的最好面料。

0: 上集，我们去找背包，却被一群粉红兔抓到树城堡。在逃跑中，我认识了也在逃跑的粉红兔可可。
1: 冤家路窄。
2: 城堡附近有一个蓄水池，是滋养大树的重要水源。可突然有一天，蓄水池干涸了，我们只能去更远的地方挑水浇灌大树。可新国王上任后，让大家把时间都花在搜罗稀奇物上，还设立了稀奇节，耽误了给大树浇水，大树逐渐枯萎。我劝国王要保护树城堡，国王却说我不团结，是王国的叛徒，把我关进了牢里。这国王真是贪婪又无知。听说蓄水池的水这几天已经满了，可大树还是没有好转，所以我才逃出来，想去树根那儿看看。树城堡是兔子们的家园，我一定要保护好它。
0: 可可，你真是了不起，等我救出朋友，拿回我的东西，就回来帮你。
2: 谢谢你，不过
0: 怎么了？
2: 想要救出你的朋友，几乎不可能。

0: 们被关在大树牢房里。
1: 我不会抛下朋友的，迎难而上是我赵灵的风格。
0: 啊，我带你去找他们。
2: 这是今天搜集的低等藏品，谢您过目。
3: 这酸爽，
4: 辣眼睛啊！
2: 看我这身盔甲，威不威武？
4: 霸不霸气？
5: 国王威武，国霸气。
6: 身为国王，这点气质是必须的。不过，总觉得还缺点什么。
4: 哎，我知道了。人类都养宠物，我贵为国王，怎么能没有呢？
2: 我们接着去办。
0: 这是哪儿？赵灵和梦梦呢？背包也不见了。对了，我们遇到的群坏兔子，牵手我就。这是那群兔子的领地。什么？可以走了吗？

0: 人带来了，
1: 那是赵林的笔记本，原来被他拿走了。
2: 推什么推啊？
3: 你也在？
1: 哦，我知道了，你跟兔子是一伙的。
2: 林有望好人，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些兔子。啊？哼
1: 哼，活该！
2: 你，
4: 乡亲们，晚上好！最近大家为了筹办七夕节，都辛苦了。我们国王爱民如子，特此举办一场宠物选秀比赛，让大家一饱眼福，放松放松。下面有请第一组参赛选手李富贵，司徒潇洒。
5: 我叫司徒潇洒。
4: 我叫李。富贵儿。结束了。
5: 吃也叫才艺，看我的。

0: 哇哇哇！
1: 有意思，走你！
2: 胜出者司徒潇洒，胜出者进入宠物候选区，败者押回大牢。有请下一组参赛选手。
3: 胜出者就能留在他身边。
4: 要想拿到赵琳的笔记本，就得赢得这场比赛。

0: 课纲，精彩，精彩。这次演出，那两个人类也上台。
1: 唉，希望不会太无聊。
2: 会不会是你朋友？有可能。
3: 你们俩不去看比赛啊？在这儿闲逛什么呢？
2: 我们这就去。
3: 站住！我怎么没见过你？
2: 这是我表弟。
3: 表弟？
2: 对，是我三姨的二舅的堂哥的外甥的孩子。
3: 哦，难为你了，能记这么清楚啊。对了，你俩有没有见过一个长头发的人类？

0: 还有叛徒可可？
1: 我们没见过。
0: 哼，跑得可真快，是时候展现我左眼的洞察力了，没有生物能逃过我左眼的探查。
1: 他的左眼，他只是觉得戴眼罩很酷而已。那是鹏飞和牧野，
2: 真是精彩绝伦的演出啊！下面有请最后一组参赛选手。两名人类，
3: 兔兔们看过来，下面为大家带来手影表演。小狗，呜呜，噜噜噜，还有嘎嘎，螃蟹，啪啪啪啪啪啪，
4: 又是毒蛇，
3: 我变成鸟飞走，
4: 老鹰来了，
3: 看我的鳄鱼，
4: 大象。
3: 我给大家表演一段广播体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你想行刺本王？来人，把他关起来！
0: 别过来！你们别过来！
2: 你离我远点！
3: 快躲开！可可。
0: 快跑！赵林，你的笔记本在这里。什么？
1: 可可，又是你在捣乱！给本王抓起来！
3: 把笔记本还给我！
1: 放肆！这是本王的盔甲。
4: 小朋友怎么抢东西啊？真没礼貌！
0: 赵林，哎，放给我！
1: 不错不错，宠物就应该有护主意识。你以后就是本王的专属宠物了。把这两个人类还有可可都关起来，严加看管。
2: 是他，他来了！
5: 我的偶像，弟弟弟弟，为你着迷。
1: 大明星，你怎么才来？选秀都结束了。
6: 梦梦，国王，这几个鲁莽的人类多次冒犯您，关到牢里估计也是不知悔改，不如送给我当仆人，我替您好好管教他们，如何？
7: 梦梦成了大明星，他不是和我一起被抓来的吗？这是怎么回事？
8: 请期待下集《明星梦梦》。

0: 上集，为了拿到笔记本，我和牧野 PK， 赵琳和可可大闹展厅，一位大明星出现救了我们。
1: 明星梦吗？
2: 啊，赵琳姐姐，莫非哥哥，我好想你们呀。
3: 你是？
4: 啊，他是可可，我认识的新朋友。可可，这就是我的伙伴鹏飞和梦梦，
5: 你们好。
1: 对了，梦梦，你怎么成了大明星啊？
0: 是啊，咱们不是一起被抓进来的吗？
1: 哦，
6: 是这样的。

0: 你们都不知道，被太多人喜欢是多么痛苦。
1: 我也很想承受这种痛苦。
2: 你天天接近国王，为什么不拿回笔记本？
0: 我努力过的，可国王把笔记本看得很重，我找不到机会。
2: 地震了！妈妈，快过来！
0: 没事，出来吧。这个房子一天总会晃几次，习惯就好了。
2: 守城堡的情况越来越糟了，今天就算是跟看守树根的守卫拼了，我也要去树根洞看看。
3: 可可，别冲动，
4: 要不是梦梦的话，我们现在都被关起来了。我们先想想办法吧。
5: 就是，你可不是大明星。
4: 对呀，我们可以让梦梦带咱们去，他在这儿不是大明星吗？我们可以假扮成他的仆人，肯定能混进去。
6: 大明星，
0: 我要继续看树根，让开！
7: 半个明星梦梦，这里除了国王，谁都不能进去，否则，嘿，哎呀，哇！
2: 看来不能硬闯，只能智取。
8: 我们可以试试敲击一种音乐。大多数兔子听了这种音乐都会忍不住跳起来，
4: 等他们去跳舞了，我们就能溜进去了。

0: 我让你模仿，没让你超越呀、啊。
1: 不管了，我就不信进不去。啊，
2: 梦梦，冷静。
3: 大胆。
4: 我就这么轻轻的碰了他一下，
2: 哎，这你还想抵赖？
4: 不，没有没有。啊，你想想想想，快想一想啊！
0: 我好了，
5: 树根洞都变成这样子了。
6: 没事的话就赶快走吧。
2: 您简直是华佗在世啊。
7: 就是啊，我们见证了奇迹。
0: 放手，我要工作了。
4: 你怎么在这儿？这里是不能随便靠近的。
7: 是，我们这就走。
8: 好险啊，
5: 我刚刚看了树城堡已经岌岌可危了，现在只有捉住国王才能有一线生机。
7: 我们会帮助你捉住国王。
5: 对，我们帮你啊。谢谢大家。
9: 萝卜啊，萝卜啊！
6: 明星梦梦举办宴会，请您参加。
10: 好嘞。宠物怎么受伤了？
11: 嗨！
7: 嗨！
11: 梦梦，
5: 欢迎国王驾到。
12: 奇怪，怎么只有梦梦？
7: 守卫被我引开了，你的计划没问题吧？
0: 万无一失。国王陛下，要不要来玩一个游戏啊？
10: 哎，什么游戏啊？
0: 我的仆人听说国王你喜欢转圈，哇，就特地做了一台快乐转转机。
10: 开始吧。这个不错，
7: 转晕国王，我们就成功了。
10: 真好玩！
12: 原来他们是想拿回笔记本。
7: 启动 B 计划。遮住国王的视线，一定能控制住他。
0: 国王，您玩得开心吗？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呢。
10: 还有什么呀？
0: 您看，

0: 真好玩啊！
1: 有机会啊！
2: 郭子欣，
0: 什么情况？吓我一跳！
1: 抱歉抱歉，狮子一时失误。狮子，加油啊！国王看着咱们呢。
3: 我来陪你玩玩。
1: 好，不。走开！
3: 想都别想。
0: 我也看看。真好玩。
2: 哎呦，郭德鑫。
0: 梦梦，你这是干嘛？守卫。
1: 当当，少女武士结束。哇，
4: 国王不喜欢我的节目吗？都怪我，差点搞砸了。
0: 不是，我很喜欢。
5: 太好了。
3: 笔记本就在眼前，可就是拿不到啊！你啊，这是伊洛国的壁画。这里有条密道。
1: 哼，我们必须拿到西奇节第一名，才能拯救书城堡和拿回笔记本。请期待下集《西奇节大秀》。

0: 急，我们和梦梦用明星身份帮可可查看树根，发现不妙。之后我们想捉住国王，却失败了。
1: 新奇节大秀。
2: 计划失败了。现在新奇节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控制国王第二弹，七七节控制大作战正式开始。
1: 控什么控？可可说的应该是参加西西节表演。
2: 嗯，
1: 西西节大秀表演环节的第一名可以向国王索要任何奖励，我相信只要请他去看一眼树根，他就一定会清理藏品的，到时候你们的笔记本也自然会物归原主。
0: 又要表演？这是要把我逼成艺术家吗？
1: 可可，那我们怎么进入表演环节呢？每年的西西节大秀都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可以这样。
3: 有守卫，只能看看壁画里显示的另一条通道了。按照壁画显示的信息，通道的开关应该就在这儿。

0: 话里显示的通道竟然是真的。
1: 嗯，天亮了吗？实习节课开始了吧？
2: 还没有。
1: 这下天该亮了吧？怎么还没亮？我的宠物呢？
0: 树根这儿别有洞天啊，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1: 不听话乱跑，接受惩罚吧。你这是给我画的饼呢？哦，你为大秀做了个领奖台，真是我的小乖乖。
3: 我一定要铲平这个兔子窝。
4: 这把伞是国王的二舅亲自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简直就像新的一样。

0: 华丽啊！
1: 是啊，是啊。
2: 天下战士，闪亮登场！
3: 你不够稀奇，禁止进入。
4: 抱歉，这下应该行了。
2: 这味道比我的袜子还臭！
5: 快看，有汽水，
6: 好想喝呀！
4: 汽水是什么呀？是小孩子不能多喝的东西啊。
2: 这又是啥？巧克力球？啊，
5: 这该不会是……啊？
6: 这是屎壳郎滚的粪球。
2: 太恶心了！
0: 开始了！
4: 王妃，记住可可教的舞步了吗？你别跳错了。
2: 嗨，当年别人都叫我亚洲舞王。
0: 大家排好队啊！舞会开始了。

0: 么停下来的？
1: 国王陛下，您的舞姿这么优美，我们想邀请您一起跳舞。您愿意吗？
0: 有眼光，那本王就给您示范一下。
2: 幸好周林姐姐反应快。

0: 接下来只剩下表演环节了。不错不错。我们将为大家带来魔术表演。
1: 哇，太神奇了吧！

0: 是还不够稀奇。哎，哪个胜出呢？哎，纠结。
1: 魔术太精彩了，好，好。
0: 既然我的宠物那么喜欢，我宣布，这场比赛的冠军是萌萌队。作为稀奇节表演的第一名，不管你们想要什么奖品，都是可以的哟。
2: 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请您去树根看看。
0: 啊？
3: 树根要去哪儿？
2: 什么？
0: 树根有什么好看的？
4: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保证，只要您看过，就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0: 哼，什么问题？什么严重？我看你的问题很严重。换个别的奖励，包年无限量胡萝卜要不要？
2: 哦，
0: 啊，勇敢帽子，戴上它，你将勇往直前。五味披风，披上它，你将无所畏惧。
5: 国王陛下说什么奖品都可以，身为国王，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0: 哼，去就去。
6: 什么呀？
1: 会不会是什么魔术啊？
7: 啊，好想睡觉啊！
6: 啊，不好！大家小心一点。
0: 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了？
3: 跑！
6: 得带粉红兔们离开这里。烟雾很可能是牧野的诡计，大家小心点。周琳，你怎么了？王妃，不对劲，这个领奖台肯定有问题。
8: 我们掉到树根处，这里怎么塞满人类垃圾？到底发生了什么？
9: 请期待下集《艰难的选择》。

0: 集，我们赢了西奇街比赛，向国王索要奖励。牧野借机抢夺笔记本，让我们掉进了树洞。艰难的选择。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这里就是树根。国王，你怎么下来了？
2: 我来
3: 救你们呀。
4: 这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3: 以前不是这样的呀。
0: 这有一个花的图案。
5: 这种花我房间也有，根本不算什么。
0: 不，这很重要，这是关于树城堡的历史。这个城堡是伊洛国人通过生命之书，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培育出来的大树。树根从蓄水池里吸收水分，越长越大。伊洛国人将这棵大树作为他们的避暑行宫使用。
1: 哇，这么神奇！
0: 可是树根，树城堡的命脉已经枯萎了。
6: 蓄水池已经有水了，树根不应该枯萎啊！
0: 牧野去哪儿了？我们是被牧野引来。

0: 来的。
1: 啊，
0: 莫野，这一切是不是你做的？你想毁掉书城吧？
2: 赵林，
0: 啊，
2: 你可别冤枉我，这与我无关。
0: 肯定就是你。
3: 对，你给我出来。
4: 不是他。
0: 啊，
4: 让树城堡枯萎的真凶是你。
3: 那不是我，别瞎说。你有什么证据？
4: 证据？
0: 这是你捡回来的想想球。想想球？这是你捡回来的三叶神器。
3: 你有什么好笑的？
0: 这个你还记得吗？
3: 擎天柱嘛，我就是太喜欢收集了。你有什么错吗？
0: 有什么错？都是因为你，毫无节制的收集所谓的稀奇物，把上面的储藏室都压塌了，连树根都毁了。
3: 我
0: 啊，这些垃圾阻碍了树根吸收水分，还会污染水源。就算蓄水池满了也没有用。
4: 国王陛下，我请赵林他们帮忙，就是想让您亲自看看树城堡岌岌可危。
5: 对不起，哥哥，你是对的，是我的贪婪无知伤害了树城堡，我会把稀奇物都处理掉。
0: 啊，
5: 赵林，笔记本还给你。
0: 谢谢了。
6: 别紧张，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
7: 我们拒绝，你走吧。
6: 哼，你确定？你们是不是认为树根全都枯萎了？其实还有一根活着。
0: 啊？
6: 它是树城堡最后的希望。
0: 啊？
6: 哼！
0: 啊！
6: 嘿！我的手轻轻一抖，它可就断了。
0: 你想怎么样？
6: 想要救这棵树，就把笔记本交出来。
3: 赵林，那就给他吧，我再给你找一本，九成新的。
4: 这个笔记本对赵林很重要。
5: 他的笔记本重要，我的树城堡也很重要啊。
7: 别急，拖住他。
0: 我可以把笔记本给你，但你先从树根那走开。
6: 你有什么筹码跟我谈条件？交易取消。那就要看赵林怎么做了。我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好好考虑我的建议。
7: 你想得美！
0: 住手！我把笔记本给你。
7: 赵林姐姐，不要！

0: 王妃，妈妈，
1: 一路顺风。笔记本，
0: 周林，站住！
1: 终于可以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
2: 原来你一直想要的是这个。
1: 是啊，

你要干嘛？你这个骗子！你说拿了笔记本就会放过树根？那是笔记本，这是我对那只兔子羞辱我的报复。一码归一码，再见了。

0: 对不起，都怪我没能保护你。赵林，你赶紧去找你的伙伴们吧，他们更需要你。可是树城堡……
1: 放心，交给我们吧。我们把稀奇物清理干净，或许会有奇迹发生。

0: 树城堡和笔记本都毁了，见到鹏飞和梦梦要怎么告诉他们？
1: 奇怪，这要怎么用啊？啊，你老花。答案揭晓。
2: 终于见到赵林，他说要结束探险。坚强乐观的赵林怎么了？请期待下集《残破的笔记》。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停手！
6: 放下！把烟放下！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

0: 我省交通运输行业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交通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努力以交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
1: 金秋十月，我省各地农作物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彰显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国担当。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始终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始终把自身命运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紧密相连。15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式现代化利己达人，赋能全球。以坚持开放发展回答世界之问，今天的中国昭示着确定性。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中国是全球发展合作的倡导者、行动派，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今天的中国发挥着引领性。以4个坚持引领上合组织凝心聚力、行稳致远，以4大先锋为金砖国家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提升战略定位，以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更明确的战略指引。中国理念更得人心，大国作用更加凸显，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和平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的是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一个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的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顺大势，担大义，行大道，我们的奋斗必将继续镌刻在人类文明史册上。
1: 国庆假期，我省依托独特的自然生态、历史人文和红色资源，推出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文旅惠民活动，有效激活假日文旅市场，营造出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
2: 假期中，十月幻想集博物馆奇妙夜活动在西宁市西宁广场精彩上演，演职人员化身青海省博物馆馆藏金扣蚌壳羽裳、三彩陶马等文物，通过蚌壳幻彩、丝路探秘等趣味互动游戏，让市民和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和黄文化魅力。
3: 也玩了很多游戏，非常的开心，活动也很有意思。
4: 国庆可以在西宁广场巡游，非常开心。我扮演的角色就是想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一下和黄文化的热情，和游客们一起互动合影，一起祝祖国生日快乐。
2: 在西宁市黄原县丹噶尔古城，合唱、起舞等各类节目轮番登台，万人秀国旗非遗体验活动同步开展，本地秀娘现场指导倾情创作，往来市民游客参与体验，在一针一线中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5: 今天呢，在丹噶尔古城和我们这么多的姐妹一起秀国旗，我心里呢十分的激动。我用黄原清秀的手艺，一针一线把我们高原老百姓对祖国的爱秀进去，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除了举办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全省文旅系统还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推出系列惠民举措，推动全省假日文旅市场提质升级。
6: 相比往年，我们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

0: 复，各地同步举办丰收市集、群众文艺展演、体育赛事、户外体验等活动，并且消费业态更加多元，提升游客情绪价值，持续激发金秋文旅消费活力。
1: 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海北州祁连县在国庆期间推出红色实景剧《祁连忠魂》，50多名演员实景再现红西路军在祁连浴血奋战的故事，吸引众多省内外游客和群众观看。
2: 我们在实景中演，观众在实景中看，历史仿佛就在眼前。国庆期间演这部剧，就是让红色故事走出书本，让更多人记住这段峥嵘历史。
1: 各地活动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广大市民和游客在参与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欢乐祥和中共享假日美好时光。
3: 我们立足各地资源特质进行差异化定位，强化省市协同联动机制，做好线路总策划，统一宣传推荐，各市州立足自身优势，配套落地特色活动，让游客既能感受到青海整体的高原之美，也能带动各地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
4: 连日来，我省多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丰富文体活动，激活文旅市场。
1: 在海北州祁连县阿米东所景区，9号公路千滨运动道高原骑行活动暨山地自行车赛火热开赛，赛事设置多个竞赛组别，巧妙融合长距离爬坡与连续弯道等多元路段，50余名骑行爱好者驰骋高原赛道，在竞速中饱览祁连秋日美景。
2: 9号公路的沿途的风景很美，今天的骑行有挑战性。
5: 本次活动依托阿米东所景区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全民健身与生态旅游的深度融合。
1: 在海西州德令哈科鲁科镇电视剧《生命树》取景地，不少省内外游客专程来打卡。当地深挖影视 IP， 整合文旅资源，打造特色旅游线路，让游客感受柴达木独特的人文与自然魅力。
6: 我们是专门冲着电视剧《生命树》过来旅游的，实地走进拍摄场地，剧中一幕幕场景真切展现在眼前，代入感特别强。
7: 国庆假期，西宁市各大公园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在西宁野生动物园里，雪豹馆喜气洋洋，林小哲、林小芒迎来2岁生日，两只雪豹憨态可掬，迎接游客的到来，文创产品前也聚了不少人。在西宁野生动物园举办的禾黄菊展上，上百种精品菊花争奇斗艳，动物造型的菊艺点缀期间，游客一边赏菊一边看动物，游园更添乐趣。
8: 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的，主要是为了看西宁动物园的雪豹。来了之后发现西宁动物园的文创特别特别的用心，它的那个集卡本每一页都有每一个小动物的故事。
9: 今年国庆期间游园热度持续走高，截止10月3日，园区累计接待游客34656人，同比增长4.92%。我们全面优化动物展出与观赏体验，引导文明观展，规范游园行为，拓宽观赏区域，分散人流，兼顾动物福利与游园体验。
1: 在西宁人民公园，游园的热度同样高涨，游客在摄影展前驻足品味，在游乐设施区尽情玩耍，欢声笑语间满是假日休闲的轻松氛围。
10: 然后四环过山车、音乐快船，这边景色也是很不错。
11: 国庆假期前3日客流量较平日增长了214%，日均接待客流量20000余人次。建议广大游客前往公园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文明游园。
1: 这个假期，人们游园赏景，放松身心，在轻松惬意中享受假日时光。
4: 满城国旗飘扬，处处欢声笑语。国庆假期，西宁街头游人如织，城市烟火升腾。在这份热闹背后，有这样一抹藏蓝，坚守在车流间、商圈里、夜色中，日夜守护城市平安。这是属于公安民辅警的节日记录。
12: 清晨，西宁迎来车流高峰，在城西区海湖路与五四西路交叉口，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0: 海湖交通管理大队中队长杭清佳早已在岗，川流不息的路口疏导交通，劝导文明出行，快速处置轻微交通事故是他的假日常态。从清晨7时早高峰开始，直至晚高峰结束，杭清佳与西宁全体交警身着荧光黄马甲，始终值守在车流之中。
1: 很多人觉得国庆出门就是在看风景，其实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节日里路上车多人杂，我们守在路口不光是保畅通，更多是帮大家把路上的小风险提前化解，也提醒各位驾驶人假期出行别赶时间，别心存侥幸，遇到拥堵多一分耐心。
0: 时至正午，城市热度持续攀升，商圈街巷人潮涌动。在西宁利盟步行街，西宁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辅警不间断开展徒步巡防，步巡深耕街巷，车巡防控街面，持续提升街面见警率，及时排查化解各类潜在风险。这一抹藏蓝是街头最让人安心的平安底色。
2: 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第一时间赶过去护好这份热闹，让大家玩得安心踏实，我们的辛苦就值得。
3: 一组一组桃符公寓，
0: 暮色降临，城市夜间烟火渐起。西宁市城西区文博路派出所的接警电话响起，接到噪音扰民的报警，出警民辅警迅速赶赴现场，细致了解情况，耐心调解劝说，顺利化解矛盾。
4: 越是过节越不能松懈，面对我们辖区每一起警情，我们都要更加细心耐心地进行处置。第一时间我们需要的就是赶赴现场，妥善化解矛盾，解决群众急难，守护辖区的平安。
5: 一方面加强辖区重点部位巡逻防控，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全力处置群众求助、矛盾纠纷等各类警情，保障辖区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佳节。
0: 晨光熹微，万家灯火，从清晨到深夜，藏蓝身影穿梭在城市各处，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守护一方安宁。
6: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系列主题省交通运输厅专场新闻发布会。
7: 近年来，全省交通运输行业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交通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全过程，努力以交通含绿量提升发展含氢量，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原交通新路子。
8: 守护好中华水塔，首先要把责任扛起来，把规矩立起来，将生态环保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监督检查重点，实行全过程监管，编制黄河青海流域交通运输生态环保和高质量发展的规划，修订青海省绿色公路建设指南，出台公路工程绿色施工技术规范等11项地方标准，持续完善行业绿色发展标准体系，推动生态优先由软任务向硬约束深度转变。
7: 我省将15/5重点交通项目全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管理，严格落实环评审查，坚持生态优先建设理念，通过科学优化线路，高比例复用老路，精准节约用地，最大限度保护沿线生态。同时，施工建设跳出修路只管路的传统思维，兼顾路与周边环境的自然相融，构建了边坡整治、料坑覆绿、水系保护、生物保育四位一体生态修复体系，全方位重塑路域生态。
8: 全省11个重点公路建设项目呢，累计节约土石方达到了900万立方米，节约占地6000亩。缩减取砌土场是24处，节省投资16余元，实现了生态保护、工程提质、投资节约的多重共赢。通过精细推进路域生态修复，精心雕琢沿线风貌，全省改扩建项目利用砌方整治早年的废料坑900余处，完成种花种草274公里，植树3.5万棵，绘就出路景相融、生机盎然的高原生态新图景。
7: 深化交能融合，在赋能绿色转型中释放交通潜力，零碳基础设

0: 设施率先突破，依托省内丰富的光伏资源，在全国率先开展高海拔地区公路零碳服务区探索实践，建成巴扎、共和等一批零碳服务区，年均发电336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311吨，初步形成光储热照明一体化清洁能源微电网模式，为高寒高海拔地区交通绿电替代提供了清海方案。同步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全省所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切实解决了新能源车主高原出行补能焦虑。
1: 绿色运输体系加快城市，联合头部企业推动实施国道109、国道310、国高3011重卡绿色补能廊道，规划的重卡充换电站有30座，总投资约3.6亿元。推动交通运输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全省的新能源、清洁能源的公交车和出租车的占比分别达99%和83%以上，绿色出行成为大美青海的亮丽底色。
0: 聚焦生态惠民，在共享绿色成果中增进民生福祉，我省依托路网优势，串联打造生态旅游风景道，畅通景区通行，美化路域环境，助力乡村旅游增收。创新推广砂石路冷再生技术，生态改造三江源万余公里乡村道路，经验获评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案例。同步推进便民桥梁建设，切实改善农牧区出行条件。同时在工程建设中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举措，护水护鸟，修复生态，实现交通发展与自然和谐共生。
1: 我们将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守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锚定生态优先不动摇，以更高站位谋划，更宽视野布局，更实举措推进，加快培育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交通线打造成生态线、风景线、生命线，让每一公里都成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坚实脊梁，在服务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中坚定不移打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开路先锋。
0: 9月28号，2026年青海省林草系统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部署会在西宁举行，分析研判当前森林草原防火形势，安排部署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重点任务。去冬今春以来，全省各级林草部门坚持统筹推进责任落实、火源管控、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10余万名生态管护员常年坚守一线，为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的安全体线提供坚实保障。秋冬季是林草领域风险最集中、防控最重要的关键时期。按照部署，各级林长将通过林长令、巡林督战、提示函等方式下沉一线，火源管控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人防加技防结合，加快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深化宣传警示教育，做好防火宣传教育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林草自然安全。日前，第二届迎川杯书画大赛作品展开幕式暨颁奖仪式在青海美术馆举行，省员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共赴一场传统书画艺术盛宴。大赛分设成人书法、少儿书法、成人国画、少儿国画4个组别。活动现场，与会嘉宾为获奖代表颁发证书与奖杯，并共同参观书画作品展。展厅内170余幅笔墨丹青尽显时代风采，一幅幅作品以笔抒情，以画言志，描绘河黄山水，记录时代新貌，生动展现新时代书画创作者扎根高原、讴歌时代的艺术追求。
2: 在这一次的国画比赛中，我获得了金奖，我既惊喜又兴奋，在今后的学习国画，我会更加努力。
3: 通过这张画呢，是想表现这个藏族人乐观的生活，对美的一种追求。
4: 近日，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生产运营数字化平台正式上线投用。该平台聚焦传统管理模式痛点，实现全业务链数据贯通，标志着高原炼厂正式迈入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管理新阶段。此前，格尔木炼油厂各业务系统数据分散独立，存在

0: 带数据更新慢、流转效率低、管控不精细等短板。为破解生产管理瓶颈，企业组建攻坚团队，历经150余天集中攻坚，完成平台研发、数据治理和系统调试，深度对接集团数字化管理体系，打通各部门、各层级信息壁垒，实现生产全流程智能化管控。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厂19套生产装置、45887台设备，生产管控精细化水平得到提升。
1: 平台上线以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效率，生产现场数据自动采集率从79.16%提升至94.13%，核心关键动设备状态数据自动采集率达到100%。目前，全厂811个采集点位，实时数据入壶率稳定在94%，98项链化核心业务数据全部实现统一管控。
2: 金秋十月，海西州德令哈市怀头塌拉镇迎来丰收季，枸杞、圆李、红果满枝，冬小麦开镰收割，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在怀头塌拉镇枸杞种植基地，鲜红枸杞挂满枝头，采摘工人抓紧采收。依托柴达木盆地独特的自然条件，当地枸杞品相佳，色泽艳，果肉厚，在市场上广受青睐。
3: 颜色比那边好看，就是烘出来也好看，产量也高。
0: 不远的麦田里，冬小麦正式开镰，大型收割机来回作业，收割、脱粒、秸秆还田同步完成，金黄麦粒源源不断装车。
3: 现在呢，种植规模达到了1500多亩，小麦价格也这几年也比较稳定。
0: 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怀头塌拉镇积极发展特色种植业，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良种与科学管护技术，落实耕地保护补贴、农机购置等惠农政策，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4: 扎实做好采摘与产收、产销对接，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
5: 在青海，民族团结是流淌在日常里的温度，各民族盛装相聚，手拉手跳起欢快的舞蹈，特色村寨错落山间，炊烟与欢歌一同升起，民族活动精彩纷呈，歌声与笑声交织在高原的风里，
2: 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感受高原民族团结的温暖底色。

0: 40多年前，青海人靠一碗面走出大山，改变命运。40多年后，这碗面承载起更多使命。三店合一不是终点，而是青海拉面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的负责人马丽萍马会长，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煎渣拉面协会会长、青食会青海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文明，马经理欢迎您。
2: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也反复提到了三店合一这个概念啊，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新模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且现在目前有多少的拉面店它去已经更名

0: 了。
1: 就目前来讲的话，全国加上拉面店主自己自发的换牌，加上咱们政府推动，加起来应该是近1000家门店了。那这1000家店的反馈的话，目前实事求是的讲，因为10%的拉面店营业额肯定是增长的，因为比如他们肯定是这里面的领头羊嘛，他擅长经营，也愿意把土特产推荐给这个身边的消费者等等的，加之这个文旅宣传片的曝光，给他拉面店带来的增收那一部分。那实际上80%的这个拉面店它目前还处在一个待观察的状态。然后至于三店合一具体还有哪些内容，其实在大方面来讲的话，三店合一顾名思义就是青海拉面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展销店、大美青海文旅宣传店。会长的店呢，他其实就享受了这个三店合一，我觉得由他来介绍一下他的店里增加了哪些内容，可能会更加直观。
2: 三店合一改造的话是政府这边出钱，那么出钱的话肯定是这个第一要讲究它的一个延续性、存活率。那么就提了三个要求，一个是营业执照满3年以上，这个经营面积呢80平米以上，然后年营收在90万元以上，达到这三个要求之后呢，可以评定为它是一个优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店。那么就是它开3年以上的话，再开个10年是没问题的。那么我们的电视、我们的这个内容放进去之后呢，这个延续性是比较长的。我们放一个就是大的一个电视，75寸的电视，电视里边就是宣传的这些这个文旅视频，不定期的更新，
1: 就是在消费者进餐饮店的就餐高峰期，比如说上午可能就11点到1点中间，下午可能就4点半到7点之间，就是消费者进来之后就一下子就会扎堆的去观看一下。20个城市的消费者其实在同步观看，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些内容。
2: 对，所以说这也是咱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拉面电视台了，也比较方便。再一个就是特产方面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所有的店里面都放了一个柜子，包括就有生鲜的话放一个冷柜，还有生鲜有干货，就是干货的话一般就是一些牛肉干呀、青稞饼呀、这个糌粑呀，我们青海的糌粑呀，这种比较有特色的这种特产农副产品就放到柜子上，利润也是比较可观的。我们的拉面店老板的话，包括我这家店也一样，那客人买的东西，比如说买了一罐蜂蜜，就有20-30的一个利润啊，净利润。这个你菜也不用炒，面也不用下，就平白无故的就给你赚回来了，这个模式是非常好啊。再一个就是文旅的宣传，我们的所有的店里面的顾客吃面的同时码一扫，哎，这个青海湖的这个文旅宣传一看，哎，不错，一下单，那么就青海的这边的旅行社就跟他去对接了，他从吃完面就直接就可能夏天的时候来青海玩了。
1: 还有一块那个文化的展示，就是那个发光字体，把青海就地取材的原材料变成了拉面店上墙的这个展示的食材板块。还有就是世界上的第一碗面来自我的家乡青海，就是这个发光字体上就给消费者还原了在我们青海哪家出土的世界第一碗面，最后就定义了中国青海是咱们世界最早的面食文化的根源，把这个故事呢给消费者讲了一下，然后就是给他们贴了很多腰线，吃青海拉面、品青海特产、游大美青海等等。
0: 一碗地道拉面，再加上展销的牦牛肉、牛羊肉制品等高原好物，拉面门店变成了青海农畜产品对外输出的流动驿站。青海拉面的升级之路是青海特色产业自信的生动体现，更是全省高原畜牧业走向全国、迈向品牌化的重要契机。那么马会长，您是怎么看从借名到自立的这个变化？那么从行业的角度的话，您觉得这份自立的底气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1: 这份底气跟我们这个换牌行动一样，它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也是来自于这个市场。我觉得这个底气应该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是来自于咱们拉面人这种生生不息、敢为天下先的这种奋斗精神。所以我觉得我们拉面人身上有我们这种高原儿女，甚至是我觉得中华民族的这种奋斗精神的一个微缩口。我觉得就是没有他们这种奋斗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一场讨论和一场换牌。我觉得这场就来自于拉一代、拉二代、拉三代这样像接力棒一样敢于去闯市场的这份勇气，敢在市场上去较真的这份扎扎实实的底气，这是第一份。第二份呢，我觉得必须得感谢我们这个青海省政府，我觉得这个不是恭维。比如说你看上周才在这个厦门的这个头洽会上，省长在带头推介青海拉面，对，我看到这个评论区里说这在其他省其实都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然后包括在这个23年的时候出台的省政府出台的关于青海拉面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意见，那那个意见里面其实我觉得非常高屋建瓴，就是你到现在你都觉得那指导性意见很前瞻。他的那个指导性意见里就提出来了青海拉面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的这个三大路线。我觉得来自于看

0: 看不见的那只政府的手一直在托举青海拉面，就是它像山一样，就是你回头它总是在，就感觉这份底气，我觉得是来自于政府的支持。然后第三的话，我觉得这份底气来自于市场的判断和洞察，就是你会发现在30年前，它挂兰州牛肉面也好，挂兰州拉面也好，它当时有它当时那个场景的生存智慧。那在今天，它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更名了，它就变成了今日这个餐饮赛道上的一份智慧。那这个智慧是谁给他的呢？我觉得应该致敬市场。市场给了我们青海拉面这种草根经济很多个机会，就你把这个机会如果抓到手里的话，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发展都是自然天成的。我们认为今年就是我们品牌出海的元年，那我认为我们还有一份带着这个中国文化的自信走向世界舞台的底气，就像多年前的韩露走出大山一样，那现在的青海拉面人正在走出国门，说不定在下一个30年，你就会在全球的各个地方看到盛开的青海拉面。
1: 政府的引导，然后咱们各协会的一个推进，就是说这个青海拉面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发展，就刚才会长也说到了，就是咱们的省长多次在这个公开场合，就是自己亲自拉拉面，然后还说这个为青海拉面代言，这是真的是非常了不得，我们很自豪作为这个拉面人。那么就是现在这个青海拉面三店合一的话，你只要是觉得你的这个条件达到的话，那么政府花钱给你改造，花钱扶你上路，而且还有花钱制定一些标准，那么这个未来的路怎么走，我们就跟着政府走就行了。对对，所以作为一线人来说的话，是真的是这是最大的底气，有政府的这个托底。
2: 对，是的。舆论的喧哗终会归于平静，市场的答卷要交给时间与时刻。期待全新出发的青海拉面，守好匠心本味，打磨高原特色，走好品牌建设之路。那么访谈的最后，想请问二位展望一下未来，那我们这个青海拉面品牌最终会走到哪里呢？
0: 在整个大方向上来讲呢，就像您说的，我们想交给食客一个亮眼的答卷，就是我们希望没有任何光环，就凭这一碗面，我们到底能给市场提供多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研究的。在整个未来发展上的话，就是希望品牌化、标准化、国际化不再是政策上的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个拉面人扎扎实实落到市场上的一个行动。另外呢，就是希望这个品牌化、标准化和国际化的这三化实现了之后呢，能让我们的20.3万人的拉面大军呢，他能够一起享受到这个青海拉面这个品牌带给我们的市场红利。
1: 像我的话是这个从事一线十几年的一位拉面人的话是，我的一个愿望上面就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青海拉面人呢，三店合一改造完之后呢，要做好这个青海拉面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标准，做好我们的一个这个服务的一个意识，提高我们的服务意识，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的所有的食客看到青海拉面之后，哎，这是青海拉面，很好吃啊！这么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所有的青海拉面人呢，把我们的这个拉面做成这个中国的青海，世界的拉面，希望早日实现这个目标。
2: 也希望我们的愿景在未来的10年、20年、30年，无论多久，它能像马会长给我们说的，给我们青海的拉面人带来一个市场的红利，也让我们能增收致富。
0: 对。
2: 街巷里烟火蒸腾，面团在手中翻飞，这碗承载着奋斗与希望的面还将走向更远的地方。当一碗面的背后站着20多万踏实肯干的创业者，站着整片高原的好山好水好产品，这份自立自强的底气就足够支撑这个特色产业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好。那么感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大爷。

0: 消防宣传进农村，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1: 农牧村要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纳入文明村镇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普法教育工作内容。
0: 对村两委成员进行消防培训，各乡镇要结合实际组建专职或者志愿消防队，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1: 依托农村综合服务设施，建立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场所，配备常用消防器材，通过村文化活动、农村大喇叭，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0: 在主要道路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和警示性标语，定期组织村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逃生疏散演练。
1: 村委会要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户户联防、村村联防措施，利用各种重要节庆、民俗活动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定期开展消防宣传下乡咨询服务活动。
0: 建立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邻里守望制度，实行一对一帮扶，并在紧急情况时及时救助被困人员。
1: 牢记消防安全，守护美丽家园。

0: 子。
1: 每周五是沙溪四更街赶场的日子，周边村寨的人们都会早起出发，牵着骡马，驮着背篓，装上自家的蔬菜瓜果，带上几包新鲜的黄菇，来到老街。此时的四更街人头攒动，热情的交谈声中，人们挑选着日常所需。走累了，逛乏了，就来一碗绵糯可口的豆粉，吃一块奶香四溢的牛乳糕。将近两公里的乡间集市，延续着老街千百年来不变的热闹景象。
2: 青山环抱，碧水悠悠，古老的四灯街就隐藏在群山之中。历史上，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通道，无数商队马帮途经此地，都会停下来整顿休憩。这里秀美的风光和丰饶的物产，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忘却了旅途的辛劳，沉浸在这片世外桃源之中。时隔数百年，当今天的人们来到这里，依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方水土的秀美和灵动。
1: 四灯街位于云南大理剑川县南部，寺是指新教寺，灯在白族话中是地方的意思，四灯街就是指新教寺那里的集市。东起黑惠江，南临流沙县，一条主街，一个中心广场，两条南北巷子组成。

0: 四灯街的核心区域。老街完整地保留着一大批明清时期建筑，寨门、寺庙、戏台、商铺，展现着茶马古道上的集市风貌。每一栋建筑，每一条街巷，对于老街人来说，都是他们的骄傲。
1: 现在我们在的四灯街，是全世界所有的茶马古道当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古集市，把当年所有的公用的这些东西原封原样的保存在这个地方，所以来到沙溪的人把沙溪誉为一部一部的茶马古道历史。
2: 现在我们说保留的这么完整的集市还有多少吗？
1: 没有了，全世界只有沙溪是唯一的。
0: 大理国时期，由于四灯街地理位置优越，成为连接藏区和西南内陆的重要中转地，著名的茶马古道沟通了两地的经济文化，也使四灯街兴盛一时。人们在这里进行食盐、茶叶、香料、布匹等物资贸易，马帮也能得到充分休整，因而被誉为马帮天堂。
1: 沙溪当年繁华到什么程度？你1000匹马进到了四灯街，轻轻松松可以坐下来。现在我们老槐树这一个地方，你看这棵树底下，想当年就是马帮在这地方交易的一个繁华的一个市场。
0: 便利的交通和丰饶的物产，使得这条隐秘在群山坝子中的老街仿若世外桃源，吸引了无数的马帮停留。热情好客的白族人便和远道而来的商旅共享一片美好天地。在四灯街，每到节日，人们都会去庙里祭拜大黑天神，白族人把它视为富有一方的神灵。在当地，关于大黑天神的故事广为流传。传说在远古时期，天上的神灵拨开云雾查看人间，见到沙溪处处花红柳绿，风景如画，白族人家男耕女织，欢乐祥和，竟比天上的日子还要舒服。神灵心生嫉妒，便要降灾于人间，于是派了一位勇猛的侍卫来散播瘟疫。
3: 这个侍卫来到沈家后，告诉这个沈家的善良淳朴乡里互相帮衬，生于高度以后不能残害百姓了嘛，只能是自己把这些瘟疫吃进自己肚子里。
0: 白族人的淳朴善良感动了侍卫，但天命不可违，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来拯救百姓。他把瘟疫吞进肚子里，并在身体里燃起了一把火，火焰很快吞噬了他的身体，把他烧得漆黑。瘟疫被消灭了，但勇猛的侍卫却付出了生命。人们得知这件事后都非常感动，但又不知他的姓名，见他全身漆黑，所以都尊称他为大黑天神。
3: 因为他的这个伞神为我们百姓，就是伞神救百姓了嘛，宁愿自己牺牲，也保我们百姓的平安。
2: 所以要在心目当中一直把它放在非常崇高的地位上。
3: 对。
0: 如今，在白族聚居的地区，寺庙里都供奉有大黑天神，白族人把它视为保佑身体健康、治疗疾病的医神。每到节庆，人们都会来到庙里向大黑天神祈福。在延绵不断的香火中，大黑天神舍己为人的精神化作了白族人的精神追求。大黑天神当年建造的人间天堂，如今依然兴旺和谐。白族人在生活中注重和睦相邻，更懂得谦让分享。每年到了腊月，四灯街上都会自发组织起送福活动，写上几副对联送给别人。虽然看似简单。

0: 简单质朴，但平凡中又充满了温情。
1: 大家都很喜欢的，
2: 很喜欢。
1: 真好，家里这个过春节贴上手写的春联，新年新气象哈。
0: 在老街人看来，生活中的分享或许花费了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收获的却是大家的幸福和喜悦。
3: 新年快乐。
4: 从古至今，交通的便利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只有四通八达才有八方来客。历史上四通街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的优越，它东通大理，北至西藏，远可达东南亚。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不仅使得这条老街成为当时商贸的繁盛之地，也成就了四通街古迹市的传奇。
0: 唐朝以来，随着沙溪周边陆续发掘了乔后、泥沙、马登和云龙诺邓四大盐井，四通街的商贸地位变得愈发重要，老街逐步成为了盐业集散地，每年经这里运出的食盐多达10万担，成为富甲一方的重镇。面对财富的快速增长，有人起了贪念，利欲熏心之下，只考虑个人利益，依次充好、掺杂食甲等贩卖私盐的行为开始泛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百姓生活一团糟，周边山林盗匪四起。明朝时，从老街走出去的太学生段良，因曾任万历皇帝太师，被后人称为天下贡员。有一次，段良回乡探亲，目睹家乡的盗匪横行，人心不古，他痛心疾首。
5: 毕竟来讲，是他是从沙溪出去的，沙溪这么遥远的地方到了京城，很遥远，在古代。那么他觉得说是自己的家乡不好，他在京城再过得好，一个人好，不如大家好，他要回来。
0: 当时的段良名望极大，在京城享受着优厚的俸禄，朝廷中很多人劝他，治理匪患危险重重，凭他一己之力难以改变现状，都劝他留在京城安享富贵。但面对家乡百姓生活的疾苦，段良还是决定辞官回乡。
5: 为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他把所有京城的全放弃了，带着自己的家人全部回到沙溪。
4: 那个时候应该是下了很大决心了，
5: 就是一个高官厚禄，另外一个忧郁的生活，回到沙溪他就要一切从零开始，这个决心是很大的。
0: 回到家乡后，段良没有住到富足的老街上，而是带着家人进入深山，守护起盐运古道。老街人被段良的精神感动，一起参与到了守护家乡秩序的行动中。经过大家几年的努力，终于建起了马平关，消除了匪患，守住了从泥沙盐井前往老街的重要通道。
5: 他的后裔就是代代已经守在了马平关，很多马平关的家谱里面记载的一样，祖宗是段良，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看得出来，段良是真的为了沙溪，他的家人是世世代代的守卫着关卡，守卫着古道的安全。
0: 在段良的带领下，贩运私盐的问题也得到了治理，沙溪盐运秩序逐步恢复，老街人领悟到了合则两利，乱则生变的智慧。从那以后，每当有马帮到来，四登街人都会把沿街最好的摊位让给那些远道而来的商人，和睦友善的商业氛围让老街恢复了繁荣。每年都有上千支马队来到这里交易，各个民族文化的交融使得四通街成为沙溪的经济文化中心。万历年间，一支马帮从西藏过来交易，抵达四通街时已是深夜，由于人困马乏，

0: 看不清路，一不留神，马匹和货物都跌落到河里。周围的居民听到呼救后，急忙赶去救援。经过一夜的努力，才把马匹和货物捞了上来。
1: 远道而来的客商来到这个绍兴，和骆驼很遥远，很疲惫，来到这个地方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分不清方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要弄一盏灯，弄一盏油灯。
0: 为了给远道而来的商队指引方向，人们在新教寺旁竖起了一根高杆，杆头上放置油灯，每当夜幕降临，老街人就会把灯点亮，十几里外的地方都能看见。为了保证油灯不熄灭，老街人还制定了守灯的规则。
1: 有了灯以后要值守，要值灯。第一天你值完，难道第二天另一户值？不管是寒冬落雨，不管是刮风下雨，一直守到天亮，一年十二个月保证这盏灯要不熄灭。
0: 无数个夜晚中，老街人忍受着严寒酷暑守一盏灯，这长明的灯光让无数长途跋涉的商队感受到了温暖。他们大都会在四灯街过夜。清朝时，老街上出现了三天一街、两天两宵的热闹场景，甚至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夜市。如今，古老的天灯虽然换成了现代化的电灯，但点亮的依然是老街人的淳朴厚道。每当夜晚来临时，灯光亮起，照亮夜空的同时，也温暖人心。
2: 古老的故事承载着老街的历史，古朴的建筑沉淀着时光的印记。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每天穿梭于寨门和巷弄之间，过着质朴简单的生活。百年时光当中，老街吐故纳新，不断发展，但明取舍、知进退的人生智慧却始终被老街人记在心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
0: 1976年，滇藏公路通车，汽车代替了驼马，马帮这种最古老的运输方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四灯街这条见证了时代更迭和各民族交融发展的老街，一度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随着时代不断发展，道路建设四通八达，信息传播更加快捷，隐秘在滇西北的老街因古朴的风貌、和善的民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2001年，沙溪四灯街被列入濒危建筑保护名录。为了恢复茶马古道集市的风貌，四灯街开始了修复工作。
3: 比如我们市郊人或者是烧焦人做一个院子要修了，我们就搬出去了，主动的搬出去了，就搬到亲戚家那个生产队的庄房里面啊，我们都是这样的。
2: 那个时候知道要搬出去住多久，老街人心里有底吗？
3: 不管了，就在外边随便打一个简易的房子，我们就可以住下来。那个时候都是住了5、6年的也有。
0: 为了让老街再现茶马古集市的繁荣风貌，人们让出房屋住进临时住所。虽然生活受到了影响，但老街人却没有抱怨。在他们看来，只有个人的意识付出才能换来大家共同的美好日子。经过6年多时间修复后的老街恢复了原来的面貌，马石小路、稻草土墙、榫卯结构的房屋，四灯街人依照祖先的智慧取材自然修复家园。曾经热闹非凡的茶马古集市风貌又原汁原味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3: 我们这个修好了，它是全国人民的、全省内的、全世界的

0: 全世界共分享的了，因为它是唯一幸存的，世界上独独的就是有这么一个了。
1: 如今来沙溪四灯街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老街居民开启了商店、茶馆、民宿，游客来到这里尝八大碗、听白族调、喝普洱茶，感受茶马古道的风采。
2: 茶气很重，
1: 旅游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特色农业的发展，沙溪地参就是其中之一。今年75岁的杨开四从事地参行业已有20多年。1995年刚开始经营地参时，他带着自己的产品去外地展销，有一家公司订购了10吨，乡亲们都觉得这是一笔大生意。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发货后对方却迟迟没有汇款，杨开四被骗了，欠下了15万元的债务。
3: 15万，你说对我来说是天大的数字了。很想要爬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或者是想跳进海会叫一死算了。
1: 那段时间，杨开四不知该如何面对乡亲们，整天躲在家里不出门。有一次家里传来了敲门声，他以为是有人来要债，就躲在家里不敢出声。过了很久，听门外没了动静，他才偷偷打开门。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家门口多出了几十袋地参。
3: 自交几袋，卖交给几袋，他们是这样帮我的。他们说没事没事，你们请没事，你为我们的利益那个稍大受骗了，我们应该支持你，是这样说的。所以你说这些老百姓真的是我一生忘不了的恩情。
1: 一人有难，众人相帮，乡亲们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都把毕生赊给杨开四，支持他重新开始，什么时候挣钱了再还。
4: 我们就是说是哎呀，总体呢他是还是为我们给他着想，是受骗是没办法，我们还是要支持到嘛一点，要拉他一把，把我们农户这些们组织起来，将就都卖不完的那些几百斤啊、几千斤啊，把它全部拿出来，全部把它算账。
1: 有了大家的帮助，杨开四继续做起了地参生意。经过了近10年的努力，才把欠款还清。在这个过程中，他开拓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在他的带动下，当地有400多户村民种植了地参，每年都有300多吨产量。2016年，地参行情差，收购价远远低于往年，很多种植户亏本出售。看到这样的市场行情，杨开四不但没有压价收购，反而以高于市场价格把乡亲们的地参全部收了进来。那一年，明明可以大赚一笔的杨开四，反而亏损了50-60万元。
5: 那个时候要是50-60万的话，可能也是一两年辛辛苦苦才能赚下来。
3: 才赚下来的，
5: 你舍得吗？
3: 舍得。为什么舍不得呢？我就想，既然老百姓也帮过我了，我要回报，我要回报给老百姓，我亏本不怕。
1: 知道了这件事后，种植户都很感谢这位善良的大妈。在以后的经营中，每当他资金周转紧张时，都会主动提出赊账，形成了互信的合作关系。如今在老街人的共同努力下，沙溪地参已经销往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特色产业逐步发展起来。
6: 咱们中国人常说舍和舍得，能否正确的对待舍与得，体现的是咱们中国人一种人生的智慧。如果人人都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只顾自己的既得利益，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个地方一个地区就很难发展起来。那么大家都献出自己的一份爱，把自己的一种小我啊，把它融入到大我之中，他得到的会更多。
1: 沙溪虽已经成为旅游胜地，但不同于别处，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没有千篇一律